林志坚打什么拳？打乱拳。对，怕削滚呐、啊，啊，削滚呐、啊，啊，那乱打，而且运动嘛，你说的招式，哈哈，我这个打的招式是，啊，林志坚的招式，哎，林志坚是怎么样？啊，阴阳变化不一就乱拳，哇，打的乱七八糟，完了破青呢，怎么打？命该缴嘞，脸拉下来，脸撕下来就是破军的啦。你们看很多小姐，你们小姐过了，啊，和男朋友在一起，啊，常常男朋友怕我们三分到十分，为什么？随时脸会拉下来就破军，哦，很难看哦。我说你看的破军好不好看？不好看，所以我们男的也一样，不要随便动怒。啊，脸像呢？啊，你看随时动怒你就破军了，啊，破军就破功了，哈、啊，人家对我们的信用，那么破功去啊，人家对我们的关心，嘛破功去啊，人家对我们的爱，哦，嘛是大概反目成仇去啊，哦，破军，啊，这个都是钱嘛，哦，所以你懂得山河大地的法则。你可以把它排成拳，因为每一个山河大地的山，啊，每一个山呢，啊，它的结合力量是很凝固的，很紧固的，啊，山河大地，它这几千万年前它就有了，不是现在而已。所以我们能融入山河大地的时候，那么你在运动，现在我在这里，我的学着山的运动。按照这，你画起来。我第一招下来，这上来是怎么样？哦，如果后面有山，就转过去，然后再上来，这样来，接下去转过去，啊，回头来，哦，啊，再下来，这按照山势，按照一条龙脉的山势，你去打那个拳，我告诉你，你就悟到了啦。Michael，你去发明一个 Michael 拳，啊，像这前面这个。哦，你要打拳，啊，一个、两个、三个，哦，一个置之死地，还不够，在第二个置之死地，第三再撞下去，这个拳就这样嘛。啊，你要连连起一、二、三的力量，好了，按起来，哦，你都起来嘛。所以达摩大师的十八罗汉拳，哎呦，阿弥陀佛，我去看了达摩大师去，感恩你给我智慧，我爬到。嵩山那个达摩洞，一看，哇，恍然大悟啊！达摩拳是从这里发明出来的，就山河大地呀、啊，好、哦，它融合山河大地，好吧？啊，所以在打拳的时候，和做人处事也一样嘛，离不开这九个形状嘛。啊，第一，贪狼，做人要顶天立地。第二，巨门，我们人做人要方，方方的，好啊。第三，禄存呢，好，我们不要损德，禄存的上面砍掉了，像一株木头，好，只有剩下面的当凳子那一个，那就损德。啊，第四的文学，就是要有智慧嘛，要多读书嘛。像你们回来，好，大家一起来参道读书嘛。啊，第五廉贞，啊，廉贞呢变化不一，人最怕，晴时多云的偶阵雨，最怕时时会还木。廉贞里面也有金木水火土都有五行的山。你一天呢，你如果五种心境啊，你无偌久会起效。哦，五种心境，啊，第六五行叫四平八稳，第六五行，哎，人做人呢。顶天立地，蒸蒸日上，像那太阳啊，太阳切一半就是五曲嘛，啊，还要一直上来，再怎么样，我还要一直要上来。它并不是因为世间众生不好，我就不照了阳光给大家。啊，第七的破军，这个破格啦，破军破格，虽然我念。哦，那我们做人处事呢？啊，绝对不能有破军，啊，破格、口熟。
成口口舌之快，这个快呢，好、啊、伤人和伤己，啊，然后再来呢，八百辅星，我们辅佐人家，辅佐国家，辅佐你的老板，好、啊，辅佐你的先生，辅佐你的老婆，辅佐孩子，我们在世界上都在相互的辅佐，到最后呢，无奇，我们到最后要有魄力。哦，不要随随便便的啊，公公的刷。

0: 啊，这个帮助有缘的人的话，九子很重要，要有魄力，好，不要打退堂鼓，你打退堂鼓了，就惨败荣归。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惨败又荣归，就闹回来呢。啊，那中间呢在哪里？六白，六白是啊，端正，一直要精进，就是智慧了啦。所以从一到九。哎，这是九品莲台，我们虽是八功德位的，到最后还有第九呢。好，我们八朵的学位了，到最后还有第九呢。好了，第九就是魄力，勇猛精进嘛，佛就往上嘛，向光明了啦。啊，山河大地都是在告诉我们，所以你们看到山行什么行，你就马上你要顿悟，哎。当下我应该怎么做？你看到吴起兴，对，当下我就要有智慧。你看到廉贞啊，乱七八糟、心烦气躁的时候，你一定变成要静啊，五要进到六，五心烦气躁，赶快进到六，多读书啊，诵经、读经，静下来用智慧，要稳定的啊，这个就是山河大帝也是我们的老师啦。三和三级确实是我们的老师，只是我们人呢很少的要学校上课才说老师，不然的话都不是老师。三和大帝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了啦，好吧？你们的老师有没有找到？今天有，你们找哪一个？那不对啦，啊，火莲禅师他的1、2、3、4、6、7、8、9合在一起的啦，啊。对呀、啊，混莲就混在一起，回归原点叫做混莲哦，是这吧？这混莲不是人哦，你要搞清楚啊，啊是法，好、啊，好了，那今天就送混莲心法给各位，啊，阿弥陀佛，好。啊，各位同修，咱即马在即间的别墅面头前呢，来看这个地理，选的地点非常的对，非常的对。首先，咱要从先天卦，先天八卦嘞，啊，这个是坐南向北。啊，坐北向南啦，坐北向南。啊，坐北呢？先天是什么？坤卦，先天坤卦。先天的坤卦，后面都是陷落下去，平地，那后面就对了。看前面，啊，前面呢？先天南边是什么卦？啊，乾卦。 你看这里有三个

0: 三麦，对吧？这能三，三个三麦，这完全相符，哇！这一个麦，两个麦，三个麦，啊，它向着前面那个平台的岸，平岸，哦，所以岸山呐、啊，还大土星的平岸，哇，黑的就碎了哦，哦，那先入天就先天。已经融入大自然，而它后天盖的，是移动，后天盖的是一字岸、一字形的，前后都空，就是坎卦，就坎卦。先后天盖的又对了，这个地方呢，未来的，好在观光事业上。可以带动附近经济观光事业。那么前面啊，坎卦啊，应该这边右边先天是什么卦？巽为风，风口都对起来，风啊，风口对起来。好啊，先天的风是对下来。好，那你看，遐嘛先较低，基本上落较低。啊，对面有山，前面河，前面有两个山以上，好，巽卦，啊，前面是河，啊，完全相符。好，那么前对这边对卦，这里有应该两个山脉，两个山脉向出去是海。对卦又对了，离卦加了万难七七几百，乾对离，震卦啊，早上老板，陈老板一公一饼呀，啊，这里阿美族啊，少数民族，啊，那么什么山？啊，朱兰山，啊，朱兰山圣山，那么后天的艮卦。后天的艮，而不是先天的震。哦，那所以后天的艮卦非常的高，那是后天起来了。先天卦呢，啊，整个的地形也可以说也有佛了，卯哈。啊，所以我们的一个房子这个地点，你换先天卦位去山形五哈的话，那你盖这。它是先后天都相逢，所以盖这一间呢，一定有大师给他指导，不然自己就是大师。哈、啊，那么这个坎卦盖起来，目前啊坎卦呢，应该左边龙边呢把它补满起来，比较平衡。啊，龙边呢、啊，虎边。啊，盖得很漂亮，很庄严，而且里面又有金色，啊，大智慧，啊，那么这个龙边呢，我们一般的盖房子，龙边一定要有，龙边呢，那像一个人，你一个要有左手，没有左手呢，你只有右边呢，好像那个啊大镖客，秀白了。都去无，干那正手只有右手，那也不对，啊，若是能够那再盖啊一两户呢，花最少的钱，啊，能够庄严起来，那钱一定有人出，钱一定有人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548。
2: 较难闻，

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啊，以后可以带动附近的观光，更加兴盛。好，咱像今天就盖这么漂亮，以前我来都还没有盖。好，家里能够坐在这边呢，真的，你们直接买一杯咖啡太便宜了。啊，
1: 以后会经常来啦，
0: 可以经常来
1: 会
0: 哦。
1: 经常来补啊。
0: 对了，好啦，哈哈哈哈哈，好，哎。那么这个点，啊，你看这个形状，啊，这左边再盖起来，就像一个五曲星了啦。五曲呢，就金水相生，后天先天坤生先天的，啊，后天的五曲为起，后天的先天他不来。生后天没有生，后天是坎卦为水，土克水，啊，土克水就不对，所以你要再盖一个，补起来就像一个大的金星，就土生金，金生水，安得对吧？好吧，啊，所以我们的风水法则，上升的法则呢，以前，啊，古代的天子帝王们，啊，他们都避着不传。哦，怕人家把江山啊夺走了，现在还在千佛山堂呢，还不是一样吗？啊，我们能够留下来给当下大家的平安呢，那就好了嘛。好，不要去计较说啊，我该怎么样才好？好，你们既然有法，你就教给大家。啊，记住，先天的方位坎坤卦为土，后天是坎。若是你只有盖了像这样呢，就直接他会来相克土克水，好啦，再来呢。若是你把这盖成有一个五曲星的形的时候，好，你就土生金，金生水，那就圆满了嘛。哦，谢天机给你们，你爱请我吃冰淇淋。我讲就这样，谢谢谢谢，好，好了，我们早上课程到这里，我们回到静明小组，我们易经教室那边的哈，大家来，我告诉各位，我们台东道场那个宝地，阿弥陀佛，我们各位华人同修和台东班的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在静明小竹明定大师呢，他捐献的这一块1200平的小地，我们要盖这个易经大学的台东分校，这个已经好多年了。因为法令的关系，所以我们都还没盖。等到能够盖了，这天运又不行。天运呢，开始四日中，八运呢，木克土。三日中，也木克土。三，爱星到，爱星。四日中，前三巽相，三巽又克三相，二三二运，二日中，三又来克这个坐山，所以必须等到明年才能盖。明年是一日中，这运星，天。

先个连运，一二，一二，二是做前三，二六，就父母，聚在父母交够，我们明年才能盖。以前呢，一直想要盖都不行，后来因为呢，因为法令到现在来，终于就可以盖了。我们在这边呢，也成立一个禅净义经文教基金会，然后禅净义经文教基金会的名义，这可以盖，盖了差不多150平，其他1000平当庭园景观，会很漂亮的啦。那这一点呢，在当时我昆明念大师呢。他带我来看，老师，你看看这个好不好？我一看呢，前山前向水流泉，前上高峰出状元。我看了，哎，很好，他下午就把它买了。买了以后呢，师傅呢，他说啊，我捐这个布施出来，捐给老师你们来盖这边盖。我说好啊，台东再盖起来，我们这里就有教室了。过年快到了，若是明年还顺利的话，今年年底了，我们会申请执照，就可以盖比较，教室150平已经够了。豪华，免付挥霍，我们没有挥霍，土地是自己的，那是增建而已，没有违建。增建增加建筑，哈哈。那这个点，是前山前向水流泉。前山呢，你看后天、先天的前，先天的前呢，后天的前是先天的什么？艮卦。艮，上面一阳在最上面，下面两个阴爻，前面。对卦，对卦呢，两个阳爻，外面是海，是对，这我鱼来看，这个先后天全部都，圆满具足，这边呢，向出去这边现在正卦，先天的正，乾兑离震，正卦，阳在下。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浑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

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级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所以我很钝嘛，我在讲经也讲得很慢的啥呢？哦，讲得很慢，因为呼啦啦就得去耶，到尾也无结论呢，慢慢那个看，看前后圣贤所讲的话也真理下来，说见有迟和急，底下的慢慢来，急下足紧都看呢，马上都顿悟，所以这个法门叫顿悟法门嘛。咱看经看啥时，好，咱呢，咱看万项代志嘛，共款，有诶真紧就看着，啊，有诶慢慢仔看着，有诶看即个企业诶寿命，好，他见很快就看到这企业诶生命，啊，我要看了很慢，啊，这企业诶生命，啊，安那啦，慢慢仔再去看着，啊，那么慧能大师甲咱开是即两句。哦，对咱世间，对咱的人生嘛，足大足大的一个开始。迷人念佛求生于彼呀，悟人自净其心呐、啊。所以佛言呐、啊，随喜心净即佛土净。哦，这句话哈、哦，咱当作听了，出家法师啊，哎呦，世间足好啊，我不爱来啊啦。我达最不爱来啊，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念佛。哦，都要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废话啊！西方极乐世界遐尼远，第一飞机票，中华航空嘛无够，长荣嘛无够，国泰嘛无够，嘿，你要来坐去？

是用样样，我们的心都是下比西方还大。哦，所以咱念佛净咱的性，净我们的心。啊，那么迷人啊，念佛求生，求生一品，求生在哪里？哦，我们西方极乐世界，我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回向配合极乐世界。事实上，真济人，真济人嘞，吼、哦、啊，拢是。啊，拢是做观念。曾经有一位老菩萨，七八十岁啊，老师啊，我念佛念到安尼吼，你看我死了后，我翻过来世间啊吼，啊，你看我到底是用叫做世界的去无？我阿弥陀佛啦，我若死的时，你才来问我来，吼、哦，我看有伫遐无？那有我才甲你讲，你要安怎知？我宝贝啊，用宝贝问，我才甲你讲啊。啊！我老师啊，我这边先死了，安尼要对问，我哎，无代志啦。恁那是四大信条：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假借众生，你发愿就要来度众生的，结果众生也未走，吼、哦！你就先去西方极乐世界，你用不来啊？废话嘛，阿婆啊，我老菩萨啦，嗯，阿你讲影的话。啊！你教我法律观说违背啊！啊，你本来就违背啊嘛！吼、哦，你个爱，我认真念佛，我要到三佛世间度众生，你就佛祖啦！到尾就真正念佛咯，伊就开始毋捌回向哦，毋捌回向要伫西方去啊哦！吼、哦，回向吼、哦，我家己我的心，回向我家己心，所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回向吼我的祖先，回向我完全接触。你们回向回，那么回过来嘞，回向去西方求生净土。你若干那念，哎，我要西方净土，你搞不清楚啊！你回向家己心就好啊啦。老菩萨，伊就哦，一直念佛，对吧？回向乎我的清净心，清净心，清净心，伊就真正叫念佛，念佛，念佛，回向清净心，回向清净心。啊，过一阵了，就过来啊。来咧，对下底地行，对电梯用行，行足几年哦。哦，这老菩萨阿弥陀佛，咱那这是在行紧，啊这拍网拍呢，我要撞起来，我撞啊，我可别撞啊。啊，说老师阿弥陀阿弥陀，哦，你叫我回向我清净心，我有得着啊，有得着啊。我你无得着啦，老师傅啊，我也无得，你若讲得就无得啦，对吧？你若讲得就是你啊，你一时间多啊。嘿啊，我嘛精神就好，但是欠一项。哦，我要来问你，请教你，唔知啥，但是是安那无得，唔知啥心是真正快乐，但是要欠一项。我讲你已经认为你讲有得着，所以你有得就无得啦。你有无得，你就得啦。为什么呢？你讲啊，我都无得，我清净心，你本来就自在嘛，你要有啥有得个事，根本就没有嘛。所以咱的烦恼本来就有得了嘛。唔知道这布袋和尚，布袋和尚伊视线盘一卡，盘一卡诶，我咧布袋呀，咱也叫在心哦，阿弥陀佛啦，各位啊，咱迄盘是烦恼咧，吼、哦、喜怒哀乐贫怒贵贱拢迄关拢排好好咧咧，你本来就有啊嘛，你那就有得甲无得，即个老菩萨咧，呀，说话菩萨，谢谢，我等下一定安尼好好啊，我会照安尼修，我毋是啊，你去请教你的师傅。好、哦，甲你皈依的师父，我说都死啊！我皈依师父都无当找啊！好、哦，问问菩萨嘛，菩萨佛祖一下伊也毋讲话啊！啊，宝贝，宝贝无信心咩？啊，宝贝是想飞想飞咧，所以咱想飞甲想飞两样诶，想诶飞甲想飞，想飞咱若要宝贝上好，你若要拜了，你用经想飞想飞去遮，咱爱咧跋迄关关内拢上准，啊，你阿手敲敲敲敲敲。啊！以前咱学就算啊，老师，我的宝贝，即届我一定有36杯，准准准，一弄准，我啦，学音，你罗多面的，安尼摆安尼播啦，啊，但是100杯嘛播耶，拢是毋播。我讲哦，安尼罗多无聪明，你比罗多较聪明。哈哈哈，那拢结结巴，我足是宝贝师傅呢，迄个想播想的想念，迄毋对去啊。迄不是上上智啊，迄是下下智的想法。

0: 啊、哦，虽然两个爱求生一匹，什么两个原则，求那两分，求那个希望，共同的念力，咱佛像，咱每个自性拢是分，自性拢有智慧，咱的自性就是自悲的，咱的自性本性，咱都袂讲讲话咧，哈、哦，错错。吼，安尼错错歪歪安尼吼，安尼哎哎奇奇怪怪，讲这话了无中生有，啊，讲这话了吼，借助手段，咱的自信拢无遐，拢没有，拢没有，拢没有，吼、哦，咱自信拢真正清净诶，咱自信拢无遐贪知识贪未了诶，差人自信安尼心不拉被陷害，咱拢无，吼、哦，求生一匹什么心安呐、啊，咱念佛得要求心安呐、啊。我们知啊，祈求世界和平，全民念佛。咱大家呐，就共同念佛的时，咱就会当智慧打开，咱心会清净，心清净就没想什么嘛。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那机会到大陆去，吼、哦，我足欢喜，看到伊拢会好长些，阿弥陀佛，拢会好长啊。假使带有人的拢会好长，我告诉你，他们就没得讲，我要丢个哑巴蛋给你啊，怎么样啦？没大要欺负谁啊？哦，这是真奥妙啊！机会到大陆啊，好、哦，足安慰的吼、哦，啊，他们那里吼、哦、开始的吼、哦，啊，为等你开始的时，开始练。还得上世之际，习老师普渡期啊，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吼、哦，大家唱三遍，用唱的唱个欢喜个安尼啊，吼、哦、啊，特别还对那个起的吼一个电子琴过去来伴唱。吼、哦，我皇宫大陆习老师打前通。啊，那这秀台上那鬼拢有唱啦！我告诉你，哎，拢多少温度啊啦，别想讲要食台湾啊啦！吼、哦，这位莫去敢讲哦嘿。啊，哦，因足欢喜啊，开始就唱啊，啊，现在咧开始就礼节啊，礼仪都有啊，嘿，怎么来？那么甲去纪念堂啊，约签好了吗？一个50年啊，好、哦、无条件的啊，50年。好，50年老早的法已经落实在整个中国啊！啊，50年共产党无啊，好、哦，免烦恼。老师，50年共产党免烦恼啦，我10年共产党无呀啦。好、哦，我50年讲到遐尼久，对不？好、哦，你若惊啥呢？后摆都拢共款啦，咱嘛笑了呀，对不？啊，后以后人要管他，反正咱也做早袂转去啊，对不？那么求生于皮，咱求到心安凉。啊，那个盖的老祖纪念堂，哦，鬼谷子纪念堂，咱心安，报答老祖恩，咱个去个，好、哦，大家超侪人会去拜老祖。我哦，明年10月19，反正那破土的时，哦，开始那个皈依，哦，因足侪讲啊，我们要皈依老祖的文像，好、哦、好，我来甲恁皈依，啊，过来抓一点啊，啊，哦，这都为这个中国的几大天来皈依老祖文像。因都未想要来拍，要来相拍啦，迄都是反攻大陆的前兆啊！啊，是不是？好、哦，我那么派老祖做前锋去反攻大陆，哈、啊、哈！啊，这样，也是拢发啊，这样的开始叫人念佛，

好、哦，我是爱全民念佛，咱念念念来，念到大陆，后摆中国大陆的区域，拢能全民念佛的时，都想未想要相拍。因那两个阿弥陀佛，哦，怎么样？真接到来的，他话撸出来，哦，撸出来，橄榄球撸出来，哦，他话那是橄榄球没哈？好、哦，要爱加持，哦，欢喜个呢，这好、哦、有在变，到处有在变，这几年有在变。哦，我们很感谢老祖，啊，他们要关完中央的关联了哈，省的关联哦，开始拢出口成章，啊，出口成章呢，你嘛就欢喜安尼过。那么本着老祖的慈悲，哎，那边开始叫人去念佛啦，往生哪里？往心安的境界，啊，往的哪里？世界和平，啊，往彼什么？彼岸，彼岸上世界和平的境界。彼岸哪里？心安的境界。彼岸哪里？没有颠倒的境界。彼岸的多于，好、哦、涅槃的境界，涅槃的境界。哦，所以我们啊，迷人呐、啊，念佛往生于彼，搞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吼、哦，娑婆世界足艰苦的，我要西方，我淡水来嘞，四十岁我都唔来啊！这是真正有开悟的人，四十岁未来啊！哦，带一家俩。吼、哦，死一定待一家尔，嘛袂过来啊，伫涂骹尔。吼、哦，日本兵作用诶，拍死就滴无走。哦，中国兵啊，一支骹拍当也想要飞走诶。吼、哦，啊，日本兵咧拍死拢伫遐拢就滴袂走诶。吼、哦，发音有中无、哦？哦，悟人自净其心呐、啊。若有悟到诶人，咱念佛，念佛。咱就要静咱的心，所以各位，你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恁有悟到诶？啊，回向哦，把你清净心，愿你念佛回向给我自己的清净心，清净心。好、啊，你若无开悟，哦，我今日要加西方极乐世界去加个，是你加西方极乐世界还无拍卡呢？啊，电脑程式无累呢？啊，主机嘛无写了嘞，无啥拢无嘞。你到去的时，你哪有诶自净其心啊？自净其心，这两个最高的境界，自净其心，好回向和咱的清净心。啊，所以佛言呐、啊，随喜心净即佛净土啊。虽然咱的那个心清净者。啊、哦，咱就佛净土，咱的心都佛净土，咱较大的所在即是佛净土啦。啊，曾经有人捌来找人问我，我老师啊，哦，我什么事情？你这个外道是不是啊？啊，你若会用讲阿弥陀经，你在家人呢？你若使讲阿弥陀经，哇，安尼哦，无我来变六法尊师，咱讲堂那边啊。六法全书，我病，我就是迄阵咱咧做九九法会，啊，底下咧讲老师啊，你袂使讲阿弥陀经咧，我好啊，无我来讲病六法全书啊，看六法全书变，你看，无你讲病看歹，看六法全书讲啊，在家人吼，袂使咧讲阿弥陀经，吼、哦，你去病看歹，好、哦，真骨力咧，即、这个大修行家啊，真骨力咧，照常病诶，一直病诶。我讲六法全书诶，民法、刑法、诉讼法啊，这商诶，什么商事法啊，水利法，这个建筑法，有遐六法，啊，都无佛事法，无佛事法啦。好、哦，我你安尼呢？你习惯安尼呢？你敢毋知影我？我你讲，你讲老师你无剃刀呢？你敢毋知影我无剃刀？我有一工剃刀呢？可你当时。我死了后皮落掉，我就剃刀啊！对吧？我死，过较功夫啊！死了后皮落掉就剃刀啊嘛！哈哈哈！对，哦，是这个出给老会这回事吗？还啼笑皆非？我阿弥陀佛，哦，咱的本性就是阿弥陀，你搞掉这样。咱就分啦，所以咱能够着自性是阿弥陀的事，你当下念阿弥陀经、阿弥陀佛，哈、啊、哈，迄阵呢，哈、啊、我有较惊死，

0: 我甲佛祖发愿讲，哦，少少法会要做连续三届，十年要做一届。
1: 禅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啊，你九九好也处理一寡祖先的足侪姓的问题，很多姓氏的问题，真侪姓氏的问题。哦，这姓甲这姓，这姓甲这姓，这姓叫这姓，这姓娶一姓，这姓和迄边迄姓一样的，啊，迄姓和迄边个照过来。哦，最近呢处理一五姓，五姓，所以无甲遐囡仔呢，查甫无生查甫，查某无生查某的。一个查甫无像查甫嘞，哎呦嘿，迄就是四五岁，你分袂偏，偏袂好势。啊，那么咱伫就是九九华会时，有一寡弯弯一寡足济声嘿啊。那么咱过还有2次就是九九的华会，那么老师表示要二十秒、30秒哇，要毋知嘞啦嘿。迄阵就惊死啊！迄阵惊死，我毋知下大弯，去只下大弯。我毋知到咩啊？去甲释迦牟尼佛，我下弯啊！若是可以龙藏经，我讲，我要甲你讲好了，好无？拢笑笑啊！三藏十二部经，读在读10年，你也讲差不多释迦牟尼佛讲49年，咱个让我看，我读过来，我难免100年，我输你。我来慢慢来讲，慢慢来讲，讲个咕咕咕。我来招咱只师兄呢我得听咕咕咕。我来讲100年呢恁两个我一定要陪你听，要听听佛的佛经，我要听100，要听你讲到了。这上五个人是安尼，你知道？上五个要听到了，结果加食几百回。所以啊，这样随喜心境即佛净土啊，心境分了两部，南无阿弥陀佛，你不要有所求，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阿弥陀佛净心净啥人心？第一净自己的心，第二净你的佛法神的心，第三净你的冤亲债主的心，第四净你的祖先的心，第五嘞净你的。其他十方十法界众生的心嘛，这念佛的功德非常非常的大呢。各位莫爱念佛念，阿弥陀佛的四有三宝念，告诉你，三藏十二部经总共是阿弥陀佛四句念，唔知人那呢，干那几个念阿弥陀佛四句阿弥陀佛的，你就能成就一切，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随喜心境即佛净土啊！咱心若清净，才佛净土。心清净，讲真简单，啥都清净，烦恼一大堆，要对清净，是毋是安尼？所以你要清净，要清净，念佛，烦恼教伊阿弥陀佛啊！烦恼教伊阿弥陀佛，你自然你清净，一定诶。是安尼，烦恼会来，你的守护神、你的护法神、你的祖先，那种等候你诶。但好难的，会烦恼。那么但好难烦恼呢？咱念阿弥陀佛，每一念头教育阿弥陀佛。我告诉各位，你一定心里足清净。曾经伫高雄有一少年，伊嘛是丛林的，即叫做出家修行，修行了，我还俗，做生意啊，真认真打坐，真认真念佛。有一天啊，伫高雄起来时，我拄啊伫咱的如来院遐圆环遐的口罩。在考草了，在考嘞，我欢迎你少年来，我来一表一表人才啦，比我还缘投，够较少年来嘞，大家就阿弥陀佛，老师我嘿，我有事请教，我什么这代志，伊就我若见若坐嘞，你念佛烦恼拢来，烦恼来伊念烦恼愈济，我就考愈济草。伊一直问老师，拜托，我咧甲讲，到底烦恼来要安怎？我咧考草啊，伊足简单嘞啊，一直念佛啊。老师，我咧思考，冥啊想啦，我冥想嘞，烦恼来冥想嘞。哎哟，骗鬼啦，冥想，恁思考烦恼比他济，我咧讲。咱有烦恼的时就来，有来迄个守护神等候咱呢，咱的守护灵等候咱呢。
但好啦，咱呢每一烦恼来，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甲想甲煞，这个代志甲想甲煞，念佛念甲煞，想甲煞念佛甲煞，后摆绝对袂阁等候你，你放心，一定袂阁等候你的。哦，迄、那个少年的咧，听到人足欢喜，跪咧三叩头，你甲跪咧，要跪啥？啊你啊，我问你师，我安尼我觉着啊。我较早拢，你念佛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烦恼来拢毋敢想，一直个南无阿弥陀，愈来愈大声，愈来愈大声，念到尾要起痟，干脆白念。啊，所以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阿弥陀嘛好，你阿弥陀你一件想着，等我来，谁等我咧？你的守护神等我咧，你的指导灵等我咧。咱每个人拢有指导灵，拢有指导菩萨，指导灵、指导的菩萨，好，每个人拢有哦。啊，目前呢，指导菩萨足济个，啊，咱即个中文有灵修，咱中文灵修，咱祖师有灵修，灵修呢，一个咱去咧讲，神界的语言，吼、哦，讲梵语啦，讲神话啦，拢嘛好，啊，迄啥，迄拢毋是你开悟，你什么神呢？各位要搞清楚哦，迄是咱的老师。咱的老师借着因缘，咱的随身可以供养，啊，想说借着因缘讲话，互咱知影，讲遐话咧吼，灵界、灵魂界，吼、哦，这是咱的指导菩萨、指导菩萨，借咱的厝发出声音，讲遮的神的话、神话啦，讲就是道理周围遮的，有冤亲债主嘛好，啊，是你祖先、你其他的神拢好。司法界众生拢好，你照着因缘讲话讲话呢，迄是咧指导灵来甲你讲诶，毋是讲你搞，你着什么神啊，什么神啊，那安尼着破去啊，懂吗？恁爱弄清楚啊。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

0: 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啊，贤士同修代表，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阐解《金刚经》。先世罪业，三世因果，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循环不已。所以佛告诉我们啊，我们还没修行以前都不知道三世因果的严重性啊，我们也不了解三世因果先世前生的罪业所造成的今生的不如意，百思

不顺啊，颠颠倒倒，倒倒颠颠，做事业也都是不如意，这都有很多的因果律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来到仙佛寺，来王禅老祖座前，他一直埋怨，埋怨说上天对他不公平，国家社会也对不起他，一直埋怨，从来没有一句说他的缺点在哪里。我听他讲，将近讲了半个小时。那我说好了，你讲完了，现在换我讲。我提醒你，告诉你，你今天的百事不顺，都有因果。你的前因就是对父母不孝，你的前因对亲友不敬，所以你才会受到祖先守护神的谴责。你才会这么的不如意啊！那么这位先生哑口无言的，他说从来没有人指点我在哪里忘恩负义、不孝、对亲友不敬。今天师傅你跟我讲的那么白，我很忏悔，那我该怎么办？我都很简单嘛，对父母的不孝，你要再向父母忏悔，说你过去对父母的不敬，对亲友的不敬，对父母的不孝，希望父母原谅他。他的爸爸妈妈都躺在床上，已经病了3年，所以他就很生气的，就对父母说话，口气就不耐烦。我说你不要以为父母躺在床上就没有事了。你要记住，你祖先守护神都跟着在你父母的身边，一直在等待时机。时机到了，他就走了。时机还没到，因为知道你对父母的不敬不孝，所以也都在等待着。你早一天回头是岸。那这位先生跪下来了，嚎啕大哭。所以我们一个人，你在世间上，上有父母，身边有亲友，这个都是眼睛亮晶晶，在看着你，在守着你，你积善，守护神就给你有顺利的机。

机会，你不积善，任你再怎么样的百般狡辩，还是无济于事啊。所以这位先生他也就回去了。

0: 啊，非常的感动。原来自己的老公，对爸爸妈妈，啊，年纪已经大了，孝心啊不够，啊，所以才会弄成全家百事不顺呐、啊。这都是先世的罪业耶。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有的人问我说：“老师，师傅啊，我前世有没有犯错？”那就很简单，佛所说的三世因果经，就是啊，考核我们现在的啊所做的所行的果。所以今生守寡为何因呢？啊，丈夫先走了，为何因呢？前世轻贱丈夫身，前生啊，糟蹋丈夫身，对于丈夫没有办法来相互的尊敬，啊，趁着你现在有钱，或者前生你有钱，啊，你就作威作福，啊，瞧不起老公，啊，这个现在社会上很多这种人，啊，很多当啊，妈妈、爸爸的，看到女儿与女婿，啊，女婿一个老实的人，啊，那女儿还有啊岳母啊岳父啊很强势的时候，啊，你也瞧不起啊这个女婿，啊，就把女婿赶出去了。这个人很多，才会造成怨亲怨偶，这很可怜的人生哎。哦，所以让成小孩子不知如何是好。小孩子需要爸爸，小孩子需要妈妈。啊，若是身为父母的，对于啊，子女、夫妻，你干涉太多，啊，一直啊势利眼来看待啊你的女婿或者媳妇，啊，而鼓励他们离婚，这种人很多。现在社会上这种很多，你不顾啊，你孙子他心理上有什么撞伤阴影，你再怎么样你也弥补不过来啊，很可怜的人呢，真的很可怜，来生一定会守寡啊，鳏寡

0: 孤独、废疾者都有我们的份。所以我所说的是灵性的真实义，灵性的尊严。所以我希望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未来都是人间人天的导师啊，甚至修好了为天人的导师啊。那么我们时时刻刻要圆满你身边的亲友，啊，圆满自己家的啊孩子啊夫妻的感情啊，啊，不然我们身为父母的啊，把子女的婚姻感情你把它拆散了，你也要负因果哎，不要开玩笑哎。啊，这个例子很多很多，说也说不完啊。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若是过去有这一些啊思维啊不正确的思想，那你赶快修正，不要再犯，好好反省，好好忏悔啊。人只要能忏悔啊，你的守护神、你的主灵啊、你的指导灵都会原谅的。否则的话，任你百般的狡辩、百般的恶龙邪斗啊，你还是逃不过良心的谴责，逃不过列祖列宗守护神的监督和谴责啊。所以这一生守寡啊是有原因的。那么对守寡的人啊，我们都是要给予同情啊，因为他天生不知能够尊重啊另外一半啊尊严和生命啊，以及啊他的价值观，那难免来生你就会遇到这个会守寡啊。曾经我们也一位信徒啊，他守寡年轻，35岁就开始守寡啊，做人也很端正啊，无怨无悔的啊，栽培两个孩子啊，先生因为当兵啊殉职了。但是的这位信徒女士，她很坚强，把两个孩子带大啊，让他们都能又结婚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一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两位孩子都很孝顺，来抚养妈妈。但是妈妈呢，只是单一单亲，心里也是说不出来的苦闷。有一天，一个姻缘也到仙佛寺来问事的时候，谈到他为什么这么拼命，会守寡一生，也不敢再嫁。他只一心一意把孩子栽培长大，所以两个孩子都很有成就。一个是某一个国中的校长，女儿呢是某一个企业的总经理。那么这一位夫人来老祖的前面呢，希望了解到他前生有什么罪业。他年纪已经六七十岁了，就开始要寻寻觅觅，找到未来人世百岁之后有一个安心的明灯。那我就拿了三世因果经，一条一条的念给他听，结果念到今生守寡为何因呢？前世轻贱丈夫身。这一位女菩萨哭了。我说你哭什么呢？你也很辛辛苦苦培养孩子长大，你哭什么呢？他透露一个心声。她老公在当兵，对于在当兵常常不在家，都很埋怨，对老公讲话，都口不遮言，顺口就说，那么等到老公殉职了之后，才恍然大悟，他的嘴、他的想法、念头非常不好，才会今天这么苦。要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三世因果的重要性。前世罪业都凸显在这一生，你这一生，你认为我做人还不错，为什么会这样？上天这么不公平，上天绝对是公平的，只要我们有静下来反省的时候，你就会能够了解到自己所作所为、所言所行到底合不合理呀？往往我们人夫妻都是爱很深，你爱很深，应该用关怀相包容，而不是用谴责，而不是用指责，而不是用责备的，轻贱另外一方，无论男的轻贱老婆，或是老婆轻贱老公，这个都是会有因果报应。所以我希望我们唯心贤士同学们，我们是修行的道场，我们将佛所说的一些真理呢，可以转述给你的亲友。那么这一点，今生守寡为何因呢？
啊，原因呢？

前世清见丈夫身，那么今生如悲为何因呢？前世忘恩负义人，忘恩负义啊！现在很多家庭管理的制度，时代在变，需要一些家庭管理。啊，若是我们帮人家庭管理，你是有无上的功德的。可是我们常常听到、看到报道，那忘恩负义的人很多，忘恩负义的过河拆桥，一点知恩感恩都没有，没有知恩感恩和报恩的人，永永远远不会有所出头天呀！这个很严重的，不要以为说我这么做谁也不晓得，甚至我们中文的弟子，你忘恩负义的，以为师父不晓得，师父不会去管你，而是你的护法神，而是老祖的护法神，师父有护法神。可以很清楚的，在了解你们做所行所言，所以我们做人处事，记住不要做到忘恩负义，忘恩负义接着下来就是要受到天谴的谴责。这个是佛所说的，佛所说的真理呀，不是人所说的妄语。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大家呢要本着佛所说的三世因果，这样的话，你就是在修行了啦。所以修行不是只有在那个口口口口口腔，不是只有这样，那是太狭隘了，而是在日常生活，你的做人处事合不合人情义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了，今生眼明为何因？眼明，前世手游等活灯，我们现佛寺或是台湾各宗教道场，这每年的初一到初九，都有给人家在点油灯，点灯来求光明，所以我们平时的布施油灯在佛前点油灯，会给你的慧眼光明，心眼清楚，这个是不变的真理呀！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即日起，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以及卫星小耳朵网路 LINE 等新媒体全天播出，请大家告诉大家，尽速升装中华电信 MOD， 以免错过精彩节目。升装中华电信 MOD， 请洽0800-080-123。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同秀，三是因果，屡报不爽，这是天理，这是真理啊，不容我们去有所疑惑啊。曾经有一位我们的老信徒，他做人非常非常的公正，而且很热心，可是呢啊，他的家人都不平安。有一天就到宣佛寺来请示王禅老祖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啊，家里这么不顺啊，尤其啊，孩子，三个孩子啊，事业都不顺。我说看一看呐、啊，啊，你过去所做的工作啊，给人指点方向啊，都没有办法给人家正确的方向，所以 他一直感觉为什么人家对他那么不好啊，三个孩子啊，轮流的失业。我说你这个就有问题，三世因果啊，这是你做父母的前生所带的罪业，到这一生来，虽然你有三个孩子，上天祖先给你好的孩子，因为你的福报还有，但是你啊，对于平时做人处事，不说老实话，

啊，常常用各种方式来骗人、敲诈啊，骗人，还有恐吓，所以这个罪业全部报在你的三个孩子的身上。这刹那，两眼发呆，眼泪流下来了。啊，姑娘说他是很不得已才会这么做。我说你不得已啊，你忍耐，要做正正当当的人啊，活也不会亏待你，你的祖先也不会亏待你啊，你的孩子也有守护神，看到父母的啊做人违背了常理啊，忘恩负义，所以当然孩子百事不顺嘛。这位李先生啊，很感慨的说，今天老祖指责我，我毕生难忘啊，一定会回去重新做人啊，你重新做人，你的孩子就会顺利，你的守护神就会顺利，再加上你居住的房子有问题啊，居住房子的形式

0: 这半导体头大尾小，百次不顺啊，所以孩子这边别人的房子啊，你住在这里啊，那你一个办法只有依照风水学来修正啊，把这一个门改学这样的收这边的气啊，变成头小尾大，这是风水学影响到你的家庭的平安啊，所以他老是那么严重啊，因为你平时你的做人处事啊不守正义啊，做人处事啊就啊不好啊，当然你会住上一栋房子来一起成就你啊，让你百事不顺。你若是要顺的话，你回去你把门改了。那老师我现在没有钱可以改啊。啊，有钱没有钱，你把门改了方位，该轰的轰起来啊，把门敲开来就好了。所以我说你把这个门就轰起来，轰起来啊，把这个敲开来，没有钱可以做门没有关系，先从这边出入，这边轰起来。哎，他有道理哦，也不花钱啊，自己花些工程工资啊，请人来敲开来。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

年九月十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敞开来之后，啊，整个的心境、思绪、思想全部稳下来。原来恨、厌的问题消除了，孩子就平安了。啊，所以一年后，三个孩子工作都稳定了，啊，这一家和乐融融。过春节的时候，那时候啊，我有时间在宣武市春节啊写墨宝，与人结缘啊，那么一家啊五口嘞。啊，就到宣佛寺来拜老祖，感恩老祖。我写了墨宝，还送给他。啊，所以人即使再怎么样，还是离不开风水。啊，风水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思想、做人处事和心境。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维新闲事同学们，啊，你们这个风水学，啊，一定要读好，啊，读好了，你可以利人、利众生、利社会，那你就有福报，你就有福气了啦，啊，所以凡事都有因。那么谈到，今生眼蒙为何因呢？这是眼睛亮晶晶为何因呢？啊，前世手游点活灯啊，各位同修，我们每年春节的时候啊，都会举办啊春节点灯啊，再来呢，今生瞎眼为何因？出去出来，眼睛就瞎了眼，啊，就是前世主路不分明，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常常指点人家，尤其呢，啊，我们学习《易经》，啊，你帮人家忙，帮人家指点人生方向，你要用意，已经修好了。你可以帮人指点正确的方向，所以《易经》就是我们啊指点明灯的一位导师，啊，风水学就是我们住家环境学，啊，宗教学就是修身养性。啊，做人处事都是宗教学啊，尤其你学习《易经》，啊，帮人指点方向啊。当你没有用《易经》的时候，你要指点人家的方向，一定要小心，否则的话，你就不要信口开河。啊，来说啊，这个好那个好，啊，我们常常遇到啊，有一些信众大德啊，他会来问事，啊，用易经挂牌出来，我说，哎呀，你这个是不能投资，投资下去你会

0: 聊天聊得一塌糊涂哎、欸，啊，你没有找人家指点吗？啊，有啦，我找我的啊修行师傅啊，他们说你好好做，佛祖会甲你保庇，我会画，啊，不负责任的，啊，甲你佛祖来保庇，啊，一就一，二就二。清清楚楚，绝对不含糊，要用意，所以才有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做真言；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大家学易经，公司客户无欺心。啊，所以我也勉励我们所有维新贤士，你们凡事要用意，把易经修好。把易经学好，这样的话，你们可以给自己正确的明灯，啊，也可以给你的亲友正确的明灯。否则，你指点人家啊，主路不分明的话，来生就也签名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啊，这个三世因果经一定要好好的来用在生活上。所以今生瞎眼为何因呐？前生指路不分明。所以我们要是为人指点的方向，你一定要用意。啊，一定要用意，用意知天机，否则的话，啊，你要啊得到好的回报是很困难，会弄巧成拙，啊，啊，再来，今生缺口为何因？气水呀，啊，吐唇气水，啊，那么前世。吹灭佛前灯，佛前有灯，那么我们有的人啊，认为说哎呀迷信啊，你就把它灯呢用吹的，到最后就会嘴会出问题啊。现在口腔癌的人很多，这个都需要。反省忏悔啊，依照三世因果经啊，自己去修行就没有错。但是既然发生了口腔癌啊，这个一定有前因啊。那么我们佛前的灯油灯哎啊，你们不要随随便便啊，太大意。把它吹掉，啊！即使你要灯要么把它熄灭，也要用药吧，把它盖起来，不要用水。那你一吹，你就完蛋了，护法神就不会原谅你。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62。

啊，所以老祖师尊叫我们要注意啊，这三世因果，哈、啊。啊，今世聋哑为何因？这生一告而臭女郎，一告的兼臭女郎是聋哑啊，前世恶口骂双亲。啊，现在社会啊，很多恶口骂自己的父母，骂双亲的很多，这个都要负因果哎。啊，来生会当哑巴，耳朵就聋了，啊，哑巴就来了，啊，生活就会痛苦一辈子。所以啊，我们平时对人讲话要有礼貌啊，不要讲太尖酸刻薄的话啊。你讲尖酸刻薄的话语的时候啊，就会得到报应，屡报不爽啊。啊，也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带着啊他的孩子二三十岁了，啊聋又哑，长了一表人才。我说你这孩子啊，啊常常怄口骂双亲。啊，这一位先生和夫人眼泪流下来了。啊，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去管教。啊，所以今天他也知道，啊，哑巴，啊，耳朵聋起来，啊，是有原因的。找遍所有的医生没有用，找不到病因，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开口啊，听不到啊，我就拿了三世因果经给他看啊，就是今生啊聋哑为何因呢？ 前世恶口骂双亲，果真屡报不爽。这爸爸妈妈的 小时候对他太宠了，因为只有生一个男孩子啊，结果骄纵过度啊，对于双亲没有办法来理敬。那怎么是哑呢？聋哑呢？啊，就有一次，啊，发烧了。一发烧呢，到医院医了很久，后来烧退了，话讲不出来。啊，耳朵，啊，那个烧过度，所以这聋了，哑了，那我跟他说，我也没有办法，你要我加持，我也没有办法。这是因果，三世因果，前生罪业，已经犯了佛所开示的天理呀。所以啊，我们教孩子一定要有礼貌。你叫众生啊，什么叫修行啊？就是要有仁义礼智信啊，做人要仁慈，要讲义气啊，要有礼，要有智慧，要信佛所说的
仁义礼智信，啊，这样的话，啊，那若是违背了，啊，不是龙就是牙，啊，像这些字呢，能够送给各位仁义礼智信，人心义气，啊，兄弟要有情有义，礼也，这对，啊，礼节，啊，智要有智慧。啊，信佛所说的真理，啊，所以这是，啊，相对论的三世因果。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学到，就依照啊仁义礼智信，这是五宝。啊，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这五宝时时放在你的家，放在桌子上，自己可以时时提醒，也可以作为教育下一代啊的导师啊，所以老祖还是我们。啊，这今生聋哑为何音呢？啊，这是前生恶口骂双亲，这点非常的重要。啊，有的人啊会对双亲不敬，你搞错了。啊，双亲他们的。啊，给你的爱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我们不要说以为我读了一点书啊就骂双亲啊，不懂礼节，什么都不懂啊，这个你这样嫌弃父母双亲的话啊，以后会聋哑啊，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要注意，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恰

0: 专线049-272-3742 049-272-3742。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当灾难降临，触目惊心的画面，无辜伤亡的生命，仿佛天地不仁，神佛隐身。如果苦难的背后都有目的，人们是否能够理解？那是地球母亲给我们最沉痛的提醒。如果宗教信仰真能创造奇迹，我们又该如何祈祷，让伤害消失，战争远离？

维新圣教立教于中华民国台湾，基于对战争与天灾的深刻理解，以及对和平的真切渴望，创教人混元禅师接受中国和平大神王禅老祖的圣灵指引，用《易经》预知天机，防范灾祸于未然，用风水学保护地理，调节空间磁场，再用宗教修行法仪安抚受难蒙冤的灵魂，达到天地人和谐共存。超越三度空间的视角与思维，就是维新圣教守护地球平安的方式，也是教团的神圣使命。混元禅师投身宗教与教育40年，传播易经风水善法，护国利民，向来只求实践，不问毁誉。随着弘法触角向外延伸，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维新圣教的教义与宗旨逐渐受到各界关注。其中有以前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李丰茂教授的研究论点直指核心。维新圣教作为世界新兴宗教，在现今两岸、东亚乃至世界各国急需共生共存的国际秩序之下，选择以神道的解冤释结作为宗教关怀的主题，以易经风水学的古至今用，达到人际和气、民族和平、宇宙和谐，即是混元禅师对世界和平的具体贡献。

结冤释结来自佛教的因果观，强调灵魂的冤与怨，如果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将会不断轮回报复。当庞大的负面能量聚集时，必定造成人类极大灾难。因此混元禅师呼吁世人应相互尊重生命的价值与存在，带领弟子诵经修法，安顿当下及未来所有孤魂游灵及祖先之灵。数场全球性的灾难都在教主王禅老祖圣灵遇事的时间点顺利化解，印证宗教的修行力量真实而不可思议。

2002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从亚洲快速蔓延至全球，医界束手无策，百业萧条，人人自危。王禅老祖开示：天温降临必有因，需尽快修持《药师经》，即起建世界和平钟楼，以地球磁场能量化解。2003年5月21日，癸未年4月21日，维新圣教于台湾南投总道场禅机山仙佛寺起建世界和平天温永息消灾化解大法会。维新弟子恭诵药师经超过36000部，供养天温煞神及世界所有人民，同时兴建世界和平钟楼，以风水真禅改变地球磁场，并将法会供养的莲座及5000支护魔棒化于钟楼的9龙戏珠宝穴中，仰仗天地正气与圣神威光，化解瘟疫危害。2003年6月4日，法会圆满，台湾疫情明显缓和，世界卫生组织亦同时宣布全球 SARS 警报解除。2003年12月至2005年12月，禽流感疫情陆续在韩国、日本、泰国、越南、柬埔寨、辽国、印尼、中国及马来西亚境内陆续爆发，其中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尼与中国甚至发生人类感染 H5N1 的病例，总计造成113人死亡。慧圆禅师经由易卦得知，禽流感乃是灵魂界依附在水土中的细菌，经由人的脚底与呼吸系统进入肝脏、脑部、心脏，进而危害生命，必须诵经修法才能化解。于是立即要求门下弟子学员需恭诵《天德经》36万部以上，于2005年12月21日至28日起建天温永息护魔照灵七永日法会，以《天德经》36万部之功德回向给禽流感瘟神，并焚化护魔棒，祈求龙天护法加持6到7兽诸师灵皆得度，转化为人，不再坠入轮回。法会于12月28日圆满。2006年，禽流感疫情渐趋缓和，至今未造成大规模感染。

2006年十月，南极臭氧层破洞达到史上最大面积2600万平方公里。霍元阐释开示，地球灾难即将降临，必须尽快依宗教法仪补天。于是，自2007年6月19日，丁亥年5月5日起，在禅机山。

仙佛寺如来园，起建长达79天的护摩祈庵大法会，慧圆禅师代表世间大众行深忏悔，每日以维新30经供养法界，维新弟子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共64万部，回向法界，仰仗9天玄女补天，在焚化松木护摩棒供养3界万灵。

2009年，地球多处出现大型地动，在中国长江沿岸更多达459处。火源禅师以《易经》推算得知，因长江三峡大坝水库工程，造成地球轴心偏移，宇宙间星球引力变化消长，形成圆形下陷孔洞。若是发生在大坝四周，将危及长江下游4亿人的生命安全。教主王禅老祖圣灵开示，须于2010年11月23日，庚寅年10月18日，起建消灾祈安大法会，于仙佛寺设置法会坛城，全体贤士恭诵地母真经122万部，佛说大阿弥陀经68万部，恭请玉皇大天尊、地母至尊及72天师光降，化解灾难，至2010年12月22日法会圆满，世界未再出现天坑地洞，足见宗教法仪的力量确实不可思议。

2011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富士山开始出现喷发征兆。王禅老祖盛世，必须立即于八卦圣城起建祭天台与天心池，将天心池打造为倒立的富士山形状，并于池底放置镇海火山消灾化劫石碑铭文，祈请诸天圣神改变地球磁场。维新弟子恭送天德经48万部，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万灵归心祷告36000部，于2012年6月19日壬辰年5月1日举办万灵归心大法会，将所有诵经功德回向法界，仰仗天威化解富士山危机。6月23日法会圆满。6月24日台湾地震测报中心观测，富士山地震带的活动竟归于平静。然而此时，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因地表不断升高而引起科学家高度关切，若黄石公园火山爆发，必定造成生态大灭绝，玛雅文化所预言的2012世界末日亦将到来。王禅老祖盛世，因于2012年10月23日壬辰年农历9月9日于仙佛寺升坛起建消灾化解法会，恭请宇宙主宰红军老祖光降，全体贤士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共36万部回向，再以诵经加持的甘露水注入天心池，化解火山能量。法会期间，环太平洋带陆续发生28次6级以上地震，逐步释放能量。2012年12月29日法会圆满，黄石公园活火山已归于平静，世界末日的预言终究没有成真。2013年12月，西非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由于死亡率高达50%以上，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慧远禅师开示，伊波拉病毒是细菌，但也有生命，必须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将诵经功德转化为灵光，加持病毒细菌，解冤释结，并举办至少8场消灾化解法会，安魂力魄，仰仗天威化解灵界与众生的杀业怨恨，才有可能化解。于是维新圣教贤士共同发大悲心，于甲午年3月3日、3月26日、5月5日、6月6日、7月7日、9月9日、10月10日，接续举办消灾化解法会。

至2015年5月10日，乙未年3月22日，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法会启坛当日，全体贤士恭诵天德经数量已高达1100万部。世界卫生组织亦在当日宣布，伊波拉病毒危机解除。

2015年5月，果园禅师再次宣达王禅老祖盛世。2016年，世界将有粮食危机，弟子需恭诵《天德经》1250万部以上，并时时为众生做宗教性的祈祷，以化解战争所带来的饥饿与贫穷。在全体贤士的精勤修行之下，2016年2月26日，叙利亚内战宣布停火，久违的和平曙光乍现。至2016年5月5日，丙申年3月29日，王禅老祖圣诞日，全体诵经数量已到达1272万部。世界粮食危机并未因战争而扩大，再次证明了宗教修行的力量足以转化黑暗为光明。

2017年2月至11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不顾国际反核声浪，持续进行20次以上的洲际导弹试射，与美国的战争一触即发。而美方协助南韩部署萨德反飞弹系统，更引发中国强烈不满，认为此举破坏太平洋地区战略平衡，于是对韩国采取多方抵制行动，民间交流亦大受影响。于此国际情势诡谲多变的时刻，慧远禅师遵循王禅老祖盛世，于农历7月7日、国历8月28日，期间长达31天的消灾化劫大法会，并要求弟子于一个月之内恭诵《天德经》24万部，回向法界天神、龙天护法，以化解干戈、习战争。

维新弟子依法修行，于农历8月8日、国历9月27日法会圆满，共累积天德经56万部。中韩关系于10月出现转机，双方达成协议恢复交流。美国与北韩的紧张关系已逐渐趋缓。2020年6月12日，两国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首脑峰会，留下韩战后首次和平会晤的珍贵记录。

2019年12月，新冠肺炎疫情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开始向外蔓延，迅速扩散到日本、韩国、东南亚、美洲、欧洲、非洲等地。这场影响全球的世纪瘟疫，至2021年12月，共有2亿人以上确诊，超过530万人死亡。强大的感染力及致死率，迫使许多国家关闭门户、锁国、封城，导致全球经济重创、产业停摆、失业率大幅攀升。要如何打败这看不见的敌人，成为本世纪全球人类共同的课题。2020年1月14日，农历己亥年12月20日，慧远禅师尊奉王禅老祖圣事，于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圣城启建天宫初巡祈福大法会，将天宫的神威与光明普照台湾每一个角落。当时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明朗。

教团弟子以欢喜心圆满完成法仪，台湾也在平安的氛围中度过农历新年。而后随着确诊案例快速增加，世界各国相继沦陷，慧圆禅师大悟，原来慈悲的圣灵早已为台湾的平安超前部署。慧圆禅师向弟子开示，虽然瘟疫的形式各不相同，但本质上都是灵魂的不安所造成的负面能量冲击，必须透过宗教修行法仪为灵魂提供转化与心安的路径，方能放下执着，回归光明境界，疫情才会平息。

慧远禅师遵循王禅老祖圣事，于2020年国历2月6日、3月19日、6月22日、7月19日、7月20日、8月8日、9月11日、12月29日，陆续起见消灾化劫天威永袭大法会，仰仗诸佛菩萨天威正气，以不同法门为天威煞神解冤释结，护佑台湾平安，世界平安，并号召弟子努力诵经回向法界众生。总计2020年，维新弟子诵经数量高达2588万部。台湾的疫情在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并未失控。与周边的日本、韩国甚至欧美国家相较，极低的确诊数据获得世界媒体高度关注。然而，防疫成绩优异的台湾，却在2021年5月爆发社区群聚感染。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即有超过10000人不幸确诊。5月19日，全国进入3级警戒。慧远禅师尊奉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5月19日至8月31日，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维新大道举行晒佛浴佛大法会，共105天，以此殊胜法仪奉送天温煞神，灵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并于台中道场、天一道场及后里三宝寺依序起见消灾化劫天温永袭大法会，恭请中华民族三位共祖、九黎蚩尤帝、神农炎帝、轩辕皇帝三位大神光降台湾，共转消灾化劫大法轮。当法会圆满时，国内疫情获得明显控制。7月27日回复2级警戒，8月25日再次零确诊。9月13日，维新圣教起见辛丑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暨护国祈灾祈安大法会，特别于法会中一一召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诸祖灵及917位天子帝王诸眷灵登临坛城受纳金宝法言供养，并在12月20日法会圆满日，恭请守护地球的九大菩萨一同为历代祖先进行大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圣，使祖灵心安，得到真正的解脱。

火源禅师亦提醒弟子，在法会圆满前需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满888万部，回心弟子悲悯天下苍生安危，不分昼夜精勤诵念，至法会圆满日诵经总数已超过898万部，台湾有一个多月确诊数为零，世界多数国家的疫情也明显缓和。世界和平是维新圣教的立教宗旨，火源禅师以易经智慧揭开战争与天灾天瘟的因果轮回，带领弟子发大悲心，以宗教法仪积极扭转人类共业，当光明能量超越黑暗，奇迹就会降临。让我们用爱相互连结，与世界所有宗教共同关怀人类的平安与未来。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瘟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欢迎大家再一次在充满茶香的氛围当中，让我们大家相聚在一起。今天继续邀请到的是一台科技总裁林宝章林总裁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漫谈，聊一聊我们的生活经验，还有他们的经营的艺术，一起来欢迎林总裁。
1: 各位维新电视台的观众、听众们，大家好。
0: 总裁好，我想我们今天就从吃鱼开始吧。其实真的在总裁的这一些视角当中呢，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丰富的这一些收获。总裁，请。
1: 怎么会讲到吃鱼这个故事呢？哈、
0: 嗯，
1: 因为有跟一家师姐在闲聊的时候，她突然提出这个题目，我稍微讲一下。因为小孩子哈、哦，从来国小、国中到大学，我从来没有教小孩子你要念书哦，从来没有。为什么？但是重点在哪里？小孩子你要让他多睡觉。哦，不要一直小孩子，尤其国小，就要他去补习作文啊、数学啊，什么什么一大堆，比大学生还忙。因为在成长的头脑，你让他记这么多的东西，他太早去使用头脑，会疲劳啦，他的发育会停滞，所以等到国中、高中要跟人家拼的时候，他头脑落后人家一截了，所以拼不上了。所以记得小孩子，尤其国小的时候，不要让他去补很多习呀、让他多睡觉啊。尤其营养上面哈、
0: 食补方面，吃鱼。
1: 曾经小孩子都喜欢麦当劳那种香香的、油炸的，但是还是要。跟人家流行嘛，一年载小孩子去麦当劳两次，但我车子都停在外面，我不进去，你们自己进去就好。为什么？因为不鼓励他们吃那种东西，但是鱼是很重要。有一天，我全部桌上都是鱼，有蒸的，有烤的，有煎的，也没有饭，也没有菜，也没有肉。但是小孩子怕腥味嘛，就随便跟你吃一点。哦，第二餐还是这样。第三餐还是这样，到最后他习惯了，硬着头皮还是要吃，吃到最后习惯了，尤其要叫他们啃那个。

0: 鱼头啦。
1: 是，
0: 哦，尤其南部，我们小时候都吃虱目鱼头
1: 石墨鱼
0: 啊。哦，
1: 头。
0: 虱目鱼头，一个人叫他啃三个，不能用手，哦，只能够用牙齿、舌头、嘴唇去把一颗一颗的鱼刺把它蹭出来了。
1: 安尼才袂食伤紧，危险。
0: 啊，所以大人哦，很多都怕他嫁掉了，哦，被鱼刺梗到了。所以哈、哦，我刚才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怕就输了，敢还有赢的机会了。你让他曾经跌倒过，不要让他一直没有跌倒，等到长大要跌倒的时候，那很难站起来。所以小孩子就让他曾经哦，也会举起去擦掉，那怎么办？你又换哦。稍微咬几口就把它吞下，鱼刺就跟着下去了。有胃酸嘛，它就把它消化掉。为什么要吃鱼？鱼里面有磷脂，有钙质。磷脂是补头脑，钙质是补骨骼啦。哦，啊，小孩子让他睡长一点的觉，让他把头脑好好的发育好。要拼的时候，国中、高中那时候才来拼，头脑好好的，所以。他们念国中、高中的时候，我奇怪，明年不是要期中考、期末考了？他说练好了，好了，练好就好吧，哦，他最后考出来都第一名。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头脑很扎实嘛，所以念书起来就很容易嘛。小孩子去考试，我从来不陪考的啦。但有一次，老大。他考大学的时候，哎，那好像有点紧张哦。我想说，孩子啊，要不要带你到考场去啊？他问我说：“你有时间吗？”我说：“好吧，应答应你吧。”再引到学校去，我把它放着，拿个50块给老师，老师都认识嘛，你帮我买中午的便当。我哪有在那里陪你，对不对？我都不是阿炮啊，我都要陪你对吧？考试是你家己的代志啊。但是在车上的时候要怎么办？啊，看上有点紧张。但一般大人都会讲说：“你不要紧张，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要紧张两个字。这个所以大人你讲话就要注意，要小心了。那我跟他讲说：“孩子啊，你已经尽责任准备了，已经100分了。”哦，结果你交给上帝吧。说古时候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啊。现在爸爸每天都在接受客户的考试呢，交货期要准确，数量要准确，品质要好，价格又要低，每天都在考试啊，哪有一次定终身？我讲话是这样的。从来没有讲说不要紧张，啊，你不要紧张，要紧张两个字嘛。所以说、哦，有时候家庭教育哈、哦，真的要用心啊。如何培养出一个能够在社会上独立站得好好的小孩子？
1: 是，
0: 哦，所以小孩子哦，我上次也讲过嘛，教他三个不嘛，哦，不能叫烦，不能叫苦，不能叫累。这第一个不，第二个不就不能说不敢，第三个不就不能叹气，啊，所以再来谈到刚才一家师姐有谈到说那个经营企业的哈，
1: 是。
0: 为什么能够让一个团队啊，大家一起的忠于公司卖力的去哦工作了，
1: 是的，
0: 一个企业团体哦，一般。第一个，首先一定要最高那个领袖，英明的领袖；第二个要有很强力的能够执行的团队；第三个一定要很严谨的纪律啦，这个团队才能成功。
1: 是。
0: 高山人来讲哦，有永远的头家，无永远的苦乐啦。苦乐怎么讲？ 就现在好像说是上班族的员工吧，
1: 哦，劳工们这样子。
0: 伯乐就是以前的人做灯杆嘛，哈。

0: 啊，让地主啊，长江来者，迄叫做苦乐。
1: 嗯，
0: 有永远的头家，无永远的苦乐啦。所以，我找到人才，我就把一些股份释放给他们，让他们也是当老板之一，哦，在团队里面工作。其实团队哈，有一句话英文讲，他们讲 teamwork。
1: 哦，
0: 就是团队工作了，团队合作了。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0: 团队合作，以前那个三洋工业的董事长叫做张国安呢，
1: 是。
0: 哦，那他也是台北工专毕业，以前是台北高级工业学校。他讲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什么叫做团队工作、团队合作，是集合一群不同缺点的人才在一起工作了。哎，一般人都是集合一群优秀的人才在一起工作啊。他讲的是集合一群不同缺点的人才在一起工作，当然一定是人才哦，蠢材就没有用了。为什么集合一群不同缺点的人才？属于天性的盲点的缺点，没办法改。你要叫他改，几乎叫他跳楼一样，因为天生都各有天性嘛，不可强也嘛。
1: 是。
0: 哦，那是古时候人家讲，但属于习惯可以养成，当然好习惯才养成，坏习惯也可以戒除。属于习惯的可以养成，也可以戒除。属于天性，它是与生俱来的，没办法改，只能尊重。哦，人没有完美无缺，所以一个团队的工作，大家要有那种雅量去接受别人他天生下来的缺点、盲点，哦，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这样那个团队才会强啊！哦，所以这是我在经营一个团队的一个理念。另外呢，在公司里面，我都称呼同事，我没有称呼员工啊。员工就好像我董事长，伊给我请。我好像很伟大，哎，董事长很多都在街上，在约三点半足济咧。董事长有什么了不起？约三点半规大堆咧，哦，啊，所以我在看这一些同事，把它分成等级了，因为董事你要如何去教育他？古时候人家在讲《三字经》，在讲“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有教无类，因材而施教了。哦，人一进来公司，好坏都一样比例。每一家公司，你大部分一开，好坏都一样比例。但是进来，你如何去教育他，变成你一个企业的文化，好的企业文化。什么叫做文化？一般来讲，大家认为文化好像是唱唱歌啦、敲敲鼓啦、演演戏啦、画画图。那是文化的一种，是文化是属于大家共同生活习惯，叫做文化。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好的文化，坏的生活习惯叫做坏的文化。所以企业什么叫做企业文化？这个企业它这一些人做事的方法、想法、观念，通通是好的。那叫做好的企业文化，所以我常常在跟我的同事，因为我不讲员工了，连我的司机载我去哪一个地方参。

0: 在什么宴会，我都会跟朋友介绍，这是我的同事，他带我来的，啊，大家就知道安排他到苏记粥里面吃饭。我不会讲说，哎，这个司机啊，你再过来，职位没有分高低，大家进公司工作上班，人格一样平等。啊，为什么分什么长什么主管？因为工作的关系才会这样分，没有说职位高的人就骂职位低的人，是做错的人就要向大家说道歉，说对不起。啊，所以刚才说，你说同事把他分几等人，第一等人主动的做事情，就是用睡觉起床的例子来讲，你自己睡觉。会自己起床的人算主动自发吧。啊，比较不好的是自己睡觉不起床，还要人家叫，但叫得起床哦。再不好一点的是，你睡觉不起床，人家叫你，他不起床。哦，再来，我们来往好的方面来讲，自己睡觉自己起床比较好的说，我自己睡觉自己起床以后，还会去叫别人起床。
1: 是。
0: 那再好一点，就是我去叫别人起床，我要叫到起床。刚才那一等人，他说我睡觉起来，我会叫别人起床，但是他不起床，他的事情。就好像常常以前父母亲说：“哥哥哥哥啊，你现在弟弟，你都没有叫他起床。”哥哥说：“我有叫他起床，他不起床啊，他已经叫了，他传令了。”其实不是只有传令，你要叫他到起床啊，就交代你任务，不要说我叫他了，哦，就事情就 OK 了。因为再好一点，就你叫他起床，要叫到起床，用嘴甲破嘛好，用天嘛好，对吧？
1: 用方法，
0: 方法，不管说你叫到起床，那是你的责任呢、啊，
1: 是。
0: 这样事情才叫做 OK 啊，做完了。这五种人之外呢，还有两等更好、更不好的人。更不好的人就我叫他起床，他不起床，起床以后又来骂我，那真的是
1: 形形色色哦，
0: 拒绝成长的小子
1: 是。
0: 了。那最好的一种人就是我叫人家起床，叫到起床，而且起床以后他还有笑容。哎，表示你的方法很 OK 啊。那所以说，一般工程师是自己睡觉自己起床，算工程师了。我再来要人家叫起床，一般是属于作业员这方面的。再来，工程师上面有一个主管哦，比如说组长啊、科长，就称为叫人家起床的。再也会叫人家你叫到起床的，大概是经理了。啊，会当到总经理或者老板的，就叫人家起床，起床的人还有笑容，啊，所以叫人家起床，起床还骂人家的，这个都几乎都这个都不能用的啦。所以有时候团队有一些人哈，你要看他的素质在哪，要如何去教育他。我常常跟同事讲说，没有工作的工作最难做了，比如说人家来应征，说啊，你就坐在这里。喝茶、看报纸，啊，不要做什么工作，啊，薪水照拿。我说，那你这样能够上几天班？说一天我就走了，受不了。有人说2天，有人说3天，是没有工作的工作是最难做的。喝茶、看报纸，还有薪水拿，哎，那么轻松，为什么说做不了？因为人生等于没有价值啊。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观念。人的一生来到这一块土地上，要做点事情再回去呀，不要白白的没有做什么事情，浪费一生而回去，社会资源就这样浪费掉了。所以你看师傅的精神呢，从来他不停蹄的，从早到晚，晚上还要去上课，还到宜兰，还到高雄，回来几点呢？早上你看他几点起？有时候。老子还要晚上还要交代事情，
1: 早上忙，晚上也照样在忙。
0: 对呀、啊，所以人生的价值啊，所以他的生活，你说现在 你说周休二日吗？不对。

0: 现在是你一年的企业的休假是110几天呢，再加上你的特别假120几天，乘以365天，等于上2天班休息一天，上两天班休息一天呢。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假日是用来要超越别人的。啊，常常人家在讲一句话说，休息是为了要走更长远的路。但是我看到很多休息以后不会走路的一大堆啊，因为他会习惯嘛，身体一什么不舒服或者压力一来，就跑到那种旅馆去什么 SPA 啦，什么休个3、4天呢，哎，就习惯了，这种想法觉得不大对了。
1: 是是，
0: 所以说假日是用来要超越别人的，

0: 啊，所以你看舒服的时间呢、啊？你假如有一年的三分之一的假日，三分之一你有两年加起来三分之二，等于一年的时间呢、啊？这种算术，哦，可能我这样讲，有的人听不懂、啊。哦，一年的三分之一是假日，哦，你乘以两个年，变三分之二，三分之二是一年三分之二上班日吗？刚好两年就赢人家了，就赢人家一年了。所以你看舒服啊，他只要活100岁，他等于做了300岁的人的工作了。你说伟大吧？是我旁边哈，旁边一直在赞叹舒服哦，那一种人生完全没有浪费过，是国家的福气，是社会的福气。也是我们的福气啊！多少人能够跟师父在一起，能够跟师父谈话，也是要有缘的人啊！我们大家都是有缘的人。好，各位，我们啊，维新电视台的各位听众、观众们，你们也都是有福气的。
1: 在以上呢，由林宝章林总裁跟我们分享了个人的这些经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给予我们的收获。虽然说在每天的忙碌当中，其实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一些付出，但是通通都累积在我们这个很深的这个视田里面。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慢慢的来跟大家述说，那这些都是企业家们以非常浅显易懂的这样子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教育在家庭或者是在事业上面的一些理念跟运用，那让我们可以体会企业家们的如何运用时间。夹缝中的时间怎么生出来？大家都是一样，24小时。那这些智慧呢，都可以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去思考，然后不断的有不同的这些感受跟心得出来哦。那我们现在呢，想要再进一步的，以我们有限的节目时间呢，邀请总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说企业家啊，其实有些。哎，好会拉小提琴哦，或者是很有他自己的这另外一方面的这个擅长哦，也许都是二技之长、三技之长的人。但是呢，我觉得每位企业家也是有他善于创新发明的这个部分哦。所以请教一下林总裁，我觉得您也是一个发明家哦。您第一个发明的这个物品是什么？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想，我们乡下长大的话，我们要创业哦，是要瞒着父母亲创业的，
1: 是，
0: 他还没一直还的。你去公家机关嘛，你去教书吧，当老师
1: 公
0: 吧。
1: 务员。
0: 对啊，这个行业就是我不喜欢的，不管怎么样。那所以说，你刚才谈到创新了哈，创新是改变。而带来价值了，哦，所以你说创新，政府以前在推说文创啊，其实文创。

0: 害死了很多人。现在搞那些小玩意吧，有的展览会，很多人说，这一些能够搞成一个什么事业，没办法。啊，所以说有一些事情是玩玩的哈，譬如说音乐，你说唱歌的，能够唱到几个有成就的很难啊。哦，乐器玩乐器的，有几个会玩到很好的成就，画图的也一样。所以有时候人家在讲说艺术家哈，不是很会赚的。就是通通都是没有钱的人，因为要出名哦，有时候哦要有一些社会上政治人物啦，我的捧场啦，的广告啦，哦啊，所以说有时候那些唱歌乐器那些是天生的，那些没办法培养，但是在工作的方面、专业技艺上面的话。就要从学校去培养他，但这些记忆培养当中，我有一次到日本去，日本生产力中心的部长跟我讲说，希望你回去跟你台湾的老板讲，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做知识啊？我说奇怪，他为什么日本，他也写汉字哦，智慧知识哦。这有什么太大的学问吗？他就举例来讲，今天从美国有一艘大船要开回台湾，要经过太平洋，这个船上有两个重要的角色，一个是船长，一个是轮机长。这两个人有什么差别？他说，这一条船要出发了，台风5天以后。会经过太平洋，船长他会提早走，开过去以后台风再来，或者他要等这个台风过了以后他才走，他要去判断。但轮机长他不会看到台风哪时候要来，但是开船他会开得很快，轮船漏水了，他也会马上去把它修理好，但是。有一天，轮机长他会被台风打败，所以船长的责任，他看到将来的危机。船长他自己具有智慧，轮机长他自有知识，知识就等于技术，技术可以从学校、可以从补习班学到，或者可以买卖得到。但智慧没办法，智慧一定要跟有经验的人，譬如说日本的部长，你跟在他旁边，他一天要处理事情很多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很多，他如何去处理？他要有智慧。所以说，你们台湾的经营者，你要告诉他们，一定要有智慧，不要只有知识而已。要看到未来的危机，
1: 是，
0: 所以企业它永远不变的，就是在变，要跟着时代在变。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非常感谢林总裁的分享，谢谢您，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再次的跟我们一起相聚在台商会节目当中，我们聆听到林总裁的这些经验分享，相信大家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反省，或者是我们的这些智慧的累积，也希望大家有更多的努力的这些勇气、智慧还有信心，我们掌握好自己美好的明天。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再次感谢林总裁。谢
0: 谢
1: 谢您，
0: 谢，
1: 谢
0: 阿弥
1: 谢。
0: 陀佛。
1: 好，我们台商会的节目下一次，在同样的时间再跟大家相聚在一起，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再来讲解住家的前院。在地球上的人类那么多，种族那么多，个人的信仰方式不同。有的信仰佛教，信仰阿拉、阿文、阿弥陀，这也是一个"阿"字开始。啊，无论什么教，有各种生活的习性不同。在台湾的神呢，都要在肚脐以上才尊敬神。肚脐以上呢，为阳神。啊，能够当神，这是应该是阳神。那么在越南，我们信徒也很多。啊，越南的厂商也很多，可能在各位结业以后呢，我就会到越南走一趟，我们好多的厂商在那边。我到越南第一次到越南的时候，看到越南对神的尊敬方式和台湾不一样。在越南的庭院里面，很多呢，他把这个神呢，土地神。财神放在庭院的地上，我一直在想，静下来看，难道越南这一些和神啊，在地上，在肚脐以下，难道都是阴神吗？我就静静的跟这一些住家的人检讨，他怎么说越南都是这样。包括在家里面的土地公，还是在走到了下面。那我看了结果呢，对神不尊敬。我说你把他升上来，你会比较好运。好，那么你在下面肚脐以下是阴神，那既然是阴神，就是鬼界，鬼界不入门。鬼界不入我们的庭院，所以在越南呢，我们大家生活都会很苦，越南的灾难也很多，自古以来越南的灾难也很多，所以神要保护了众生呢，把它设定在阴神里面，阴神没有权，也没有威，阴神无权又无威。他要他保佑你施善，叫做小鬼偷钱，山水蒙啊，就是小鬼偷钱。所以我们。

越南的新娘也还不少。我们的师兄，哦，有的时候呢，我们卦里面看的，他的命里面，他的太太在很远的那一方，哦，在南方，越南的地方越有老婆，越南的地方，这南方就对了啦，就去娶，就去讨娶老婆回来，但是也过得很幸福。那我们在越南的地方呢，把这个土地公，把它当为阴神是不对的，土地公是阳神，土地公是阳神，土地公啊，他的时间是皇帝，轩辕皇帝的侄子孙子了，孙子辈，也是他的部下，已经4、5千年了。那么在佛教界呢，对土地公来讲，都把他叫为。土地公鬼，我说你们搞错了吧？不能这样讲啊！土地公了又是鬼，你把他称呼公又称呼鬼，不合理啊！所以一些我们出家的师父们，因为也许呢，以前这个人家留下来就是观念不对了啦，在台中市北屯区某一个佛寺。这位大师台湾当时也是非常有德高望重的出家师父，他在咳嗽，他看着土地公啊，心里的把他看的叫土地公鬼，一点敬也不敬。那他就开始咳嗽，咳嗽了3年多，有一个晚上呢，他在睡觉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头子，胡须长长的，拿着拐杖，对他呢笑一下，看一下笑一下，看笑一下的，他越咳咳得越厉害，咳得没有办法坐，没有办法睡，就坐起来咳，坐起来又不咳，躺下去就咳，连续磨了3年。等到他看到这位土地公，他是土地公，庙的前面，佛寺前面的土地公，庙的土地公。他起来了，赶快合掌，土地公公，抱歉，过去，因为我接受的说法，土地公你就是鬼，那么我今天有这么想法，如果有错了，请你原谅，明天我会到你的庙里面诵经给你，开始就不咳了，就不咳嗽了，第二天早上呢，他就到土地公庙。跟他送一部《金刚经》，开始就没有咳嗽就好了。他告诉他，我初一十五一定来送《金刚经》功德回向给你。他就按照这么去做，在一年内呢，相安无事。有一次他到美国，美国他有一个道场在美国，他到美国忘了诵经。他也学没有关系啦，反正回来再补好了。不行，到美国照咳嗽，3更半夜就咳得一塌糊涂。赶快打电话回来，叫他呢这些当家师呢，你去跟土地公烧香讲，我的师父在美国那么远，来不没有办法回来帮你诵经，你这个改天回来再补送给你了。先上个香拜个佛，在美国。那第二天晚上又不咳嗽了，奇怪呢。土地公公他又没有身上又没有拿美金，为什么就能够跑到美国那么远的地方？他也照常去，这是很怪哦。他就好了，那好了回来了，就继续跟土地公公初一十五诵经，相安无事。过一段时间呢，又要到其他国家。他又事先土地公公，我先诵经回向给你，我要去哪个地方，要多久回来了？如果我再补给你，他后来诵了经呢，出去的相安无事，都平平安安，不是土地公公没有雅量，就是叫我们修行人说话要算话，不要不尊敬一切法，你尊敬一切法，那么你对所有一。

切神要与同等的对待。啊，这位老法师呢，啊，他就是这个过了一两年后，啊，那突然变他呢病复发，啊，病复发呢，眼睛开始看不到，那到我还那时候还在台中，在台中。

啊啊，它这里一个塔。这个啊，这个是弥勒殿，弥勒殿，啊，它这大殿在这边。

好，这是三门，路从这里来。好，土地公公庙在这边。好，我去看了结果嘞，我说师傅啊，你的眼睛我医不好，这边是北，这边是离卦，离卦，离卦的屋脊呢，现着，现着又是火星，又是火星，火来克乾卦，火是主于木，离木是眼睛，那个斗岔。往这的道颠倒叉，弥勒殿在三楼，弥勒殿颠倒叉，我说书一不好，这个没有办法，你风水败掉了，你原来好好了，你的盖了回头来，回头来了你就败掉了。我说不是师傅，这个不是一般所讲的佛法无边，你如果说佛法无边的话。你这一下呢，你摸不着边，你这个身体结局一不好，你会瞎，眼睛会瞎掉，除非上面拆掉，它是十方的财耶，那就没有办法了啦。好，那么前面那个土地公就在前面，哎，他就要跟他诵经，到最后来了，他说既然这样，我也没有办法，啊，还是自己忍受吧。我说未来你所有来这里。接你的人当家师啊，确实都是很不好做，做的不会很久，就会啊自然的会离开。啊，他走了，每一位住持还不到半年都待不住，因为前面这个离火、离火、离木来这里的修行的，凡是住持眼睛就会出问题，这个是很妙。这个是前院，这个它整个是前，这前院，这前院嘛。好，前院房子，你白虎回头，白虎回头现着就会伤人。前院，啊，以后你们盖房子有这种房子的人，你要提醒他，你可以这边盖过去，这边盖过去，这边没有可以这么做，不可以这么做。好，后来呢，我告诉他说，不然你就再盖起来，这样就盖起来。这个从下面留一个走道，这边过来，那时候已经经费不足，就没有办法。啊，过了几年后，3年后呢，啊，也就成佛涅槃。我这土地公公呢，最好请上桌，请上这个桌上。不要让他作为阴神，要阳神。那我们一些师兄啊，在越南的、原来把庙，好像庭院，也许有时候把这个土地庙放在后面，也有放在这边的。这个都是不慈悲，都不合理啊！等于

表示人的现实，众生的现实。你需要他帮忙，又把他贬为阴神，而阴神也没有权，也没有力，那我们不是矛盾吗？啊，所以这一点呢，请如果越南的同修们，把他向台湾请上桌，就没有事。啊，还有呢，啊，越南的赵军，我们赵军呢，就是司命尊军，司命就东厨司命尊军，我们的大斋堂里面，我们的叫东厨。我们叫做尊君，也叫赵君，也有叫做赵君，啊，也叫帝君，十名帝君，都是同一个人。那么你现在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也是那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也是那一家的董事，身兼数职，但是是同一个。东厨是木。木火通明啊，木火通明。先天前先天是离卦，东厨离火，后天啊正木，后天正木，所以木火通明啊，木火通明。东地地出乎正，一种出乎正。好，所以东边是司命，好，司命呢，司命呢，掌握我们的生命的是食，吃食是我们的生命的，所以司命帝君就是赵君，啊，司命帝君、司命真君都是同一个，啊，但是司命是赵君呢。哎，大家要很尊敬哦，家有司命记要尊敬哦。在去年啊，我们水陆法会大恩寺啊，好、啊，我们那里有司命帝君嘛，司命真君，啊，没有请下来一起参加啊，在那里共修听经闻法，开始给啊我们圆德法师。学雅师姐整个身上的羊哦，羊哦，整个身上的羊哦，羊的好厉害哦。啊，后来啊，呦，你们要把大恩寺啊赵君请下来，一起在法会的时候来这里听经闻法。嗨、啊，那怎么办？怎么办呢？这回去了还是羊哎，那羊的那个鬼哭的。泡泡的一摸呢，都是涂起来的。那么，如果这个碰到问题了，你们怎么样来处理？应该怎么做？我请示老祖的，啊，老祖说，你去找啊，我们的厨房啊，那个电灾屋啊，电倒把那个顶着灰啊。刮一些回去，刮一些回去，然后司命帝君的我们那司命真君炉灰带一些回去，啊，回去的在司命真君前面忏悔，哦，以后就会带过来，好、啊，就会请你过来，好、啊，然后呢，啊，泡在洗澡水，泡一泡呢，啊，还有香蕉香卡，拔了七枝回去。哈，一起泡了，洗了才推下去。嘿嘿嘿，好，之后，哎，因为我们时间很短，如果你们再过了很多长一点的，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哈，想也没有想到，哦，回去拼命打针，没有效了，你打，你有效你去打嘛。药也吃没有效，麻也没有效，磨也没有效，只有这个方法，好了。好、哦，那当然是去年六月十九号、六月十五、六月十九，好，这就开始了我们法会，又忘了把司命帝君请过去坛城，啊，开始。

行不行哦？哇，现在一扬啊，妈的哦，赶快哦，我要把他请过去，请到大殿去听经。哎，又好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司命真君他要听经？他一定有一群的护法，在主幻有一群的护法，请他去听经闻法。所以各位，你们在家里如果有供奉灶君的话，我们有司命真君的真经啊，司命真经，你们可以请回家啊，你们可以请回家啊。若是家里人要安灶，你可以司命真君这个经呢，你诵一遍，你就可以安上去了，再诵一遍，非常的非常的灵应。这个也是风水啊，所以在越南呢，我去看了，哎，在。好的，里面排了很多的神呐、啊，在庭院里面，事实上那都不是很尊敬。在日本也将那个神呐、啊，的土地公把安在庭院的在下面，这个是阴神，这不是很合理啊。所以我们又要他帮忙，又是他没有权，你把他生在肚脐以上。肚脐以上呢，以下是为阴，以上是为阳，阳则有权，阴则无权呢。啊，那么既然这样，你应该有一个正确合理的做法。所以各位，你们在越南的同修们，有亲戚呀、啊，最好请他们供上座，好、啊，这是最合理。好、啊，老祖开示我们，我们就按照这么做，对大家有益。好，我们再来庭院，少放晦气物。好，这个刚才讲过了哈。好，庭院少放乱石或砂石，多放乱石、砂石的话，就多感冒，小孩子多感冒。好，庭院的木屑、会木头，乱七八糟的，我们可以看啊，很多经营木头的人做一些木艺、木头艺术品的，到最后来都不是很好，因为木头是禄存星，禄存是劫财星，禄存呢啊也是我们所讲的劫星、是非星啊，所以我们木头呢啊木屑不要乱放在庭院啊，石磨或石臼。啊，石磨和石臼，我们庭院的石磨前面最好那个石磨，你不要买回来晃，你要把就放在旁边后面去。前面放石磨是磨心，磨心嘛，磨心呢。我们一个师姐啊，老公啊，原来是我们国家某一个重要的高层官员的部下，机要秘书，啊，他因为随着当时是当省主席，随着主席出去呢，啊，他也听他讲什么，旧古董石磨啊，石磨呢，不错，怎么样？人家就送了一个回去，他放在门口里面，让他滴水，哇，咚咚咚咚咚。烫得很漂亮，好，出去了，哎，蛮不错，又是人家送了，家里买了，人家送了十几个石磨，啊，过一段时间，今天不回家，明天不回家，啊，天天不回家，他的老婆是我们的师姐，我们师姐，哎呀，他来了，老师啊。我的老公都不回来呢，那怎么办呢？怎么样呢？我就卜个卦，哎，你家门口乱石一大堆耶，啊，所以，对呀，我家里老公最近来半年来呢，就是都放一些石磨，屋前是磨心，屋后是磨身，屋前是磨心，屋后是磨身体，磨心，干磨心。啊！我现在我家里都磨心，磨心。老公回来，他说老婆，我不想回来，我来家里回来。

家里就烦，那怎么办？啊，有一天呢，老婆来问我，我跟她讲了，拿掉，打电话给老公，老公啊，你到石磨是在磨心，也在磨我，也在磨你，拿掉，他不行，不能拿，啊，你拿掉你，我跟你没完没了，他又不敢拿掉，啊，原来呢，老公回来是磨心，啊，外面也磨心。好，内是魔心，好，外哈内魔心外魔鬼的心，这个外面另一个小家庭来了，所以他不回来，啊，也不能叫他不能拿掉。哈，我们师姐就来问我了。三更半夜搬掉，魔啊，你心都三更半夜回来。那天晚上，他就叫人来十几个石磨了，晚上就全部把他搬走了。搬走了，老公3点多就跑回来了，半年多不回来。结果那天晚上3点多回来，回来嘞。嚯、哦！说你搞什么呢？我心很乱，一直想要回来，啊！一回来进门来，后面一个又按电铃，逼着，后面又跟着一个女的，跟在后面。哇！她的老公骗那个女的，她没有结婚。啊！她怎么反正磨了，到最后来这个魔心，以后就是魔心，磨到磨了好多年没有磨完，到现在我还要磨一辈子。因为孩子也生了，啊，这一下是磨一辈子了，磨心。还好啦，老公他也来了，很帅，啊，你就是这么帅，才有这么有缘，人家一起要帮忙照顾你的老公。哦，老公就这么帅，啊，这样，好啦，我说呢，老公既然有人要照顾的话，你就换给他照顾嘛。你好好修行嘛，你很有佛缘，啊，慧根很好，好、啊、后来呢，啊，老公要求她离婚，我说不，你不能离婚哦，啊，因为你跟着你的这个老公这个家庭的祖先有契约，啊，因为进门有拜祖先来了，所以你要啊有始有终，那么老婆你叫他带回来，孩子带回来帮他照顾。把度量放宽来，后来也没有带回来。老公啊，有一次来到仙佛寺来，他说：“师父啊，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哈、啊，就是这一件事情。那时候为什么有这个出来，我也想不通。魔心，魔心，庭院前面如果有石磨的话，最好我们搬远点的。”那也叫敬鬼神而远之，把它搬掉了。啊，所以庭院你要晃东晃西，很小心；要供佛供神也很小心。尤其呢，我们也有人庭院里面把菩萨像摆了在前面。哎，你家里晚上三更半夜，如果听木鱼声还不错，磬的声还不错，还有或者咬牙切齿啊。咬牙切齿了，磨牙，咬牙切齿了，那么你才麻烦呢。就是有信徒这样来，我找你瞧，对呀，我家里很多的佛像，好、哦，很多神像，看一看呢，不，我就把它放在庭院的外面。啊，你没有很恭敬的肃立，你没有很恭敬的给他一个安顿，那么那就不对了，啊，变成废弃物。废墟，啊，那些咬牙切齿、三更半夜磨牙磨刀的，你就要小心了、啊。所以庭院的布置，凡是牵涉到神像、佛像的，我们一定要有尊敬的心，啊，不要随随便便，那免得我们造业以外，让我们的祖先们为我们起烦恼。祖先们看到子女不会来敬神。啊，不会礼敬神佛的时候，祖先们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来，那主人有休了，都积德。很多人赚了钱，不积德也没有用。曾经台中有某一位建设公司啊大老板，当时我还没行道，我在做测量的时候，啊，到这个老板建设公司老板呢，他赚了早期赚很多钱。啊，他就嚯，告诉我，你看，张董啊，你看我这个楼梯，这个梯啊，楼梯呢，一只100多万钱，多万那个扶手啊，一楼就100多万，3楼就300多万。那时候一栋房子只有20几万，啊，30几万，你看，一看得到，嚯，我这怎么样？大理石一个怎么样？那怎么样？哎呀，都在限料。我哎，当时电话啊，你还得我来做显示哦。啊，做啥显示？哎，没讲妥谈，那人家爱人救济。哦，你怎么这么想啊？你的心很不好哎。我一直在想，不敢讲。我后来还有个闹钟，当董事长啊。某某董事长，你这有进无出，你也丢戏哟！我说舞弊呀，牛的上面有一道什么？那国语怎么讲？舞弊呀，不是慈悲哦，没猪弊哦，舞弊呀！牛上的那个叫什么虫啊？吸血虫啊，只进不出，一定会胀死嘛！后来没有多久了，啊，当时我已经开始在行道了啦，啊，行道以后呢，有一天我跟他讲还没行道，过了几年我在行道的时候，他的一位跟他合伙的，而且他向那一个姓林的我们的师兄借了3、4千万钱。啊！结果把他倒闭了，公司也倒了，啊，跑到菲律宾去，啊，去菲律宾躲债嘛。刚好我们那位林师兄呢，他来问我，我那时候在卜卦嘛，他老师啊，我要给某某倒一批债，哦，3、4千万，啊，他跑到菲律宾去了，我要去讨这笔债，能不能讨回来？我把他卜一个卦，天亨厚。天龙后呢，就是他乡遇友，他乡可以碰到朋友而已哦。但是卦中没有钱，没有财，没有财呢，你就拿不到钱。他真的吗？可以碰到，我一定拿到钱。哇，真的就到菲律宾去了啦。哎，有一天过了几天，中午去吃那个自助餐，哦，那个自助餐呢，这个两个就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啊，端了，你坐下来，哎，你怎么在这里？哦，他你在这里，哦，好高兴，我又聊，帮他倒债这一位朋友呢，吼，比较头脑比较好啦，我们不能说他奸诈啦，

0: 头脑比较好。哦，那讲，一直是一直讲，啊，阿莹啊，那我们那一个信徒师兄叫阿莹，阿莹啊，好，那这个，我先走，有事，我在家里等你，到我家里泡茶，然后你先等你。结果上次吃饭都吃饱了，不对，我在菲律宾呢，不是在台湾呢。哦，然后他家在哪里啊？不知道啊，也没留地址啊。你看，聪明不聪明？哎，那白跑一趟回来之后，这个人我再看到要杀他，我告诉你不见不到了，因为他在2年就会死掉掉。从卦上看的时候就可以，在2年太岁一冲，冲应爻，一冲又破，就死翘翘了嘛。真的在2年多了。年底死了啦，死了就中风嘛，中风死了，那且这个账就一笔过销，那时候又跟我说老叔啊，那又怎么办？我说你前辈子欠他的，好，谁叫你前辈子要欠人家，这辈子还了算了啦，所以这个风水的问题，你赚了钱。一定要记得多做布施，多做救济。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吴翁奇董事他的儿子这个启天好多次呢，我说哎呀启天你爸爸真的很慈悲的，我们盖那么多的道场都是你爸爸在布施毫不犹豫的布施。孩子说：“师父，不是我爸爸布施了，十方布施了，只是老祖上天借我们的事业的因缘，能赚到一些钱，然后我们赚了，我提出来布施回馈给大众而已。你看，你那跳不？这囡仔也被吵爆了。好，你那早见好，不被给好家公啊？好，你看。”这么懂事，家里很富有，爸爸妈妈教他说，这是十方的上天的借我们的事业，借我们的手，借我们的姻缘，让我们来做，赚了钱来建道堂，给大家来修行，赚了钱，那么布施给十方大众。
1: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所以一个人要能够积德啊，所以每次布施越布施越赚钱，事业越顺利。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贤士同修，啊，布施有好多种，财的布施、法的布施啊，无畏施。我们是法布施，你们学习了、研究了风水学，为社会大众、为公司、工厂、为住家，帮他们安家、安身立命，那你们的功德还比布施钱更大的功德嘞。哦，不是说什么都钱是一个因缘，但是法更庄严啊，这一点呢。啊，告诉各位，风水学，我们书那么多，你一定要读好，哎，读好你就可以布施帮助更多的人，这个是法布施，法布施胜过金钱的布施，难怪《金刚经》有讲，开示了，啊，用《金刚经》四句偈为众生解说，功德胜过三千大千世界的金银琉璃珠宝，胜过啊这个功德。所以各位，我们都是讲师啊，我们也是贤士啊，未来都是法师，在个弘法义。

0: 啊，在眼前呐、啊，家宅基础已稳固了，啊，坐如泰山，又如金龙椅，这是天数吉地。民国85年，啊，我在南投县政府，啊，这个南投文化中心呢，啊，举办这个弘法讲座，当时的林良港的弟弟啊，林元朗县长，他问我说："师傅，到底胡人居胡地，或是胡地胡人居？"啊，他问我这个两个字重要，胡地胡人居，你有胡的人才能居胡地。啊，有福毕竟要有德，有德人才有福，没有德人绝对没有福。所以现在社会上好多企业界，啊，你有福，也要是有德起来的啦。啊，若是没有德，很快就败了啦。啊，有如啊，最近我们的台湾一场啊，去年啊，这个啊，食品的问题。接下来呢，到今年，把这个油的问题造成人心惶惶，这个和德都有关系。啊，我们既然有钱了，我们一定要重视，更加珍惜你的道德，否则的话，你坐不稳的啦，那变成孤鹰。还有，往往很多人，你来世界上，你一赚到世间的财。啊，自己就孤立起来，就是孤鹰的啦。自己孤立，哦，我站得太高了，我不可一世了，很快掉下来。哦，所以观世音菩萨还是大大要解围啦，唔通求土头啊，头土退未去，到时跌死是家己。所以观世音菩萨法印是这样，叫我们要看心，看自己的良心呐、啊，要谦卑，要看良心。你事业。赚大钱，事业大有成就，不要说一直顶在顶上风啦，要往内看啦，不然很快就掉下来，滚下来啊！然后最难过，乞丐失败，嘿嘿，很平常的啊，平常心可以看待。但是当你有赚钱啊，有地位的时候，你掉下来啦。那说要平常心呢，平不起来啦，这个很简单啊，所以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么如何来做好呢？啊，除了修行以外，住家风水很重要。没有福，没有德的，一定给你住到这个坏的房子来。啊，有德就有福，有德的人自然会给你找到好。地点，上天会赐给我们好房子，啊，好的阳宅，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呀。我印证了那么多年，真实不虚呀。啊，曾经我们去看过一位，啊，有3个兄弟嘛，3个兄弟呢，啊，在台中市那里要找他的爸爸，那阿公的风水。在驼便坑那里找风水，啊，有一个宝穴。那老大呢，问我说："老师啊，你看这个发哪一黄啊？"哦，我算一算，有多的那一黄会发，有地的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不是说融水来化大黄吗？哦，后面的龙来化二黄啊，湖水来化三黄吗？是啊，但是每一黄若是没有毒，照常一样没有用。那么这个地呢，一黄、二黄，一黄先发财，二黄先发贵，啊，三黄也是发贵，啊，那这形状是这样。

穴接在这边，有穴在这里。这穴向着前面来，这花一黄、二黄、三黄嘛，来龙来，花贵花贵，水来龙水来，花财一黄花财，三黄比较差一点，啊，它是也有贵，但是差一点。那老三就站在这里，老三很有涵养哦，是一个国小的老师，而老大是一个做企业的，啊，老二也是做生意的，中中的啊，老大呢，听我这么解说，因为他也有研究，啊，这点穴呢，那个穴正正当中的穴很漂亮。哦，他就很高兴。我说黄黄都会花，但是黄黄都会败。啊，会花的，就是有积德的那一黄会结，会发。结果呢，啊，他的祖父祖母两个安葬下去以后，啊，三房啊，三个兄弟事业的还不错。而老大因为做企业做生意，啊，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因缘呢，结果失败了。而老二呢，啊，儿子呢，那时候高考就及格了，老二的儿子花后来龙嘛，啊，高考及格为公务员。而老三的孩子呢，平平，啊，去给人家请。上班而已，三个都是生一个，很奇怪。啊，结果呢，老大啊，老大这一房呢赚了很多钱，就瞧不起老二与老三。在道上，他的事业的道上，与人结恶缘。所以人家就把他围杀，差点把命弄掉了，开始事业失败了。啊，那老二，啊，老三都不错。啊，有一天在过了三四年以后，我说：“哎，你怎么样？”他啊，他哥哥哈，发财了以后，很多违背道德的都做出来了。那我一定拜，一定拜啊，五准啊，魂准啊。啊，老三，我说最没有福的那个老三呢，啊，一很慈悲，啊，做老师有时间就去义务上为孩子补课，啊，孩子补课呢，啊，他的孩子呢也大学毕业了，毕业之后。啊，那么给他补课的家长呢，啊，就把一家公司交给他儿子去经营，经营很好，现在还在经营。所以啊，福地福人居，德很重要啊，这是一个实例。好，那我们再来，奉劝世人呐。啊，遇到好福，真正的福地的时候，啊，当下立志都行善。各位，我们的行善布施，不是人家要你什么钱，你布施给某某贫苦的人，他后面第一有守护神，第二有护法神，第三有指导神，啊，那么。你帮助他的时候，他的这些祖先、守护神、指导神，一定会来回报你。阿弥陀佛！所以我们每年水陆法会，啊，像这一次九种法会，啊，我们每天要供养三十几桌，
啊，他从头这三山合起来60几座，总共呢要6000多桌，啊，头尾到结束圆满快9000多桌。那是普渡以后，11月17日普渡以后，我们这些普桌你们供养的可以来请回去，若是没有，我们仙佛寺还有义工帮你们送给贫困的人，给他们享用，而他们的祖先，他们当地护法神，因为这个普桌有经过上师金刚法师的加持，诸佛菩萨龙天护法的加持灌顶，送给家家户户，他们在那边煮熏香法界，那当地的地方的无俗男女孤魂好兄弟可以享用王禅老祖所加持的法宴，来时机去时宝，他们也会感恩你耶。哦，所以有的人没有宗教的素养，只能说哎，我1块钱1块钱好，不是这个道理。懂的人，我能1块钱布施，你1块钱的功德，2块功德，3块1的都是功德。所以各位同修，我们学习宗教，认识宗教。了解到宗教的真实意，就是灵性的供养，灵性供养，比任何你积的多少钱财还来得有价值，所以社会救济大众，各位不妨能做就尽量做，随着自己的能力，再来，业尽福报随时来啦。业尽，业的尽，恶业那是尽了，你的烦恼尽了，业力已经圆满了，你的福报自然来，所以行功立德的这个真实意呀，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多多为以后的大众多宣导，也是行功立德啦，此事即，此事自古传至今呐，万丈高楼从地起，所以从地起呢，就是要立一个好的行功立德，以德为基，所以我们台湾呢。有个叫做德基水库，德基水库就是以德为基，所以我们做人处事也是一样，以德为基呀，为基础。你要住到好房子，还是要先做行功立德，毕竟能找到好房子，住到好房子，阖家平安，社会就会渐渐的。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11日星期二，农历6月29日丁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明天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日戊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会亲、嫁娶、修造、埋葬、开张、出行、入宅、动土。忌中宫修造动土。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己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修造入宅、定丧、拴嫁、出行、开张、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

0: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七九九巷四十一弄十五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 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山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山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 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午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 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0: 啊，所以啊，那你的书法界来的，好、哦，书法界来的，咱有各种语言，好、哦，各种语言的是啊，好、哦，咱拢是要敬啥人心，要敬大众、灵界、法界众生的心啊，要敬心、清净心。啊，所以咱爱了解这个道理，你若毋知你何骗呢？哦，我这比丘会都讲安尼，我是什么菩萨？你就甲拜甲那几尊菩萨，结果嘿，你甲看到人菩萨，心内转菩萨，身体无半步，即句话记了，心内转菩萨，身体无半步，不要不要啦，都用骗的咩？不要来，咱绝对不能这样。咱经典我爱看，经典一直爱看，爱看，讲话出口成章。哦，恁六祖慧能大师，恁啊，甲上个十遍、十遍、三遍，以后恁讲过、讲完都成章啦，出口成章啦。哦，迄就是有智慧啊啦。哦，虽然经典可引经据典来讲嘛，引经据典来讲，哦，安尼就对啊嘛。咱啊，不要引经据典来讲的是啊，咱就家己另一件修。啊，那莫讲哦，给我是什么神？你讲什么话？讲鬼话啦？讲什么神话？啊，迄个咪误人误自己啊，足危险的，足危险的，非常的危险。啊，所以咱啊，咱有灵界守护灵，咱的守护灵拢来啊。民国71年的7月24日啊，都要搞啊，对吗？咱情人节哦，啊，歹势，我当时也毋倒来，很过时倒来，啊，倒来都发2点外，吼吼。啊，这一个7月23日呢、啊，老祖台湾祖师爷开天门，所有的呢，这人定的指导灵拢来啊，指导灵拢来啊，恁有指导灵哦。那目前的指导灵，足济足济，有诶地下公，有诶妈祖婆，有诶关圣帝君，有诶土地公，有诶妈祖，有诶王爷公，有诶啥，有诶观音菩萨，有诶啥，真济真济拢来啊，恁的指导灵拢有来，个人有病。啊，甲恁顾咯，啊，咱顾咧，咱一言一行咧，因拢是幸福片。有当时咱讲话，感觉香港，哎呦，了不起咧！我今仔日咱要讲出即句遮庄严、遮有意义的话啊！我告诉你，那个不是你讲的，你的指导灵借着你的口讲出来，我甲你去听着，你会足欢喜的。哦，你讲出来，甲你小听着。咱自净其心，自净其心，所以这就是指导灵啊。指导灵我来是啊，咱普通的啊、哦，一般人你也无啥感觉，但是你有种感觉，有当时啊，恁的向我想到一件代志，恁的果子那吐一口气，果子出来，迄就是恁的指导灵弄在我身边哦。所以吼、哦。恁爱注意，有咧含着便所咧放着嘛，咕一声，吼、哦，哎，就哎呦，大大，哎呀，菩萨，你都要放屎，我做嘛爱放屎，嘛爱放油，吼、哦，你莫胡乱想，念头爱善念去想，爱善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念佛，你咧念佛做功德，这声音、法音、好、哦、佛音，这嘛是就着恁的指导灵，恁的指导菩萨。守护菩萨感恩的加持啊、哦，所以有当时啊指导灵啊，咱也毋知影是，哎，这人怪怪啊，这人啥物事？世上无怪怪，恁有指导灵啥？咱台湾祖师咧，祖师甲诸佛菩萨，请大家落来，大家恁拢有指导灵啊。有当时啊，恁雄雄，哎，那也要写出这篇文章，还是想恁的指导灵救你的手。你的指导灵含你合二为一写出来的文章啊、哦！你设计这物件，你会设计出来奇奇怪，水都未通啊！那即摆向会通啊？迄个你的指导灵合你的智慧，所以我要求哦，司法界哦，天龙护法，我同时我要求拜托，我这徒弟根气拢无真悬，吼、哦，聊聊拢会骗你，聊聊会想讲家己什么神，吼、哦，拜托你冥冥中诶，家己伫身躯边。你们在他的心里面，在他的细胞里面啊，在血液里面呢，活了唯一，活了唯一，照顾平安，教化平安，时时好以智慧、力量、信心，尤其智慧也显出来啊，既智慧显出来是啊， 啊，你都未想讲哦，像一般了，我就哦灵机啊，我就什么神啊？结果大家讲去，哦，我什么菩萨，我比阿弥陀佛大，哦，你们去，哦，我什么菩萨比阿弥陀佛大，我告诉各位，双法界众生啊，圣神活菩萨，拢在赞叹着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伟大，甲伊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的庄严。那么，请问谁上大？想多啊，所以咱爱捌这道理呀、啊。那无咧，你毋捌道理，干呐？当个用凭空甲你想诶，那个不是大智慧，不是般若智啊。包括老祖诶，伊帮我大概念佛。老祖伊帮我，伊诶佛性，伊诶自性是阿弥陀。你看，你讲伊诶自性嘛，阿弥陀。哦，所以老祖我伊毋免念佛，念几代人啊。啊，伊嘛是有道家慈航，我道家慈航，化身为鬼谷子，为王禅老祖，道家慈航来普度众生。各位嘛是共款的啊，所以只是咱毋知影尔，咱若知了，我今讲了，咱大家知了，咱就会较舒服啦，就会较舒服啦。啊，咱要做伊创啥啦？糊里糊涂的事啦，咱就较毋敢做啊。啊，咱毋敢做糊里糊涂的事啊，咱就已经过进一级啊。安尼来拜，啊！毋知当时咧，啊，台湾主事的慈悲观音菩萨，吼、哦，诸佛菩萨慈悲咧，甲蓝天啊，蓝天门拍开咧，吼、哦，第一界来咧，孙悟空就先来，孙悟空先来啊，然后咧，哦，所有菩萨伫蓝天门就伫来，来守护，恁的守护神拢我来啊，拢来啊，哎，这真奥妙哦。好、哦，这真奥妙了。你知恁当当，哎，咁么辛苦有人伫边啊？哎，我告诉你，啊，你若要食饭食三鲜共用者，啊，要去爬较，若要去爬较歹去咧。已经每个人辛苦边拢有人顾啊。吼、哦、吼，你爱注意啊。哦，所以台湾祖师个老祖诸佛菩萨会慈悲吼，哎，感觉嘛袂歹，哦，嘛袂歹，哦。啊！恁若有人毋相信，试看觅啦，拢无要紧嘿。所以随时心静即佛陀境啊。随其咱的心，咱念佛以后，吼、哦，咱要求一切，要回向清净心啊。念佛以后，吼、哦，咱的灵界、法界啊，咱的多生的父母，拢要清净因的心。那么你啊，回向清净心，你的祖先。慢入心内，慢入回向清净心。啊，你的所有的这些完成借助，慢入心内，嘛是你要回向和清净心，因嘛是清净心。那么大家都清净心的时，想袂想起袂起来嘛，糊涂袂来啊嘛，是不是？哦，所以咱的清净心，咱念佛的功德咧，好，要回向啥？回向自己的清净心。好、哦，清净心者，咱脚踏就是佛净土。在咱卡达佛净土，好吗？爱、啊、听无？哦，一个某个好哩好大，我是比阿弥陀较大哦。吼、哦，圣贤的人都无比阿弥陀较大啦。阿弥陀是家己的心嘛。恁唔知会记上电视听啊？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有啊？真理嘛？耶稣是心嘛？佛性嘛，啊、哦！你若看了真济，还修灵机诶，yes，好、哦，咱阿启方法是 yes，啊，yes 的心嘛，耶稣嘛，哈、哦，迄个耶稣嘛，啊，耶稣的心嘛，心都佛性嘛，啊、哦，那信耶稣得永生嘛，yes 嘛。信格的心用是吧？格的心不是啊，阿弥陀佛嘛，对不对？信阿弥陀佛的永生嘛，yes 嘛，yes 嘛，对吧？哦，各位恁来的，恁来了解这真理呀、啊，这真理。哦，有道是啊，咱能做书呀，那到底是耶稣底下无让人画 yes 哎、欸，哈，能画 yes 画 yes 哎、欸、哈啊，得告诉我们信耶稣得永生，实质。不偏不倚，那人心不偏不倚，安尼看，不偏不倚，也是，也是， 信心得永生。啊，你若无信心，一切免谈，好吗？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0: 啊，下午咱继续讲《六祖坛经》啊，再去讲到随其心境及佛土境，啊，心境，心要境确实不简单，好、啊，那所以，所以就哎呀，你不要想他，你莫甲想，莫甲想就好啊，你叫愈莫想，愈会想，这一定的道理，这人的优点跟人的长处，也是人的烦恼。啊，常常呢，安静姐有时候脑神经很衰弱，我不想他，你不想也都想，你想他还是照想，哈哈。好，那么一起把心打开来，让他走进来，好了吧？让他吧走进来。所以有一句话嘞，那无那无那无啊，那无那无那无那无那无那无，我们在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无那无，你袂就好，你就别管他了，要处理好就处理啊。但是要做到呢是无简单，你一定爱有开悟的，哦。啊，那么咱继续过来讲哈，还要看经文，始今东方人呐、啊，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呐、啊，心不净亦有。在那边念，是什么啥？凡夫的什么啥？哈，晓得讲诶，好、哦，晓得讲啊。啊，心不静，好的有所，咱何乐为啊？都讲啊，哦，啊，这个妄想，啊，这个妄啊，这个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呢？啊，还于了，还悟不了自性，不是身中净土，啊，愿东愿西呀、啊，啊，悟人在处一般呐、啊。所以佛言呐、啊，啊，随所住处恒安乐，啊，一个世君呢、啊，东方人来、啊、讲啊，现在啊，为事实啊，这些个东西侵犯这位官员啊，官僚官员，讲你是东方的人，你心境你都无罪啊，东方的人心境都无罪啊，因为你东方嘛，你要伫西方去，啊，那么请问你西方的人啊，心若无清净的时啊？哦，一变成有个有罪啊，对不对？也是同一个罪的意思。啊、哦，你西方的人心若无清净，你就无罪啊。东方的人做罪业，念佛要求生西方，啊，西方的人做恶业，那么请问你念佛要去倒去啊？西方过西嘛，过东方去啊？哦，所以咱的佛法之妙，拢是以物引物啦，以物引物。西方就是咱一个清净，西就是咱的对卦，哈、哦，西方是对卦，是白，属于白色白色色变，白就是光明，白则清净。咱的阳光嘛是白，咱的光线嘛是拢白，阳光嘛是白，所以西方。求西方啊，就代表讲咱的心是清净的，咱的佛性是清净的，咱的佛性是光明的，哦，所以念佛求生西方啊。西方人做罪业，那么你要念佛，要得到去啊。东方人你念佛，你就有路好去；西方的念佛，我要走到死路，无当去啊。哎，就是个代。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咱卡达的所在，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咱心灵的所在啊，是咱心灵的所在啊，是清净的所在。我们叫东方药师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那嘞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三个原则诶，你常常去拜三宝佛，啊，拜三宝佛。你有个人去甲问讲道场啊，你拜三宝、三宝、三宝、三宝，伊讲佛法经。那么三宝是安怎药师佛啊，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左边啊阿弥陀佛，右边啊东方药师佛，这三尊佛的相拜啊内涵，中间释迦牟尼佛咱的觉性，都、就是咱的觉性。为佛陀，为释迦牟尼佛，这释迦牟尼佛已经代表着咱人来娑婆世界，会当觉悟着的觉性啊！啊，左手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呢，就是代表心， 啊，代表金，金呢代表着光明，代表咱的本性，啊，是金子是咱的本性，啊，右边呢，东方药师佛净琉璃的世界的咱的清净性，咱的本性就是清净的，咱本性都无垃圾的，哦，这是咱这点三宝，咱一定爱了解，所以这是咱的个性、佛性、清净性。咱的三性，一个人一生三性，三个性，啊，毋是三个性啦，阿公的性、阿嬷的性、甲咱的性，毋是安尼，三性，吼、哦，三性，三性，咱就有三圣，圣，咱的性是上伟大，圣，吼、哦，圣人的性，咱本性就是性，啊、哦，成圣，啊，性性性佛，就是咱的本性，啊、哦，所以各位咧。恁拢嘛有一个清净的本性，啊，咱了解到三宝，啊，甲西方三圣，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啊，大势至菩萨，三圣、三圣人、三圣人，啊，西方做最念佛求生佛国呢？东方的人咧念佛，你就当对西方极乐世界，西方人你要对倒去呢？所以凡夫，咱凡夫，咱无智慧的人，咱无了解着咱的自性，咱不熟心中的净土，咱无了解咱身中，咱的身体中有净土，啊，咱身体中有净土，什么净土呢？清净性，清净性。所以清净性呢，咱心境呢，都、就是佛土。净啊啦，哦，所以咱的清净性不是心中的净土，愿当愿在啊！我念么愿愿生西方，愿东西方，愿来愿去，愿到尾毋知嘛？嘛，你若愿东啊，我当然愿西，愿来愿去，你咪要愿得多伊？上重要就咱当下的所在，所有叫金刚经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什么心最要紧？当下心、当下的心，吼、哦，当下的心上重要，当下的心上重要。所以，愿东愿西嘛，无路用啊。那么，就刚才开始，误人在此一般啊。咱五个人有五对人，咱一家拢共款啊，根本也无东也无西，日头会转，吼、哦，地球会转，日头伫啊，地球会转。含会烧崩，所以咱只要我愿这边愿那边愿东愿西，咱就不如现在现在说，这五人在此一般，咱五条的人把握着现在上要紧，五条的人把握着现在上要紧。现在是什么心？咱有的是讲念佛的心啊，现在心念佛的心啊，精进的心。来，所有佛言呐，随所住处恒安乐，这句话真重要。随遇而安，这句话随遇而安，随所住处恒安乐。住，唔是咱住的所在哦，这句话爱搞清楚哦，唔是讲我怎样挂住伫倒位，或者住处哦，唔是我住伫台北。住伫高雄，住伫台中，住伫新竹市，住伫台南市、三宝市，拢不。所以在住处，你现在所想的所在。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现在所收到的很安乐，现在所收到的，好、哦，比如啊，现在我想到要来做佚佗，还是现在我想到要来履行我的契约，要履行我啊，这个行为做不煞，我今日要来做煞，咱就想到，咱就记住，很安乐，随所住顺安乐，都、就是正本分。咱现在，咱今日做啥，咱就来做好多啊。那么各位，您现在这是怎样呢？好啊，随手住住很安乐啊！我现在独孤，你个独孤好许多啊！随手住很安乐，这样、哦、你看用的是用的真趣味哦！这样、哦、随手住住很安乐，还是我这在咕咕，我这烦恼，我的嗨的哀，你叫什么哀哀哦？甜，你就好困啦。随所住处很安乐啊，都、就是咱修的所在，咱不要放过。明仔去啊，各位讲讲，高雄迄少年啊，伊来讲，哎呀，老师啊，我坐伫咧念佛的时，见念佛迄度烦恼就来，念佛迄度来，毋知要安怎，要人赶赶袂走，很安乐，让他进来，心打开，让他进来。所以咱的基督徒，哈，基督教、天主教，又这里祷告。哦，确实有够非常高的境界。哈、哦，我的心打开，你们的心把心的锁拍开，好、哦、主啊，进到你们的心中，好、哦、主进入你的心中，将你所有的烦恼，你告诉你的主，因为主已经坐在你的家中，你的心中啊啦，所以你得甲讲，你得甲祷告。那么咱道家。啊，道家诶，足侪无地位诶呢。修道人，道家真无地位。吼、哦，我道诶相关啦，佛诶无啥啦，啊，基督教无啥啦啥啦。哎呦，即、这个人是有够无地位，共同笑死人。名声我咱台迄、那个台湾人，宗教家呢，错去啊，不了解什么叫耶稣，不了解什么叫 S，吼、哦，哈哈。哎呀，不了解一下哈、哦，所以你讲的都要见过我多相关，这一下弄族群的利害关系，所以你把心拍开，耶稣就蛮好哦。耶稣那就把我的心啊，一天有受难，哇！耶稣，咱的罪一天能给你受罪去啊！哈哈，阿门，你今日就拜哦。我有罪，你替我受难掉了，我先消业，你给他倒拿掉，我嘛就感谢。啊，你啊，好了，我心拍开。让老祖进来，哈、啊！我八卦都转不通，拜托罗大，你剪刀弯刀，我哈过来给你摆嘞。哦，那么你把心打开，让佛进来，让智慧的人，好、哦、有智慧走入你心中来。哎呀，你都有智慧啊嘛！所以你把心打开，就要随所住处恒安乐，把心打开。把我执的心放下，把我有所争执的心拢放下。你耶稣是嘛嘛好，你耶稣吊到火安的牢嘛好，管他你牢做你牢，反正我也不咧牢火嘛，无要紧。吼、哦，啊来了啊，佛陀佛祖者啊，放光嘛好，落祖者啊，望出来望下望下，心光又是差嘛好。好、哦，你烦什么？你进来，让你进来，随所住处恒安乐。那么，接着说，你当下。

爱惜的法。所以，我们明年壬午年，好、哦，被这里叫做水陆法会交代后天的功课。当下，好、哦，这里叫做随手住处恒安乐啊，你给他做好多啊，那什么理由都没讲，没烦恼，你给他做多啊，做到尾你就这条欢喜充满了啦，这条欢喜，咱若无做，咱后摆嘛找机会爱过来做。啊，那就咱师姐方师姐啊，前年呢啊，去年老祖的圣诞啊，伊个化验拜关迄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伊个化验都发了关，结果拜一半，卡生手拢无啦，就拜拜啊，啊，就是要衰都无人知，拢无人知哦，这几年来破灭怎么死，病个足艰苦，未安乐嘛，未安乐。噶今年呢，老祖叫我本空黄秋霜拜地藏经，拜一盖，我拜哟、哦、都不讲，噶迄只叫老师傅啊，吼、哦，我哩讲老实讲较无罪，吼、哦，我原来拜一半尔，这几年来超艰苦的，吼、哦，我即摆过叫我拜，我一定会拜完，你放心，我才不会烦恼呢，哦，你若拜无好势，烦恼是你的代志啊。哦，烦恼现在就万难烦恼。阿公，我去年都拜一半了、啊，你怎么知道要我再去拜一遍呢、啊？我又没有讲老祖讲的，公你爱给我拜一遍。哎、啊，等拜了不是一半呢，我剩一半，你再爱给我拜全部。哦，嘿，安尼就听嘛啦。啊、哦，所以心里都不安嘛。我讲随所住处恒安乐，住安住安住了本愿。了本愿，哈啊！你尽心尽力去做，啊，随所住处很安乐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当下己亥千秋，王禅老祖补天，护国习斋，台湾平安法会上，即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中华民族5000年前三祖着陆之战，是由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王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汪氏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怨灵，尤其台湾228事件，受杀害无辜男女罹难的诸灵，当下法会啊，坛上各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个人往生一莲诸灵，各府无缘住世英灵，啊，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及住家工厂地基主，地球无央世界冤推软动诸灵，五阴杂裂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这一节是己亥年王禅老祖补天护国习斋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大法会的，为各位开示王禅老祖天威的最后一小节。在维新圣教37年来，王禅老祖的慈悲，王禅老祖的天威，不可思议。

0: 再加上维新贤士同修，大家都是从蓝天圣文光降来到台湾净土，天人合一的。啊，你们来到蓝，来到台湾净土，是从蓝天而来。王禅老祖在壬戌年民国71年的7月24日啊，遵照玉皇大帝的慈云啊，与台湾祖师他的天命所领的天命，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药师金母的慈悲，济公古佛，神龙大帝，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啊，即所有大慈大悲诸天圣神佛菩萨，尤其清水祖师，啊，生病的第九弟子，九天九圣地，还有无量无边的诸天圣神佛菩萨，为拯救地球，保护地球的安危，啊，在壬戌年7月24日，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法仪，宗教法仪，和诸佛菩萨，尤其有72的天师，诸大如来众等，开启蓝天圣门。当蓝天圣门打开的时候，由蓝天门光降下来第一位、第一尊的是孙悟空，齐天大圣光降来。接着在蓝天圣门前所看到的一切中华民族的恩怨情仇，如东海龙水，东海的水浪滔滔啊，一直涌现出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二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在开启蓝天圆满之后，在民国72年的1月15日，黄城老祖

和宗教融为一炉，一步一脚印，从无到有到今天的维新圣教，这个都是天意的安排，不是人力所能够所能安排的。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修行的法仪，一件非常重要的因界灵魂界必须要超度，阳界才会平安，阴超阳泰。那么阴界灵魂界的天人，地狱道的六道群是群灵，而无阳世界的天人，其事不可说，不可限量。所以一路走来，王禅老祖的慈悲开示了，时时刻刻要心怀心包太虚，不要有分别心，明阳两界同关照，尤其要以宗教的尊严经宝啊来恭送啊，依照宗教的法仪和文书啊，一一的传出圣法。可惜我不是宗教家，我是一位工程测量的工作者，但是天意是这样，要我们修行，要为十方法界山头西建鹿头鹿尾大海啊，路上各地游魂超度。所以啊，这个问题非同小可，没有相当的有把握，是没有办法圆满。但是王禅老祖的慈悲，大慈大悲，还是着你照做，就能够普度群灵。尤其王禅老祖开示，他在极乐世界有一块净土，所以在地球世界山河西建各地的三界万灵众等，一旦有缘，皆要超度奉送，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解怨释结，了脱生死。所以民国72年的1月15日，我开始行道，一天一天的过，时时刻刻王禅老祖
啊，一句话

0: 让我终身难忘。完成老祖开示，阳界的人好度，阴界的天人灵魂难度，务必要心存正念，心包太虚，才能够超度灵魂界的天人，第一道的六度群灵，尤其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恩怨情仇所造成的世间恩怨情仇，要特别注意。这是修行的重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我跟老鼠禀报，我无能为力。老鼠笑一笑，你没有能力，要找谁才有能力？我确实老鼠，我不是修行人，啊，我不是修道者，我没有神通。没有眼通，啊，没有神足通，啊，老祖开示了一句话，让我顿悟了：心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宇宙虚空尽在人的心中。你神足通要通到哪里呀？所以我悟了，而万花根源总在心，万灵天堂地狱也在心，所以这个即是唯心圣教的教义呀、啊。所以我。叩问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又开示了：无量劫多生父母要超度，你不超度多生父母，你这一生要做有所奉献社会。贡献人间的如来智业是有困难，所以王禅老祖才传给我自我超度祖灵。所以想到这里，我就想到现在。唯心弟子那么多，满天下，如何来超度自己的祖灵呢？

这是一个大工程，大学问。主灵不安，天下大乱，所以才于2001年啊开始，黄山老祖主持要办理超度中华民族的姓氏列祖列宗啊，开始503姓还不够，后来2004年开始举办第一场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维新政教功德基金会全权执行负责。当时由圆道法师、圆德法师负责担起这个天命。啊，第一坛的超度祖先，尤其黄山老祖开示要攻设三河西涧，全国各地常常发生事故的不幸事件的罹难亡死怨灵一定要超度啊，尤其在台湾228事变的万年文，更要以宗教的关怀来超度，台湾才能平安，世界才能和平。所以这个担子非常的艰难，生不逢其时，如何超度？所以黄山老祖开示了各种超度法仪，一一的超度。我们努力的做，限于我的能力不够，还是要仰仗诸佛菩萨、黄山老祖天威才能圆满。所以在今天早上我了解了台湾228事变的怨灵文，这个冤还没解啊，还没解罪，没有消签啊。在昨天啊，因为我们维新弟子在台北某一个地方啊，喝尾牙及春酒啊，圆道法师顺口说出了的当地啊，在228事变在那里罹难者死了多少人，这个怨气到现在还没消啊，这个万灵啊，只有一项求得解脱而已，但是这个恨念要解脱确实需要有相当的天神大神啊来消灾化解，来解冤。所以在昨天晚上
这一些怨灵就找上圆斗法师、圆道法师。早上呢，电话跟我报告了这个事情。我才告诉圆道、圆德说，我们的法会坛上有涉228事件罹难者亡灵，斋串供养，听经闻法，消灾化解啊！祝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二十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5: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

房产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房产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生死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梵呗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梵呗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手禅堂、唯心圣殿，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第一个中路，把第二中路压下来，上来，压下来，好、哦，有没有上来先压下来？啊，在那边呢，啊，又起来，有的斗环空，有的这斗架高，达摩大师的拳是这么练出来的啦。哦，他的山河大地就这样。那前面的这个廉贞星打什么拳？廉贞星打什么拳？打乱拳。对，怕销魂呐、啊，啊，销魂呐、啊，啊，那乱打，我就运动嘛。你说招式，哈哈，我这个打的招式是，啊，廉贞星的招式，哎。廉贞星是怎么样？啊，阴阳变化不一，就乱拳，哇，打得乱七八糟，啊，那破青呢？怎么打？命该缴嘞，脸拉下来，脸撕下来就是破青了啦。你们看很多小姐，你们小姐过了，啊，和男朋友在一起，啊，常常男朋友怕我们三分到十分，为什么？随时脸会拉下来就破青。哦，很难看哦。我说你看的破军好不好看？不好看。所以我们男的也一样，不要随便动怒。啊、哦，脸像呢？啊，你看随时动怒你就破军了，啊，破军就破功了。哈、哦，人家对我们的信用，那么破功去啊？人家对我们的关心，嘛破功去啊？人家对我们的爱，哦，嘛是大概反目成仇去啊？哦，破军，啊，这个都是钱嘛，哦，所以你懂山河大地的法则，你可以把它排成拳，因为每一个山河大地的山，啊，每一个山呢，啊，它的结合力量是很凝固的，很紧固的，啊，山河大地，它只几千万年前它就有了，不是现在而已，所以我们能融入山河大地的时候。那么你在运动，你在运动。现在我在这里，我的学着山的运动，按照这你画起来。我第一招下来，这上来是怎么样？哦，如果后面有山，就转过去，然后再上来，这样来，接下去转过去，啊，回头来，哦，啊，再下来，这按照山势，按照一条龙脉的山势，你去打那个拳，我告诉你，你就悟到了啦。Michael， 你去发明一个 Michael 拳，啊哈，啊，像这前面这个，哈、哦，你要打拳，啊，一个、两个、三个，哈、哦，一个置之死地还不够，在第二个置之死地，第三再撞下去，这个拳就这样嘛，啊，你要连连续一、二、三的力量，好了，按起来，嚯、哦，你来都起来嘛，所以达摩大师的十八罗汉拳，哎。阿弥陀佛，我去看了达摩大师去，感恩你给我智慧。我爬到嵩山那个达摩洞，一看，哇，恍然大悟啊！达摩拳是从这里发明出来的，就山河大地呀、啊。好、哦，它融合山河大地，好吧？啊、所以在打拳的时候，和做人处事也一样嘛。离不开这九个形状嘛，啊，第一贪狼做人要顶天立地，第二巨门，我们人做人要方，方方的，好啊，第三禄存呢，好，我们不要损德，禄存的上面砍掉了，像一株木头，哈，只有剩下面的当凳子那一个，那就损德，啊，第四的文曲。就是要有智慧嘛，要多读书嘛。像你们回来，啊，大家一起来参道读书嘛。啊，第五廉贞，啊，廉贞呢变化不一，人最怕晴时多云的偶阵雨，最怕时时会反目。廉贞里面也有金木水火土都有五行的山。你一天呢，你如果五种心境啊，你无偌久会起笑。哦，五种心境。啊，第六五曲星叫四平八稳，第六五曲，哎，人做人呢，顶天立地，蒸蒸日上，像那太阳
啊，太阳切一半就是舞曲嘛，还要一直上来，再怎么样我还一直要上来。它并不是因为世间众生不好，我就不照了。阳光给大家，第七的破军，这个破戒啦，破军破戒，虽然我念，那我们做人处事呢，绝对不能有破军，破戒，口舌。逞口舌之快，这个快呢，伤人和伤己，然后再来呢，八脉辅星，我们辅佐人家，辅佐国家，辅佐你的老板，辅佐你的先生，辅佐你的老婆，辅佐孩子，我们在世界上都在相互的辅佐，到最后呢，而且无情。

0: 我们到最后要有魄力，哦，不要随随便便的啊，公公公的刷、啊，这九子是魄力嘛，啊，千军万马，用自己的智慧，运用你所有的智慧，啊，你去，啊，发挥嘛，该做的就做嘛。所以以后你们呢，啊，这个回到自己的岗位，自己的国家，啊，你们要去呢，啊，这个帮助有缘的人的话。九子很重要，要有魄力，好、哦，不要打退堂鼓。你打退堂鼓了，就惨败荣归。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又荣归，就闹回了呢。啊，那中间呢，在哪里？六白，六白是啊，端正，一直要精进，就是智慧了啦。所以从一到九，哎，这是九品莲台，我们虽是八功德位的，到最后还有第九呢。好，我们八斗的学位了，到最后还有第九呢。好了，第九就是魄力，勇猛精进嘛，火就往上嘛，向光明了啦。啊，山火大地都是在告诉我们，所以你们看到山行什么行，你就马上你要顿悟，哎，当下我应该怎么做？你看到吴喜星，对，当下我就要有智慧。你看到连真啊，乱七八糟心烦气躁的时候，你一定变成要静，啊，五要静到六。五心软气躁，赶快进到六，多读书啊，诵经、读经，静下来用智慧，要稳定的啊，这个就是山河大帝也是我们的老师啦。山河大帝确实是我们的老师，只是我们人呢很少说要学校上课才说老师，不然的话都不是老师。山河大帝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了啦，好吧？你们的老师有没有找到？今天有哈，你们找哪一个？那不对啦，啊，混元禅师他的1、2、3、4、6、7、8、9合在一起的啦，啊，对呀、啊，混元就混在一起，回归原点叫做混元哦，是这个，这混元不是人哦，你要搞清楚啊，是法，好、啊。好了，那今天就送混元心法给各位，啊，阿弥陀佛，好。啊，各位同修，咱今麦在这间的别墅面头前呢。来看这个地理选的地点非常的对，非常的丢。首先呢，要从先天卦，先天八卦嘞，啊，这个是坐南向北，啊，坐北向南啦，坐北向南，啊，坐北嘞，先天是什么？坤卦，先天坤卦， 先天的坤卦，后面都是陷落下去，平地，那后面就对了。看前面，啊，前面呢，先天南边是什么卦？乾卦。啊，乾卦。你看这里有三个山脉，对吧？这两山，三个山脉，这完全相符。哇，这一个脉、两个脉、三个脉，啊，它向着前面那个平台的岸，平岸。哦，所以岸山呐、啊，还大土星的平岸，哇，迄、那个足水的哦。哦，那先入天就先天。已经融入大自然，而它后天盖的是移动，后天盖的是一字岸一字形的，前后都空，就是坎卦，就坎卦，先后天盖的又对了，这个地方呢，未来的啊，在观光事业上。可以带动附近经济观光事业。那么前面啊，坎卦啊，应该这边右边先天是什么卦？巽为风，风口拢对起来，口拢对起来，风啊，风口对起来，好。啊，先天的风水对下来，好，那你看，先把先看给，基本上那还给。啊，对面有山，前面河，前面有两个山以上，好，巽卦，啊，前面是河，啊，完全相符。好，那么前对这边对卦，这里有应该两个山脉。两个山脉向出去是海，对卦又对了。离卦加了万丹七七几百，前对离，正卦啊，早上老板陈老板一公一饼呀，啊，这里阿美族啊，少数民族啊，那么什么山？
3: 圣山、朱兰山。
0: 啊，朱兰山。啊，朱兰山圣山，那么后天的艮卦，后天的艮，啊，不是先天的震，哦，那所以后天的艮卦非常的高，那是后天起来了，先天卦呢，啊，整个的地形也可以说也有佛了，卯蛤，啊，所以我们的一个房子这个地点。你看先天卦位是山形有下的话，那你盖这样，它是先后天都相合，所以盖这一间呢，一定有大师噶居多，不然自己就是大师。哈，那么这个坎卦盖起来，目前啊坎卦呢，应该左边龙边呢把它补满起来。比较平衡，啊，龙边呐，虎边，啊，盖得很漂亮，很庄严，而且里面又有金色，啊，大智慧，啊，那么这个龙边呢，我们一般盖房子，龙边一定要有，龙边呢，那像一个人，你一个要有左手，没有左手呢，你只有右边呢，好像那个。啊，大镖客，手白了，都手无，干那正手只有右手，那也不对，啊，若是能够那再盖了，啊，一两户呢，花最少的钱，啊，能够庄严起来，那钱一定能出，钱一定有人出，
2: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 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

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啊，以后可以带动附近的观光，更加兴盛。好，咱像今天就盖这么漂亮，以前我来都还没有盖。好，现在能够坐在这边呢，真的，你们直接买一杯咖啡太便宜了。啊，
1: 以后
0: 我
1: 可以
0: 就
1: 经常来啦，
0: 可以经常来
1: 可以
0: 哦。
1: 经常来补啦。
0: 对了，好啦，哈哈哈哈哈哈，好，哎。那么这一个点，啊，你看这个形状，啊，这左边再盖起来，就像一个五曲星了啦。五曲呢，就金水相生，后天先天坤生先天的，啊，后天的五曲为起，后天的先天它不来。生后天没有生，后天是坎卦为水，土克水，啊，土克水就不对，所以你要再盖一个，补起来就像一个大的金星，就土生金，金生水，啊，那个对吧？好吧，啊，所以我们的风水法则，上升的法则呢，以前，啊，古代的天主帝王们，啊，他们都避着不传。哦，怕人家把江山啊夺走了，现在还在千佛山堂呢，还不是一样吗？啊，我们能够留下来给当下大家的平安呢，那就好了嘛。好，不要去计较说啊，我该怎么样才好？好，你们既然有法，你就教给大家。啊，记住，先天的方位坎坤卦为土，后天是坎。若是你只有盖了像这样呢，就直接他会来相克土克水，好啦，再来呢。若是你把这盖成有一个五曲星的形的时候，好，你就土生金，金生水，那就圆满了嘛。哦，谢天机给你们，你爱请我吃冰淇淋。我讲就这样，谢谢谢谢，好，好了，我们早上课程到这里，我们回到静明小组，我们易经教室那边的哈，大家来，我告诉各位，我们台东道场那个宝地，好，阿弥陀佛，我们各位华人同修和台东班的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在静明小组明定大师呢，他捐献的这一块1200平的小地，我们要盖这个易经大学的台东分校，这个已经好多年了，因为法令的关系，所以我们都还没盖。等到能够盖了，这天运又不行。天运呢，开始四日中，八运呢，木克土。三日中，也木克土。三，爱星到，爱星四日中，前三巽相。三巽又克三相，二三二运，啊，那二日中，三又来克这个坐山，所以必须等到明年才能盖。明年是一日中，这运星，天。

听个连音，一二，一二，二是做这个前三，二二六，啊，就父母，啊，聚在父母交够，我们明年才能盖。以前呢，一直想要盖，都不行，后来因为呢，啊，因为法令到现在来，终于就可以盖了。好，我们在这边呢也成立一个禅净义经文教基金会，然后禅净义经文教基金会的名义，这个、可以盖，啊，盖了差不多就150坪，其他1000坪当庭园景观，会很漂亮的啦。好，那这一点呢，在当时我昆明念大师呢。他带我来看，老师你看看这个好不好？我一看呢，前山前向水流前，前上高峰出状元。我看了，哎，很好，他下午就把它买了。啊，买了以后呢，啊，师傅呢，他说啊，我捐这个布施出来，捐给老师你们来盖这边盖。我说好啊，台东再盖起来，我们这里就有教室了。啊，过年了，快到了。若是明年还顺利的话，今年年底了，我们会申请执照，就可以盖比较，啊，教室150坪已经够了。啊，豪华，掩护辉煌。我们没有辉煌，土地是自己的，那是增建而已，没有违建。好，增建增加建筑。哈哈，那这个点是前山前向水流前。前山呢，你看后天先天的前啊，先天的前呢，啊，后天的前是先天的什么艮卦啊，艮上面一阳在最上面，下面两个阴爻，啊，前面对卦，啊，对卦呢，两个阳爻，外面是海是对，啊，这我鱼来看，嗯，这个先天天全部都，啊，圆满具足，啊，这边呢，向出去这边现在正卦，先天的正，前对离正，正卦阳在下。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0: 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云武法师，大家好。唯心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唯心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诸祖灵、天子帝王诸祖灵、战争王子朱怨灵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欢迎大家再一次在充满茶香的氛围当中，让我们大家相聚在一起。今天继续邀请到的是益台科技总裁林宝章林总裁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漫谈，聊一聊我们的生活经验，还有他们的经营的艺术，一起来欢迎林总裁。
1: 各位维新电视台的观众、听众们，大家好。
0: 总裁好，我想我们今天就从吃鱼开始吧。其实真的在总裁的这一些视角当中呢，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丰富的这一些收获。总裁，请。
1: 怎么会讲到吃鱼这个故事呢？因
0: 是，
1: 为有跟一家师姐在闲聊的时候，她突然提出这个题目，我稍微讲一下。因为小孩子从来国小、国中到大学，我从

0: 从来没有教小孩子你要念书哦，从来没有。为什么？但是重点在哪里？小孩子你要让他多睡觉哦，不要一直小孩子，尤其国小就要他去补习作文啊、数学啊、什么什么一大堆，比大学生还忙。因为在成长的头脑，你让他挤这么多的东西，他太早去使用头脑。会疲劳啦，他的发育会停滞，所以等到国中、高中要跟人家拼的时候，他头脑落后人家一截了，所以拼不上了。所以记得小孩子，尤其国小的时候，不要让他去补很多习呀、啊，让他多睡觉啊，尤其营养上面哈、哦，就
1: 食
0: 是
1: 补
0: 鱼
1: 方
0: 啦。
1: 面，吃鱼。
0: 曾经小孩子都喜欢麦当劳那种香香的油炸的，但是还是要跟人家流行嘛。一年载小孩子去麦当劳2次，但我车子都停在外面，我不进去，你们自己进去就好。为什么？因为不鼓励他们吃那种东西。但是鱼是很重要。有一天我全部桌上都是鱼，有蒸的，有烤的，有煎的。也没有饭，也没有菜，也没有肉，但是小孩子怕腥味嘛，就随便跟你吃一点。哦，第二餐还是这样，第三餐还是这样，到最后他习惯了，硬着头皮还是要吃，吃到最后习惯了。尤其要叫他们啃那个鱼头啦，哦，尤其南部我们小时候都吃虱目鱼头
1: 是墨鱼
0: 吧，哦，
1: 头。
0: 虱目鱼头一个人叫他啃三个，不能用手。哦，只能够用牙齿、舌头、嘴唇去把一颗一颗的鱼刺把它蹭出来了。
1: 安尼才袂食伤紧，危险。
0: 所以大人哦，很多都怕他嫁掉了，哦，被鱼刺梗到了。所以哦，我刚才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怕就输了，敢还有赢的机会了。你让他曾经跌倒过，不要让他一直没有跌倒。等到长大又跌倒的时候，那很难站起来。所以小孩子就让他曾经哦，也会起擦掉，那怎么办？你就换哦，稍微咬几口就把它吞下，鱼刺就跟着下去了。有胃酸嘛，他就把它消化掉。为什么要吃鱼？鱼里面有磷脂，有钙质。磷脂是补头脑，钙质是补骨骼啦，小孩子让他睡长一点的觉，让他把头脑好好的发育好。要拼的时候，国中、高中那时候才来拼，头脑好好的。所以他们念国中、高中的时候，我奇怪，明天不是要期中考、期末考了？他说练好了，好了，练好就好吧，哦。最后考出来都第一名，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头脑很扎实嘛，所以念书起来就很容易嘛。小孩子去考试，我从来不陪考的啦。但有一次老大他要考大学的时候，哎呦，那好像有点紧张哦。我想说，孩子啊，要不要带你到考场去啊？他问我说：“你有时间吗？”我说：“好吧，硬答应你吧。再遇到谁要去，我把它放着，拿个50块给老师，老师都认识嘛，你帮我买中午的便当。我哪有在那里陪你，对不对？我都不是阿炮啊，我都要陪你，对吧？考试是你家己的代志啊。但是在车上的时候要怎么办？看上有点紧张，但一般大人都会讲说。”你不要紧张，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要紧张两个字。这个所以大人你讲话就要注意，要小心了。那我跟他讲说，孩子啊，你已经尽责任准备了，已经100分了，哦，结果你交给上帝吧。说古时候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啊。现在爸爸每天都在接受客户的考试呢，交货期要准确，数量。

0: 量要准确，品质要好，价格又要低，每天都在考试啊，哪有一次定终身？我讲话是这样的，从来没有讲说不要紧张，啊，你不要紧张，要紧张两个字吧。所以哦，有时候家庭教育哦，真的要用心啊，如何培养出一个能够在社会上独立站得好好的小孩子。
1: 是。
0: 哦，所以小孩子哦，我上节讲过嘛，教他三个不嘛，哦，不能叫烦，不能叫苦，不能叫累，是第一个不。第二个不就不能说不敢，第三个不就不能叹气，啊，所以再谈到刚才一家师姐有谈到说，那个经营企业的哈，
1: 是，
0: 为什么能够让一个团队？哦，大家一起的，忠于公司，卖力的去，哦，工作了。
1: 是的。
0: 一个企业团体哦，一般第一个首先一定要最高那个领袖，英明的领袖；第二个要有很强力的能够执行的团队；第三个一定要很严谨的纪律啦，这个团队才能成功。
1: 是，
0: 高山人咧讲吼，有永远的头家，无永远的苦乐啦。苦乐怎么讲？就现在好像说是上班族的员工吧，
1: 是，劳工们这样子吗？
0: 苦乐就是以前的人做灯光嘛，哈，让地主请灯光来，这个叫做苦乐。有永远的头家，无永远的苦乐啦，所以。我找到人才，我就把一些股份释放给他们，让他们也是当老板之一，哦，在团队里面工作。其实团队哦，有一句话英文讲，他们讲 teamwork，哦，就是
1: Teamwork。
0: 团队工作啦，团队合作啦。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团队合作，以前那个三洋工业的董事长叫做张国安呢，
1: 是。
0: 哦，那他也是台北工专毕业，以前是台北高级工业学校。他讲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什么叫做团队工作、团队合作，是集合一群不同缺点的人才在一起工作了。哎，一般人都是集合一群优秀的人才在一起工作啊。他讲的是集合一群不同缺点的人才在一起工作，当然一定是人才哦，蠢材就没有用了。为什么集合一群不同缺点的人才？属于天性的盲点的缺点，没办法改。你要叫他改，几乎叫他跳楼一样，因为天生都各有天性嘛，不可强也嘛。
1: 是。
0: 哦，那是古时候人家讲，但属于习惯可以养成，当然好习惯才养成，坏习惯也可以戒除。属于习惯的可以养成，也可以戒除。属于天性，它是与生俱来的，没办法改，只能尊重。哦，人没有完美无缺，所以一个团队的工作，大家要有那种雅量去接受别人他天生下来的缺点、盲点，哦，把他的优势发挥出来，这样那个团队才会强啊！
1: 是。
0: 哦，所以这是我在经营一个团队的一个理念。

也另外呢，在公司里面，我都称呼同事，我没有称呼员工啊。员工就好像我董事长，伊给我请，我好像很伟大。哎，董事长很多都在街上在约3点半作坐嘞。董事长有什么了不起？约3点半，规大堆嘞。哦，啊，所以。

0: 哦，人一进来公司，好坏都一样比例。每一家公司，你大部分一开好坏都一样比例。但是进来，你如果去教育他，变成你一个企业的文化，好的企业文化。什么叫做文化？一般来讲，大家认为文化好像是唱唱歌啦、敲敲鼓啦、演演戏啦、画画图，那是文化的一种。是文化是属于大家共同生活习惯，叫做文化。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好的文化，坏的生活习惯叫做坏的文化。所以企业什么叫做企业文化？这个企业它这一些人做事的方法、想法、观念，通通是好的，那叫做好的企业文化。所以我常常在跟我的同事，因为我不讲员工了，连我的司机载我去哪一个地方参加什么宴会，我都会跟朋友介绍，这是我的同事，他带我来的，啊，大家就知道安排他到司机桌里面吃饭，我不会讲说，哎，这个司机啊，你载我来，职位没有分高低，大家进公司工作上班。人格一样平等，啊，为什么分什么长什么主管？因为工作的关系才会这样分，没有说职位高的人就骂职位低的人，是做错的人就要向大家说道歉，说对不起。啊，所以刚才说，你说同事把他分几等人？第一等人主动的做事情，就是用睡觉起床的例子来讲。你自己睡觉会自己起床的人，算主动自发吧。啊，比较不好的是自己睡觉不起床，还要人家叫，但叫得起床哦。再不好一点的是吧，你睡觉不起床，人家叫你，他不起床。哦，再来，我们来往好的方面来讲，自己睡觉自己起床，比较好的说。我自己睡觉，自己起床以后还会去叫别人起床。那再好一点就是，我去叫别人起床，我要叫到起床。刚才那一等人他说我睡觉起来，我会叫别人起床，但是他不起床他的事情。就好像常常以前父母亲说：“哥哥哥哥啊，你现在弟弟你都没有叫他起床。”哥哥说：“我有叫他起床，他不起床啊，他已经叫了。”他传令的，其实不是只有传令，你要叫他到起床啊，就交代你任务，不要说我叫他了，哦，就事情就 OK 了。因为再好一点就，你叫他起床，要叫到起床，用嘴甲破嘛好，用甲牵嘛好，对吧？
1: 用方法，
0: 方法，不管说你叫到起床，那是你的责任呢、啊，这样事情才叫做 OK 啊，做完了。这五种人之外呢，还有两等更好、更不好的人。更不好的人就我叫他起床，他不起床，起床以后又来骂我，那真的是
1: 形形色色哦。
0: 拒绝成长的小子了。
1: 是。
0: 那最好的一种人就是我叫人家起床，叫到起床，而且起床以后他还有笑容。哎，表示你的方法很 OK 啊。那所以说，一般工程师是自己睡觉自己起床，算工程师了。再来要人家叫起床，一般是属于作业员这方面的。再来，工程师上面有一个主管哦，比如说组长啊、科长，这是会叫人家起床的。再来会叫人家你叫到起床的，大概是经理了。啊，会当到总经理或者老板的，就是叫人家起床，起床的人还有笑容，啊，所以叫人家起床，起床还骂人家的，这个都几乎都这个都不能用的了。所以有时候团队有一些人哈、哦，你要看他的素质在哪，要如何去教育他。我常常跟同事讲说，没有工作的工作最难做了，比如说人家来应征，说啊，你就坐在这里。喝茶、看报纸，啊，不要做什么工作，啊，薪水照拿， 我说那你这样能够上几天班？说一天我就

0: 走了，受不了。有人说两天，有人说三天，是没有工作的工作是最难做的。喝茶、看报纸，还有薪水拿，哎，那么轻松，为什么说做不了？因为人生等于没有价值啊。其实大家都有一个观念，人的一生来到这一块土地上，要做点事情再回去的，不要白白的没有做什么事情，浪费一生而回去。社会资源就这样浪费掉了，所以你看师父的精神呢，从来他不停蹄，从早到晚，晚上还要去上课，还到宜兰，还到高雄，回来几点的？早上你看他几点起？有时候老子还要晚上还要交代事情，
1: 早上忙，晚上也照样在忙。
0: 对呀、啊，所以人生的价值啊，所以他的生活，你说现在。你说周休二日吗？不对，现在是你一年的企业的休假是110几天呢，再加上你的特别假120几天，乘以365天，等于上两天班休息一天，上两天班休息一天呢。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说，假日是用来要超越别人的。啊，常常人家在讲一句话说，休息是为了要走更长远的路。但是我看到很多休息以后不会走路的一大堆啊，因为他会习惯嘛，身体一什么不舒服或者压力一来，就跑到那种旅馆去什么 SPA 啦，什么休个3、4天啊，就习惯了。这种想法觉得不大对啊。
1: 是。
0: 所以说假日是用来要超越别人的。

0: 所以你看舒服的时间呢、啊？你假如有一年的三分之一的假日，三分之一你有两年加起来三分之二，等于一年的时间，这种算术，哦，可能我这样讲，有的人听不懂啊。哦，一年的三分之一是假日，哦，你乘以两个年，变三分之二，三分之二是一年三分之二上班日吗？刚好两年就赢人家了，就赢人家一年了。所以你看舒服啊，他只要活100岁，他等于做了300岁的人的工作了。你说伟大吧？是我旁边哈，旁边一直在赞叹舒服哦，那一种人生完全没有浪费过，是国家的福气，是社会的福气。也是我们的福气啊！多少人能够跟师父在一起，能够跟师父谈话，也是要有缘的人呐、啊。我们大家都是有缘的人。好，各位，我们啊，维新电视台的各位听众、观众们，你们也都是有福气的。
1: 在以上呢，由林宝章林总裁跟我们分享了个人的这些经验，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给予我们的收获。虽然说在每天的忙碌当中，其实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一些付出，但是通通都累积在我们这个很深的这个视田里面。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慢慢的来跟大家述说，那这些都是企业家们以非常浅显易懂的这样子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教育在家庭或者是在事业上面的一些理念跟运用，那让我们可以体会企业家们的如何运用时间。夹缝中的时间怎么生出来？大家都是一样，24小时。那这些智慧呢，都可以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去思考，然后不断的有不同的这些感受跟心得出来哦。那我们现在呢，想要再进一步的，以我们有限的节目时间呢，邀请总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说企业家啊，就是有些，哎，好会拉。

0: 小提琴哦，或者是很有他自己的这另外一方面的这个擅长哦，也许都是二技之长、三技之长的人。但是呢，我觉得每位企业家也是有他善于创新发明的这个部分哦。所以请教一下林总裁，我觉得您也是一个发明家哦。您第一个发明的这个物品是什么？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想，我们乡下长大的话，我们要创业哦，是要瞒着父母亲创业的，
0: 是，
1: 他还没一直还的。你去公家机关嘛，你去教书吧，当老师
0: 公
1: 吧。
0: 务员。
1: 对啊，这个行业就是我不喜欢的，不管怎么样。那所以说，你刚才谈到创新了哈，创新是改变。而带来价值啦，哦，所以你说创新，政府以前在推说文创啦，其实文创害死了很多人。现在搞那些小玩意吧，有些展览会，很多人说，这一些能够搞成一个什么事业，没办法。所以说有一些事情是玩玩的哈，譬如说音乐，你说唱歌的。能够唱到几个有成就的很难啊，哦，乐器玩乐器的有几个会玩到很好的成就，画图的也一样。所以有时候人家在讲说艺术家哈，不是很会赚的，就是通通都是没有钱的人，因为要出名哦，有时候哦要有一些。社会上政治人物啦，我的捧场啦，的广告啦，所以说有时候那些唱歌乐器那些是天生的，那些没办法培养，但是在工作的方面、专业技艺上面的话，就要从学校去培养他。但这些技艺培养当中，我有一次到日本去。日本生产力中心的部长跟我讲说，希望你回去跟你台湾的老板讲，什么叫做智慧，什么叫做知识啊？我说奇怪，他为什么日本他也写汉字哦，智慧知识哦，这有什么太大的学问吗？他就举例来讲，今天从美国有一艘大船要开回台湾。要经过太平洋，这一个船上有2个重要的角色，一个是船长，一个是轮机长。这2个人有什么差别？他说，这一条船要出发了，台风5天以后会经过太平洋，船长他会提早走，开过去以后台风再来。或者他要等这个台风过了以后，他才走，他要去判断。但轮机长他不会看到台风哪时候要来，但是开船他会开得很快，轮船漏水了，他也会马上去把它修理好。但是有一天，轮机长他会被台风打败，所以船长的责任，他看到将来的危机。船长他具有智慧，轮机长他具有知识，知识就等于技术，技术可以从学校、可以从补习班学到，或者可以买卖得到。但智慧没办法，智慧一定要跟有经验的人，譬如说日本的部长，你跟在他旁边，他一天要处理事情很多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很多，他如何去处理？他要有智慧，所以说，你们台湾的经营者，你要告诉他们，一定要有智慧，不要只有知识而已，要看到未来的危机。
0: 是，
1: 所以企业，它永远不变的，就是在变，要跟着时代在变。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我们非常感谢林总裁的分享，谢谢您，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再次的跟我们一起相聚在台商会节目当中。我们聆听到林总裁的这些经验分享，相信大家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反省，或者是我们的这些智慧的累积。

0: 也希望大家有更多的努力的这一些勇气、智慧还有信心，我们掌握好自己美好的明天。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再次感谢林总裁。谢
1: 谢
0: 您，谢
1: 谢。
0: 好，我们台商会的节目下一次，在同样的时间再跟大家相聚在一起，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说到癌症呢，尤其血癌，许多人第一个时间都会感到很觉得很恐惧，让人家联想到啊，可能没救了，或是来不及了。但是实际上呢，随着医疗科技的一个进步，也有看到一些知名人士面对癌症，他们不仅呢积极治疗，坦然面对，坦然分享，更用行动了鼓舞了无数的家人跟病友。让我们能够知道说，血癌它虽然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是一场硬仗，但是绝不是生命的一个句点。在节目里面呢，我们邀请到了专业的医师，带大家来了解血癌它是什么呢？它的治疗有多大的进步呢？这中间我们有哪些病程可以跟着我们的病友一起走过呢？让我们在节目里面欢迎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血液肿瘤科的赖燕婷医师。赖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亚大附一的血液肿瘤科赖燕婷医师。
0: 是，赖医师在这个单元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我们的血癌的部分。血癌呢，听起来就是哦，觉得好可怕，但是我们对它还不太了解，要请赖医师先跟大家讲解一下。
1: 是，那血癌的部分呢，它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血液出了问题哦。那我们最常听到的血癌，那其实就是，其实它算俗称啦，那不是只有白血病这个疾病而已
0: 是。
1: 哦。那血癌的话，刚刚说的血球的部分，所以包含说白血病，然后淋巴癌，还有多发性骨髓瘤。这些都是这个血液癌症的一个范畴，那当然也是我们血液肿瘤科主要治疗的一个疾病的部分。
0: 是，在常常听到的血癌这些成因呢，病况上面呢，最想要。

0: 了解说为什么会发生血癌这样的一个成因。
1: 那好，我们主要还是讲这个白血病的部分，然后那其
0: 嗯。
1: 实即便是除了白血病之外，其他的也大部分都是基因本身的问题，只是它虽然是基因的问题，但不是说它可以遗传，然后那大部分都是一个后天基因的一个突变导致的。那以白血病为例呢，就是可能长期有接受暴露这个化学物质的接触，或者是有遇到辐射线，然后本身的免疫缺陷啊，或者是单纯就是我们说你的体质的问题，那运气比较不好这样
0: 嗯，
1: 子。那辐射线的部分，应该可能就是一些工厂，
0: 是。
1: 还包含说化学物质啊，跟辐射线大概可能都是工厂的工人会遇到的这样子。那还有说有听过，比如说医院的放射线部门，因为他长期接触这些，包含说电脑断层啊，然后X 光这些可能多多少少还是会有影响，这样
0: 嗯。
1: 子。再来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族群，就是他本身因为有得过其他癌症，然后有做过化学治疗，甚至这个电疗，就是放射线治疗的部分，他也会因为他的骨髓就是有接受过这些物质的破坏，所以导致他后面会出现血癌的状况，这样子，
0: 是，
1: 可能在几年后会出现这个血癌的状况。
0: 嗯，所以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呢，也是很大的一个因素，有可能会发生的。我们在进到医院的时候，也都会常常，诶，可能要照个 X 光啊，等等，大家就很紧张，离得很远之类的。但这些都是在处于高风险的状况。那也想要知道说，我们患上了血癌、白血病这些等等呢，会不会有什么前兆可以让我们自己来自我发觉？
1: 其实它的前兆并不明显，而且比较没有所谓的特异性，就是说它可能是很多症状的集合体。那常见的就是可能会有不明原因的发烧啊，或者是夜间盗汗的情况啊，或者是脸色苍白、疲倦，这些可能是因为贫血导致的哦。
0: 嗯
1: 然后或者是身体出现淤青、出血，这些可能是血小板比较低导致的。
0: 嗯。
1: 然后淋巴结肿大这个可能就是跟淋巴癌比较有关系。然后或者是有频繁的感染。简单来说，这个刚刚说血癌是血球异常哦。那血球的话，我们只要记得白血球跟血红素跟血小板这样子。那一般来说，白血病的话，它其实是白血球出问题，我们身体没办法制造正常的白血球，那全部都是一些不成熟的，堆满满的占据在我们的骨髓里面，所以因此呢，它会连带影响到血红素跟血小板的部分，所以可能也会造成所有的血球都很低啊，那就可能会出现这些症状，
0: 是，那在
1: 这样。
0: 我们这样的一个症状发生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可能到了医院或是一般门诊来做一个检查治疗。通常在检查的方式呢，会有透过怎样的一个检查的方式，抽血等等，来判断说，诶，是不是有可能我们会有血癌的一个风险。
1: 很多那个血液疾病的话，当然都是因为最基本的抽血，抽血可以评估很多东西。那还好，也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其实就算去其他科别也都会抽血，然后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看到抽血异常转介给我们的这样子，但是并不一定说抽血就可以诊断，那只是说让我们怀疑你的骨髓可能会有问题这样。那再来进一步的话，就是在我们一般的抽血发现疑似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做骨髓检查。那骨髓检查的话，简单介绍一下它的步骤，就是我们会请你侧躺呢，然后会抽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后面骨盆腔的位置的一块就凸起，然后从那个地方进针，大家可以摸看看，就是自己的骨盆
0: 骨
1: 腔的
0: 盆。
1: 上缘这里，对，那在脊椎旁边，它不会抽到脊椎哦，那就是简单的做局部麻醉之后，穿刺针进去取一小块的一个骨髓组织出来，那借由一般的 显微镜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基本上做出大概八九成的诊断这样
0: 是。
1: 子。因为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我们包含说那个白血病的坏细胞啊，我们都可以直接在显微镜下看到这样。
0: 嗯，是在前一阵子呢，娱乐新闻还有一些新闻上面会看到一位知名艺人，也是 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来变，

0: 让我们大家来了解说，哎，有血癌这个样子的一个治疗跟整个过程，在之前是沈玉琳，这个流程部分，可以请赖医师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4: 本身也是蛮喜欢沈玉琳这位艺人的，那他出现这样子的状况，大家也是蛮意外。但是我觉得借由更应该借由这个情形，让大家更了解这个血癌的部分。那 其实大家都在说什么，他那时候生病啊，怎么都没有去就医什么的。那后来也有报道频繁说，他其实蛮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嘛，然后包含说他都会吃一些营养品啊什么的。那他怎么还是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其实这不见得是可预期的。我举例来说，有遇过一位病人啊，他说他前一个月才去做健康检查，那健康检查都完全没有事情哦，他的血球啊，全部都是正常的。然后他因为发烧，然后牙龈出血，然后来就医之后发现，他抽血怎么全部都有问题，这样子才诊断是白血病，所以他可以在几天甚至几个礼拜内发生，那这就是所谓的急性的白血病这样。所以大部分是不可预期，即便是你说他很注意自己的身体，然后那发生了就是才只能说赶快去就医治疗才是最正确的方式，这样
0: 是，有时候发现的是真的是来得很急，突然说哎，什么状况都不对了，然后发现说哎，可能已经病程已经走到一段时间了，但是在走到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的治疗方式大概会有哪些方式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呢比较能够安心？
4: 那刚刚说到他做完骨髓检查，其实大部分就已经可以确定这个诊断，只是在白血病的部分，我们还要确定说他是骨髓性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还是急性淋巴性的白血病。那这个治疗方向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在治疗的预后也是不太一样。那在这个前提下，其实我们还是要确定说患者当下的状况是有没有办法进行治疗的，因为这个白血病就是我们白血球出问题嘛，所以导致身体没有一个很好的抵抗力去对付细菌啊、病毒这些的，所以当下的病人属于一个免疫低下的一个状态，而且是非常非常差的。他很容易会因为各种一般的感染，甚至是刺激性感染，都可能会要了他的命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病人是来不及得到适当的治疗，他就因为败血症啊、败血性休克而离开，也是蛮常遇到的这样子。那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确定诊断的话，我们当然就是需要立即性给予化学治疗。那以血癌的部分来说，化学治疗应该也还是最主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0: 是，在血癌的部分，白血病的一个治疗方式还是用化疗的方式做一个基底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治疗，但是呢，我们病人也一样会常想要问医师，血癌它有办法能够完全治愈吗？医师。
4: 是，那血癌，我们现在指的是其中一种的血癌，然后那就是这个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话，刚刚说的化学治疗之外呢，当然现在也有新的，就是标靶治疗，加上化学治疗的效果，那会更。

0: 这样子。但是要达到治愈的话，基本上需要做骨髓移植。那其实我们在诊断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去把它做分类，就是评估这个病人的情况是属于低的风险，还是中度的风险，还是高度的风险这样子。那以中度以上的风险来说的话，我们就会强烈要求这个病人去做骨髓移植的部分。但是前提是他还要年纪的条件符合。一般来说，60岁以上的患者，我们就不会建议去做骨髓移植，即便它是属于高风险哦，所以它的治疗的目标就不太一样。那一样就是回到可不可以治愈的这件事情。那60岁以下，它又属于中度以上的风险的话，就是会希望去做骨髓移植嘛，所以就需要去配对。那骨髓移植也不是说哦，我要移植
1: 就有了
0: 就有了，而且它还是需要前置作业的嘛，就是要打高强度的化学治疗。哎，然后才有办法去做移植，因为它的原理就是说，我们把那个用非常非常高剂量的化学治疗，把骨髓全部杀清空，几乎是全部杀死的意思哦。那清空的状况下，我们身体没办法马上去制造这些血球嘛，它只能靠移植的这个骨髓，赶快帮我们把好的这个白血球制造回来，这样子。让身体重新获得免疫力，来达到这个治疗间后续的一个，应该是说安全的治疗
1: 是。那刚刚有提到说，在60岁当做一个判断的一个条件标
0: 样子。
1: 准，是因为在体力上的考量呢，还是说
0: 对，
1: 是有其他的部分？
0: 主要就是体力上的考量。体力上，即便他身体状况良好，没有什么慢性病啊。然后所有抽血报告也都正常，但是他年龄就是硬伤，所以以年龄来说，这个是完全应该是说一翻两瞪眼的一个结
1: 是，
0: 果，这样子，
1: 可是平常都有在健身呐、啊，医生，这个我们身体平常都有在运动的话，
0: 如果是在60附近的话，可能还有讨论空间啊，但是如果说像70岁的话，这个基本上就不会考虑，因为你为了这个骨髓移植的话而去承担更大的风险，可能会直接导致死亡。
1: 是。
0: 这样，
1: 在我们这个内容科别呢，感觉血液肿瘤科的科别的话题都感觉比较沉重。那因为呢，其实这中间有提到很多的一个治疗癌症等等，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一段路。那不只是患者需要被支持，那家人也家属也需要来做一个支持。那在临床上面，我们赖医师有没有看过怎样的临床案例呢？或者是家属他们在对待病人的状况？来鼓励一下大家。
0: 是，因为但血癌的话跟一般癌症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大概就是病人的抵抗力再更差一点哦。那家属跟病人的距离要保持得更好，通常我们会说，他需要接触隔离，或者是 通常照顾者的话，我们会比较严格要求，就是要固定，
1: 要
0: 然
1: 固定。
0: 后他只要有什么感冒症状，大概就要赶快看能不能换人这样子。基本上是我们是很怕、很担心他有任何感染的情况。那照顾上的话，其实一样就是说癌症都适用。其实除了患者本身之外，我觉得在所有照顾者的心理上也是很需要，他们也需要被照顾，这样子。癌症的话，我们有所谓癌症的心理师是可以咨询的。不管是患者本身，或者是 当然家属的话，都是有需要的话，都是可以做随时做谘商的部分。
1: 所以这是也是在医院里面的一个环节，来照顾我们患者朋友们。
0: 对，医院本身就有提供这个相关的一个服务，这样。
2: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 透过诵经洗涤自信。

亲近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0: 在血癌当中呢，也会常常听到有关淋巴癌这个名词，然后新闻当中、健康节目当中也会听到一些艺人或是知名人士罹患了淋巴癌，这个是怎样的一个病理症状？请赖医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那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这个淋巴癌是也是归类在血液癌症，但是它其实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白血病的部分啊，这个骨髓的问题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那它是在我们身体的淋巴系统出了问题。那大部分就是所谓的身体的免疫系统，还有就是 T 细胞跟 B 细胞的部分出现问题这样子。那它表现的方式是以淋巴结肿大作为一个表现方式哦。那先说一下它的症状，通常我们会问病人他可能会有的，包含说发烧，那体重减轻啊，这个很常见的嘛。然后还有夜间盗汗，这三个症状，发烧、体重减轻跟夜间盗汗，那这三个的话，如果都发生的话，我们可以高度怀疑，然后那配合其他临床症状这样子，但也有可能是完全不会发生的。那完全没有发生的话，可能患者出现的另外一个症状就是，最常见的就是颈部，因为颈部我们这边有很多的淋巴结，甚至腋下呢跟股膝部这三个位置是我们最常见可以直接触摸到的范围，那会出现一个肿块的现象。那肿块的话，一般的淋巴结肿大都是良性的嘛，可能因为身体有发炎有感染的话，它就会肿起来。那大部分有的人会因为很紧张就去看，也是一样去看各个科啊，然后去看这到底有没有问题啊。那有问题的点是说，它如果一直持续肿胀，然后开始发红啊，你会痛啊，然后目前还是硬的，然后可能一两个月内迅速的增长，这个绝大部分可能就是有问题的，那可能是恶性的这样子。那确定的诊断的话，也是需要靠组织切片才能确定它里面是淋巴癌，然后是什么样的淋巴癌这样子。那淋巴癌的特色就是它对化疗其实效果是化学治疗的效果是很好的。那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这些艺人啊，可能曾经得过淋巴癌，他只要期数也是稍微相对低一点那淋巴癌的特别是它本身就是血液癌症，然后它是透过淋巴系统的，所以它全身都会长。它除了刚刚说到摸得到的这些地方之外，我们身体里面也都有淋巴结，
0: 身体
1: 所以
0: 里
1: 在影
0: 面，
1: 像里面呢，我们后续去做影像评估的话，我们有时候会看到里面可能就是一串啊，一些淋巴结这样子。当然这些我们是摸不到、看不到的。那它的期数是看你长的范围跟位置来做区分的。那即便是第四期，只是代表说它可能侵犯的位置多一点，然后可能有侵犯到器官的情况，但是它的治疗方式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就是以化学治疗跟这个加上标靶为主这样子。那它的效果很好，通常在1到2次的治疗，我们就发现整个肿瘤是完全消除的状态。像我最近也是治疗一个病人，他原本呢，他的肿瘤大到像一个鸵鸟蛋吧，大
0: 在
1: 概，
0: 脖子这边。
1: 对，在脖子这边。好，那就是那个农民伯伯啊，他就爱面子嘛，然后就不出门。那反正他就是把肿瘤养到一个10几20公分的这样大小，但是后来确定是淋巴癌。那他运气比较好，他其实就长在这个地方而已，然后还有身体的其他地方有长一小点这样子。他后来在治疗之后，他打了一次化疗，他整个肿瘤就完全消失了。但是消失当然不代表说他已经治愈了，因为通常化学治疗是他需要6次左右的一个才叫做。

0: 患者的治疗这样子，所以后续也都要继续帮他治疗。那他就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例子哈，就是他治疗效果很好。那在长期存活率的部分呢，就是刚刚提到这些艺人啊，他后续看起来都还不错嘛，他可能就是抗癌成功了这样子。所以，这个淋巴癌的话，也不要因为就是听到他是癌症的关系，就觉得对他很害怕。那他积极治疗的话，是大部分的预后都还不错这样子。
1: 是，通常听到癌症这两个字，就是吓死自己了，就是吓翻天。但是刚刚赖医师提到说，淋巴癌在这个部分呢，其实搭配了医师所嘱咐的治疗的一个期程呢，其实他可以很明显发现，哎，这治疗的速度算是蛮好的，以及这个状况恢复也是还不错的，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的来了解一下自己身体健康，然后不要因为想说，可能不美观就不出门，就延误治疗哦，这个千万不行的，不能因为爱面子。那在这些癌症当中呢，其实最关乎我们平常整个生活或者是饮食，在这上面呢，赖医师有没有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的部分？
0: 是，饮食的话，在癌症治疗，我们通常都会跟病人说不要吃生冷的东西。
1: 生冷的东
0: 嘿，
1: 西
0: 生的话当然就是最基本的生食啊，生鱼片，
1: 是
0: 那其他没有煮熟的食物这样子。那
1: 水果算吗？
0: 水果算是冷的这个部分啊。那冷的话，因为带皮的一些水果，或者是本身它就没有办法处理。没办法处理干净的，那可能就不建议这样子。像最近有一位患者回诊的时候，他才说他就是想吃冰冰凉凉的嘛，他就吃西瓜，结果吃到后来他就是也是肠胃炎，然后一天拉了十几次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这个生冷的东西啊，那我们就跟他说，基本上就是尽量避免这样子。所以大概要注意的就是这两类的食物了。那其他的，只要患者他食欲是可以吃得下，我们都会鼓励他多吃，而不是少吃。然后有时候病人会问说：“哎，那会不会吃了补到这些肿瘤去了？”哦，那这个应该是不用太担心了，因为基本上，就算你不吃，肿瘤也是会继续长嘛。哎，所以你应该是要多吃，然后把体力养好，你才有更好的条件去对抗肿瘤。嘿，
1: 是以前有听过老人家说啊，我都卖家，我20这些坏肿瘤，然后但是相对的自己也都没有体力来对抗
0: 对
1: 这样
0: 啊，
1: 子
0: 可能自
1: 疾
0: 己也
1: 病，
0: 会先饿死。
1: 对，所以呢，在饮食的部分，生冷的食物就尽量避免，不要其他就是正常的生活管的一个调配就好喽。那在血癌的癌症呢，当然不单纯只有血癌，还有整体的癌症的一个身体状况呢，要请赖医师最后再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一个卫教的部分跟建议的部分。
0: 血癌的话，当然处理上是可能需要更专门的一个，像我们这个血液肿瘤科的科别，然后那包含说刚刚提到肿瘤啦，可能各个科都比较还会去处理嘛，然后包含说外科啊，其他的科这样。那这个血癌的话比较偏门，但是是属于我们血液肿瘤科医师的一个专门这样子，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说，只要出现各种症状，你没有办法控制，或者是你自己觉得已经是无法压抑的一个担心的话，所以还是找专业的医师来评估，当然是最好的方式。这
1: 是，今天节目呢，非常谢谢我们的赖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赖医师，
0: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 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

0: 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1: 禅机山回心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圣智士，现在请大家咱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智士，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啥物叫做心诶？即、這个心诶学问啊，讲起来大概心也念会着。好，那到底啥物心？咱摸着碰着，但是碰着耐着即个咧，即咪叫做心，叫做心脏，即、這个肉所做诶。一定当，这个叫做心中。那么，咱的心呢，藏在多位呢？确实故意的，这唔知要对对讲讲起啊。那么，我甲归纳一个，心藏在多位呢？喜怒哀乐之中。咱一个人的心出一出来。在非常的悲哀的时候，才会找出一个心；非常快乐的极端，才会找出心；非常悲哀的时候，才会找出心；好，足生气的时候，才会找出一个心出来。那么呢，喜怒哀乐呢，这个心你找到对的时候，你会感觉真正忝，而且这姻缘呐，也无真济好找。所以圣贤甲咱开始啊，咱心在哪里呢？对喜乐哀乐中间去找一个中庸，叫做中道、中道、中庸、中庸之道来找，才找会到啊。而且咱的心的时时存在伫中庸之道之中，也是咱一个人啊。那失去的中庸之道所出来、所吹出来的，迄嘛是真真正正咱的心。啊嘛，当时释迦牟尼佛佛祖啦，好，伊做国小王子的时啊，伊要找到这个生命，好，发觉咱一个人拢有烦恼，所以要找到生命呢，

见离家出走去救多。那么这混流书海吹六年，吹六年以后呢，吹无，到尾啊发觉咧，心嘛是袂安。那么伊才坐伫菩提树下，好好去反省忏悔，然后去做，莫讲犯着错误代志。所以对反省忏悔以后咧，伊才去找着家己心，叫啊，咱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真正好的善心，啊，咱每个人呢。都有一个真正宝贵、真正宝贵的生命，家己良心啊，是阿拉无去找呢，吼、哦，是阿拉无去找着呢，敢若对外面咧酷酷找呢，带行行行行，颠颠倒倒呢，那么叫做一只找出一只中道，不偏不倚啊，不偏不倚叫做心，阿无偏这边，阿无偏这边，叫这叫做心。咱两个囝伫冤家，啊！你囝冤家，你无偏这边，也无偏这边，才是叫做心。你若偏这边就无心，偏这边就无心啊。所以啊，咱人的心啊，存在于中道。讲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阵啊，咱这个孔子至诚先师也圣贤伫世间。所以当时啊，世间上宝贵的世间呐、啊，吼、哦，孔子至诚先师嘛住世，啊，这个佛祖嘛住世，啊，老子嘛住世，拢是讲遮侪中道的妙法伫世间呐、啊。迄个时阵啊，咱心跟心上光明的时啊，上光明的时。那么今日咱讲是易经心法啊，就是讲阴阳对待中间如何会当把持个中庸。那么咱讲解易经啊，嘛唔是讲偏伫这边，偏伫这边。咱所谓易经的妙法，嘛是在讲咱中道中庸，阿不偏你，阿不偏我。社会上若是各位会当做到讲，大家讲。阿卖骗人，阿卖要去假小骗的是，防骗就要抓紧。安尼，咱的社会会祥和，而且咱的心也非常的安详。好嘛，顶一个感觉到做水滴节，水滴节嘞，就是讲节制，阿莫想节制，阿莫想欠，阿莫讲无欠。你若完全欠欠，我无听到嘞。囡仔爱教育，你钱逐下甲欠甲欠欠，莫学买车啦，无使钱啊，创啥？啊是囡仔目镜了，爱度数增加，你爱要慢慢来啦，无要紧啦，较欠咧啦，无甲咪囡仔目睭歹去，后摆开大条诶，整个人生都报销去啊，这都毋对去啊。啊，那么囡仔目镜伊都有教育，我好都爱他们去纯金的框啊，什么框啊，什么呢？啊，这口诶对来着，迄无这坐去啊。所以，咱的这处到拄拄啊好，拄拄啊好，确实无简单。咱人生的路途，然后一个人的事业，若是拄着有失败，或是若事业拄着有啥挫折，未如意的事啊，好，咱怎么办？爱节制，爱反省，爱忏悔，爱以身作则。好，咱爱先觉悟在先，咱唔通。好，我像较早好多好哩，好多我做，所以咱呢，顶只呢，感觉到这个水滴节啊，就叫做爱节制，好，唔好上过度的节制，会造成呢一个反效果。那么过来呢，咱若是讲，啊，咱有节制，或者咱事业在做中间呐，又搁拄着真侪困扰。唔知要安怎来突破的时啊，咱个请示圣贤，甲咱开示。圣贤甲咱开示，甲咱用一卦象甲咱开示出来啊！哈，若是讲到这个风德中夫，风德中夫，哈，风德中夫，哈，面顶为顺，下面为直，啊，就是。好，风德，好，风德中夫，好。

0: 功德丈夫啊，心中的诚信，啊，心中的诚信，或者谨慎保守，这个卦象叫做谨慎保守。啊，谨慎保守叫做功德丈夫。那么咱若心中的诚信，诚信是咱人的性命，在主年85年啊，咱中华民国第一任的总统的选举的时啊，林永江先生一提出的口号就是诚信。好，啊，提出这个诚信呢，作为大家叫醒每个人，结果叫醒有160万人，扶持诚信的妙法的160万人，也算不少啊。可见咱台湾啊，心中有诚信的人啊，代表数了有160万人的这个诚信，赞叹诚信。所以，一个总统伊选举啊，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伊要选举，伊的口号，都是当时社会上需要的物件，需要心灵的物件。好，那么你们讲诚信啊，伊提出诚信，爱大家诚信的，这是所以诚信都是咱人的性命。若是咱人若无一个诚信啊，咱处处咧拢是充满着咱大的地雷共款。那无诚信呢？你时时三只地雷啊，手里大肯定人落地的，肯定靠地的，啊手红地呢？那个就时时会做出社会问题出来，这拢是诚信的问题。所以诚信呢，是咱人的性命，咱人甲人中间呢，共同维持哈这调和的性命。用原动力为诚信，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故意是方神智性。若是讲咱啊，请示圣官讲，我为什么事业未成功？我为什么事业做到今日做未好势，未趁钱？咱若是卜出这个卦象啊，哈，甲咱开始的时啊，就是讲诚实，讲咱心中神，甲咱讲，你的心中无诚信啊，无诚无信，心中无诚信的观念，所以失败。若是一个人啊，对这个风水反对、涣散经济、叹废气，收袂当来啊！咱刷了爱节制，爱约束，爱俭，爱节制的时啊，刷了嘞。咱爱实践诚信，咱节制以后，咱感觉爱要不足，节制以后嘞，咱感觉啊，我事业还无成功，是安尼还袂顺势，咱搁进一步的话，诚信无够，爱对诚信去努力。咱若对诚实去努力，人会自然会阁甲咱扶持倒转来，好，人自然呢会阁甲咱斗赞助，会甲咱斗帮忙，会甲咱斗牵引。所以诚实呢，就是人甲人中间一拍钉。诚实呢，咱人个咱个心甲神佛的一拍钉，中间的一拍钉。因为在天上的世界、地界的世界，

人间的世界，吼、哦，这共同一拍顶就是诚信，诚甲信，一拍顶就佛光，就无量光的世界，诚信。所以大学啊，吼、哦，大学中庸之道，哈、哦，这叫做礼应大同篇呐、啊，所讲的，哈、哦，讲信修睦，讲爱讲信用，讲这信。啊！变成当时我开始要讲即个法以前，我一定我无是讲我若捌，我一定讲。我讲解风水地理遮侪年来呢，我毋捌讲补欠一步。我若捌，我就讲；毋捌，我绝对袂讲。所以这本着我本来的诚信啊，把持这诚信，要将我所捌的，我来甲讲解。因为法毋是我家己的，法是大宇宙逐个的。那么大宇宙大家也是，我都有这责任，我捌嘞讲出来，大家共同来探讨这种诚信。所以，咱时时心中爱笑，存一个诚甲信的时啊，我相信咱的事业拢会成功。各位有试看麻辣嘞，好，只有诚信是咱的生命，诚信是成功的不二法门。好，那么当然顶者嘞，甲咱爱节约、节制是一个过程。好，即成功失败中间一个过程是节约甲节制。好，那么真真正正，咱的生命就是诚信，是咱的生命的光辉，咱的原动力。若是离开诚信的，社会无成社会，那变成现在的选举了了，爱去买票。好，啊买票的因为啥啦？咱要比参加竞选，要为人服务的人，咱原来的诚信做无够。做不到，你就必须爱提钱来买票。大家公开知影会买票文化，台湾买票文化。啊，若是咱来提倡这诚信的，大家拢我做一诚信的，咱要选举啦，要参选的人选了以后咧，咱要有诚信，莫就选举一个头，哈啊，就当头，啊，选了后就摇头。吼、哦，诚信无够，你哪有可能阁算？所以你爱提钱去开，啊，钱去开了，你就爱歪，爱歪就自己负因果。吼、哦，你歪就歪，你钱歪到两千一百万人的血汗，你就欠两千一百万人的债。那么我服务两千一百万人呢？服务是义务，对家己良心的负责，行功立德的。好、哦，这是基本的条件，这是服务。那么至于呢，咱贪两千一百万人的钱，这是咱的责任，甲而且是咱的罪过，爱负因果，爱行。所以各位不要搞错了，咱若是以诚信的来做服务社会时，我相信大家呢，哈嘛免买票。好，而且会选出真真正正的贤良的人，所以我这已经讲煞的是啊，咱的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开始啊，爱来讲解这个叫做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好，要来讲解的，这个叫做礼运大同篇、礼运大同篇，好，这就是讲圣贤，伊嘛是要咧关心着咱即摆的社会。我关心未来，关心咱的生死轮回，关心咱的因果轮回的代志啊！好、哦，各位是奉承知识啊！咱直接讲解到这里，若是敢咧出示一个卦的方的中古呢，叫咱这心中要有诚信开始。好、哦，若是诶，咱动了冲熬的时啊，好、哦、动了冲熬，好、哦、动冲熬，比着风水法，好、哦、开始应动心中。哈！一旦相信的时啊，都不可猜疑。一旦相信啊，咱都不用猜疑啊。咱的相信是要安怎开始起呢？那么相信一个人，咱爱真正慎重。咱相信一件代志，咱爱慎重。咱相信，哈，人甲人中间，还是整个社会，还是相信家己心的时啊，咱开始爱慎重。那一旦相信啊，咱都唔通去怀疑。即现在。

0: 社会人的一种通病。相信以后了，半路人讲的，又搁无法度相信啦。一旦相信，相信彻底，咱要防相信，咱要防相信彻底。要相信人，爱相信彻底；防相信，爱防相信彻底。这是当然错后，阳变阴，阳变阴啊！好，对光明啊，好光明啊，变成黑暗，黑暗变成光明啊。无论是光明、黑暗啊，咱爱相信一片拢是有光的存在。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啊，即几工目睭若感觉怪怪，我目睭感觉怪怪，看到所有的物件呢，拢一片的光嘛，一片都是光。看到树仔嘛是光，看到茶嘛光，看到啥拢一片拢光。开始了，我毋敢相信我目睭。感觉经过两工以后咧，既然看到安尼都拢光啊，拢光明。我好，我就相信了，我就无相信啦。相信目睭所看拢是光，化身物件啦，这大粒细石头嘛，全拢光。啥物光？光的组合，光的组合起来。那么《心经》内底所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光明的世界，光明的世界。那么相对的，咱一个人一旦行偏去以后，每个人伊个心，伊嘛是有要想要行光明的事，但是是安尼无法度去煞咧行光明的呢？一错再错咧，都、就是无了解咱的心，都、就是光明的；无了解社会的光明，无了解世间真个是光明的。一心一意啊，将这光明看作黑暗，所以就无一个心中，无一个神，无一个神的存在，才会看作代志黑就黑，白就白，红就红，富的就富的。好，这就是要说两眼、肉眼看着，咱个只是用心眼来看代志，所有拢是光。只有人甲人中间用心甲心个光甲光相对待个时啊，吼、哦，社会中个才会充满着安和。所以，即、这个就开始应当慎重，一旦相信，就袂用猜疑啊。即我自己的经验，吼、哦，若是讲动力电池后，就水雷、风雷一。好，救你！相信必须会当沟通，好引起共鸣，才会当发挥作用啊！好，咱相信啊，必须要一个叫做沟通沟通。我要跟你讲信用，你面换一边，莫插我，你阿假啦，什么信？因为我若较早做了无法度互相信的事。啊，当然，人对我讲，假使某某人话，我无法度相信某某人的事。你看人讲，我无法度相信，确实无法度相信。那么怎么办？只有沟通，家己去实际去反省、去忏悔、去做、去改，以身作则，做宏看，做宏看。然后呢，咱才相信的。我啊，确实我要践行你，要创啥，还是要行你，还是要对你回馈你。咱要实实在在去做的时候，才有法度沟通。若无法度沟通，好引起共鸣的双方的认识，共鸣呢，才当双方的认识。那么，今日我直接讲解这易经，我讲解风水妙法，讲到已经千外点钟来了。好，千外点钟所讲解的风水妙法，必须要让各位有法度相信这样的风水妙法。那么，对二月七日开始，好，我在这个台湾电视台，好，在是六点二十到六点半咧，讲解易经风水命名观。好，那么讲这个话呢，嘛是必须要大家共同的相相信。我诚心诚意将我所捌的一法，我提出来，让大家共同的探讨，而且不违背科学、理性、知性。而且未造成这个迷信，让大家的心会当解决各异的困难，徛家风水问题咧，吼啊错误的观念咧，会当改掉去，各位会当相信沟通，叫做引起共鸣。啊，而且咧，各位我都相信我讲的，吼，我三讲所讲，各位所讲的这个风水的妙法啦，会当相信的时啊，我才讲的才有意思。若是讲，我都相信我今所讲的这、所讲解的这个妙法、信行的妙法，我都相信的是啊。我讲你别讲啊，大家无法度相信我，我无法度相信大家有法度将我将所听了以后，会去改善自己的人生。所以双方的沟通，交我最爱的通就对，沟通爱会当最会通来通去，通来通去。若是双方最未相通的时啊，迄个必塌掉咧，字必掉咧啊！
一旦一比的时候，咱就真无诚信啦，咱就无法度去发挥诚信。故意是奉献这些，一经一秒发到这里奥妙。好，一经是刚盖诚信，交通阴阳阳阴，你我我你你我你伊甲你，来来往往来来去去，人甲事事甲物，人甲物。吼、哦，事人事物三种一个轮换，咱一个皮带带咧胖，一直胖，一直胖，一直一直胖。即为沟通，是为诚信。所以也是啊，咱的社会上人甲人中间，拢用诚信的皮带带胖啊，经过社会大发轮，啊，就胖，小发的胖，自己对自己良心的诚信的沟通，就胖的是。我相信啊，咱的经过社会咧，吼、哦，咱会得非常的幸福。咱的人生会过得非常快乐，好，这都是诚信，爱沟通，才会得引起共鸣啊，才会当发挥。也是那个的请示的，甲咱开始就第三爻，好，就六三，啊，诚信必须坚定不移，必须要坚定不移，若无不知所措啊，唔知要安怎才好。诚信啊，必须坚定不移啊。那么，比如讲啊，我今日要讲解易经这个命、这个法、这个心法咯，甲大家结一个善缘，结一个未来生的善缘。那么我所讲的，我相信讲出来对大家有益。我诚信的，坚定必不移。我相信啊，今日这易经圣贤所留落来，对大众有益，对社会祥和有益，对整个人类有益。所以我必须要以持我的诚信，我将易经心法来讲出，大家共同来探讨。那么各位啊，听我讲解易经心法嘞，好，那么你就爱一些诚信，你坚定不离爱老师讲的这法，对我家庭有帮助，对我心理有帮助，对我整个人生事业的路途有帮助。所以我坚定不移，我无第二个怀疑咯，我诚信。真诚心来相信，真诚心心来相信王禅老祖贵国先师所开示的易经心法，咱唔通怀疑。我真一个信徒弟子，甲讲法伊拢半信半疑。我啊，你免来，你免来相信，你免问我，我无时间甲你耗。别人有需要的，需要这时间。有相信、坚定不移心的人，我都无时间和甲你在耗都无内容。

你你无智慧，骄傲，还是你家己搞？所以我讲你讲无用，等下磨到有一天到啊，才过来讲。啊，真是信徒了哟！好啊，那我安尼无紧，后壁延续过来。哦好，吼、哦，过一站啊，来乌沙沙，我撞来啊。老师啊，我相信啊，我得最相信，我相信想安尼啊。哈哈，你的债务，你的人生的路途，哈、啊，这足济黑暗的，出黑目逆着啊。

0: 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0: 所以咱相信，你要相信，咱坚定不移。好，啊，我也未讲去怪大家，好，这组烦恼，好，各位的心灵上加一个烦恼。因为咱来临世间呐，烦恼都有够多啊，有够多烦恼，咱为何需要搁提前烦恼，等在人心肝窟窿内底呢？等在脑海内呢？安尼我有罪过，安尼我的诚信有问题，我的诚心，哈，有问题。哦，所以啊，咱一个人啊，要传一个法互人，咱毋是要互人去烦恼的，咱毋是要甲人相争、相斗争，毋是。这点咱必须要爱真正确了解，好，所以诚信必须坚定啊！啊，不然那无唔知要安怎做，实在唔知要安怎做啊？到底如果你唔知相信我今所讲的话啦无？啊，那无相信我唔知要安怎讲？啊，讲讲我就白讲的，钱加开，经费加开，好、啊，这一天呢爱遐尼侪钱的经费。所以呢，咱相信啊，要坚定不移。这个法既然相信，咱就唔通去啊，咱就唔通有所这个都怀疑啊。若是咱个懂得第四爻，好、哦、第四爻，六数相信应当选择对象，那么这断绝无灵的伙伴，追随伟大人物，才会无灾难。好、哦，这张非常的宝贵。那么相信爱选择对象，诚心诚意要相信某一个人，爱选择对象呢？你惊选我选唔到去啊？你是制造烦恼呢？你惊电视机开开是伫把烦恼带到恁家，放到恁家呢？所以各位相信呢，要相信啊！老师讲这个话的时候，你嘛爱选择对象。咱一件代志，咱嘛是共款，咱相信。我要相信要做这个头路，这投资。我相信要相信这个人甲讲的，亲戚朋友甲讲的。好，我就相信爱信这个诚心，我嘛爱选择对象。然后我昨天后日，啊，一个地主王先生的，地主啊，啊去伊门口，去门口嘞，一棵兰花田呐，啊伊嘞。迄、那个听讲，好朋友啦，好朋友也无写契约，好朋友去种兰花，啊，朋友种兰花嘞，结果也拢无咧卖啊，啊，才要甲吐倒来讲，唔行呀，所以变好人袂做哩啊，要法律上较高嘞，唔知要安怎过去，当然吐伊倒来啦，天理嘛会行咱就对啦，但是咱人个人个心性，你爱选择对象爱看清楚，现在法律个国家法。一个国家，大行拢重政治，那么你呢？文书上呢，你就爱写好，好、啊，大家契约是君子啊，先小人后君子，这是非常的重要。唔是讲咱对人无相信，无这个诚信。现在社会已经变了，诚信的社会已经变了，必须要以照文书来行。所以另外一个阶段，现在阶段的诚信呢，爱照着法律上诚信做依据。好，双方履行契约、履行责任甲义务，那靠文书啊。所以诚信爱选择对象，爱断绝无能的伙伴，断绝无能的伙伴。是安尼，真侪人啊，你要相信的，这人哦，你要相信的，相信要相信的。无灵，嘻嘻哈哈，未靠主理。好，咱这种咱就无必要去冒着险。咱加用一挂时间，咱加了解对方。好，万一呢，咱要投资嘛好，要相信嘛好，要从啥事？万一发生代志，是有法度甲你解决问题无？我都诚心诚意来解决问题无？所以，咱爱断绝无能的伙伴啊！咱的闲哈哈酒肉朋友，你哭哭啊，咱会当断就断。好，因为诚信，你将你的诚心，将你的性命要交给，这诚信嘛是咱的性命，要将咱的性命要交给，你是交无能啊！你将咱性命当掉去嘛？ 安尼不对啊。哈，对，虽伟大的人物有智慧啦，伟大的人物就是有智慧、有信仰的人。对，虽伟大的人物有智慧的人物，这无灾难。就是讲，咱要相信一个人，将生命要依附、要依托、要交付伊。哈，咱爱对谁有智慧的人，伟大就是心量真宽。看代志真远，哈！而且伊考虑的真宽面是大众的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人物不是做大官为伟大的人物，哈！伟大的人物都是伊的周围的人，拢是上善人，伊周围的环境，拢是真正安和，所做的工课有责任，哈！这拢是一种安详伟大的人物。所以伟大人物不是做大官，做大官真侪诚信都无做，都无一个诚信。你性命袂当交开，咱袂当交开。那么咱会当交开，交给啥人？交给佛，交给神，交给菩萨。咱的性命在啥做分呢？平的、平个直的人，有智慧的人，有知识的人，有慈悲心的人。有爱心的人，这叫做佛。咱生命会使交开，哈，这就是咱的精神生命的意外。那像咱在拜佛啊，耶稣啊，圣母玛利亚，阿弥陀佛啊，观世音菩萨，往生罗陀啊，我相信啊，我把心都全部献给你啊，我身口意心口意拢供养啊，我相信我生命交你。所以咱选择对象啊，咱若要将咱性命要交予人，咱爱选择对象；将咱的心要交予人，爱选择对象。比如讲，翁仔某要订婚，也是要探亲，也是要叫做提亲要结婚，你嘛爱想啊，我性命查甫人，我性命我要交给太太，太太是毋是有这能力？哦，有这能力，我把我性命交予。爱太太是不是一生命要交付我，我都保护伊无？只弄一个诚信。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在城市的范围是非常的广泛。头家新罗，头家咧，啊，甲新罗中间，头家说你新罗是有形有色无？有形有色无？哈，新罗咧对头家是有形有色无？性命是毋是交互头家无？头家性命交互新罗无？大家互相相交换咧，才体会入场，爱选择对象。咱有个人社会人乱呢，袂记得家己的性命，好，将家己性命交互歹习惯，交互做贼，好食毒，那么将自己的性命呢，藏伫黑暗内底，家己惊惊吓吓，毋知要安怎做，钱机会开了了，若无咧，用手、用台、用拍，悄悄来只烦恼个实在。所以讲，伊是妄想，只是咱要诚信啊！咱爱选择对象，要将咱性命爱交互人，爱交互着对象。若毋着对象，咱就袂交来咯。吼、哦，所以绝对爱断，爱断掉无灵的伴，无灵的，吼、哦，无智慧的，无灵的都无智慧的，就对。吼、哦，咱一直无灵无智慧伴，咱爱断掉。咱若无断的时啊，是甲自己的家找烦恼来是有的尔。各位是奉神的心，咱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咱无迄个本钱，何去做一个恶业？无遐本钱呢，当当对头开始；咱无遐本钱呢，来做一个恶业诶，咱未出头天。好，所以啊，咱爱追随伟大诶人物啊，有受教育，啊有大慈悲心诶人，才是伟大诶人物。好，大慈悲心诶，好，咱若是无大慈悲心诶，咱无必要去追随。那自私心诶人咧追随你，无结无死诶是有尔。好，所以圣贤甲咱开始啊，咱来追随伟大诶人物，则无灾难啦，则无迄个灾难，若无有灾难呢？别人咧对一个呀，一个人呢，伊一个人感觉心术不正。爱开爱拨爱嫖爱赌爱淫，

你哪个来？我对这个是你只有苦恼是有的呀。好，因为呢，咱整个伫世间人生的生命，咱是要用伊生成建立咱的心灵。好，那么你当到遮嘞，有的人嘞吼，即个爱博爱吃喝嫖赌瘾以外嘞，伊可以把仁义道德当掉的，真简单，把仁义道德当掉的，钱就好啊。

0: 好，那过来看第五爻。好，第五爻，彼此会相信，才会当相得益彰。彼此的相信，咱人甲人中间爱互相就相信，爱相信，那无足忝的呢，是有够忝。咱对一个人，你无法度相信的呢。他个爱要做，我都相信。我都提出咱的诚心来相信一个人，是真忝的。各位要试看卖。当你一个工课，你的囡仔、啊大人、部下，你要一个工课要做，做袂好势，你我都诚心的相信你的时啊，你是足忝的，非常的累，非常的累。啊，因为咱一件代志要委托人的时啊。袂好势，确实哩非常忝。咱会当爱相信吼，诚信，互人我都相信啦。然后咱诚心去相信别人，安尼就袂忝。所以咱的人生只有建立在即哪里呢？互相有诚信的社会啊，咱的社会才会祥和。若是咱的社会啊，咱无是建立伫诚信中间的时啊，咱啊人啊，毋知到底即个人会信袂信的无？咱啊时时充满着一种惊吓，咱的人生啊充满着感觉袂安，社会嘛袂安。好，所以啊，咱的诚信一重要啊，诚信一重要啦。好，甲咱开始甲真正详细。好，好无？刚刚来第六爻。好，第六爻，嘿，第六爻，不过因相信就孤孤拼死了自己不能孤高，好、哦、诚信呢，不能，好、哦、不可以因诚信呢、啊、就孤僻，好、哦、孤高必赛了自己，咱唔好孤僻，诚信的条件呢，咱唔通孤僻。咱若股票控股的人上可怜，真紧嘞，因为我好感觉会紧嘞，有一寡佛教徒，吼、哦，嘛好啥物教徒吼，拢自称讲伊是正神的啥物教徒，好、哦，真紧咱一个信徒啦，好、哦、大法师，开始的伊就是即个叫做有一寡疑问，啊，一寡疑问嘞，感觉即个一个谜。啊，毋知为对头，有一天来呢，小董头我讲，无啊，对易经甲你看起来，你的命底嘛好，也是流年嘛好，运嘛好，你现在所行着那只芳的下辈，永远居无定所。好、哦，这真正你也知我无嘞，我已经去易经啊，甲你排出来，看出你的目前的所拄着处境。那么进一步，你要开始呢，要行第二步，你若要避免着这惊吓人生的事啊，真正达到你有实修的事，方法是安怎呢？好，我来甲看下讲，用易经的妙法来甲开提供意见。哎呦，我较早对易经拢看了无啥，我今仔发觉易经会当救着我的心。好。啊！你讲我一只螃蟹杯，我都说那个单蟹杯，我到底唔知安怎？哦，所以我现在即摆到五十岁来，出去修到五十岁来，我嘛心头还咧惊惊吓未安，惊我讲了我安咧，谢谢阿弥陀，我以后要研究易经。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所以话，咱这个人啊，真正孤僻，家己孤僻，认为讲我上敖，认为家己上敖，认为家己是正神，认为别拢毋是，拢假。所以，家己估计伤悬啊，估高了自己，估计伤悬就是跋咧跋地。人伫世间上可怜，就是估计家己伤悬。一旦估计家己伤悬了以后，你就有一天啊，你会苦恼。啊！你估计伤悬的是啊，孤高自己边啊无朋友，无人敢甲你斗阵，无人敢有这提出诚信的心甲你斗阵。所以，咱伫人生短短几十年中间啊，咱爱以这个诚信啊，做人啊人中间的桥梁。咱爱谦虚，毋通孤僻。咱若孤僻，咱若是孤僻的是啊。你拜较侪佛都无用，所以贵国先师啊，伊会伫大陆佛门山吼一个对联啊，啊心啊，扶持正义啊，心扶正义啊，好、啊，你若无用啊，想无啥来拜，伊嘛欢喜就是顶着拜伊啊。若是咱一个人的心啊，思想孤僻、空过的时，拜佛拜神拢无利益。无毋对，真侪自称我是圣人，但是孤僻、孤高、吼控孤，唉，我一工念几万，我拜过来无效啦，孤僻嘛，控孤嘛，修行就叫咱拜咧，就是看心了。咱拜佛是叫咱看心咧，是佛伫心里了。啊，也是那简单办的呀，这好啊，我都衫那穿嘞，好啊，水水的头啊，目睭天头顶，迄种咪是人啊，迄种可怜人，可怜人啊！你们不要以为哦，我迄种修足好诶，好迄个，我咧看，迄种足可怜的，神佛是叫咱看家己啊，啊谦虚，谦虚家己啊，啊毋通孤僻。真侪人愈修愈孤僻，你愈修愈孤僻，是修啥物行？毋是修行啊，比歹修较会啊。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间，伊就看遮侪人的孤僻，遮尔侪人控孤，吼、哦，所以伊才会去悟道，才叫人爱谦虚，爱尊敬所有一切众生，吼、哦，咱毋通孤僻控孤。那安尼是啊，你会自己咧，吼，家己脱掉咧，家己摸伊，觅伊迄崩坑内底，觅崩坑内底，你永远都无出头天的一天咯。故伊是方程式，圣贤甲咱讲，诚信是咱的性命，嘛是神的性命，嘛是佛菩萨的性命，所以诚信的整个大宇宙、虚空、万生万物的共同的性命。日头嘛爱有诚信呢，草木伊嘛需要靠日头光呢。日头伊讲我将无计较，将来都无计较，要利益大地众生啊。那么日头若是讲是无诚信的时啊，你不然半点仔无光，所以草木就要死去。好，这都是日头嘛爱有诚信。啊！这万事万物嘛，爱有诚信。我要接受日头的光来甲普照，互我的生命会当生活起来，互我的生命会当活泼起来。所以诚信啊，都、就是咱这个整个人类所万生万物的生命为诚信。哈，那么咱直接嘞，讲方丈丈夫，就是讲再三强调是诚信。第一个开这个都条件嘞，就是你一旦相信嘞。你都莫猜疑。第二个，爱用沟通，第二用沟通诶，吼、哦、啊，引起共鸣，会当发挥作用。啊，第三呢，咱的坚定，咱的诚信，爱坚定不移，坚定不移。第四个吼、哦，

爱选择对象，爱对谁伟大的人物哈，诚信哈，彼此的诚信才会当互相哈，才会当如何得着。哈，到时咱袂使哩，因为哦，我咧讲诚信时诶，诚信做虎口号，哈，诚信诶，挂伫嘴角啊，诚信挂伫嘴角来诶时啊，吼，啊时挂嘴角，才咧讲哦，做虎口号无用，控股做你干要控股孤僻，人家甲你上敖，甲你做啥？所以这个在在啦，圣贤甲咱开始诶，所以易经64卦，好，倒一卦上好呢？卦卦拢好，卦卦拢歹。若会晓解者，会当参透者，卦卦拢好；若袂晓参者，卦卦都歹。哦，这就是咱学习易经啊，吼、哦，一个不可思议，吼、哦，而且必须要正确认识的一个条件。咱今日即个课程到这段落，哈，咱后一日要讲解吼，雷山小过，哈，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承祖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来，那主人有休了，都积德。很多人赚了钱，不积德也没有用。曾经台中有某一位建设公司啊大老板，当时我还没行道，我还在做测量的时候，啊，到这个老板建设公司老板呢，他赚了早期赚很多钱。啊，他就嚯，高哥，你看，张董啊，你看我这个哦，楼梯，这个梯啊，楼梯呢，一支100多万钱，多万那个扶手啊，一楼就100多万，三楼就300多万。那时候一栋房子只有20几万，啊，30几万，你看，一看得到，嚯，我这怎么样？大理石一个怎么样？那怎么样？哎呀，都在炫耀。我哎，当时电话，啊，你那里有在做显示哦？啊，做啥显示？哎，没讲唔妥谈，那唔知爱人救济。哦，你怎么这么想啊？你的心很不好哎。我一直在想，不敢讲。我后来还有个闹钟，当董事长啊。某某董事长，你这有进无出，你也丢弃哟！我的舞弊呀，牛的上面有一道什么？那国语怎么讲？舞弊呀，不是慈悲哦，没猪逼哦，舞弊呀！牛上的那个叫什么虫啊？吸血虫啊，只进不出，一定会胀死嘛！后来没有多久了，啊，当时我已经开始在行道了啦，啊，行道以后呢，有一天我跟他讲还没行道，过了几年我在行道的时候，他的一位跟他合伙的，而且他向那一个姓林的我们的师兄借了3、4千万钱。啊！结果把他倒闭了，公司也倒了，啊，跑到菲律宾去，啊，去菲律宾躲债嘛。刚好我们那位林师兄呢，他来问我，我那时候在卜卦嘛，他老师啊，我要给某某倒一批债，哦，3、4千万，啊，他跑到菲律宾去了，我要去讨这笔债，能不能讨回来？我把他卜一个卦，天亨厚。天龙后呢，就是他乡遇友，他乡可以碰到朋友而已哦。但是卦中没有钱，没有财，没有财呢，你就拿不到钱。他真的吗？可以碰到，我一定拿到钱。哇，真的就到菲律宾去了啦。哎，有一天过了几天，中午去吃那个自助餐，哦，那个自助餐呢，这个两个就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啊，断了！你坐下来，哎，你怎么在这里？哦，他你在这里，哦，好高兴，我又聊，帮他倒债这一位朋友呢，吼，比较头脑比较好啦，我们不能说他奸诈啦，头脑比较好，哦，那讲，一直讲，阿莹啊，那我们那一个信徒师兄呢叫阿莹，阿莹啊，好，那这个，我先走，有事，我在家里等你，到我家里泡茶。然后你先等你。结果三次吃饭都吃饱了，不对，我在菲律宾呢，不是在台湾呢。哦，然后他家在哪里呀、啊？不知道啊，也没留地址啊。你看，聪明不聪明？哎，那白跑一趟回来就，吼，这个人我再看到要杀他，我告诉你不。见不到了，因为他在2年就会死掉。从卦上看的时候就可以，在2年太岁一冲，冲应爻，一冲又破，那、啊、就死翘翘了嘛。真的在2年多了，年底死了啦，啊死了就中风嘛，中风死了，那且这个账就。一笔勾销，啊！那时候又跟我说老叔啊，啊，那又怎么办？我说你前辈子欠他的， 好，谁叫你前辈子要欠人家，这辈子还了算了啦。啊，所以这个风水的问题，你赚了钱一定要记得，多做布施，多做救济。所以我们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董事吴翁奇董事，啊，他的儿子啊，这个啊，启天，好多次呢。我说，哎呀，启天，你爸爸真的很慈悲的，我们盖那么多的道场。啊，这都是你爸爸在布施，啊，毫不犹豫的布施。孩子说：“师傅，不是我爸爸布施了，十方布施了，只是老祖上天借我们的事业的因缘，能赚到一些钱，然后我们赚了，我提出来布施回馈给大众而已。你看，你那有跳不？这你那也被错过了。”好、哦，恁老查某囝吼，要嫁，好、哦，这阿公啊，好、哦，你看这么懂事，家里很富有，啊，爸爸妈妈教他说，这是拾荒的，上天的借我们的事业，借我们的手，借我们的姻缘，让我们来做，赚到钱来建道场，给大家来修行，啊、哦，赚到钱，啊、哦，那么布施给拾荒大众。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所以一个人要能够积德啊，所以每次布施越布施越赚钱，事业越顺利。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贤士同修，啊，布施有好多种，财的布施、法的布施啊，无畏施。我们是法布施，你们学习了、研究了风水学，为社会大众、为公司、工厂、为住家，帮他们安家、安身立命，那你们的功德还比布施钱更大的功德嘞。哦，不是说什么都钱钱钱，钱是一个因缘，但是法更庄严啊。这一点呢，啊，告诉各位，风水学，我们书那么多，你一定要读。

读好，哎，读好你就可以布施帮助更多的人，这个是法布施，法布施胜过金钱的布施，难怪《金刚经》有讲，开示了，啊，用《金刚经》四句偈为众生解说，功德胜过三千大千世界的金银琉璃珠宝，胜过。啊，这个功德，所以各位我们都是讲师，啊，我们也是贤士，啊，未来都是法师，在个弘法一方，啊，人的这个构建自己的缘分，弘法利生，啊，这不是很好吗？啊，所以我们要修行就是这个道理。好，那么我们再来，上天。啊，有积德必是吉利啊，在眼前呐、啊，家宅基础已稳固了啊，坐如泰山，又如金龙椅，这是天数吉利。民国85年，啊，我在南投县政府啊的这个南投文化中心呢。啊，举办这个弘法讲座，当时的林良港的弟弟啊，林元朗县长，他问我说："师傅，到底是胡人居胡地，或是胡地胡人居？"啊，他问我这个两个字重要，胡地胡人居。你有福的人才能居福地，而、啊、有福毕竟要有德，有德的人才有福，没有德人绝对没有福。所以现在社会上好多企业界，而、啊、你有福，也要是有德起来的啦。啊，若是没有德，很快就败了啦。啊，有如啊，最近我们的台湾一场啊，去年。啊，这个啊，食品的问题，接下来呢，到今年，啊，这个油的问题，造成人心惶惶，这个和德都有关系。啊，我们既然有钱了，我们一定要重视，更加珍惜你的道德，否则的话，你坐不稳的啦，那变成孤鹰。哎，往往很多人，你来世界上，你一赚到世间的财，啊，自己就孤立起来，就是孤鹰的啦。自己孤立，哦，我站得太高了，我不可一世了，很快掉下来。哦，所以观世音菩萨还是大大要解围啦，唔通求土头啊，头土退未去，到时跌死是家己。所以观世音菩萨法印是这样，叫我们要看心，看自己的良心呐、啊。要谦卑，要看良心。你事业赚大钱，事业大有成就，不要说一直顶在顶上风啦，要往内看啦，不然很快就掉下来，滚下来啊！然后最难过，乞丐失败，嘿嘿，很平常的啊，平常心可以看待。但是当你有赚钱啊，有地位的时候。你掉下来啦，那说要平常心呢，平不起来啦，这个很简单啊、哦，所以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么如何来做好呢？啊，除了修行以外，住家风水很重要。没有福，没有德的，一定给你住到这个坏的房子来。啊，有德就有福，有德的人。自然会给你找到好地点，上天会赐给我们好房子，啊，好的阳宅，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呀。我印证了那么多年，真实不虚呀。好，曾经我们去看过一位，啊，有3个兄弟嘛，3个兄弟呢，啊，在台中市那里要找他的爸爸。那阿公的风水，在驼背坑那里找风水，啊，有一个宝穴。

0: 那老大呢？问我说：“老师啊，你看这个花哪一黄啊？”哦，我算一算，有多少那一黄会发？五滴个啦。
1: 禅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是说融水来发大黄吗？哦，后面的融来发二黄啊，湖水来发三黄吗？是啊，但是每一黄若是没有毒，照常一样没有用。那么这个地呢，一黄、二黄，一黄先发财，二黄先发贵，啊，三黄也是发贵，啊，那这形状是这样。

接在这边，也接在这里。这些向着前面来，这花一黄、二黄、三黄嘛，来龙来，花贵花贵，水来龙水来，花财一黄花财，三黄比较差一点，啊，它是也有贵，但是差一点。那老三。就站在这里，老三很有涵养哦，是一个国小的老师，啊，老大是一个做企业的，啊，老二也是做生意的，中中的，啊，老大呢，听我这么解说，因为他也有研究，啊，这点穴呢，那个穴正正当中的穴很漂亮，哦，他就很高兴。我说黄黄都会花，但是黄黄都会败啊，会花的就是有积德的那一黄会结会发。结果呢啊，他的祖父祖母两个安葬下去以后啊，三黄啊，三个兄弟事业的还不错啊，老大因为做企业做生意啊，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因缘呢，结果失败了啊。老二呢啊，儿子呢，那时候高考就及格了，老二的儿子花后来龙嘛啊，高考及格为公务员啊。老三的孩子呢平平啊，去给人家请啊上班而已，三个都是生一个，很奇怪啊。结果呢，老大啊，老大这一房呢赚了很多钱，就瞧不起老二与老三。哦，在道上，他的事业的道上，与人结恶缘，所以人家就把他围杀。才能把病弄掉了，开始事业失败。

啊，那老二，啊，老三都不错。啊，有一天这过了3、4年以后，我说：“哎，你怎么样？”他哥哥发财了以后，很多违背道德的都做出来了，那我一定拜，一定拜啊，五准呐、啊，魂准呐、啊。啊，老三，我说最没有福的那个老三呢，啊，一很慈悲，啊，做老师有时间就去义务上为孩子补课。啊，孩子补课嘞，啊，他的孩子呢也大学毕业了，毕业之后，啊，那么给他补课的家长呢，啊，就把一家公司交给他儿子去经营，经营很好，现在还在经营。所以啊，福地福人居，德很重要，啊，这是一个实例，好。那我们再来，奉劝世人呐，遇到好福、真正的福地的时候，当下立志多行善。各位，我们的行善布施，不是人家要你什么钱，你布施给某某贫苦的人，他后边第一有守护神。第二有护法神，第三有指导神。啊，那么你帮助他的时候，他的这些祖先、守护神、指导神，一定会来回报你。阿弥陀，所以我们每年水陆法会，啊，像这一次九种法会。啊，我们每天都要供养30几桌，啊，从头这3餐合起来60几桌，总共呢要6000多桌，啊，头尾到结束圆满快9000多桌，那是普渡以后，11月17日普渡以后，我们这些普桌你们供养的可以。来请回去，若是没有，我们仙佛寺啊有义工帮你们送给贫困的人，给他们享用，而他们的祖先，他们当地护法神，因为这个普桌有经过上师金刚法师的加持，诸佛菩萨啊龙天护法的加持灌顶。送给家家户户，他们在那边煮熏香法界，啊，那当地的啊地方的无俗男女孤魂好兄弟可以享用王禅老祖所加持的法宴，来时机去时宝，啊，他们也会感恩你耶。哦，所以有的人没有宗教的素养。只能说，哎，我1块钱1块钱好，不是这个道理，啊，懂的人，我能1块钱布施，你1块钱的功德，2块功德，3块1的都是功德，啊，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学习宗教，认识宗教，了解到宗教的真实意，就是灵性的供养，灵性供养，啊，比任何。你积的多少钱财还来得有价值？好，所以社会救济大众，各位不妨能做就尽量做随着自己的能力。好，再来，业尽福报随时来啦，业尽，业的尽。恶业那是尽了，啊，你的烦恼尽了，业力啊已经圆满了，啊，你的福报自然来，啊，所以行功立德的，啊，这个，

正实意呀、啊，啊，希望各位同修啊，大家多多为以后的大众多宣导，啊，也是行功立德啦哈、啊，此事即此事自古传至今呐、啊，啊，万丈高楼从地起，所以从地起呢，就是要立一个好的行功立德，以德为基。啊、所以我们台湾呢有个叫做德基水库，德基水库就是以德为基、啊、所以我们做人处事也是一样，以德为基、啊啊、为基础，你要住到好房子还是要先做行功立德，毕竟能找到好房子，住到好房子，阖家平安，社会就会渐渐的更和谐了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

0: 欢迎信众电话预约。埔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维新电，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当下己亥千秋，王禅老祖补天，护国旗在台湾平安法会上，即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917位天主、帝王、总统、诸眷灵。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中华民族5000年前三祖着陆之战，是由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汪使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怨灵，尤其台湾228事件，受杀害无辜男女罹难的诸灵，当下法会啊，坛上各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个人往生一莲诸灵，各府无缘住世英灵啊，个人的累劫冤亲债主及住家工厂地基主，地球无央世界冤推转动诸灵，五阴杂裂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这一节是己亥年

0: 黄山老祖补天，护国许在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大皇位的，为各位开示黄山老祖天威的最后一小节，在维新圣教37年来，黄山老祖的慈悲，黄山老祖的天威，不可思议。再加上维新贤士同修，大家都是从蓝天圣文光降来到台湾净土，天人合一的，啊！你们来到台湾净土，是从蓝天而来。黄山老祖在壬戌年（民国71年）的7月24日，啊，遵照玉皇大帝的慈云，啊，与台湾祖师他的天命所领的天命，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药师金母的慈悲，济公古佛、神龙大帝、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啊，即所有大慈大悲诸天圣神佛菩萨，尤其清水祖师，啊，生病的大弟子、第九弟子、九天九圣地，还有无量无边的诸天圣神佛菩萨，为拯救地球、保护地球的安危，啊，在壬戌年7月24日，依照黄山老祖所开示的法仪、宗教法仪和诸佛菩萨，尤其有72的天师、诸大如来众等，开启蓝天圣门。当蓝天圣门打开的时候，由蓝天门光降下来第一位、第一尊的是孙悟空，齐天大圣光降来。接着在蓝天圣门前所看到的一切中华民族的恩怨情仇，如东海龙水、东海的水浪滔滔，啊，一直涌现出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在开启蓝天圆满之后，在民国72年的1月15日，黄禅老祖在台湾祖师1月15日，圣诞日，开始行道，而成立了义药社，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一步一脚印，从无到有到今天的唯心圣教，这个都是天意的安排，不是人力所能够所能安排的。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修行的法仪，一件非常重要的因界灵魂界，必须要超度，阳界才会平安，阴超阳泰。那么阴界灵魂界的天人，地狱道的六道群灵。而无量世界的天人，其数不可说，不可限量。所以一路走来，王禅老祖的慈悲开示了，时时刻刻要心怀、心包太虚，不要有分别心，名扬两界同关照，尤其要以宗教的尊严、经宝来恭送。依照宗教的法仪和文书，一一的传出圣法。可惜我不是宗教家，我是一位工程测量的工作者。但是天意是这样，要我们修行，要为双法界山头西建鹿头鹿尾大海，路上各地游魂超度，所以呀，

这个问题非同小可，没有相当的有把握。

0: 本老祖开示，他在极乐世界有一块净土，所以在地球世界，山河西涧各地的三界万灵众等，一旦有缘，皆要超度。奉送回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解怨释结，了脱生死。所以民国72年的1月15日，我开始行道，一天一天的过，时时刻刻往返老祖啊，一句话让我终身难忘。完成老祖开示，阳界的人好度，阴界的天人灵魂难度，务必要心存正念。心包太虚，才能够超度灵魂界的天人，第一道的六度群灵，尤其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恩怨情仇所造成的。世间恩怨情仇要特别注意，这是修行的重点。
1: 檀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166。

我跟老鼠禀报，我无能为力。老鼠笑一笑，你没有能力，要找谁才有能力？我确实老鼠，我不是修行人。啊，我不是修道者，我没有神通，没有眼通，啊，没有神足通，啊，老祖开示了一句话，让我顿悟了，心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宇宙虚空尽在人的心中，你神足通要通到哪里呀？所以我悟了，我万法根源总在心，万灵。天堂地狱也在心，所以这个即是唯心圣教的教义呀、啊。所以我叩问。

王禅老祖。好，王禅老祖又开示了：无量劫多生父母，要超度。你不超度多生父母，你这一生要做有所奉献社会、贡献人间的如来之业，是有困难。所以王禅老祖才传给我自我超度祖灵。所以想到这里，我就想到现在唯心弟子那么多满天下，如何来超度自己的祖灵呢？这是一个大工程、大学问。祖灵不安，天下大乱，所以才于2001年开始，王禅老祖主持要办理超度中华民族的姓氏列祖列宗开始503姓还不够，后来2004年开始举办第一场中华民族联络祭祖大典，由维信圣教功德基金会全权执行负责。当时由圆道法师、圆德法师负责担起这个天命。第一堂的超度祖先，尤其王禅老祖开示要攻受山河西涧，全国各地常常发生事故的不幸事件的罹难王子怨灵，一定要超度。尤其在台湾228事变的万年文，更要以宗教的关怀来超度，台湾才能平安，世界才能和平。所以这个担子非常的艰难，生不逢其时，如何超度？所以王禅老祖开示了各种超度法仪，一一的超度。我们努力的做，限于我的能力不够，还是要仰仗诸佛菩萨、王禅老祖天威才能圆满。所以在今天早上，我了解了台湾228事变的怨灵们，这个冤还没解啊，还没解罪，没有消迁。在昨天因为我们维新弟子在台北某一个地方喝尾牙及春酒，圆道法师顺口
说出了

当地啊，在228事变在那里罹难者死了多少人，这个怨气到现在还没消。啊，这个万宁啊，只有一项求得解脱而已，但是这个混乱要解脱确实需要有相当的天神大神啊来消灾化解，来解冤。所以在昨天晚上啊，这一些怨灵就找上圆斗法师、圆道法师啊，早上呢电话跟我报告了这个事情啊，我才告诉圆道圆德说，我们的法会坛上有设228事件罹难者亡灵啊，斋串供养听经闻法消灾化解啊，祝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
0: 禅
1: 老祖。
0: 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寺这贤士同修今天这一第二节我们要来各位谈解的格运偏照。国运天照呢，这三元九运现在已经是八运了八运去的处很快的又要九运了九运盖的房子，八运盖的房子也原运不同所以兴衰各有他的年运曾经那有一位老信徒在台中市望族蒙族原来都很平安，后来国运呢他就去起一间厝天照天照呢结果顶一拜顶一拜人的死就是这样正信火灵四平八稳，水水龙水来这帮的厝的人黄黄一黄二黄三黄四黄五黄六黄七黄八黄九黄那么也都多原来是六运盖的六运盖的六运做祖山五象祖山五象这话呢真话呢这帮追下来所以这帮呢六皇足赚钱的真平安真顺所以六皇伊就家己这个拆掉呀改建三楼这是一楼而已这改建三楼起起来迪拜这边起的是大皇二皇三皇都反对六皇这里起六皇这里呢因为正信火灵水果凉水来一家都收到凉，收到这水水神，所以真发。但是发起了呢，就骄傲伊就气了呀，气了，先对家己六房的主人先中风。

0: 啊，刚才算了，我一摸完中风，啊，也见呢，做事业开始失败，六房去这里嘞，先失败，然后就大房诶，大房嘛开始中风，啊，开始奇奇怪怪变来啊，二房诶。嘛是好病，即伊好病，大病诶，即嘛是好病。好二病诶呢，啊，就算计，那个公司算计，机会开到了，啊，干嘛去走路？三病诶，啊，伫这里嘛是换个洗刷。啊，这四房呢，这出来像滚头母，滚头母斗争，回头客，回头客，啊，所以这个处怎么摆架是几天不灵，啊，唯独这房呢有一位建筑师。四房的出一个建筑师，做我的朋友，啊，这里甲讲哦，伊的厝唔知是安那，归电动是全军覆没，望你一定阳宅，啊，有气，用有啦，好平都，啊，反正大房的赚着钱啊，啊，都起起来啊，起三楼的。啊，讲讲起伊个土地，伊个权利，伊无咧信听。啊，结果就起起来，起起来咧，先伤到是伊家己，做中风，一日一日一日败落。所以你若有带你正信好灵诶，若拄到这個问题。你一定要先选，要走。啊，就是讲你按公妈就祖先伫遮，按祖先伫遮的时，你爸爸啊，你老多即个安尼呢，你都跌出去，啊，你都卖过当个只拜啊，那无咧，照常会去看，去伤着。啊，这是一家烤肉，万家香，一人照念，贵大丁呢，啊，陪下去啊，啊，这点呢，啊，同修，大家爱注意，嘿，啊，嘿的不是隔运呐、啊。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不管什么运啊，不管三年九运，唔对都唔对啊！免当哀心。现在有诶，学一撮撮啊！我下星，我下星真厉害，我怎么下哦？下个走去粪扫堆去满世界。啊，所以同学，我建立过造型。好，那呢？造型，这是先天呢。好啊，爱心，是后天呢。先天为体，为本，为用。好，所以最重要是先天的造型，体，体若不对的，不管你什么 A 星都没有用。啊，所以这点呢，啊，咱一般很容易忽略，弄好一挂地理信息，啊，学一出啦，啊，伊就哦，安尼就对，安尼就对。结果没想到这不对的，害死人的，很多，好，我们会记得，先天为体，形体比啥较重要，好，后天的，啊，你几运的几运呢？好，几运的几运呢？若不对的，有什么运也没好，好，这是咱的正确的基本理念。好，那无咧，咱用拖咧写，哎，好，再来，那么格运，比如现在，八运。

日卯山有相，卯山有相，而那的六日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二，八运卯山有相，好三星在头前去，啊，这运的是。啊，你这边，处，告诉这边有山，山形，三星六七，这是七次，七次运。啊，这边有山，六七八九，一二三。这是三碧运，三碧运，好、啊，这个呢，就是讲这运八运，啊，那龙边特别高，有山，表示，三碧的长男，长男呢，靠霸气。较霸气，迄、那个爱注意啊！啊，唔是讲哦，我说两边都拢管得好，你爱看座山、悬空爱心，爱去考虑诶。好、哦，咱再来，若是讲好平啊，有山、有大楼，那么这的趋势。少女，少女，啊，这里方位，小少女。

0: 会较积极，土话讲会较歹，啊，若是三比七四，三七就交战啦，交战，啊，这家来之前不灵，啊，七四属金，三比属木。啊，所以金克木，啊，长男甲少女一定袂好势，哦，这爱真注意。啊，咱若这假使要分家伙，互遐囝，你要爱知影讲啊，后生甲查某囝，啊，这会分袂平。啊，这都是咱受风水的影响。啊，那如何会发生呢？啊，到什么时阵才会过呢？一运一过拢20年，啊，20年后，那都较无去啊。啊，这讲起来如果是很深奥啊，所以那么起厝、买厝，啊，咱爱懂得风水学的原则。那么，咱要买厝，还是要起厝，你爱看周围哪有特别的山势。你要用占卦的，用易占卦啊！你要占这间厝，这间厝，这里坤方有山，有高山啊，高山呢吉凶，对这间厝的吉凶如何？你要用易啊，应爻就是这个山。啊，应爻来克巳爻，表示讲这个山诶个高度，表面看起来真好，事实上是克这间厝。啊，有的是来相生，相生呢，啊都就好呀。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啊，曾经咱有就伊迄个台中啊地方法院诶法官啊，伊咧

凶安尼出去，两边出去两边管，照道理，哈，是足好诶。啊，那时候我甲占一个卦，占起来应爻克四爻山水门。啊，寅顺啊，应来克四爻山水门，表示用这栋厝来克这个山水门，克主身文昌克主身，所以也因那考试，结果拢差零点几分，三因啊拢是安尼连刷。考几啊年？啊，考到囡仔想要去跳楼，啊，这一年，啊，我刚看啊，你这厝，啊，这个位，你方向，我给你敲一个方向，敲到原来向安呢，敲到这个出一转方向，这一挂位。敲起来，啊，这样再看占这个卦，啊，就是水地比。啊，水地比，米几棒，好、啊、住，啊，最来先应爻，就是这个因处安呢，生四爻，我安尼哩一定。你那考试也真好食，所以问到甲敲一个怪个相，然后用意占卦，就是水地比啊，第二年三个囝个考试考国考中调啊，这就是讲咱对风水学有真特殊的所在。你一定要占卦，一定要用意，用意占卦，应爻就是咱迄种的目标，生四爻就是有益，克四爻就是不利呀，所以风水学表面看是安尼，事实上下咱每个人的运。各有不同啊，各有不同的应验啊，那怎么办？那只有用易啊，用易经来卜卦，这是最超越、最超然的智慧了啦。阿小五，好，一个人，凡事要多沾嘿。他比如有一间

台中市啊，即马为咧中港路啊，啊设计咧真水诶型，啊即间厝啊向阿咧啊，都伊龙边，龙边好多粉啊，袂歹啊。啊这呢，啊又是像龙开口，龙开口。

啊，我甲飞个挂，飞雷射压，火雷四后，二虎之时。

0: 二虎基石。好的，应爻，灰吕现字，寅，未，木来克，表示这里就是木，木来克四爻，啊，破财，钱当中会向解，火雷四后。肉包子打狗，这信徒问我讲师傅，这要安怎？不要乱投资嘛！你要建投资就建红街嘛。我哈，哎呀，伊最近迄阵咧投资拢有去无回，原来好这里这栋家去。你们叫市政府拆掉，不可能。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要转爱有换啦。那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啊，你就把门将，原来向安呢，啊，门将改给太祖啊，方位再卜卦。啊，看卦要看应爻，所以我们的法门要增加一个易经的应用，是最完美、最完整。啊，所以往往咱厝边头尾有新的建筑物，啊，你不管讲安那。A 七是表面的那样啊，事实上里面有掺杂的无形的跟有形的，无形的力量超越有形的束手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嘿，我一直强调的啊，我们要用意。啊，你可以趋吉避凶，安听有无？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无内道场住持圆理法师。
3: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8月8日举办为期3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力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湖内道场目前有。

0: 正奇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其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你若看恁厝边头尾，啊，若有起厝起来，你著爱占卦，啊，就以应爻为迄栋诶建筑物，啊，又有如咱

手都去倒。头前都胡人社，胡人社迄个标志，做你面头前。哇，这位先生真欢喜诶！我讲啊，这头前胡人社伊面头前做迄个呢，上迄个啦，迄大船入港。我你得保持诶，哦，你爱注意诶，迄官司一大堆，爱注意。哦，那，哎，还得要去啊，还佫袂动呢，公家的土地，啊，伊就好啊，即位地方的做议员，啊，试看嘛咧，伊嘛小可半信半疑，啊，我都无插即件代志啊，经过个半年。有一天早时透早，啊，因囝甲载来，啊，载来新闻室，我7点钟到新闻室，要不7点伊就到位啊。我恁若接着你，我嘿啊，啊，毋知那头前迄个气起来了以后，伊诶心脏开始直直无力。啊，开始五脏六腑拢起故障，啊，毋知是啥原因，心脏痛，啊，马上当会翘起来，啊，佫袂翘咧，拢剩半条命，啊，迄都是厝向出去，公家的建筑物，啊，是社团的建筑物，挂站起来。迅雷轰，要冲过来用，冇，阿金刻薄应爻，就是这个钟楼，这个塔，好、哦，阿来这爻。都是厝，啊，应克是，看怎么办？好、哦，我只有一个办法，今日行动厝，你的厝，厝尾顶、面头前、门头顶挂一块镜，较大的意思啊，啊，把这气先化掉呀。啊，安尼咧，啊，你这找机会看要换厝，

哎，现在要来开门。那么这位议员先生，谢谢老师，我安尼我等下赶紧来挂件，啊，挂件较省，要改是开多少钱呢？所以用件做件来分家，画煞。啊，行上好的方法，凸透镜，会把那个形变形的，凸透镜，啊，就这样挂起了，过车吃个月呢，我自己开车来生活室，来感恩老祖，啊，拜老祖，啊，讲伊就行挂起了，脚开始有力，心脏开始袂疼。啊，奇奇怪怪病全好呀！啊，所以同修，咱有易经会晓啊，啊，吉祥祸福易经了了分明啊。只有啊，多多请你你面头前，请你心内你不挂啊，家己做家己的老师。那么你要格运要天照啊，你最好要用意要卜卦。你格运要天照哦，即马运过去啊，我这个所在要增加起一栋，吉凶如何？啊，你要用意站起来，要看四爻和应爻的比较。应爻克四爻，你就起起来处，那栋是会伤到你。啊，四爻破了，啊，你啊，规个会一无是处，爱真注意。啊，四爻空蒙，啊，进处起开始会冷的。啊，那么你还佫看财爻，在哪看？啊，那个起起来，你本财本体财会起不掉，会破财。啊，自身爻带破，表示讲，这种那个新的个起起来，啊，这里呢，啊，囡啊，会未出头天，囡啊，会开始会起顶打。啊，这有一个案例啊，我在台中

0: 和平图书馆，真大间。啊，图书馆起来。啊，得去的时候，有一天我经过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经过这了，我都徛伫遮看看这个厝甲这个关系，拄啊这里嘞，安那的进度，叫看到足欢喜的问讲，叔啊，你话这，我这栋起起来你唔知我走，我到公家去啊，我嘛我到去管人别人个呀，我嘛我到管理都爱给他走嘛。啊！伊都一一诶，讲我的意思，冇去请先生甲看过啊。先生讲无问题，我无问题，就许无问题。他问我会发生安怎？注意，会放绑票。啊！你讲咧，因为我无钱，我放绑票啊。啊，那无要紧啦，袂啦。那我问先生讲，阿华健，阿华华健，你问个先生为准啦、啊。我今日冒面装，阿要你看，我是经过，甲你关心一下尔。啊，我就等伊啊。经过三四天的时，哦，电话 SOS 卡电的话，叔啊，你来救我啦！我出警，哦，几啊个，哦，兄弟要来甲绑票。我问说咧，我卡电话给警察，啊，警察刚才还没来。我讲你唔是讲无要紧，叔啊，我相信你啊来，你咪相信我，啊、哦，你唔信我，你嘅代志信我嘛，你嘅代志，啊，大家都有缘，甲你提起，啊，唔是讲我爱过去啊，何你爱甲你。啰嗦爱你的红包含一杯茶都没了你啊好我电话中叔啊你又来啦你又来我会请你吃茶啦我不要去啦好你啊到尾啊台中市啊发生一个绑票案就是他啊啊，好个在红绑无绑无去，啊，伊讲伊无钱，啊，无钱是安那会绑票，个人有瓜葛嘛，瓜葛嘛，迄、那个背后丫头，啊，家己讲话就是，个人有起口角，所以你若拄到这类型，万行大事咱爱忍，爱忍。这么得气的人啊，我也这这里呢，啊，无偌久这间厝都唔敢住，搬来弄啊，啊，这就是讲风水学。好、啊，那么这东西我用手挂，啊，那就是看挂，看了水。六冲啊，六冲卦啊，阴金宫无火助会，这就是倒地火星，这是尖尖的小会。啊，盖对冲六冲卦挂出来，卖人再该造就爱造，那么嘞？这不要那改管呢？啊，只有一个办法，我得挨个改监管。该用啊呢？不看他总可以，啊，改监管过来。那都有这个情形，你有敢帮忙？啊，你再改监管，改个九十度的监管。啊，安尼来，这个相过啊，所以一间厝啊，那无好诶，啊，咱就用意粘起来，那卖都卖到底啊啦，啊，但是咱有架构伊。

0: 那这信道耶稣对出来啊，那个三老面顶上尖尖，是国中一个数好下，啊，面顶上尖尖的火星，啊，带伊这抓人，大家都关死，大家都外国洗刷。平安会香港佬，那么这其中这行啊，艺术家啊，艺术家呢，这个机会因缘难熟悉啊，我以后带到台湾啊，你的厝对面拢渐渐会关系会走来哦，无中生有会来呀。啊，迄个火车啊，用来去，那怎么办？伊也足紧张诶。那么面顶我安静，安静反射，安静反射就掉到后边来啊，安尼就一大了呀。所以破解的方法，以花小钱建立。大工作，好，就等于讲小兵立大功，好，不一定爱大将才能立功，小兵立大功，啊，这是趋吉避凶的法则。祝福各位。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所以啊，那你的司法界来的，好、啊，司法界来的，咱有各种语言，好、啊，各种语言呢是啊，好、啊，咱拢是要敬谁人心，要敬大众、灵界、法界众生的心嘛、啊，要敬心、清净心。啊，所以咱爱了解这道理，你若毋知你好骗了。哦，我这比丘会都讲安尼，我什么菩萨，你就甲拜个那几尊菩萨，结果嘿，你甲看到人菩萨，心内全部数，身体无半步，即句话记了，心内全部数，身体无半步，不要不要啦，用骗的咩，不要来，咱绝对不能这样。咱经典我爱看，经典一直爱看，爱看，讲话出口成章。哦，恁六祖慧能大师，恁啊，甲上个10遍、10遍、3遍，以后恁讲过讲话都成章啦，出口成章啦。哦，迄就是有智慧啊啦。哦，虽然经典可引经据典来讲嘛，引经据典来讲，哦，安尼就对啊嘛。咱啊，不要引经据典来讲的是啊，咱就家己另一件修。啊，那莫讲哦，给我是什么神的，讲什么话，讲鬼话啦，讲什么神话。啊，迄个咪误人误自己啊，足危险的，足危险的，非常的危险啊！所以咱啊，咱有灵界守护灵，咱的守护灵弄来啊。民国71年的7月24日啊，都要搞啊，对吗？咱情人节哦，啊，歹势，我当时还唔得来，很贵死得来，啊，得来都还2点外，吼吼。啊，这一个7月23呢、啊，老祖台湾祖师爷开天门，开天门，所有的呢，这里恁的指导灵弄来啊，指导灵弄来啊，恁有指导灵哦。那目前的指导灵，足济足济，有的地下公，有的妈祖婆，有的关圣帝君，有的土地公，有的妈祖，有的王爷公，有的啥，有的观音菩萨，有的啥，真济真济弄来啊，恁的指导灵拢有来，各行各业。啊，甲恁顾咯，啊，咱顾咧，咱一言一行咧，因拢是身躯边。有当时咱讲话，感觉向讲，哎呦，了不起咧！我今仔日咱要讲出即句遮庄严、遮有意义的话啊！我告诉你，那个不是你讲的，你的指导灵借着你的口讲出来，我甲你去听着，你会足欢喜的。哦，你讲出来，甲你小听着。咱自净其心，自净其心，所以这就是指导灵啊。指导灵我来是啊，咱普通的啊、哦，一般人你也无啥感觉，但是你有种感觉，有当时啊，恁的向我想着一件代志，恁的果子那会吐一口气，果子出来，迄就是恁的指导灵弄在我身边哦，所以吼、哦。恁爱注意，有咧含着便所的放着嘛，咕一声，吼、哦，哎，就哎呦，大大，哎呀，菩萨，你都要放晒，我做嘛爱放晒，嘛爱放油，吼、哦，你莫胡乱想，念头爱善念去想，爱善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念佛，你的念佛做功德，这声音、法音、好、哦、佛音，这嘛是就着恁的指导灵，恁的指导菩萨。守护菩萨感恩的加持啊、哦，所以有当时啊指导灵啊，咱也毋知影是，哎，这人怪怪啊，这人啥问题？世上无怪怪，恁有指导灵啥？咱台湾祖师咧，祖师甲诸佛菩萨，请大家来，大家恁拢有指导灵啊。有当时啊，恁雄雄，哎，那也要写出这篇文章，还是想恁的指导灵救你的手。你的指导灵含你合二为一写出来的文章啊、哦！你设计这物件，你会设计出来奇奇怪，水都未通啊，那即摆向会通啊？现在你的指导灵合你的智慧，所以我要求哦，司法界哦，天龙护法，我同我要求拜托，我这徒弟根气拢无真悬，哦，聊聊拢会骗你，聊聊会想我家己什么神，哦，拜托你冥冥中诶，家己伫身躯边。你们在他的心里面，在他的细胞里面，啊，在血液里面呢，合二为一，合二为一，照顾平安，教化平安，时时合一智慧、力量、信心，尤其智慧也显出来，啊，既智慧显出来是啊，
啊，你都未想讲哦，像一般了，我哦灵机啊，我了什么神啊？结果大家讲去，哦，我什么菩萨，我比阿弥陀佛大，哦，你们去，哦，我什么菩萨比阿弥陀佛大，我告诉各位，双法界众生啊，圣神活菩萨，拢在赞叹着西方极乐世界。

0: 阿弥陀佛的伟大，甲伊成就西方叫做世界佛净土的庄严。那么，请问谁上大？想做啊，所以爱捌这道理啊，那无咧，你唔捌道理，干那种个用凭空家己想诶，那个不是大智慧，不是般若智啊。包括老祖诶，伊帮我大概念佛，老祖伊帮我伊诶佛性，伊诶祖性是阿弥陀。你看你讲伊诶祖性嘛阿弥陀，哦，所以老祖我伊咪念佛念佛几代人啊。啊，伊嘛是有道家师行，我道家师房化身为鬼谷子，为王禅老祖道家师行来普度众生。各位嘛是同款的啊，所以只是咱唔知影尔，咱若知了，我今讲了，咱大家知了，咱就会较舒服啦，就会较舒服啦。啊，咱要多去创啥啦？糊里糊涂的事啦，咱就较唔敢做啊。啊，咱唔敢做糊里糊涂的事啊，咱就已经过进一级啊。安尼来拜，啊！唔知道当时咧，啊，台湾主持人慈悲观音菩萨，哦，诸佛菩萨慈悲咧，甲蓝天呐、南天门拍开咧，哦，第一界来咧，孙悟空就先来，孙悟空先来啊，啊，然后咧，哦，所有菩萨对南天门就滴来咧，来守护，恁的守护是弄我来啊，弄来啊，哎，这真奥妙哦，好、哦，这真奥妙了，唔知恁当当，哎，咁么辛苦有人伫边啊？哎，我告诉你，啊，你若要食饭食三鲜共用去，啊，要去爬卡，若要去爬卡麦去嘞，啊，已经每个人身躯边拢有人顾啊，吼、哦，你爱注意啊，吼、哦，所以台湾祖师个老祖诸佛菩萨会慈悲吼，感觉嘛袂歹，哦，嘛袂歹，哦，啊，你若有人唔相信，试看嘛，拢无要紧嘿，啊所以随其心境，即佛陀境啊。随其咱的心，咱念佛以后，吼、哦，咱要求一切，要回向清净心啊。念佛以后，吼、哦，咱的灵界、法界啊，咱的多生的父母，拢要清净因的心。那么你啊，回向清净心，你的祖先嘛是心内，嘛是回向清净心啊。你的所有的这些完成借助，嘛是心内。嘛是你要回向和清净心，因嘛是清净心。那么大家都清净心的时，想袂想起袂起来嘛，糊涂袂来啊嘛，是不是？啊、哦，所以咱的清净心，咱念佛的功德咧，好、哦、要回向啥？回向自己的清净心，好、哦、清净心者，咱脚踏就是佛净土，就咱脚踏佛净土，好嘛？安尼听有无？哦，诶，某个好哩好大，我哦，我是比阿弥陀较大哦。吼、哦，圣贤的人都无比阿弥陀较大啦。阿弥陀是家己的心嘛。你唔知会记哩？上电视条啊，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有啊？真理嘛，耶稣是心嘛，佛性嘛。啊、哦，你若看了真济，还修灵机诶。Yes， 好、哦，咱阿启方法是 Yes， 啊 ，Yes 的心嘛，耶稣嘛，哈、哦，迄、那个耶稣嘛，啊，耶稣的心嘛，心都复兴嘛，啊、哦，那信耶稣都永生嘛 ，Yes 嘛，信个的心永生嘛，个的心是啥？阿弥陀佛嘛，对不对？信阿弥陀佛的永生嘛 ，yes 嘛 ，yes 嘛，对吧？哦，各位恁来的，恁来了解这真理呀、啊，这真理。哦，有当时啊，咱在做书呀，那到底是耶稣底下无？那恁画 yes 哎，哈，恁画 yes， 画 yes 哎哈，啊，得告诉我们信耶稣得永生，实质不偏不倚，那恁心不偏不倚，安尼画，画不偏不倚 ，yes。耶稣信心得永生，阿弥陀佛信心讲一切免谈，好吗？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二十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

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

0: 下午咱继续讲六祖坛经。啊，再去讲到随其心境即佛土境。啊，心境，心要静确实不简单。好，那所以，所以哎呀，你不要想他，你莫甲想，莫甲想就好啊。你叫愈莫想，愈会想，这一定的道理。这人的优点跟人的长处，也是人的烦恼。啊，常常呢，安静姐有时候脑神经很衰弱，我不想他，你不想也都想，你想他还是照想，哈哈。好，那么与其把心打开来，让他走进来，好了吧？让他吧走进来。所以有一句话咧，那无那无那无啊，那无那无那无那无那无那无，毋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无那无，你袂就互你一摆管他咧，要处理互你处理啊。但是要做到呢是无简单，你一定爱有开悟嘅，哦。啊，那么咱继续过来讲哈，要看经文，使今东方人呐、但心静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静亦有。但那边念，是心魔啥？凡夫的心魔啥？哈，晓得讲诶，好、哦，还得讲啊。啊，心不静，好的忧伤，咱何乐为啊？都讲啊，哦，啊，这个妄想，啊，都讲啊，啊，这个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呢？啊，还于啊，还悟不了自性，不是身中净土，啊，怨东怨西啊，啊，误人在处一般呐、啊。所以佛言呐，啊，随所住处恒安乐，啊，一个使君呢，东方人来讲啊，现在啊，为事实啊，这、就是个东西侵犯这位官员啊，官僚官员，讲你是东方的人，你心情你都无罪啊，东方的人心情都无罪啊，因为你东方嘛，你要伫西方去，啊，那么请问你西方的人啊，心若无清净的时啊？哦，一变成有个有罪啊，对不对？也是同一个罪的意思。啊，你西方的人心若无清净，你就无罪啊。东方的人做罪业，念佛求生西方，啊，西方的人做恶业，那么请问你念佛要去倒去啊？西方个西嘛，个东方去啊？哦，所以咱的佛法之妙，拢是以物引物啦，以物引物。西方就是咱一个清净，西就是咱的对卦，哦，西方是对卦，是白，属于白色，白色属白，白就是光明，白则清净。咱的阳光嘛是白，咱的光线嘛是拢白，阳光嘛是白，所以西方求西方啊，就代表讲咱的心是清净的，咱的佛性是清净的，咱的佛性是光明的，哦，所以念佛求生西方啊。西方人做罪业，那么你要念佛，要得到去啊。东方的人，你念佛，你就有路好去；西方的念佛，我要走对死路，无当去啊。哎，就是个代。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咱脚踏的所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咱心灵的所在啊，是咱心灵的所在，啊，是清净的所在。我们叫有东方药师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那嘞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三个原则诶，恁常常去拜三宝佛，啊，拜三宝佛。你有个人去甲问讲道场啊，你拜三宝、三宝、三宝、三宝，伊讲佛法经。那么三宝是按照药师佛、中正寺、释迦牟尼佛，左边阿弥陀佛，右边东方药师佛，这三尊佛的相派内涵，中正释迦牟尼佛咱的觉性，都、就是咱的觉性。为佛陀，为释迦牟尼佛，这释迦牟尼佛已经代表着咱人来娑婆世界，会当觉悟着的觉性啊。啊，左手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呢，就是代表心 啊、哦，代表金，金呢代表的光明，代表咱的本性，啊、哦，是金子是咱的本性，啊，右边呢，东方药师佛净琉璃的世界的咱的清净性，咱的本性就是清净的，咱本性都无垃圾的，哦，这是咱这点三宝，咱一定爱了解，所以这是咱的个性、佛性、清净性。咱的三性，一个人一生三性，三个性，啊，唔是三个性啦，阿公的性、阿嬷的性、甲咱的性，唔是安尼，三性，哈、哦，三性，三性，咱就有三圣，圣，咱的性是上伟大，圣，哈、哦，圣人的性，咱的本性就是性，啊、哦，成圣，啊，性性性分，就是咱的本性，啊、哦，所以各位咧。恁拢嘛有一个清净的本性，啊，咱了解到三宝，啊，甲西方三圣，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啊，大势至菩萨，三圣、三圣人、三圣人，啊，西方做最念佛求生佛国呢？东方的人咧念佛，你就当对西方极乐世界，西方人你要对倒去呢？所以凡夫，咱凡夫，咱无智慧的人，咱无了解着咱的自性，咱不熟心中的净土，咱无了解咱身中，咱的身体中有净土，啊，咱身体中有净土，什么净土呢？清净性，清净性。所以清净性呢，咱心境呢，都、就是佛土。净啊啦，哦，所以咱的清净性不是心中的净土，愿当愿在啊！我念么愿愿生西方，愿东西方，愿来愿去，愿到尾毋知嘛？嘛，你若愿当啊，我当然愿西，愿来愿去，你咪要愿得多伊。上重要就咱当下的所在，所有叫金刚经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什么心最要紧？当下心、当下的心，吼、哦，当下的心上重要，当下的心上重要。所以，愿当愿在嘛，无路用啊。那么，就刚才开始，误人在此一般啊。咱五个人有五对人，咱一家拢共款啊，根本也无东，也无西，日头会转，吼、哦，地球会转，日头伫遐，地球会转。含会烧崩，所以咱了，我愿这边愿那边愿东愿西，咱就不如现在现在说，这五人在厝一般，咱五条的人把握着现在上要紧，五条的人把握着现在上要紧。现在是什么心？咱有的是讲念佛的心啊，现在心念佛的心啊，精进的心。看来，所有佛言呐，随所住处恒安乐，这句话真重要。随遇而安，这句话随遇而安，随所住处恒安乐。住，唔是咱住的所在哦，这句话爱搞清楚哦。唔是讲我怎样挂住伫倒位，或者住处哦。唔是我住伫台北。住在高雄，住在台中，住在新竹市，住在台南市、三宝市，拢不谁在住处？你现在所想的所在？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现在所收到的很安乐，现在所收到的，好、哦，比如啊，现在我收到要来做佚佗，还是现在我收到要来履行我的契约，要履行我啊，这个行为做不错，我今日要来做煞，咱就收到，咱就记住，很安乐，随所住处安乐，都、就是正本分。咱现在，咱今日做啥，咱就来做好多啊。那么各位，您现在这里在哪里？啊，随手住处很安乐啊！我现在独孤，你个独孤好许多啊！随手住很安乐，这样、哦、你看用的是用的真趣味哦！这样、哦、随手住处很安乐，还是我这在咕咕咕咕，我这烦恼我的嗨的哀，你就叫什个哀哀哦，甜甜甜，你就好困啦。随所住处很安乐啊，都、就是咱修的所在，咱不要放过。明仔去啊，各位讲讲，高雄迄少年啊，伊来讲，哎呀，老师啊，我坐伫咧念佛的时，见念佛迄度烦恼就来，念佛迄度来，毋知要安怎，要人赶赶袂走，很安乐，让他进来，心打开，让他进来。所以咱的基督徒，哈，那基督教、天主教，又这里祷告。哦，确实有够非常高的境界。哈、哦，我的心打开，你们的心把心的手拍开，拍开，好、哦、主啊，进到你们的心中，好、哦、主进入你的心中，将你所有的烦恼，你告诉你的主，因为主已经坐在你的家中，你的心中啊啦，所以你得甲讲，你得甲祷告。那么咱道家。啊，道家诶，足侪无地位诶呢。修道人，道家真无地位。吼、哦，我道诶相关啦，佛诶无啥啦，啊，基督教无啥啦啥啦。哎呦，即、这个人是有够无地位，共同笑死人。名声我咱台迄、那个台湾人，宗教家呢，错去啊，不了解什么叫耶稣，不了解什么叫 S，吼、哦，哈哈。哎呀，不了解一下哈、哦，所以你讲的都这个哦，我多相关，这一下弄族群的利害关系，所以你把心拍开，耶稣就蛮好，哦，耶稣那就把我的心啊，一天有受难，哇，耶稣那的罪一天能给你受罪去啊，哈哈，阿门，你今日几拜哦，哦，我有罪，你替我受难掉了，我先消业，你给我倒拿掉，我嘛就感谢，啊，你啊，好了，我心拍开。让老祖进来，哈、啊！我八卦都转不通，拜托罗大，你剪刀弯刀，我好过来给你拜呢。哦，那么你把心打开，让佛进来，让智慧的人，好、哦、有智慧走入你心中来。哎呀，你都有智慧啊嘛！所以你把心打开，就要随所住处恒安乐，把心打开。把我执的心放下，把我有所争执的心拢放下。你耶稣是嘛嘛好，你耶稣吊个火安尼流嘛好，管他你流做你流，反正我也不咧流火，无要紧。吼、哦，啊来了啊，佛陀佛祖者啊，放光嘛好，落祖者啊，望说了望下望下，心光又是差嘛好。好、哦，你烦什么？你进来，让你进来，随所住处恒安乐。那么，接着说，你当下爱修的话。所以，我们明年壬午年，好、哦，被这里叫做，水陆法会交代后天的功课，当下，好、哦，这里叫做随所住处恒安乐啊，你给做好多啊，啊，那什么理由都没讲，没烦恼，你给做多啊，做到尾你就得到欢喜充满了啦，得到欢喜，咱若无做，咱后摆嘛找机会爱过来做。啊，那就咱师姐方师姐啊，前年呢啊，去年老祖的圣诞啊，一个化验拜观，那个地藏菩萨不念经。

爱甲发炎，都发冤，结果拜一半，脚酸手软，无啦就拜拜啊。啊，就是要帅都无人知，拢无人知哦。这几年来破病怎么死？病较足艰苦，袂安乐嘛，袂安乐。甲今年呢，哈、啊、老鼠再我碰碰，黄秋霜拜地藏经，拜一届，我啊，我拜哟、哦、都不讲，甲迄只叫老师傅啊。哦，我咧讲，老实讲，较无济。哦，我原来拜一半尔，即一年来超艰苦诶。哦，我即摆过叫我拜，我一定会拜完，你放心。我才不会烦恼呢。哦，你若拜无好势，烦恼是你诶代志啊。哦，烦恼是代志，我哪烦恼？啊，讲我去年都拜一半啦，你怎么知道要我再去拜一遍呢？我又没有讲老祖讲的，讲你爱给我拜一遍。啊，迄阵拜了毋是一半尔，佫剩一半，你则爱佫拜全部。哦，迄安尼就忝啊啦。哦，所以心里都不安嘛。我讲随所住处恒安乐，住安住安住，了本愿，了本愿。哈、哦，啊，你尽心尽力去做。啊、哦，随所住处恒安乐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位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各位维新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商会，我是洪瑞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

0: 就为您邀请到的是益泰科技总裁林宝章林总裁，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他个人的这些经营的艺术、人生的这些美学。欢迎林总裁。
1: 维新电视台前面的观众、听众，大家好。
0: 总裁好。我想在这个创业经营当中有很多很多这些精彩的过程啊。那当然我们会有发展的这些喜悦，但是呢也有这一些考验，在不断的给我们增长智慧。那这个部分我想来请总裁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面对的这一些考验当中印象深刻的部分，印象深刻的人事物。
1: 我想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有一个特质啊，美光这一家公司是美国很大的一家公司，刚好在我们货科厂的隔壁了。他们亚洲区的董事长曾经我们一起吃饭，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台湾这一块土地的工程师。”实在在世界上各国找不到了，像黄仁勋他也这样讲嘛，为什么要以台湾为中心？他说，举个例来讲，在台湾半夜大地震的时候，美国那边总公司打电话来给他说，哎，你们台湾大地震了，现在怎么样了？他说，你放心，现在机器都在动了。半夜大地震，所有美光或者台积电的一样的，所有工程师衣服穿着跟太太讲说我要去公司了，也没有交代什么，赶快去公司把机台机器调整好，马上就生产了，不用等到天亮了。他说这种精神，这种人才，世界上没地方找。所以说，他在亚洲这边要投资，在大陆、韩国、新加坡、台湾，他重点就放在台湾。他讲过这一句话，哎，他那个董事长是大陆余姚人呢，大陆的人他这样讲话，所以说台湾这一块土地的话，他是师傅讲的吧，有八国水神嘛。所以，生活在这一块土地的人是幸福的，大家不要忘记啊！我们能看这条韩溪也无去啊，你们都是有福气的人，才搭上这一班车，刚好在台湾这一块土地这一站下车的有福气的人。
0: 总裁表现的就是，这是台湾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底气哦，这是要给大家多一点的信心，这样。
1: 另外，台湾这一块土地，从小在观察有一个特点哦，这个庙宇差不多五坡的一间啊，庙宇啊。后来在大陆去看，哇，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庙宇，为什么？文革的时候，他们是无教论嘛，所以所有的神明都跑到台湾来了，像老子也是大陆来的，观世音也是大陆来的。妈祖婆也是大陆来的，所以说在台湾这种信仰的话很强烈的一块土地上，因为有信仰才能够洗涤人心呐，所以说像我们维新圣教举办的法会啦，会把一些个人的冤亲债主啦，还有祖先呐，还有其他的。
0: 地基主等
1: 地
0: 等
1: 基
0: 公
1: 主
0: 司、
1: 啦、啊，
0: 工厂，对。
1: 通通能够请到那边听经闻法，还有得到三宝师，还有供养普照，我生先这些殊胜的地方，在大陆就看不到。在我家的话，我的祖先呢，要到现在我草屯住的地方。前前后后跋十五杯，十五杯拢想杯啦，无卡杯、笑杯个点跋。当然中间是问了祖先要不要来啦，种种，就是中秋节三杯，九九重阳十二杯，总共加起来十五杯，没有卡杯、想杯， 不，较买手买个淡薄，

0: 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不晓得祖先的重要，好像说祖先只有一个牌位而已，那什么，对不对？哦，我敢问伊也未甲我回答是啊，对不？哦，我甲请教什么代志也未甲我指点嘛，那个不算数。哦，其实祖先的灵哦，它很重要。祖师傅讲嘛，祖先安，我们小孩子或者在世的人才能够安呢，平安。所以说，像这一些的话，也是我们维新圣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能够把祖先安排的，让他们听经闻法，然后去西方极乐世界。再来讲，我公司的话所做的产品呢，
1: 是，
0: 一直忘了提。
1: 哈哈。
0: 我们公司做的是属于医疗器材类的产品，我们是做给全世界最大的医疗器材公司，当然不能做广告啦，所以那些客户的名称我不能讲了哦。但他的公司是大到什么样子呢？我们去德国参加医疗器材展，在杜塞多夫参加医疗器材展。总共有八个馆，那八个馆你要看到完哈，马不停蹄要看到完，差不多要3天了。我们台湾去的话，顶多是展览会场，顶多一个小摊位啦。哦，
1: 是，
0: 美国那一家客户他去的话，他租了大概50倍的这个小摊位的面积，只有摆几张桌子，让医院的医生或者采购人员去那边看展览，到那边喝个咖啡休息一下，喝个水这样，他们也不用没有拿产品出来展览呢、啊。那公司大到他不用拿产品出来展览，哦，才知道什么叫大公司哦。上面他只有写他公司的名称，表示说我来了这样而已啊。产品太多了，他不用展览，上面是赚通路的钱呐、啊。我们台湾是赚加工的钱呐、啊，所以那一种国际化，你要如何国际化？那人家是赚品牌通路市场的那些钱，跟我们台湾经营的方式不一样的。当然，我们一台公司从来没有做不出来的东西的。所以刚开始是做螺丝嘛，哦，就是扩件嘛。
1: 是，
2: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频华频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2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0: 那有一次，台北贸易商拿个医疗器材的东西来，他跟我讲医疗器材，我说啊，不要不要不要，我那个医疗器材离我太远了。后来他骗我，这不是医疗器材，是特殊的螺丝了。
1: 是。
0: 我说好吧，我们集合5个人开发团队，连续8个月没有休过假日，没有休过礼拜天，晚上最早离开公司是10点了，最晚是1点，因为再超过隔天上班会没有精神。连续8个月把它开发出来，哦，你只要说睡眠较短哦，假意袂掉了，啊，订单给你一点点。我看你的公司的组织制度，还有你的财力，还有你的品质，还有你的管理，都考试完毕，真的可以哦，才下个比较中型的单子，

0: 已经三年了，一年三睡眠卡底子还袂着，所以也不是说故意要怎么转型，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啦。哦，刚好他骗我，贸易商骗我，结果我被骗了。哦，所以我一直称呼说一个美丽的错误，所以走到医疗器材这个方向来。
1: 是。
0: 那我们所做的东西，还有牙钉，还有脊椎手术的钉，还有骨折、哎、骨头创伤的那些骨钉、骨板呢、啊？那所以说，在这一块，我们也做得蛮有名声的，很多人都称呼我们是一个隐形冠军的医疗器材厂这样的。
1: 是，
0: 但我不同意这样讲法，我一直认为我们是一个小小的路边摊而已啦，我们还有很多要成长的地方的，所以每一个时刻都有明日之星的两种产品在开发，一开发都差不多要五六年，每一年那一种开发的产品大概都要烧两三千万的新台币，等于一年开发那个明日之星的产品大概都要吃掉 EPS 2块钱啊 ，EPS 就是每股的获利啊，哈，大概都要吃掉 EPS 2块钱的、啊。所以我们经营企业是用这样的永续经营的态度在经营了、啊。
1: 是，包括像人工牙根的研发这个部分，现在这个部分的研发，可以请总裁跟我们大致概略的分享一下吗？比如他的这个因缘如何，他的动机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是什么样的内容？这样。
0: 人工牙根，这个东西的话，它也属于五金零件的一种了。
1: 是。
0: 啊，所以我们对于零件、机械零件、五金的加工，我们是很有这种很好的基本盘的。啊，至于台湾很多人有一些企业在做牙钉。牙根呐、啊，哈，这个东西因为要烧很多钱，我们光是牙钉就烧了6年的时间，每一年烧了2到3千万的新台币。但是比较没有财力的公司，开发1年2年就赶快退出市场了，因为没钱了。
1: 是的。
0: 结果品质不好，到最后常常种下去又掉下来，种下去又掉下来，后来公司也关掉了。所以说，一个医疗器材要开发哈，要跟很多的牙医师很有经验的牙医师一起开发，然后参考国外的，再来你的特点在哪里？哦，因为你要把品质做好，还要申请很多的证照。那我们在医疗器材的底子本来就很雄厚，所以证照要申请过程，台湾的啦、美国的啦、大陆那一些，我们很内行，所以还是要6年的时间。所以关系到这一块的话，现在美国一家大客户代理我们全世界的通路啦，
1: 是
0: 等于被国际的品牌认定品质跟他们完全一样的。这一块我稍微做这样的解释了。
1: 好的，谢谢您。那接下来想要请总裁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曾经失败的这一些考验当中呢，因为其实真正的成长呢，是在透过失败的这些经验走过它了之后呢，我们再站起来的时候，其实这个获得的智慧跟法宝才是最丰富的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亲友或者是很重要的人事物，是否给您过很大的一个支持？那印象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深刻的一个过程？可不可以请总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至于创业哈，刚开始的时候是卖螺丝，做螺丝。刚开始怎么奇怪，怎么生意这么好？啊，结果都是一些不好的客户了，钱都收不到了，倒账了。啊，那时候没有票据法，就告诈欺了，就逃法院了。因为那时候也很气馁，为什么会这样？后来 以前又有一位老师啊，指点我啦，
1: 是，
0: 他说你有创业的这个命，查甫人吼向前看，莫阁回头，哦，连梯才会成长。

0: 产力中心去上班，去当顾问辅导各公司的经营管理。那时候从鹿港那边骑摩托车到台中中兴大学报到的时候，在写履历表。哎，谁啊？我住处没有谁啊？啊，一位外省籍的女孩子，长得大大高高的，黑黑的。哦，她叫了很大声：“你把她为什么没有写住址？”我从鹿港骑到这里，那时候夏天塞北风，所以就穿雨衣，南加一边拢湿漉漉啦，已经没有什么胆量了。失败啊！叫遐大声啊！错起来哟！哦，那时候才知道我的人生连现在住在哪里都不知道。他假如小声说：“哎，请问一下，你那个住址怎么没有填？”我还有好解释，他说：“你把他，你怎么没有写？”我、哦、好像在骂人，我、哦、错了。我说：“哦，人生哦，这是最低潮的时候。”所以人生每一个人都有最低潮的时候，等于失败了吧？啊，失败，你缴过的费用，后面记得哪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你再重新站起来，你花去的那些费用叫做学费了。
1: 是。
0: 那你假如说那些费用缴掉了、花掉了，你不敢再站起来，那就是浪费了啦。哦，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人生一定要有贵人。刚才讲的说，人生一定要有高人的指点，再来贵人的协助。那时候我的一个姑丈啊，他站出来说：“哎，你去买一块地盖一个工厂，啊，当然是农地嘛。”啊，工厂盖好，他我的人格被我的姑丈信任到说，在哪里盖什么工厂，我不用去看，你去盖就好，我就付钱，因为他小孩子在我工厂里面训练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送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所以社会上哦，你要遇到贵人，然后盖好以后再生财，哎，生意慢慢好了，结果人家就检举了，哦，竞争对手就检举，哎，你那个是伪善工厂，结果哦，县政府、乡公所还有警察局、电力公司，哦，一票来二十几个人嘎掉，哦，所以。也是人生一个低潮，然后就跑到台中工业区比较合法的，所以有时候像那种事情在发生哈，一创业的话不要成功，因为哈郑成功的父亲哈，我常常在想这些，郑成功的父亲叫做郑芝龙，啊，他的母亲大家都不知道他什么名字了，他母亲叫做郑叔拜啦。郑成功不伟大，是他有这个郑失败的母亲，才有郑成功这个人。所以失败是成功的母亲。话把它精致的浓缩以后，失败为成功之母啦。所以你经过这一段历练以后，提早失败那是一个好事啦。你只要不曾失败过，走到四五十岁的时候，

0: 再倒下来，那时候就站不起来了。所以说，人生要有贵人，又要靠自己的努力，经过失败，不要气馁，它是一个对你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磨练。成功给一个人是一个祝福，失败给一个人成长的机会啦。
1: 是，
0: 但你要把握住啊。我想这也是一个过程啊。
1: 听您一席话，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收获哦。我想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您的最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您常唱歌吗？最喜欢的一首歌曲是什么呢？
0: 喜欢的一首歌曲就是
1: 《
0: 故乡》。
1: 故乡啊！咱观众朋友较紧嘞，咱 YouTube 拍开，咱来听故乡一下。
0: 我喜欢那种根啊，哦。因为像我哈，跟朋友在交往哦，我不喜欢交往的朋友有两个人，一个是不孝的人，不孝父母亲的；一个是过河拆桥的人。哦，孝顺是你的根，是你的道德。说不孝，他就没有道德，你怎么跟他交往？当然，过河拆桥的那就不要了吧。所以我一直在跟师父曾经谈过，我们家兄弟三个兄弟。父母亲留下的财产，我们也在争财产。我们是争不要了，不是争要更多了。所以我大哥说：“你不要，我印鉴证明都不拿出来啊。”到最后说：“你不要印鉴证明，还是要拿出来，因为要抛弃证明。
1: 好”
0: 结果登记下去了。5年后，他说出农地吧，还是把他。抛弃掉了，哦，所以说不要。你假如说欲望哦是无主见的，想拥有那个东西，你就会很害怕失掉它。你只要不去拥有，你就不会害怕了。所以为什么说不能争财产？我看到很多家族在争财产，那个真的就是对父母亲的不孝。我把我的后路把它断掉，我跟父母亲讲，您家的财产跟我没关系。太太来结婚以后，我跟她说，您家的财产跟我没关系。小孩子，我跟他讲，您家财产跟我没关系。就像我只贵和，只有顶楼了，没当回答。所以这种。一个人一生的特质的观念，就是说，你只要清楚之后，你一生的路，你只会走对的路了。虽然失败，你不要再往后看，迈个弯头向前看，后面的回头的事情，那都是浪费时间跟精力的。哦，只有往前看一条路。
1: 实际的努力。
0: 创业的话，我的家庭的教育，因为我父亲曾经在他们兄弟分财产的时候，我看他最后进去，他最后讲一句话：“恁本村的叫红瓦德啊。”我说：“哦，这样对，我要更比父亲还做得更好，我通通不要。”
1: 哇，我觉得这个父母亲的身教言教呢，是子女最好的一个支持跟内在的一个培养哦。我的爸爸也是在我的爷爷身上呢，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言谈跟他的作为，也是在自己的身上做给我们的这下一代来学习。那今天非常感谢林总裁能够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当中跟我们分享无限的人生智慧，非常谢谢您，谢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那
0: 阿
1: 在
0: 弥
1: 节
0: 陀
1: 目的尾
0: 佛。
1: 声，我们请林总裁给我们大家一个祝福，给台湾，给这个世界一个祝福，请。
0: 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还有一句话说，我跟大家共勉了哈，我们应该要成为一个像书一样，有冷静的头脑，有开放的胸襟，还有。温暖的爱心，能够像师父这样学习一个榜样，谢谢。
1: 谢谢，谢谢林总裁，谢谢阿弥陀佛。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在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台中道。

0: 场这边我们的茶道班的师姐杏燕师姐来我们大家铺满这样子一个很棒的茶席，谢谢您。再一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一起共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级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

这边呢，巽卦很远去了，很远的两个山峰，啊，下面大平地，所以这一点呢，全部仙乐天全部圆满。好，那乾啊，乾对离卦，离卦在好远那里，地公庙那里有两个山，两个山离卦，乾对离震。正子，哈 啊, 啊，那么这个是坎卦，啊，坤卦，坤卦，啊，六段，那么一个坑谷，那就通往花莲的地方。

0: 通往花莲。我们一天晚上要上课，不然你们就可以游览车从花莲开回去，好啊，然后再回到台中，哈、啊，那先天的坤卦，坤六段那一个坤卦，啊，直接呢到那个池上，啊，那边不错，池上也很好，啊，这边呢。是坎卦，先天的坎卦，好，这边有一个坑谷，也是从这边来。那最重要，坐都先天坐，象先天的都要复合，啊，先天卦气，那就融入大自然。先天的卦位就是整个的大自然，后天的卦位就是建筑。我们如何融入建筑呢？就是我们要学艺才能了解啊。那么这个呢，后面是艮卦，哦，艮哎，哦，艮啊，这个是整个是啊一座大山，前面这是一个五曲星，好，五曲星，好，没关系，好，五曲星下来。有一条河，啊，下面有一条河来，这个平地，先天的艮宫，好、啊，阳在上，阴在下，啊，河也阴，大地为阴，啊，那就是就对了。后天的乾山，啊，先天的艮山，啊，后天的乾是老虎。先天的艮是少男，啊，少男，啊，又有智慧，啊，少男又有智慧呢，当然呢，啊，就是我们的读书，就是出状元嘛，状元在少年的时候，这后天的艮，先天的艮山，后天的艮卦。啊，后天的乾卦，乾是五曲星，啊，五曲星是主元帅，主元首，所以你做对了，啊，叫做出状元。若是你做错了，啊，那就不能出状元的了啦。那么这个山那么大。那我们要是做的地点，若是到山下去了，啊，就被山压住了，压掉了，出不了头天，每次头天，所以要离开，整个山的阴影压下来的有多高，一压下来有多高，那么离开被压的这个点呢，啊，那你才能出头天。而、啊、呢，做先天的艮是少男，好，那被后天的山压下来了，是五曲压下来了，那就是啊，年轻人就没有出头天的一天，所以这个地呢就要落到中间来，好、啊，那整个的，啊，这个卦位呢，啊，非常的漂亮。前面是对卦，啊，远远看去呢，有个叫鲤鱼山，鲤鱼山那有佛寺，啊，然后过去就大海，东海龙王的地方，啊，那前面有个大的暗山，还有很多的房子呢，合起来呢，啊，那也就是一个对卦，先天的对，啊，对呢，就是口。啊，很会读书的年轻人，先天的少男，前面向着对口，就很会读书，当然就出状元。啊，所以这个地呢，明定法师他布施出来的时候呢，啊，他呢，一直喊着老师什么时候要来盖，我说我们时间还没到啦。啊，等到地狱有钱了，啊， 第二呢，我们有的要在这里来这里照顾了，啊，那现在有一两位又会来这边，在这边呢哈，早上拔草、扫地，啊，中午啊、晚上啊，在这里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以后呢，啊，我们的书培训等等呢，我们也可以在这边，来到这里有好处，为什么呢？比较不会想去街上玩。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就不会随便就跑出去了，你这里要回去了，哇，还要一段很长的时间，那读好了我们就可以回去了，哎，所以在这里不错啊。这个地点呢，前山呢，做前山巽向的地理确实是不多啊，那像这么大的局的也不多，你们看着左边左手开间啊，那一个月眉形龙沙很漂亮哦，好、哦、龙沙，它也像一个大武曲啊。那我们龙边是大武曲星，也是武曲星来守护的啊，有各地的护法神将来守护的啊。白虎呢，离得很远啊，离很远啊。我们隔壁这一块地呢，啊，这个是种啊，槟榔呢，叶子呢，老葵啊，老花啊，那像这个黑王啊，各位你们以后在各地啊，凡是前面有黑王的啊，屋顶上有黑王，屋后有黑王，这一家里很衰，这家里天罗地网啊。我看了那么多，如果房子上面你为了种花，上面用这个帕花啊，石敲敲用网把它网起来，那是在网自己呀、啊。哎呦，那花的不漂亮，我告诉你，你到牢狱里面才漂亮。啊，这个都没有智慧的啦。啊，前面，这里围着这个网，啊，那一个也是不好。啊，屋后你用网，啊，黑网也不好，啊，都会是生癌症。啊，长癌症。若是我们向出去，人家那个网子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呢？那只有在自己的家里的土地前面呢，我们拉一条横绳子啊，挂着七色线，漂漂亮亮啊。人家有挂那个是啊，漂亮啊。哎，不要说前面的网子让我很衰，这话都不能讲。啊，人家是人家的自由，我们，啊，我们是看到周围都是我们的老师，他就想办法，哎，来跟你一个考试，啊，若是你会趋吉避凶，免离灾难，啊，不会趋吉避凶，自己灾难就来了，哦、啊，所以这个，啊，我们学这个法呢，最重要，啊，我们能够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帮助他人。啊，在若是后面别人的土地，啊，人家做黑王或者白王、绿的王都不管，啊，你还是用七色线而已，啊，挂了七色线，啊，挂了一个，一个不要密密麻麻哦，密密麻麻，我人家以为他们来到我们家是来到西藏了。西藏那个什么 那个道场喇嘛呢，啊，我们的挂桥离了七寸一尺都没有关系，一条一条的啊，有多长呢？差不多三尺长的啊，你们挂起来那就很漂亮了，而且也充满了活力，而且也把那个化解破掉了。哎，黑王是二黑，二黑呢为土，那么你用一条一条呢是属于木，木能克土。木呢，你用哪一个颜色的木，你就干脆就五种，七种颜色了。啊，那这个别掉的别的七星，掉别的七星的光来到这里，能化解这个黑色的。啊，那么有的我说，那么我们头顶上也可以挂，你给它底下挂有什么用？哈，自己罩住了有什么用？没有用了啦。啊，这个也是我们啊常常会碰到的啊众生的困难。好啦，我们这里明年老祖圣诞以后啊，我们就应该就可以改了。好，我以后大家回来啦，啊，全省那么多道场可以自由去参观。那下午啊，我们吃饱饭，我们就直接到台南啊，义载京城。我们的台南道场的地方，我们好多师兄都有买了很多不同的台南小吃，好，来招待各位。啊，我刚才打电话给圆信法师说，圆信法师啊，你不要带我们去杜小月那边吃哎，不要带那边吃。第一位置不够，第二呢，杜小月一个人吃起来差不多600块。然后大杜小月就600块了，杜大月哈，啊，台南的好多的名产小吃很出名，啊，那义载京城呢，以前在政治上的一些政治秀的政客啊他们呢就将连战的令尊呢，做一个摸黑。啊，相片照起来，说他家里以前怎么样，义载京城，啊，有一好几百亿的钱，啊，再往京城去，哎，会话胡说八道，反正我真的很可怜的，就发觉我们台湾很多的政客捞啊，骗子政治骗子很可怜的，啊，没有这一种智慧，义载，这一亿年的京城，告诉就台南。啊，西边水那么多，水城那么多就是财，啊，就有一亿年，台南能够发一亿年呢，哇！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现在的人，啊，什么都不懂，凭着自己的想象，乱开枪，啊，乱轰人，自己造业都不晓得，还以为说自己怎么样，哦，所以这一点呢，啊，顺便在这里事先跟各位讲。
1: 禅之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兴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

各位同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难得啊！今天是明定大法师也生日，我们几乎是每年的水陆法会的，那都拜托明定大师的明定师父啊来帮我们圆满。大家每个人的，你们送了那么多经，一定要有法师来一起圆满。 啊，所以每年呢，我们水陆法会3月26日开始，啊，今年老子圣诞3月26嘛，二。

0: 早就开始水陆法会，在前佛寺，啊，也请他一直请了七八十位的法师帮我们圆满嘛。好，啊，那，哎，我们今天来的也是存了一个学习和谢谢，啊，和祝贺的心呢，我们来到明净明小组。啊，明净大师他很谦虚，他不想说做大，小小的，好像小组小小的建筑。啊，那么原子弹是最小，啊，古风起来棒打嘛，想打掉，对不对？想打掉没有威力，小小就有威力了。啊，刚才我在明净大师师父爷，客厅呢，后面他的师父写了一张忍让，按键按钮忍让，哦，忍让呢，我们做人处事能忍则忍，忍一步。海阔天空，啊，让一步，我们一定是非常快乐的，啊，让一步，人家很感恩，忍一步，啊，不会结冤仇，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同修呢，哎，我们要注意，啊，我们的法门呢，啊，常常有时候要分什么东西，大家抢着要，都没有相让，啊，以后我不希望看到有这么不好的现象。但是读书研究就不要相让，好了，人家书你搞多了，我留你啦，哎，大家不会，啊，好，那么，你遐内底咧送钱较平乱着卖，卖遐送钱我较袂差差着嘿，卖，好，那么明这个净明小卒呢，这一点呢，啊，是从大武山脉落下来。落下来的脉哈，这一条脉很漂亮。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关于净明小卒这一点地理呀，啊，从那个中央山脉，由大陆昆仑山一直落脉落到澎湖，澎湖呢，穿过海，上到玉山头。啊，玉山头有一南一北，啊，在这个龙脉的分布啊，啊，在一直行走呢，啊，我有讲得很清楚，没有买是几手，还没买的你赶快买，你就了解这个山脉的情况。啊，那么一南来到大武山有九条龙。啊，北部呢，到阳明山有九条龙，啊，到南部来呢，啊，这个九条龙呢，啊，落在后面这个碑栏，竖成一个气。那么昂首起来要下来要竖气的时候，啊，叫中间最高呢，开一个屏障，开个障，啊。开屏障，一直就是落到净明小卒这里来。啊，来这里呢，啊，后面有三个山，三个山很漂亮的山，啊，就三台落脉，一直落到平阳，开个大阳，开了大阳有结三个穴，一个穴呢，在这里。啊，这个是地的穴，啊，人穴呢，刚好在，啊，我们要盖易经教室那边人穴，啊，天穴呢，啊，就在落在山脉下的那一个村子，啊，村子呢，啊，这个我们阿三跑，他的因亲家呀，啊，因妹妹嫁的，啊，他的家，都是前山姓将。啊，所以一二三三个点，天穴已经有人在那边盖了房子，所以这一条脉来的人都比较有成就，啊，子女都比较单纯，啊，子女比较有智慧。那么这一个点呢，啊，所做的是前山，啊，前山呢，先天卦是什么？先天的卦，艮卦，啊，艮卦嘞，啊，艮。

冠，阳爻四维山，这中央山脉，阳爻四维山，落下来有和阳啊，两个阴爻，啊，所以这个地方做的，后面就先天的艮卦，后天的乾卦，先后天相符，好啦。前山前向水流前前啊前雄高峰出状元啊，就是说前山后面有高峰的话会出状元，所以这个地呢在这里呢以后都会出一些大法师啊，利益整个我们的啊众生，所以前山前向水流前天穹孤峰出状元呢，也叫做望山望向，望山望向。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义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今天8月11日星期二，农历6月29日丁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朱雀勾角腾蛇凶，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东方。明天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日戊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会亲、嫁娶、修造、埋葬、开张、出行、入宅、动土，忌中宫修造动土。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后天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己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修造入宅、定丧、拴嫁、出行、开张、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一两日月最长生，
1: 一两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正教，啊，易经大学八德道场及大凡寺所有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2022年3月15日。今天比3月25日要
2: 三位地方，
0: 对呀、啊、好啊。那么今天呢啊，我们要为各位共修，我们在八德道场由延平法师在这里转法轮。八德道场是目前我们那么多道场新又庄严啊，环境又好，前面3000多平的公园啊，周围房屋大楼都林立啊，有如春笋节节高升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都市瑞象啊。但是若是我们要去找一栋住了比较平安的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你住了这一栋周围环境比你高的右边白虎高的，你就另外考虑其他的地方啊。那么龙边比较高的比较有根啊，前面太高的啊，我们后面坐的也要有靠啊，但是有靠也太高，那你就变夹在两个房子的中间啊，房子会比较阴气比较重啊，这个是很自然的啊。若是有这样的话，屋内的灯光每个月要多花一点电费啊，让房子里面啊都光给它亮一点啊，就日夜通明啊，就可以消灾化解啊，这个是不变的真理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八德道场，还好我们前面是一片公园，还没得到这一块地以前，老祖就开始啊，延平法师啊，你要去抽这个从化区我们分配土地前面公园的这一块这个土地呢啊，抽这个就可以了。按摩我要去哪里抽啊？所以老祖看龙天护法也安排啊，那我们就选到抽到这块宝地啊。这块宝地在建设的过程中，因为是宝地，我们的福报比较不具足，所以在建设的过程中啊，在旁边两边的 这里邻居呢，啊，就有很多的烦恼，啊，让我们也一起烦恼下去了。但是这是在考验我们，凡事要修忍辱。啊，我们不要随便与人争执，要修忍辱。啊，修行也是一样，无论做任何事业，也一定要有忍辱的功夫。啊，吃一点小亏没有关系。啊，以前啊，我经营事业，啊，盖一栋五楼的房子，办公厅，隔壁的也很不友善，啊，不友善的我也没有办法，只有忍下来，啊，工人、营造商。

0: 他们的太过于大方，所以伤别人都没有关系啊，所以我造成很多很多不愉快的，我就忍下来，啊，忍到盖好了之后，啊，隔壁的他就不当了，跟着当邻居就。他的房子卖掉了，啊，就会换别的地方，啊，这个是，这是我们要修忍辱，啊，我们可以让人占我们便宜，我们绝对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占人家的便宜呢，啊，有一天就会变成《金刚经》。佛所开示的先世罪业，啊，这一点我们要注意。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0769950680。

好，那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讲怒气。怒的流通是有气，而怒气你要看一水沟。水的水神流向，那个是关系到开门，龙水来。开龙门或中文很重要啊，有如沟龙水来。你就开龙门，但是若是遇到对面有巷子，那你就开中门，有巷子冲过来，你就改开中门就好了。湖水来。虎门不能开，就是开中门。虎来，虎水来开中门。

但是社会上一些门派的啊，湖水来开虎门，一直强辩说湖水来开虎门会发财，都是女人会比较头脑清醒，会发财。啊，结果开了虎门，比较有财，财守不住，财比较守不住。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就是一条河，湖水来。地理师呢，告诉他要开虎门，接着湖水的来去会赚钱，他就按照这样门开了。有一天呢，越想越不对，跑来宣佛寺问我。他说湖边的水来，虎门能不能开？我说可以开，会赚大钱。但是你的老婆，怪病一大堆。那么你这个钱到最后，都会被老婆的病花光光。他就回去又问他的老师，他的老师说："哎呀，那个张老师是不懂的。这听他说张老师不懂，他就按照这样开。过了差不多一年多，又到宣佛寺来了，问我说。"师傅啊，我那个门你还记得吗？我还记得，我开虎门呢。你说不好，但是我做中郎赚了不少钱。我恭喜你啊！这钱多，身衰啊。但是现在他问题就遇到了，老婆去检查，三个癌症细胞都发作了，那不知道怎么办。我那没有办法啊，你赚很多钱，那个钱来医老婆的病。不告啊啦！这位先生呢，姓许，许先生。叔，你好准哦！我的老婆的病花好了，医好了，预计要几百万，刚好我赚多钱。刚刚好，我偷回听来，偷回听，你怎么办呢？你要问了你的那位老师，可以帮你忙嘛？回去又问那位老师，那位老师呢？傻了。三个癌症怎么办？又跑回来到宣佛寺来，赶了到底招来招去，我老师下搞不唔对，
遇到病情不得了哎，你怎么办？啊，后来问我书法呢怎么办呢？他愿意修改。改玄关就好。

0: 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改弦关，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花了几万块钱，弦关改好了，哎，渐渐稳下来了。过了3个多月，又到西红柿来了，叔啊，他的老婆的癌症呢，检查只剩一个。一个也不得了哎，啊，一个会是让人死翘翘哎，啊，是你再等一段时间就好了，你会往这边的出入，因为水是从这边来，啊，你改这样是逆水而开，啊，那。这个就不是湖水了，不是虎纹了，不是开虎纹了，这个是转为龙纹。你改这样，就等于这一栋房子是改向这样来，啊，这样这是龙纹呐，龙纹来又龙水来，笑哈哈的，啊，过了才半年。他的老婆癌症，检查全部都好了，所以来到西红柿感恩老祖，啊，说他原来对风水学啊不信，后来信了，弄到这个地步来。啊，所以风水学，我们要懂得风水的学理。啊，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这个湖水来，也可以开中文，也可以开中文，也可以。改弦关，改弦关变成是龙门了，啊，有病要治病，龙门是治病，龙门是治病。所以你们有遇到信众大德啊，他们有开符文的，可以鼓励他们改玄关就可以，最起码保持平安啊，要大发啊，平安就会发财，还有。一个案例，对面一条巷子，水

0: 差不多有1米的水沟进来，而他们就开这里，顺着水沟来，所以逆水而开，发财人。做鞋子很发财，但是里面有暗疾，水过来，水来，发财，但有暗疾。啊，它的水。是从西边而来，西来，从西而来，这个会，啊，做生意很好，很赚钱，但是讳疾讳言不得了，因为西边。啊，过来的沟冲过来，啊，会反而变成煞气，水气变煞气。煞气。啊，这月老板，我说，哎，老板呐。你家里大家拢气拢有问题哦，气无问题。我系啊，奇怪，拢气，老婆一生他也一生，孩子也一生，连小孩子也让我是咳嗽的声音，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不知道犯了什么煞，我犯了对面这一条水沟来暗煞，啊，暗煞西边来就是晦，啊，所以怎么办？怎么办？啊，我就建议说。你的门不要开，和这个的水沟来休假，少赚一点钱没有关系。你一过来，一过来，躲过这个水沟，那就好了。啊，也。但是你的生意会稍微比较不好一点。这位老板说：“师傅啊，钱比较好哎。”同学，你看钱比较好，命比较好。我你哪无命，钱嘛无好啦。我讲啊，做错了哎，老婆，所以讲。那肖安啊，那些肖安，命较重要，还是钱较重要？好，那么太太都真无客气啊，都骂因翁，讲我能搬我出来，钱乎你，你家己再享受，我搬出来。
1: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

0: 2024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迄暗时，气波无人困啊，那像鬼在日啊，鬼压床啊。因为前面是正冲进来嘛，水正冲进来，鬼压床嘛。暗时就感觉安尼来，啊，尾啊先生，好啦好啦，听恁的啦。你甲老师拢较好啦，啊，甲老公都拢安尼用用小骂的啦。王老师傅，爱恁好，啊，那么你怎要听唔听是恁家的代志啊？是西要多，唔是西多有啊，唔是西边多啊。啊，所以这把门移开，躲过前面的煞气、水气啊，安尼来，渐渐渐渐，过车半年后，我过去甲看，啊，规家伙啊，足欢喜个啊，阿仔。生理嘛，照谈，因为这个水神弄起来一进刀，门你卖好冲，门个换位，啊，会当闪过这个煞气，财照来，身体照常平安，啊，这就是咱的。水气和怒气，啊，怒气呢？又一个案例，斗六有一间国小，农路。国小的门是这样

安尼冲来，伫两边，这条差不多600米，冲过来，啊！啊，这学校老师，查甫的老师，包括校长、主任，拢肾脏病，有级别。女老师，女的，拢是乳癌，这恐怖诶！啊，这一位男校长，一个姻缘，和云林县政府啊一位职员来催我，讲学校做袂平安呢。啊，我去看，啊，这都多袂，嘿，外边袂变生意足好诶，啊，再来，啊，这个足长诶，才200米以上诶，农路冲入个校门内底去卖，我你这挡袂掉啦，你。好、哦、你啊把门封掉，门刷一下过来，刷过来就好啊。我把校长马上请你们的家长会委员啊，家长会长啊拢来啊，你快领取啊，有关心到学校的老师的安全无？家己的安全无？啊，安尼来路上，学校学生足袂平，嘛足袂平安呢？老师嘛袂平安。啊，校长呐，心态未来都唔敢来。啊，我讲你换过来，换过来遮，我来门封起来。那就好了嘛，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都很快改过了，遐问题都无去啊，啊，把遐奇奇怪怪的病都无去啊，所以风水学对学校。的影响嘛，足厉害。希望各位同修，啊，你若看到学校风水不好，与风水学相违背，你们想尽办法给他提醒，那你们的功德无量哎，可以救救学生。啊，帮忙老师，很能够安心的来教学，啊，这是一个实例，在斗六道场附近，啊，叫郭爸国小郭爸，高阿伯，郭爸。啊，这个是教学学习风水学的案例啊，还有很多是说不完的这个案例啊，有一家国中

0: 一家国中。
1: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门开在这角落，开虎门，开在这里的房子这边弄尴尬。这老虎趁早，门开向了多向而来，啊，在圆环，里面是学校教室宿舍。所以，学生非常不平安，老师不平安。那时候我还没行道，还在做测量工程。啊，财政局局长和陈子瑜局长。我们是老朋友，啊，看到学校这么不平安，他就来找我，能不能帮他们学校改善？啊，那时候是陈庚金县长，啊，带我去见陈庚金县长，啊，陈庚金县长呢？他不是我，他也很头痛。学生常常横祸，人在砍树，倒下去了，小孩子跑进去，跑过来，让大树压死。啊，学生下课了，啊，他呢忘了雨伞没有拿下来，啊，就请同学从三楼把雨伞放下来。当时要去拿雨伞，原来这样向后弯，渐渐的落来，对头壳擦了，脑髓造出来很细。还有好多意外，学生出到门口，车主来车祸撞死了，无奇不有。所以我去看了，我说你这一个门要关起来，啊，这门关起来嘞，啊，你要门开到这边来。刚好向这里向着观音山，啊，开到这边来，开龙门，这边有明堂，很宽，啊，开过来了，啊，所以校长和县长。和财政局长、家长会长，啊，决定马上把这个关掉，先门先打开来，啊，打开来，门做好了，落成了，我去剪彩，啊，从此之后，学校平安了。当我在这里来第一次来看的时候，他这里有两个坟墓，两个坟墓有孤魂幽灵，这里跑很快跑到这里来没有了，啊，再走过来又有一个孤魂，啊，就到这里来了。我问校长。校长啊，张校长，啊，这里是不是有坟墓哎？啊，有这里有两个孤魂，常常到学校里面来玩，因为有啦，他们工友每到傍晚，
都看到两位一男一女阿婆在里面走来走去啊，不知道怎么办。好，我就跟校长说，你把门改到上面来，比较洋气，比较洋气的时候啊，这个孤魂幽灵会被阳气化掉了。啊，所以你改过来。啊，原来学生只有11班，改过来之后，哦，学生平安，老师平安，啊，班数了一直增加，增加到110多班，校舍不够用，啊，得进去。啊，这个就是丰原丰东国中一个案例。啊，这个也是怒气。啊，他的大门，现在你们有时间去看他大门里面，他就向着丰原市的观音山。啊，观音山舞曲是吴许星啊，吴许星呢出状元出贵人，原来丰东国中考高中啊，只考一个两个而已，改过之后就 考了120位上台中一中啊，全班都是考上好学校啊，整个的学校的风气全部都变了，所以学校好的话

0: 工厂也一样，工厂风水对了，员工会做损失的，事业会做损失的，这举一反二反三，包容一切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啊，你们把风水学修好，你们一定可以建大功，大功德啊！我们还有一个高中啊，一个高中呢就在南投水里上工。啊，原来学生不喜欢读书，好打架。后来大门，我重新把它设计的大门，里面的一些怒气，冲过来的怒气，校长室、老师的办公室，怒气冲过来，煞气冲过来了，所以学生好斗打架。啊，要让陈校长改了之后，学生呢，都校长啊，我们的18式的武功，现在1式也没有了，所以学校很平和，就没有再发生冲突和打架，这个。即是风水学的奥秘呀！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湖内道场初级20班，115年9月1日开课，每周二晚间7点授课，欢迎一起来学习义经风水妙法，改善居家环境，走向光明人生。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海埔里忠孝街142-1号，报名电话0769950688，0769950688。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是庚子年四月四日，两件大事产生了第三件大事。第一，早上辰时，我们丰源教室升格为丰源道场，由圆平法师担任住持，在丰源啊地区转法轮，所以升格为丰源道场。为什么要升格为丰源道场？原来教室就好好的，为什么要升格为道场？教室是居无定所，道场是天地

0: 定位在地球世界上某一个点，啊，所以为道场。不是只有人在上课，而是有啊灵魂界、三界万灵、该地区的个性是主灵啊，各位有缘的人的啊，这个冤亲债主借由道场的因缘，可以在道场里面安心的修行。回顾三年前，啊，圆平法师突然肚子胀起来，肝硬化、肝病，事事求医，啊的结果还是继续的胀，碰到的江边面，啊，回来求助老祖师尊，老祖才告诉他，你要超度，第一，你过去生无量劫来的列祖列宗诸祖灵；第二，超度你无量劫来啊的冤亲债主；第三，超度你在修行过程中啊，原来在天地教，在不同和教文，在那边修行、打坐、禅坐，而结下的很多灵魂界、空界的护法神将，而这三个原因造成。阿灵魂界无处可去，啊，而且跟他有缘，他们就在树下结营扎营，啊，那么人的身体，记住，肝就是木，肝木。啊，就会集结在肝的部位。啊，那我们的肝表面看起来只有一个小小，事实上那有无限宽广的空间。所以三界万灵啊，各位的祖灵、恩亲债主，没有地方回归极乐净土，而是自性佛净土，所以就是结杂在人的身上，啊，一天一天的啊杂营，所以我们公庙有五营，金木水火土。五方的灵魂界啊，聚集诸所，就是我呀。所以在本来信圣教水陆法会，还有一个坛啊，这个坛呢，俗话说就是去解了寒林所。寒林所，无人供养的，啊，个性是无人供养，有着 啊，法界，他的怨灵，还你说，来到的所有的诸灵，跟我们任何人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当来做学习。有一个去者了，就是韩林所。
1: 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麻豆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星期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南市麻豆区新生北路101巷29号2楼，报名电话0937340578，0937340578，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0: 啊，那我们在水陆法会所受的含灵手，也是要诵经，也是要供养啊。尤其我们诸位长在各地啊，各县市，你们的住家附近。你们占卦，用意占卦，占当地的啊平安如何？若是卦上出现了白虎洞，表示当地常常有血光，而鬼洞到处不平安，啊兄弟爻动，啊那。无始男女孤魂游走当地有很多，啊，玄武星动，张张常常有查拉天，啊，朱雀洞，正义呢，啊，那地方鸡犬不宁，啊，成蛇洞有很多的阴神阴灵。啊，在当地游走，哦，这个都是我们用意，黄山老祖把《易经》啊转化为人性化、神格化、轨道化啊，等等等的现世啊报，所以我才说水陆法会。含灵手一定要设，啊，才鼓励那的诸位长，啊，你们呢，啊，要用意超度，用意来算占卜，啊，若是有以上所说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报名到的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啊，我们。地主总会，或是仙佛寺啊，事务部来报名，这是你们的慈悲啊！我们不收钱，只要社会平安和谐，那我们大家都赚到了啊！所以宗教的修行法仪不可思议，宗教的修行。啊，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只有拜拜，只有拜拜还不够，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意利人和利天，还听我？啊，那好了，这一次的庚子年，啊，世界性的天文，啊，在。今年庚子年1月13日开始生产，啊，在36天之内要送480万部的龟谷先师天德经经宝来供养，啊，老祖开示我们，啊，你只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绝对会圆满。在仙佛寺天坛，每天早上一大早7点升坛，我一定到啊，在仙佛寺天坛呢，啊，来祭天，啊，来超度啊，天瘟煞神，而且啊，最不可思议的。刚才圆意法师跟你们说的报告的，就是一颗啊金龙珠啊，这个太极金丹石，这个石呢石头就是三宝寺啊金龙穴，它的珠在千万年前 啊，就一直转绕。这个球在游走虚空法界，结果掉到我们南投市八卦山易经大学，啊，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天心妙莲池的正中央，深度八米处处。啊，挖出来了之后，啊，原来我看到这个石头是很漂亮，就放在天坛，啊，放了好多年，啊，等到今年的1月13日，深坛，啊，武汉肺炎来势汹汹，我们很烦恼，老祖还是要压制这个天瘟，这个煞神瘟神啊，这只有这一颗金丹啊，金丹石龙珠才能够啊压住这个瘟神，台湾才能平安。所以我把他请出来，在仙佛寺天坛，我们在祭坛祈福33天王，圣座28天王，啊，四维天，啊，光辉王，啊，的座前，啊，这颗石头，这个是宝石，就开始发生他的功德力了啦。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原来我们也都不了解他到底这里面藏着什么玄机。老祖开示，这颗珠有一天时间到了要还三宝寺啊，这个

金融啊，而且在4月4号要安这个金融这个租啊保租啊的时候啊，这个4月4号的今天呢，啊，天文煞。

台湾平安，不可思议啊。在两个月前，老子就开始了，要等待时间到，把这个金龙书回归物归原主回归三宝寺这盖的庙中庙，在3月19日庙中庙在动工在打开三宝佛坐下然后呢要盖一个纯用石头刻的庙中庙，然后来供养这颗金龙宝珠的时候，今天就会平息了当时我也跟你们严嵩院长还有我们好多同修在天坛也都说了说今天会已经确诊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去领悟到宗教的修行力量不可思议啊，宗教修行的功德天不可思议，加上人为的努力，政府的努力所以在3月19的时候动工三天要这金龙珠要归还的这三天零确诊过来虽然只有一二十例这个确诊这个是从外面进口用船运回来的那不是台湾里面的产品产物那这几天来大家都很紧张我也很紧张我怕说我讲的话的天意禅机会破洞也闹毁结果有没有闹毁所以各位同修我一直要求各位大家诵经诵经诵经诵经这个功德天不是一般凡夫可以了解不是一般学术界在那边做的谈天说地漫天的口沫横飞就可以解除所以必须要有实质的修行只要我们每个人心有爱大公无私的祈祷的时候绝对会满愿的终于今天4月4龙台4月4也是文殊利菩萨的圣诞活诞日好啦所以今天呢我们弘扬道场落成了三宝寺庙中庙落成了这个瘟神今天能确诊这个是修行的功德力耶各位同修们你们都是台湾平安守护神耶所以我这做了10000多个徽章送给各位在差不多半个月全部都好了每一位我都送一个徽章给各位做纪念
这台湾平安守护神。

啊，这个就是因果律，有前因，就必定有后果，后果的圆满必须要有前因的善业、善念、善心、慈悲心的修行。好，我们唯愿呐、啊，啊，今天开始，台湾的啊，这个的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这是三世因果。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三世因果是虚无缥缈，好，三世因果时时刻刻围绕在我们的念头，围绕在我们的心。啊，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啊，那么今天开始，啊，我相信，啊，台湾平安会更加的平安。啊，这是我们大家的功德天。我代表王禅老祖，啊，向各位致意，大家一起来努力。好，接下去我们要祈祷的，就是世界，啊，现在有195个国家，啊，有罹难的这么多的灾难，台湾平安为基础，世界就和平。所以各位同学们，大家继续恭诵天德经，后面我们来回向，啊，地球。啊，所有的天恩都能够永续啊！啊，这即是修行的功德天，这个也是三世因果律的最上圣报和赏。啊，若是我们没有那个心，得到业报是难免。啊，那有那个心，有那个爱，会得到善报，啊，这个是我们所期盼的，啊，而且呢，啊，各位啊同修呢，我们大家继续努力，祝福各位。

0: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1: 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将易经智慧化作最简单的生活妙法，带您找回心中的平静。安平华平初级一班全新开班，115年9月10日正式开课，每周四晚上7点到10点，地址在台南市安平区玉屏九街195号二楼，现在就报名，0935756936，0935756936，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啊，所有贤知同修代表，我们继续来阐解佛所说的三世因果。佛所说的屡报不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世间人所写的预言啊，据说那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们啊，与各位共修，我们都要来阐解佛所说的，所以开经偈就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即是佛所说的真理呀。那么我们现在要来与各位再来研究、探讨、阐解《佛说三世因果经》。啊，今生陀灭为何因？问故啊，陀灭为何因？前世吹了啊，笑拜佛人。各位同学啊，我们看人家在拜佛，你要赞叹啊，我们不要笑人家耶。在前佛寺。有一次有一个阿婆啊，提着篮子很诚心的啊，提了水果和饼干啊，来到仙佛寺老祖圣像前，跪在那边啊，一直跟老祖讲话，讲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还讲不完啊，拜好了啊就回去了。曾经我们一位师兄啊，他说这个阿婆啊，怎么没有那么没有水准，穿着青青菜菜啊，挂一个布袋啊，啊，里面装水果饼干来拜老祖，跪在那边前面一直讲一直讲。我说你不要笑人家哦，你笑你要负因果。所以第二次再来，我看他们在那里，我就进去大殿背后听他在怎么讲。他在祈祷的，他大公无私的祈祷，说他的儿子在总统府什么科当科长，请老祖保佑他有智慧，能为台湾人民啊来做好事。啊，再来呢，啊，他的儿子也在某某高中当校长啊，求老祖哎啊保佑啊他呢啊孩子哎能够好好教育好啊，再来啊又祷告说他的女儿啊在台北某一家大公

0: 公司当总经理，他的业务是做整个的世界的企业，希望老祖保佑他的女儿，头脑很清醒，能够做更好的生意，让台湾会赚钱，一直在练，结果他生了五个儿子，三个女儿。所以他这祷告到完毕了，要2个小时。我在旁边站着，我很感动。这个阿婆你看不上眼，结果生了五个孩子，三个女儿，都教育的那么有成就，而且。他到西红柿来拜拜，他是坐自己坐的车子，坐公车，公路局，到我们湖龟派出所那里停下来，自己慢慢走，慢慢走来拜老祖。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阿婆，她的慈悲，教子。他的用心，他不顾自己的形象，一心一意祈祷的佛，祈祷的老祖，能够保佑他家孩子能为社会做更多的好事。所以这阿婆，我合掌问他三拜礼。阿婆，接受我跟你三个礼，这阿婆跳一边去呀，手脚那么灵活，阿婆你在卡丘遐尼好，早上我拢爱去种菜，爱洗衫，爱饲猪，七八十岁了，还是这么健康。所以这来生一定会做世界投胎为大贵人。曾经有一位那的信徒，他来问事，他问我说：“老师我来去问故意哈，驼背下来。”我驼背，安尼你去找骨的师傅，你一定有多有错误去啊啦！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那时候我在想啊，我三世因果经拿出来念给他听。我问你，这摆会驼背问句，你的方式拢咧笑人拜佛，笑人拜神啊，所以你有守护神、护法神。你的守护神、护法神、指导神，完全借助，也希望借你的拜佛，啊，能够。

0: 检验世界，啊，带着列祖灵、守护神一起拜佛，啊，所以这位菩萨呢，哭了，他说：“老师啊，请你原谅我，啊，我过去看到这些拜佛的人，我都笑他们。”啊，笑伊讲遐无水准，啊，笑伊讲，啊，这里啊不懂得拜佛，搞到要苦几礼拜，你不知道人家在想什么，你只有眼睛所看到了，你敢笑？我告诉你，栽在你身上来。所以换汤啊，跪下来在老祖前面啊，一直跪着拜，一直跪着拜啊，一直忏悔，我一不丢下，一味改正，可惜太晚了，已经啊僵直性脊椎炎已经固定了啊，再忏悔。啊，再换你自己拜佛忏悔，这个也是有益的，停止下来，不要再弯下来，啊，不然的话，啊，那就一直驼背下来。所以我们看人，啊，我们就可以了解三世因果经，咱有它。啊，咱就了解哦，哦，伊就是啊，求人拜佛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赞叹人家拜佛啊，不要笑人家拜佛啊，赞叹人家慈悲心啊，不要笑人家啊，用你的想法来做评断啊，所以这个。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人的因果律了啦。啊，前世笑了拜佛人，咱笑人，这世人会稳固。你即摆会笑人拜佛嘞嘞，啊，那以后啊，你嘛有机会，哎，做稳固诶，啊，那稳固。是足艰苦诶，而且积咧心中啊，要喘未起来啊，无滴滴无拉咧啊啊！今生缺少恶何因？这世人开脚、开手、欠手出世出来，啊，都欠手啊，是为什么原因呢？前世。都是造业人，这世人拢是造业。咱人两只手是来做成功率度的，结果这两只手提来造业，害人、怕人、抢人，啊，用咱写啊写字啊这个。乱投书啊，乱告人啊，这个一定有因果的。所以两只手，咱是要用来写，让众生生充满的生命活力的和希望的手，不是用手来投书啊，乱说。啊，写字、写文章，漫天的啊来啊造谣、生是非，这种的人来生出世一定会欠卡欠手的，尤其是欠手啊，唔得手开手去。那么你看到这个情形啊，你可以告诉他。说佛 说的三世因果经，你今天这个手不方便会这样呢？啊，都是有因果的，啊，前生造了很多的恶业，啊，很多的恶业一造而出来，啊，这一生你的守护神、护法神、你的主灵，啊，就会给你缺手、欠手，啊，这个是非常灵验的，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看到有人缺手的话，啊，你可以告诉他，你相信佛法，相信佛所说的，啊，就是三世因果。啊，那么有的人，那我已经缺手了，那怎么办？那就忏悔嘛，有时就是要多念经、念佛，来求得来生一个平安。啊，火烧的话，业报一直显现，业力一直牵绊，任你再怎么样的医学，也没有办法来解决你的烦恼啊！啊，所以我们这个就三世因果佛所说了。啊，那各位同修，恁用于去。啊，冷静去思考啊，那恁的亲戚朋友，啊，也是咱厝的人，有人啊，手缺手啊，也是手啊，无出事出来无手啊，这呢，拢是有因果啊，因果一旦发生啊，这业报啊，一定会相当的恶报。这个就是因果的律，因果律的问题。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今生缺角，这些人缺角为何因呢？他出事出来，也无卡，也是一卡动动害，也是他的为何因呢？前生迄、那个拦路打劫人，拦这个路打劫人，在善意的地方风言过去，后离接到善意的地方一个山形，这个山形呢就像那个一只老虎，以前是这个山谷，这是一只狗，现在要捉清楚的狗形狗形，这个是大甲溪，今日山意，在日据时代、清朝时代，凡是若是有人从这边经过，这里三节的拦路，把衣服剥光光，让看无鬼，就把牛牵走了，抓去杀，半路都是在劫拦路。打劫人当时我在学习风水学我也跟着邱老先生带我去看这个形状邱老先生说弟妹你看这叫后一头没有高一头那双的双流呢像高一样这高的辛苦这样人很怕的经过这个所在很怕这是以前后来到了日据时代日本人在管理台湾的时候他最讨厌人家半路拦截所以那里的人就被日本人日本官兵警察抓去毒打有的打死了所以直到现在来才算平静了啦拦路打劫人拦路这都会有因果那么这一生下来有的人出生出来没有多久开始两只脚就无力动动害拜卡做得很多看得很可怜我们可怜的不是他现在身体上的缺陷可怜而是他中了前世的恶因不了解前世恶因来做反省做忏悔才有现世这一世的业报恶报苦报所以我们修行的人这当下我们就不要再犯了拦路抢劫即使看到有人不幸缺角这个是必有因果我们鼓励他要做反省忏悔多念佛多拜佛
所以在今年庚子年天恩永续啊，我鼓励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啊，大家呢啊多念经啊，身体不好啊不能工作，那你就赶快种福田啊，赶快念经，求得来生啊得平安，求得今后啊整个人生啊会改变啊，所以这个是修行的人啊，这无上的心法妙法啊，人既然有现世报啊的问题，那我们同修我们怎么办？我们绝对不能笑人家，而是要同情关怀可怜，然后要了解因果业报，那我们也要好好的依法来修行，依教奉行，否则的话我们也会患同样的烦恼啊，所以我们要感恩这些患了啊有病的人啊，他们视现三世因果，视现佛所说的三。

四因果业报，三十因果经，安听无？啊，好。啊，今生牛马为何因？啊，今生是安尼做福做孽是啥原因？啊，做苦力也是做牛马，啊，为何因？前世欠债不还人，啊，这世人欠债，不行人。好，那么我们在第二届同修上课的时候，啊，我请我们岳攀老师，台北啊印尼的数学专家，说我们这一生欠人家五万块钱，五块钱，我把你熬啊，你复利累积起来。有偌济呢？啊，结果算出来两亿五千多万，足恐怖的呢，富滴滴滴噶。啊，所以要做牛做马来行，我才让我想到，我还在从事测量，在雾峰啊的地方啊，有一天傍晚这个时间啊，刚好一位先生。啊，他跟我说了，啊，他家里一只牛，啊，就是啊他的亲戚，当时向亲戚借两万块钱，而、啊、他钱还给他了亲戚的，而是因爱好赌博，所以这个啊收据没有还给他，啊，要跟他拿收据。结果他的亲戚耍赖说没有还，啊，那所以啊，做这一位先生呢，啊，又去借钱来还，啊，那又是下了一个的诅咒，说若是啊你欠钱你又还给我，我耍赖的话，我死了做牛做马也要来还债给你。啊，果然在两年后的一天，啊，这一位林先生他养了一只母牛，啊，刚好傍晚这个时候五点多生了这只母牛，啊，生了母牛，啊，这位亲戚就死掉了，同时死掉了，就是那一只灵魂马上投胎来，啊，这一只小牛，所以这只小牛呢。啊，长得很快，啊，每天呢，啊，都一直去犁田，啊，看那那耕田，啊，来还这个债，啊，所以而且就认真拖犁来还债，啊，中午也不休息，差点把林先生也拖垮，啊，所以这个他讲这个故事啊给我听，哎呦，这是三世因果，啊，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要小心啊，不要随便去犯了这因果的问题，一犯上因果力啊，你报会不爽的啦啊，所以三世因果经是一个上圣的精华啊，唯愿各位同学们啊，大家了解三世因果的业报啊，用这个来啊劝善劝世啊。你的功德无量啊！啊，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住家的前院。住家的前院，我们要平，不要坎坎坷坷，好高高低低的，表示的崎岖不平，啊，坎坎坷坷。所以我们的前院呢，如果不平的话，我们赶快把它填平。尤其呢，啊，住家的前面呢，庭院呢，路我们最好是直的，不要弯弯曲曲的。弯弯曲曲也是代表我们的事业多曲折，也表示了我们的家庭也好，在外也好。很多的曲曲折折，因为我们眼睛传入我们的视田，传入我们的意念，眼睛和意念，意念我执进入视田，视田然后再反映出来，我们的念力就会生出，无形中的我们的思想也不调直，我们的思维也不平静。所以，我接下来我们的行为所做的事情都会复杂化，都会复杂化。我们有一位立法委员先生，他家前面很宽，很宽呢，啊，他呢，嚯，前面的路呢，就弯弯曲曲来，弯弯曲曲的，而且呢，路稍微斜一点，那就是。那是什么？像蛇，讲话很毒哎！我就哎，你讲话要留口德，不然你会伤人一大堆哦。他说没有啊，我讲话都很直啊。对呀、啊，我不是说你很直啊，但是你的讲话不直哎，弯弯曲曲的。干咩啊？我说你没有感觉吗？媒体的报道。你的讲话很不单纯，你话，对对对对对，难怪朋友跟我交了一次两次就完就结束了，啊，现在几乎是孤军奋斗，我说你赶快把这个路修宽修平，不要再弯弯曲曲。他说我这个请专业设计呢，专业设计他就不懂嘛。有什么用？专业他是让你，他专业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嘛？他没有心理学的观念，没有大智慧来设计，也不能怪他，只是怪你没有福，德行不够。我说赶快，你要连任的话，你就改；不连任就算了。啊，他又去打电话去问他的专业设计师，没有啦，这样哦，缓和你的心情啊。第二届就没有了，再一届那就选了落榜了，啊，自己家自己孤单，愿意当牛来拖，没有用了，牛来拖拖什么？拖晒啊，拖，第二届就没有了，开始破产，那人孤单呢，跨着到人家前面就跪着，都没得衰功啊，给人家跪衰的。我要当牛来拖，哎呦，不是没有用啊！要做民意代表，你一定要从平时的建设、临时抱佛脚，没有用的啦！啊，所以就没有选上啊，没有选上咯，开始失败咯，失败了就生病嘛，长生、沐浴、冠带、灵官、地旺。然后叫衰、病、死、木、绝，死掉了。后来就要胎和阳，开始要重新投胎，好，慢慢的培养、教育，又长生起来。好，那这过了3年多了，这位立法委员就死翘翘了。在死的时候交代他的家人：“你有空去看张老师。”
啊，我没有按照张老师去做，所以今天才会这么多。怎么样？太太她来了，我说没有事了，她的业力了，啊，她的业力，啊，魔镜，福德因缘不具足，所以我才有这一切的现象发生。好，啊，我们再来哈，啊，这个庭院。右方不可安装马达或震动的机器，前面抽水机不要在右边，在右边的时候，女人病一大堆，坐骨神经，这个肩膀啊，这个地方酸啊、痛啊，都少不了。所以庭院的右边绝对不要有马达、抽水机等等，哈，再来嘞哈。庭院右方不要建厕所。虽然说龙不能凑，虎可以凑，但是凑不要在前面凑。很多有赚到一些钱的人，他怕房子里面厕所给人家用，万万没有想到，人家要到我们家里来撒一把尿，那是鬼耶。哦，你就怕人家回到你家里来，啊，你就好了。我前面就来盖一栋厕所，不要给人家。在需要人的时候，每个都贵人。当他一旦有钱、有财、有势的时候，他就认为都是来找麻烦的。这个人的常情会这样想，他就外面盖个厕所，滚到屋起来，完蛋了。啊，叫自作孽，啊，不可，你知道不可原谅，是自己制造的。好，所以我们的前任，我们如果说很宽的话，你这里绝对不能去盖个小厕所，这全。握拳，握拳呢？小孩子开始花钱，开始赌，开始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包括大人也一样，夫妻开始吵架，

啊，这种种问题都会来，这就是我们庭院右边不能也不能盖凉亭。有的啊、哎，我钱赚了，我回来在这里泡个茶，泡茶。各位，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也要节俭；还没成功的时候要节俭，好、啊，成功的时候要更节俭。但是我们人的习惯。成功的时候，他越是的，哈、啊，没有办法克服节俭，因为他的身份没有办法跟人家相比，比身份的时候很快就没有身份，不比身份永远有身份。老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众生啊，你们世间人啊，啊，要比身份，很快就没有身份，而、啊、不比身份的人永远有身份呢。老师用这一句话鼓励我，啊，怕我要会提高身份，会很麻烦，啊，所以我也时时有时候念头稍微有点偏颇的时候，老祖就会提醒我，什么事情要小心，不要再有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发生，啊，所以我们上次卜过卦，当你成功的时候要怎么样？天择履，履者履也啊！哦，一本原来的诚信诚实，好，不要说当你成功的时候，那个好下拜。我们落魄当乞丐，没有人会笑；当我们一上来啊，有钱，然后再垮下来的时候，人家才会笑。人家才会笑，啊、哦！所以老祖啊，啊，他很怕我们的弟子们，啊，这个当一旦有成功了，有骄傲的行为、骄傲的表现的时候，共高心呢，很麻烦，啊、哦，很麻烦，好、哦。来，庭院六方不可放石磨，讲过了，庭院六方不可有水池，我们庭院六方不可有水池。不要有水池，有水池的话，我们右边是火嘛，好，那么变成火水未济，回水火水未济，第64卦你要开始轮回，要轮回到第一卦，变成乾为天，变乾为天，潜龙勿用，要又会摔下来，睡到最低的阶段下来。所以很多人呐、啊，啊，在他的右边，白虎边，啊，他做了水池以后，是火水未济，火水未济，我们的纳甲是什么？六亲呢、啊？火水未济的六亲是什么？属于火嘛，是兄弟啊，就是兄弟。兄弟是耗财，是劫财，而且无火，无火又是劫财，财守不住。所以我们在右边有水池的话，火水未济，财守不住，耗财，无形中的耗财，是行一大堆食神啊，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这一些习惯一大堆，看过很多了。很多，所以我们白虎方不要有水池，白虎方不要有水池，我们不要有水池，你就会比较平静。即使没有赚钱的话，我们不做没有赚钱，也不会寅吃卯粮，啊，寅吃啊就刷卡先刷爆，以后再来拼命追钱，就不会有这个现象。好，啊，我庭院六方不可有巨石、水缸、巨石、水缸，水缸也是水，水缸就是泉头，巨石也是泉头，哈，啊，那啊，庭院六方不可有假山造景，我们右方有假山造景，白虎昂头，我们可以占个卦，好，你右方白虎方。
啊，那个造型好不好？啊，你可以占个卦。你看，啊，又占又慌，上啊，甲山吉凶，啊，这个4111什么卦？啊，雷天大壮震卦雷，好、啊、雷天，好、啊、雷天大壮，动初爻是不是？初爻变，子有没有变的话？六亲呢？啊，是不是？四爻在第四，好、哦，这个父母爻，好、哦，这个妻财爻，化丑土，兄弟，兄弟呀、啊，兄弟化回头客，六合回头客，破财劫财，水变成劫财，六冲卦，冲则善，冲则善，善什么？善财，善财，很灵哦。右边，啊、哦，那个坐甲山，很不好，啊、哦，这个大家要注意。啊，从易卦，有时候很多问题我没有办法解，我也卜卦，请祖师爷来给我们开示，都很准。嘿嘿，哦，这个就是这样，财就是水嘛，水化土嘛，土回头克，化回头克，就是土克水，劫财、破财、散财。好，我们再来哈，啊，庭院右方不可建车库，我们白虎方不要建车库，你白虎方建车库的话，也是不好。那么我们可以再占卦，好，白虎方，好，白虎方，啊，建车库，前面的白虎方建车库好不好？

好，四七二是什么卦？三连乙，三连乙，三连乙就爱糟咯，文狼找姜子牙，爱糟咯。第二爻，动二爻，子寅辰巳巳戌水，四爻在这边。好，兄弟爻动了，化卯木又兄弟爻，你看七财爻，好和父母爻七财，父母好兄弟爻，兄弟化进神，层层的劫财，引木化卯木来克戌土克财，兄弟来克财来劫财，化进神。层层的劫财，大凶，白虎方建车库，你们去印证看看。卦中又没有主申爻，没有虎，又没有库，车库建了，没有财库也没有用。那么劫财星化进神，这得夹的，哎，没完没了，所以各位庭院。右边建车库绝对不可以啊！啊，我印证太多了。好，我们再来了哈。庭院右方不开大门，右边我们不开大门，开虎门，那是开虎门。

在开虎门。啊，不开是凶，开虎门凶。我们也可以占个卦，请祖师爷说这样好不好？哦，右庭院右边开虎门好不好？你们有没有在练呢、啊？

旭月，好、哦、啊、虎方开大门，好、哦，这是317，好、哦、是什么卦？火天大有，好、哦、火。最爻动，好动初爻减六还一嘛，和直，嗯行，又未济，啊这一爻戌月，月破，好、啊、父母爻月破，啊财爻是衰，好、啊、那么子孙爻化丑土，好、啊、化父母爻，子孙爻就库。库洞回头客啊，又破，没有用啊！啊，而且呢，今天是卯日，卯日的兄弟也要暗动，点点么劫财，所以我们庭院开虎门也不好。好的，不是说。我说不好就不好，还请祖师爷八卦祖师来给我们指点呢。好、哦，这是最公正，而且最印证的最正确啊。好，再来啊，庭院右方不可有高电线杆，高的电线杆也不好。白虎压起来，压起啊，杀气腾腾，右手拿起来这杀气腾腾。好，这作战充满了肃杀之气。好，所以右方拿了这电杆起来也不好啊。庭院大门外面不可有电杆，伤眼睛，高血压。大门出去，你有电线杆，一定高血压，很灵。好。无论在哪里出去，你电线杆外面的电线杆，眼睛会毛病，高血压，高血压。曾经我们一位师兄，全家都高血压，连包括7岁的孩子也高血压。你看都怪7岁哦，也高血压。有一天呢，我到他家里去看了，哈，大门出去，竟然那个大么大高压的那个在前面，你没有门怎么不移？啊，先生说我的命，好，我的命命宫是我在这里。那边是什么？什么荒？延年荒，延年。延到哪里呀、啊？哦，我说你不行，你把这个封起来，赶快移到这边来。移到这边来的是龙边，改过来以后呢，没有多久，全家的高血压都好，连7岁高血压也好了。后来在台中龙总呢，啊，医学界要跟他做一个研究报告，他们开了那么多药，哦，每一天药都开检查，找不出所以然来。后来跟荣总呢，这位医生讲，我家风水问题，前面对着刚好一直大的铁电线杆，所以全家高血压。为什么高血压？眼睛前面，我们前呢是坤，前面是坤卦，这是木克土会伤肾。啊，伤肾呢，气会堵积，在肺和心脏会堵积，堵积了它气血在脑浊，没有办法降下来，道理只有这样。所以他改了又，哎，好了，这个风水有很多很多的风水病，好，再来我们前。庭院大门外面是不可有葱屋脊。

脚冲瘦、口熟、破财，也是高血压，也是一样的道理。前面有那个乌角，乌角不是这个乌角哦，不是这个乌角，不是。好，前面假使乌房屋是这样来，这是乌角。无论这边过来，这边过来，你出去了。刚好冲到这个屋角，高血压，口舌是非一大堆。右边来，右边的屋角来，破财，因为不平安而破财。好，因为有什么争与斗的事情，有口舌。而左边过来，那个是吃东西，常常不小心。就是。龙边过来，青龙方代表有主食，主食，有吃的，喝的，常常吃了东西，吃坏了肚子，也因为常常有一些酒场产生闹事，这个也是自己莫名其妙，所以右边的。房子搭好一半，你看到屋角，那你怎么办？像这一种，你们开这边，白虎方昂头，那么不得已，你尽量从这个地方尽量门开过来，稍微偏右边也没有关系，稍微这边呢，稍微偏过来，做成案桌，好吧？你这样看起来一个暗桌，过来就是白虎昂头，又更凶。再过来完全白虎方也不行，那么你就移过来点暗桌，你会比较平安。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法则，但是很多人在这方面吃了闷亏，也没有办法去消除这个闷亏，所以今天呢，告诉各位怎么解。你帮助一个家庭，你功德就无量这个真是可以行功立德的好妙法啊！那么庭院大门外面不可冲大股式，大的股式，大的股式变成上吊式，前面冲了大的股式嘞，他的气别人旺，我们的气一进门，我们气会波被。吸掉了这个骨气，所以各位，你们回到家乡，看到大的股市，你不要说"哎呀，我抱抱看呢"，是他的气很旺的时候，没有办法轮到你呀、西瓜挖大饼啊，西瓜靠大边呐、而树的气很旺，你进去你就被吸走。我告诉你，你抱不过手的树，你最好不要抱。那么我们也可以占卦看看，抱不过手的数，你好不好？请祖师爷来指示嘛。

折叠水，抱大树，吸气，是吉凶。好啊，四二六是什么？四二六是什么？啊，折叠水是什么？变卦。无望，好，则雷水，此阴神，好，亥酉未动，好，这个七财爻化进神七财，好，这个七财四爻戌月，好，戌月卯日，好，这个官鬼。

欢回，开始虚焰四摇破，越破哎，吸不了气，啊，暗动，鬼暗动，鬼暗动，有没有鬼暗动？啊，再来，财化进神，财化进神呢，化六冲卦，天雷勿忘，啊，就六冲卦，这里水，你随着这个气在转，结果转回来不好，所以各位。不要随便抱大树，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谛师，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 南无贵国先师王禅罗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罗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罗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谛师，咱各位久久发慧，坐上，各国莲坐上，诸圣灵。 三界万灵上顶，咱继续过来讲解，就咱的贵国先师天德经，贵国先师王禅罗祖，伊会讲这部开始这部天德经，咱过去咱人对天公的功德，对天公如何修持正果，如何修甲变，也各位为玉皇大帝。 咱过去拢毋知影，干那做善事、做好事，就做天公。甚至为哇，咱着爱好我做好事的天公，则袂甲咱讲。天公将来伊毋捌处罚啦。天公咧，伊将来毋捌甲咱讲，只是咱逆天的时，甲你自生自灭啦。天公伊是将圣法留落来，逐个依法修持的时，天袂甲咱讲。 雷公袂甲咱讲，只是甲咱加持舒服。咱像现在，咱开始要讲，讲一部经的时，昨昏呢，咱就开始撒甘露。啊，咱老凡全省，长拢撒甘露。啊，这是啥？因为要迎接着今日，咱要好个传这个天地经，用天护法，拢来灵坛。 来甲咱加持，啊，过来咧，就是来，敢毋是着我讲，看是毋是有违背着天无，逆着天的天意无？丈夫，我讲恁遐大阵拢来啊吼，拢来啊吼，我是真感谢，啊，我拄只只拢到位来，我真感谢咧吼，我会足注意的。

0: 我会将正法，好，我绝对无私心的法咧，传予大众。各位同修，好，各位莲座上各国圣灵众等，天之定，这是光明的世界之定，光明的心念，光明的行为，为天，为天定啊。那么，为如何做法会当光明？除了到咱天气四时八节的光明黑暗以外呢，咱的念头、咱的心、咱的心念的光明更加重要。心念的光明，即是咱得到心安的境界。心念的疑神疑鬼，心念的疑东疑西，这予咱心灵黑暗。打入到地狱，所以天德者叫人讲思想爱光明，念头爱光明，行为爱光明啊！啊，咱最近啊，台湾一波的什么非常光碟，本来就世间事拢非常嘛，拢不是永恒的，拢是无常的。无常者即是非常嘛，无常。咱喘一口气咧，佮后一口气咧，吸入来空气，但是无病者，非常。吐出去空气无受伤，嘛是非常。那么世间的万行代志，今日好牙，马来马仔变乞家；今日乞家呢，马仔变好牙；今日呢变王牙，明仔变平民。那明年开始，三月二十的时啊，黑暗差不多九点到十点就知影，吼、哦，上是乞丐啊，是平民啊，一清二楚嘛，这是一阴一阳嘛，这是无常嘛，嘛是非常嘛。那么真真正正是有常有常的啥物件？咱的本性，咱的心，咱的灵魂是有常，永远是存在。只是身体败去，换一个身体。但是咱的灵魂、咱的生命、内在的生命是有常嘛？世间的万能代志拢是非常嘛？那么为何哇、哦啊、什么来者非常光碟呢？啊，那么就是哈，我心开不安呢，就惊惊吓吓，惊哦，人讲我还讲安那，所以这呢已经违背着咱来世间。违背着咱的天上三十三天的蓝天的事，违背着咱的愿力信受。咱的世间信受是要来普度众生，要来安顿社会、安顿世间的人。咱不是来靠着咱自己嘴真好讲话，吼、哦，真好讲话，哇，乌人做四行话话人都无代志，天外天要天王来给你祝福。所以真济人咧，然后我过去学了发表，结果咧啊，我就甲去接住去，到时候甲重新放一届尔嘛。迄时候每个人一个反省忏悔嘛，你爱去感恩着，哇，我过去遐济缺点，哇，感恩着过去我缺点来遮尔济，我爱来改啦，爱去感谢，这种我迄搭遐人咧，啊，但是咧，遮个这种遮个大菩萨咧，嘿。你唱掉，你们不出来，不出来就不出来，哦，死都唔出来，哦，你只要出来，讲恁都唔对，我替天行道，恁过去好哩好多事，有只无？有爱改过，恁爱感谢我，爱请我食饭，因为恁的错过错你唔知，啊唔知呢，我甲恁讲，你知影，今日反省忏悔，死了未到去，未落地讲呢。什么时个哇哭哭哩哩，我要辞掉什么民意代表了？要辞掉什么？辞掉领导的代志吧。有啥一样？扰乱着影响着整个世间社会人的烦恼的事，迄才是大代志，是不是安尼？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

0: 真佛寺易经大学，新北淡水永福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个礼拜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淡水区中山北路1段86号3楼。报名专线0926898101，0926898101。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1: 所以世间的万能代志，拢是如来最上禅的，如来最上顶的禅的，如来最上禅的，要搞清楚啊！我们来全省、全国，咱的同胞。啊，所有人民会当修行，了解着《天地经》伊个内涵的事，我相信咱社会老早所开始天下太平，是不是安尼？啊，那么天下太平，先对小天下行太平，小天下行太平，我家的心内行太平，咱的家庭行太平，咱的单位行太平，咱的社会行太平。那么从对小而大嘛，咱免惊外面人安怎，因不因到，但是因过家己负责，好，因过家己负责，好，那么咱就要来讲，日日天公尊德天，好，天王圣明公庇荣，好，物万物兴发顺其德，好，顺天吉祥逆天亡啊，呀，这段足重要，22天。尊昨天在西平民，在西平民，我们在西洋，在西洋叫做世界很近，天王圣明广庇王公庇王，他呢，所有的众生有需要的时候，他一定好以为化甘露，而且用这口与口口来说出好，每个人得到心安、离苦得乐的妙法，这是公公庇荣，万物兴发顺其德。你万物生万物啦，要兴要发，哈啊顺天之德。对对位走，对卦对卦对卦在靠。所以各位啊，人你讲念阿弥陀佛，还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无论 O R O A， 哈，拢是靠，拢是靠。你阿弥陀佛，大家就欢喜阿弥陀佛，咱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咱就阿弥陀佛。Are you well? Are you well? Are you well? 你 Are you well? 那是后天的呀，后天的。但是咱人有一个靠。满生满不满物也靠生存之道，生存之道靠，除了有形之靠，念头之靠，念头之口，念头之靠，八卦一卦通，八卦一卦通，就是咱的万能思维一定哪一个突破点，思维口，然后思维尊昨天，就是咱的出发心，初念初念。是为尊昨天呢，尊德天，好。那么尊昨天呢，初念你一旦发出以后，咱发出来爱广遍，爱对大家有益个。咱的念头，你讲，哼，我的不去，我一定跟你势不两立，也是呀，嗨呀，嗨，你一定完蛋。啊，尤其呢，咱有人啊开口了，啊下流，嗨呀，后边你就背袂离啊。是不是？哦，迄个嘴讲出来，开这口就臭嘴苦啦。那后面安怎？你有个烦恼，有个教会啊。所以各位啊，修咱的口爱真注意啊，会用做一教。哦，一世人啦，迄个一教的吼，未讲话，我啊，恭喜恭喜，阿弥陀佛，恭喜。哈、哦，我来设定无要紧，但是我恭喜你，你修行已经五行修一行啊。然后比手伸，是啊， 头啊，你已经修行正果，你开始卖骂人啊。

0: 不会骂人咯、哦。啊，三四个月前，咱就师兄向我咪讲话，伊来骂，我阿只骂人两个口啊，吼、哦，直接骂啦。你当时的讲出一句话是真紧，那像骂走嘞，砰砰就滴去嘞，吼、哦，不管他人的死活，吼、哦，叫做骂，哦，叫好哟、哦，骂两个口嘛，对不对？一口直接骂啊，吼、哦，骂砰砰叫滴，吼、哦，滴滴去，那像黑条都。那拍开去完成，那么你因为你该讲讲成这样，你即摆了吼，啊小口，啊瞬间去互你小口，你得咧，一直闭上，我恨，哎呀，脑子里面你会靠思想还恨，还是靠一个亏啊？我你永远未好，我有话说，我用讲永远不会好。啊！伫迄个签到，嘛，迄个弥陀讲堂遐咧，啊，我说差不多要跪了，我莫跪了，跪了，跪了，你又过我袂好，哈、啊，过我袂好，等下好我忏悔，啊，你等下吼，一直写忏悔，我不骂人，忏悔我不骂人，你一直写，一直写，写忏悔，忏悔，忏悔，好、啊、过去骂人啊，骂人咧食豆腐咧吼，你爱注意，受口，结果咧，等下咧，啊，写两，那写两个话为款咯。啊，写老古啊，一直写一直写，但唔知啦，我嘛唔知啊。啊，所以各位啊，天理，咱拢是日上金伫地球上，就是蓝天三十三天。咱开始咧，对西方极乐世界，对其他的世界，要来到咱地球，要来投胎伫咱的身躯的时，咱拢有一站，咱的休息站，在哪里？三十三天就等于三十三天，南天有三十三个休息站，底下等待时机过来世间投胎。啊，底下个教育，第三十三天的所在个教育，啊，教育到身口意的教育，教育到好的时啊，咱才有好机会才过来投胎。所以各位，你们求囡仔，求两个神足紧的，第一个神呢，王禅老祖真紧，啊，第二个求天公。求天公要成家足紧嘞，因为你哎呀，天公啊，我三十三天的天龙，阮兜吼有几下开吼，欢迎你来。你讲几下啊？几下开吼，欢迎你来吼，来阮兜出事。但是你放心，阮逐只会甲教育好，但是真济落来拢无教育，疼惜都无教育啊，未给你教育啊。啊，所以啊，咱们求囝是咧求天公万物兴发。未生不会生，咱求天公；事业未顺事的，你也求天公会顺事；未顺事的，念天的经，你就直直会顺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那拄只咱越南，哈、啊，咱的哈、啊、一个师兄啊，急急二六零摕图咧，甲咱个发讲要下拜托伊，我讲，紧来听经，消灾，你只把只完成这组，也就要听经，好、啊、来听经咧，才会当消灾解业，解完解完世界，毋知等于袂吼？啊，等于啊吼，你看，急急二六零，吼、哦，甲咱考个总，急急二六零，啊。恁无一拜，恁的修佛神未一拜，恁无一拜，完成这组伊未一拜，除非恁安坐，因才会当一拜，那无未一拜。哦，咱若能够一拜，咱只听经爱是一个忏悔的心。虽然讲起来真短的时间，但是对恁的内心内底、意识内底，然后回等于恁三南天，回到南天，恁来的时，伫南天的教育，南天。

的心心愿如何咧？拢是这33天宫内面，咱是入天宫啊，尊得天天王圣名，光明王，哈万物兴发，顺其德，顺天吉祥，逆天亡啊！万物兴发，做事业嘛是万物，要兴要发，爱顺什么德？顺光明之德啊！顺光明之德。那么光明之德有几项呢？风水嘛是光明之德。我昨日啊，11月20咧，我去北京啊，去参加着对2008年奥运会圣火台的高层论坛啊，去啊咧啊参加高层论坛咧，然后咧啊回到当来，随当来东莞。看两间工厂，两间工厂呢？结果两间工厂的规划设计，布置拢无顺天德啊，顺天德。所以风水就是天道，安尼尔，免安尼个解释。你若违背着风水法则，你就逆着天之德。你若下着风水法则，你工厂哦，其中一间工厂门对出去咧，头前咧。过去哈哈叫朱雀东口舌是非背袂离哦，还咧人客啦，买一摆，好好买一摆，根本就袂入来嘛，入来就风头前人莫达就断掉呀，那一下，伊就逆天逆地个啦。啊，然后咧办公厅，办公厅咧入来咧，电灯头响，门入来，伊向安尼入去办公厅，过咧正手边。家己起一栋宿舍，家己行枪，佮好兵举头，佮拳头要做证，我咧精心看，我哇，你办公室精心看，逆天之后，逆天之亡啊，违背着风水的法则，你即是亡啊！哎呀，好，足精足硬的，甚物足硬的？啊，那看看咧，边啊咧，下都唔知多余新鲜啦，唔知啥物方法，我是唔知啊。甲边安两只仔啊，边啊是拜相拜。我那两只狮是石头，石头未赚你替你赚钱诶。哦，那石头那是死的呢，人挖死物件。你点哪钓？你若赚一只真正会赚钱，你是阿免精心管下。那两只安了嘛，同款无效，那好石头那做生意无可能个代志。好、哦，心的行为。然后，办公厅大门这边咧，两支卡咧，徛咧，那像泉州在串州，迄形式间咧串州皮皮串。我讲这你嘛无皮皮错，你无出世就好加载，应该差不多啊。好、哦，黑蛮逆天，转十行九行九拢唔对，一行对是啥？人对尔，人其他拢唔对。所以各位啊，咱顺天顺天，已经风水是咱一旦当下就正，你若唔对啥，偌搞哦，我唔相信。然后佫一间，一间咧，设计咧，佮起的咧，中国人起的，伊就啥唔知哪改到成哈巴狗，穿皮片，后边买安尼啾啾，人买唔爱按咧，买出啾啾的安尼，我哪会趁钱？迄拢逆天咧，迄逆大自然法则，我空调佮起，门换位爱纳气，气纳不掉，即是顺天呐、啊。气你若袂着，对、哦，原来猛向出去，两栋厝，一栋是足大栋啊，那像香肠塌掉的珍珠塌狗，有水无底套，烦恼无底套，到尾来变下狗，这拢是逆天呐、啊，拢是逆天，所以二天公尊德天呐、啊，天王圣名，光明王，万物兴欢顺其德。一经风水或者顺天吉祥，逆天亡，逆天亡。各位动手，若是咱要做一件事业，迄件事业已经在做啊。足侪在做拢未顺事，但是未顺事是多于咱找无路的事。我建议你，恁的亲戚朋友，叫你念这四句偈。念这二二天公尊德天啊，天王圣名光明王，万物兴发顺其德，顺天吉祥逆天亡，叫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像咱咧唱阴阳日月最长。

掌声同款，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哎，你会找出你事业倒位有逆天，你会找出你事业倒位哈无照天理行，你会找到你的工厂风水嘛好，所有一切呢，哈，咱的思想思维无顺天，咱会当改进。那么你就是回想了，哎呀，我在天顶，哈，你会死，咱来做，咱现。33仙，所有天王遐个好兄弟啊，好同修，哈，王爷殿、王爷公、王爷婆等等嘞，会来甲咱斗扶持，互咱转危为安，互咱度一切苦厄啊！所以咱学做修行，你爱了解每个法用伫倒位，你对这个法去行。所以咱有当风水啊、厝顶、工厂等等的牌贴，咱若毋着迄个时。啊，是咱的生产有问题，种种问题，你们其中任何一个天的这个天王的姓名也发了，你给请出来读详细的，会详细的是啊，你嘛是会当得到大智慧的，你嘛会当开悟的，会当开悟，会当见性，见到什么性？见到那本性哦，都会是安怎？哈、哦，都会丢，都会不该为的不为啊。啊，咱若未晓要依法修行，未晓依法修持的时啊，那么见性都无可能，干嘛变见小？变见小，你知影吼？好、哦，咱要见性，莫见小。你要见性，咱就只有依法依照哈，这、哦、上天所传的妙法，鬼谷仙师、天地间的妙法，咱就。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传之声维新圣教先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4班，115年9月7日开课，每周一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报名电话0919691188，0919691188。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午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

0: 每年农历十二月一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

天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罗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各位唯心圣教啊，大凡事这贤士同修啊，今天这一第二节啊，我们要来各位谈解的格运天照。格运天照呢，这三元九运现在已经是八运了啊，八运去的处很快的又要九运了啊，九运盖的房子，八运盖的房子也原运不同啊，所以兴衰各有他的年运啊。曾经啊，那有一位老信徒在台中市啊，望族啊，蒙族啊，原来都很平安，后来国运呢啊，一头去去一间厝天照啊，天照呢吼啊，结果顶一摆，顶一摆啊，人伫死，就是安尼。正信火灵。啊，四平八稳，水水龙水来啊，这帮的厝的人啊，黄黄一黄二黄三黄四黄五黄六黄啊，七黄八黄九黄啊。那么耶稣多原来是六运盖的，六运盖的六运，啊，做主三五相，主三五相，啊，这话呢，啊，真话呢。啊，这帮啊，醉下来，所以这帮诶，六皇足趁钱诶，真平安真顺，所以六皇伊就家己这个拆掉呀，改建三楼，这是一楼诶尔。啊，这改建三楼起起来一摆，啊，这边起的是大黄、二黄、三黄拢反对

0: 六房这里去，啊，六房这里嘞，因为天神火灵，啊，水果凉水来，啊，伊家都收到凉，收到这水神，所以真发。但是发起了呢，就骄傲啊，啊，伊就啊去了呀。啊，去了，先对家己六房的主人先中风，啊，到尾煞了，话伊某嘛中风，啊，伊个囝呢，做事业开始失败，六房去这个呢先失败，然后到大房的，大房嘛开始中风。啊，开始奇奇怪怪变来啊！二房诶，嘛是好评，即伊好评；大房诶，即嘛是好评。啊，二房诶呢，啊，是选举，人家公司选举，机会开到了，啊，干嘛去走咯？三房诶，啊，伫这里。嘛是换一个洗刷，啊！这四房呢，这出来像滚头舞，滚头舞斗争，回头客，回头客，啊！所以这个厝怎么摆架是给天不灵。啊，唯独这房的有一位建筑师，四房的出一个建筑师，都我的朋友。啊，这里甲讲哦，伊的厝毋知是安那，规定拢是全军覆没，光你一定阳宅，啊，有气，用有啦，好评都，啊，阮那大房的趁着钱啊。啊，都起起来啊！起三楼诶，啊，甲讲诶，讲起伊诶土地，伊诶权利，伊无咧信听，啊，结果都起起来啊，起起来咧，先伤到是伊家己，做中风，一日一日直直败落，所以恁若有带恁正信互灵诶。那拄到这个问题，恁一定要先选，要走。啊，就是讲恁按公妈就祖先伫遮，按祖先伫遮的时，恁爸爸啊，恁老多这个安尼呢，你都提出去，啊，你都卖过当遮拜啊，那无咧，照常会去看的。去伤着，啊！这是一家烤肉，万家香，一人照呢，跪大殿呢，啊，陪下去呀、啊，啊，这点呢，啊，同学，大家爱注意，嘿，啊，黑的不是国运呐、啊。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物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习。

京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不管什么运啊，不管三年九运，唔对都唔对啊，免当哀心。现在有诶，学一做做啊，啊，我下星，我下星真厉害，我怎么下哦？下个走去粪扫堆去满世界。啊，所以同学，我建议各位造型，好，那呢造型，这是先天呢。好，爱心，是后天呢。先天为体，为本，为用。好，所以相当要是先天的造型，体，体难丢的，不管你什么爱心都没有用。啊，所以这点呢，啊，咱一般很容易忽略，弄好一挂地理信息，啊，学一出啦，啊，伊就哦，安尼就丢，安尼就丢，结果无想到这唔丢诶，害死人诶，作者，啊，咱会记哩，形先天为体，形体比啥较重要。哦，后天呢？我阿里归运的归运呢？好，归运的归运呢？那唔丢伊咧，我什么运嘛无好？啊，这是咱的正确的基本理念。啊，那无咧，咱用拖咧写，哎，好，再来。那么隔运，比如现在。现在八运，日卯山有相，卯山有相，啊，那的六日中，七，八。有一、二、三、四、五、八运卯山有相，好，三星在头前去啊，这运的是啊，你这边出告诉这边五三山行三星六七，这是七次，七次运啊，这边有山六七八，六七八九一二三，这是三碧运，三碧运。好，这个呢，就是讲这运八运，啊，那龙边特别高，有山，表示，山壁的长男，长男。

0: 百岁，较百岁，迄个爱注意啊！啊，咪讲哦，我说两边都拢管得好，你爱看座山悬空爱心，爱去考虑诶。好、哦，咱再来，若是讲好平啊，有山有大楼，那么这的妻室少女，少女啊，这里方位小少女也较积极。土话讲会较歹，啊，若是三比七四三七就交战啦，交战。啊，这家来之前不灵，啊，七四属金，三比属木。啊，所以金克木啊，长男甲少女一定袂好势。哦，这爱真注意。啊，咱哪个这家属要分家伙，好遐囝，你要爱知影讲啊，后生甲查某囝啊，这也分袂平。啊，这都是咱受风水的影响。啊，那如何会发生呢？啊，到什么时阵才会过呢？一运一过拢二十年，啊，二十年后，那都较无去啊。啊，这讲起来如果是很深奥啊，啊，所以那么起厝、买厝，啊，咱爱懂得风水学的原则。那么买厝，买还是买起厝，你爱看周围哪有特别的山势。你要用占卦的，用易占卦啊！你要占这间厝，这间厝，这里坤方有山，有高山啊，高山呢吉凶，对这间厝的吉凶如何？你要用易啊，应爻。就是这个山，啊，应爻来克四爻，表示讲这个山，高度表面环境真好，事实上是克这间厝，啊，有的是来相生，相生呢，啊，都就好呀。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

向安尼出去，两边出去两边管，照道理，哈、啊，是足好诶。啊，那时候我甲占一个卦，占起来，应爻、克巳爻、山水门。啊，寅顺啊，应来克巳爻山水门，表示用这栋厝来克这个山水门，克主孙文昌，克主孙，所以也因啊考试，结果拢差零点几分，三因啊拢是安尼连刷。考几年啊，考到囡仔想要去跳楼啊，这一年啊，我甲看啊，你这厝啊，这个位你方向，我甲你敲一个方向，敲到原来向安尼，敲到这个出一撮方向，这一挂位。敲一个啊，这样再看占这个卦啊，就是水地比。啊，水地比米奇棒啊，柱啊，最来先应爻就是这个处安呢，生四爻我安尼你一定你那考试也真好做啊！所以问到，甲敲一个怪个相，然后用意占卦，就是水地比啊。第二年三个囝个考试考国考中调啊，这就是讲咱对风水学有真特殊的所在。你一定要占卦，一定要用意，用意占卦，应爻就是咱迄间的目标，生巳爻就是有益，克巳爻就是不利呀，所以风水学表面看是安尼，事实上下咱每个人的运。各有不同啊，各有不同的应验啊，那怎么办？那只有用易啊，用易经来卜卦，这是最超越、最超然的智慧了啦。阿小五，好，一个人，凡事要多沾嘿。比如有一间

台中市啊，即马有迄个中港路啊，啊设计迄个真水个型啊，即间厝啊向安尼啊，都伊龙边，龙边好多粉啊，袂歹啊。啊，这呢啊，又是像龙开口，龙开口。啊，我甲朋友挂汇率细压，

火灵四后，二虎击石。

偶即食。好的，应爻，婚礼限制，寅、未、木来克，表示这里的是木，木来克四爻，啊，破财，钱当中会去用解，火雷四合。肉包子打狗，这信徒问我讲师傅，这要安怎？不要乱投资嘛！你要建投资的建红街嘛？我哎呀，伊最近迄阵呢，投资拢有去无回，原来好这里这栋家去。你们叫市政府拆掉，不可能。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要转爱有法啦。那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啊，你就把门将，原来向安呢，啊，门将改给太祖啊，方位再卜卦。啊，看卦要看应爻，所以我们的法门要增加一个易经的应用，是最完美、最完整。啊，所以往往咱厝边头尾有新的建筑物，啊，你不管讲安那。A 星是表面的那里啊，啊，事实上里面有掺杂的无形的，跟有形哎，无形的力量超越有形的束手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嘿，我一直强调的啊，我们要用意。啊，你可以趋吉避凶，安全无？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

0: 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你若看恁厝边头尾，啊，若有起厝起来，你着爱占卦，啊，就以应爻为迄栋诶建筑物，啊，又有如咱

手都知道。头前都胡人社，胡人社迄个标志，做你面头前，哇！这位先生足欢喜诶，就讲啊，这头前胡人社伊面头前做迄个呢，上迄个啦，迄大船入港，我你得保险诶，哦，你爱注意诶，迄官司一大堆，啊，爱注意。哦，那，哎，还得要去啊，还佫袂动呢，公家的土地，啊，伊就好啊，即位地方的做议员，啊，试看嘛咧，伊嘛小可半信半疑，啊，我都无插即件代志啊，经过个半年。有一天早时透早，啊，因囝甲载来，啊，载来新闻室，我7点钟到新闻室，要不7点伊就到位啊。我讲你哪结论哩？我嘿啊，啊，唔知啦，头前迄个气起来了以后，伊心脏开始直直无力。啊！开始五脏六腑拢起故障，啊！毋知是啥原因，心脏痛，啊！马上当会翘起来，啊！佫袂翘咧，拢剩半条命，啊！迄都是厝向出去，公家的建筑物，啊！是社团的建筑物，挂站起来。迅雷轰，要穿过来用，冇，阿金刻薄，硬摇，就是这个钟楼，这个塔，好、哦，阿来细摇。都是厝，啊，阴气死，看怎么办？啊，我只有一个办法，今日先等厝，你的厝，厝尾顶面头前，门头顶挂一块镜，较大的意思啊，啊，把这个气先化掉呀。啊，安尼咧，啊，你这找机会看要换厝，还现在要来改门，那么这位议员先生，谢谢老师，我，安尼我等下赶紧来挂件，啊，挂件较省，要改是开多少钱呢？所以用件。

做件来反射化煞啊，行上好的方法凸透镜会把那个形 变形的凸透镜啊，就这样挂起了过车吃个月呢，我自己开车来生活室来感恩老总啊，拜老总啊，讲伊自行挂起了，脚开始有力，心脏开始袂疼，啊，奇奇怪怪的病全好呀，啊，所以同修，咱有易经会晓啊，啊，吉祥祸福，易经了了分明，啊，只有啊啊，多多请你你面头前，请你心内。你不管啊，家己做家己的老师。那么你要格运，要天照啊，你最好要用意要卜卦。你格运要天照，我即马运过去啊，我这个所在要增加起一栋，吉凶如何？啊，你要用意站起来。要看四爻和应爻的比较，应爻克四爻，你就起起来处，那栋是会伤到你啊。四爻破了啊，你啊鬼爷也一无是处，爱情注意啊。四爻空蒙啊，进处起开始会冷的。啊，那么你还要看财爻，在哪看？啊，那个起起来，你本财本体财会起不掉，会破财。啊，主生爻带破，表示讲，这种那个新的个起起来，啊，这里呢，啊，阴啊，会未出头天。囡仔会开始会去顶打，啊，这有一个案例，啊，我呢在台中

0: 和平图书馆，真大间。啊，图书馆起来。啊，得去的是，有一天我经过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祭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安那的信徒，叫看到中华医院门讲，主啊，你要坐，我这栋起起来，你唔知我走，无多公家的呀，我嘛无多去管啊别人的呀，我无多管理都爱给他走嘛，啊，伊都一一诶。跟我的意思冇去请先生给我看过呀，先生说没问题，我没问题就没问题，他问我会发生安怎，注意会放绑票、哦、你看你因为我没钱我放绑票啊，啊那没关系啦，没啦，那我问先生说没关系、哦、好没关系，你问先生为准啦，我今日冇面妆，我要你看，我是经过，甲你关心一下尔。啊，我就等伊啊。经过三四天的时，哦，电话 SOS 卡电的话，叔啊，你来救我啦！我出钱，哦，几下个哦兄弟要来甲绑票，我蒙受咧，我卡电给警察，啊，警察到底还未来。我说你不是说没关系，叔啊，我相信你了啦，你别相信我、哦、你不信我你的事情，信我吗你的事情、啊、大家都有缘给你提起、啊、不是说我爱过去让你爱给你啰嗦爱你的红包含一杯茶都没了你啊，我电话中叔啊你又来啦，你又来我会请你吃茶啦，我不去了啦，好你啊，到尾啊台中市啊发生一个绑票案就是他啊，好跟他红绑不去啊，他说他没钱啊，无钱是安那会绑票，甲人有瓜葛嘛，瓜葛嘛，迄、那个背后丫头啊，家己讲话就是，甲人有起口角，所以你若拄到这类型，万行大事咱爱忍，爱忍，才袂得罪着人啊。我也真真的呢，啊，无偌久这间厝都唔敢住，搬来弄啊！啊，这就是讲风水学。啊，那么这东西我用手挂，啊，这就是坎卦，坎为水，六冲。啊，六冲卦，啊，阴金宫无火，助会，这就是倒地火星，这是尖尖的小会，啊，该对冲，六冲卦，挂出来，卖人，再该造的来造，那么呢，这不要那该管呢？啊，只有一个办法，无得爱过去改情观。该用啊呢，不看他总可以。啊，改情观过来，那拄到这个情形，你勇敢帮忙。啊，你家改情观，改个九十度的情观。啊，安尼来，这个效果啊。所以这间厝那不好诶，啊，咱就用意粘起来，那卖都是卖到底啊啦。但是咱有教各位，爱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转要有智慧，爱有法。
阿玲有，咱就信道。

0: 那这信道耶稣对出来啊，那个三老面顶上尖尖，是国中一个数好下，啊，面顶上尖尖的火星，啊，带伊去抓人，大家都关死，大家都外国洗刷。平安会香港佬，那么这其中这号啊，艺术家啊，艺术家呢，这个机会因缘咱熟悉，啊，我以后带伊到台湾啊，你厝对面拢渐渐会关系会走来哦，无中生有会来呀。啊，迄个火车啊，用来去，那怎么办？伊也足紧张诶。那么面顶我安静，安静反射，安静反射就掉到后边来啊，安尼就一大了啊。所以破解的方法，以花小钱建立。大功德，好，就等于讲小兵立大功，好，不一定爱大将才能立功，小兵立大功，啊，这是趋吉避凶的法则。祝福各位。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湖内道场住持严礼法师。
3: 湖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湖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湖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力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湖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0: 请收看本源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当下己亥千秋，王禅老祖补天，护国习斋，台湾平安法会上，即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法会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917位天主、帝王、总统、诸建灵。中华民族秦朝时期，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中华民族5000年前三祖着陆之战，是由后裔北移韩国，桓雄天皇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汪蜀军民怨灵，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怨灵，尤其台湾228事件，受杀害无辜男女罹难的诸灵，当下法会啊，坛上各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个人往生一莲诸灵，各府无缘住世英灵啊，个人的礼节冤亲债主及住家工厂地基主，地球无央世界冤灰转动诸灵，五阴杂裂诸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这一节是己亥年王禅老祖补天护国习斋台湾平安世界和平大法会的为各位开示王禅老祖天威的最后一小节。在唯心圣教37年来，王禅老祖的慈悲，王禅老祖的天威，不可思议。再加上唯心贤士同修，大家都是从蓝天圣文光降来到台湾净土，

0: 天人合一的。啊，你们来到台湾净土，是从蓝天而来。王禅老祖在壬戌年（民国71年）的7月24日，啊，遵照玉皇大帝的慈云，啊，与台湾祖师他的天命所领的天命，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药师金母的慈悲，济公古佛、神农大帝、释迦牟尼佛、东方药师佛、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啊，即所有大慈大悲诸天圣神佛菩萨，尤其清水祖师，啊，生病的大地第九地主，九天九圣地，还有无量无边的诸天圣神活菩萨，为拯救地球，保护地球的安危。啊，在壬戌年7月24日，依照王禅老祖所开示的法仪，宗教法仪，和诸佛菩萨，尤其有72的天师，诸大如来众等，开启蓝天圣门。当蓝天圣门打开的时候，由蓝天门光降下来，第一尊的是孙悟空，齐天大圣。光降来，接着在蓝天圣门前所看到的一切中华民族的恩怨情仇，如东海龙水，东海的水，浪滔滔。啊，一直涌现出来。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所以在开启蓝天圆满之后，在民国72年的1月15日，黄禅老祖在台湾祖师1月15日，圣诞日，开始行道。而成立了义药社，以中华文化道统一间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一步一脚印，从无到有，到今天的维新圣教，这个都是天意的安排，不是人力所能够的。所能安排的，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修行的法仪，一件非常重要的阴界灵魂界，必须要超度，阳界才会平安，阴超阳泰。那么，阴界灵魂界的天人，地狱道的六道群灵，无量世界的天人，其数不可说，不可限量。所以一路走来，王禅老祖的慈悲开示了，时时刻刻要心怀、心包太虚，不要有分别心，名扬两界同关照。尤其要以宗教的尊严、经宝来恭送依照宗教的法仪和文书一一的传出圣法，可惜。我不是宗教家，我是一位工程测量的工作者，但是天意是这样，要我们修行，要为十方法界山头西建入头入尾。海路上各地游魂超度，所以这个问题非同小可。没有相当的有把握，是没有办法圆满。但是王禅老祖的慈悲，大慈大悲，还是说你照做，就能够普度群灵。尤其王禅老祖开示，他在极乐世界有一块净土，所以在地球世界，山河西涧各地的三界万灵众等，
一旦有缘，皆要超度、奉送，回归西方极乐世界。

0: 界佛净土，解愿释结，了脱生死，在民国72年的1月15日，我开始行道，一天一天的过，时时刻刻往返老祖啊，一句话让我终身难忘。完成老祖开示，阳界的人好度，阴界的天人灵魂难度，务必要心存正念，心包太虚，才能够超度灵魂界的天人，第一道的六度群灵，尤其中华民族5000年的恩怨情仇所造成的世间恩怨情仇，要特别注意，这是修行的重点。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我跟老鼠禀报，我无能为力。老鼠笑一笑，你没有能力，要找谁才有能力？我确实老鼠，我不是修行人。啊，我不是修道者，我没有神通，没有眼通，啊，没有神足通，啊，老祖开示了一句话，让我顿悟了，心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宇宙虚空尽在人的心中，你神足通要通到哪里呀？所以我悟了，而万法根源总在心，万灵。天堂地狱也在心，所以这个即是唯心圣教的教义呀、所以我叩问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又开示了：无量劫多生父母要超度。你不超度多生父母，你这一生要做有所奉献社会、贡献人间的如来之业，是有困难。所以王禅老祖才传给我，自我超度祖灵。所以想到这里，我就想到现在，唯心弟子那么多，满天下，如何

开始黄山老祖只是要办理超度中华民族的姓氏列祖列宗啊，开始503姓还不够，后来2004年开始举办第一场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维新政教功德基金会全权执行负责，当时由圆道法师、圆德法师负责担起这个天命。而第一堂的超度祖先，尤其黄山老祖开示要攻设三河西涧，全国各地常常发生事故的不幸事件的罹难亡死怨灵一定要超度啊，尤其在台湾228事变的万年文，更要以宗教的关怀来超度，台湾才能平安，世界才能和平。所以这个担子非常的艰难，生不逢其时，如何超度？所以黄山老祖开示了各种超度法仪，一一的超度。我们努力的做，限于我的能力不够，还是要仰仗诸佛菩萨、黄山老祖天威才能圆满。所以在今天早上我了解了台湾228事变的怨灵们，这个冤还没解啊，还没解罪，没有消迁啊。在昨天啊，因为我们维新弟子在台北某一个地方啊，喝尾牙及春酒啊，圆道法师顺口说出了的当地啊，在228事变在那里罹难者死了多少人，这个怨气到现在还没消啊，这个万灵啊，只有一项求得解脱而已，但是这个恨念要解脱确实需要有相当的天神大神啊来消灾化解，来解冤。所以在昨天晚上啊，这一些怨灵就找上圆德法师、圆道法师啊，早上呢电话跟我报告了这个事情啊，我才告诉圆道圆德说，我们的法会坛上
有受二二八

事件罹难者亡灵啊，斋串供养，听经闻法，消灾化解啊，诸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住家的前院。住家的前院我们要平，不要坎坎坷坷，好高高低低的，表示的崎岖不平，啊，坎坎坷坷。所以我们的前院呢？如果不平的话，我们赶快把它填平。尤其呢，啊，住家的前面呢，庭院呢，路我们最好是直的，不要弯弯曲曲的。弯弯曲曲，

也是代表我们的事业多曲折，也表示了我们的家庭也好，在外也好，很多的曲曲折折。因为我们眼睛传入我们的视田，传入我们的意念，眼睛和意念，意念我执进入视田，视田然后再反映出来，我们的念力就会生出无形中的我们的思想也不调直，我们的思维也不平静，所以我接下来我们的行为所做的事情都会复杂化，都会复杂化。我们有一位立法委员先生，他家前面很宽，很宽呢，啊，他呢？哦，前面的路呢，就弯弯曲曲的，弯弯曲曲的，而且呢，路稍微斜一点，那就是，那是什么？像蛇，讲话很毒哎，我就哎，你讲话要留口德，不然你会伤人一大堆哦。他说没有啊，我讲话都很直啊。对呀、啊，我不是说你很直啊，但是你的讲话不直哎、欸，弯弯曲曲的，干咩啊？我说你没有感觉吗？媒体的报道，你的讲话很不单纯。你哇，对对对对对，难怪朋友跟我交了一次两次就完就结束了，啊，现在几乎是孤军奋斗。我说你赶快把这个路修宽、修平，不要再弯弯曲曲。他说：“我这个请专业设计呢，专业设计他就不懂嘛，有什么用？专业他是让你，他专业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嘛，他没有心理学的观念，没有大智慧来设计，也不能怪他，只是怪你没有福，德行不够。”我就赶快，你要连任的话，你就改；不连任就算了。啊，他又去打电话去问他的专业设计师，没有啦，这个哈、哦、缓和你的心情啊。第二届就没有了，再一届那就选了落榜了。啊，自己压自己孤单，愿意当牛来拖，没有用了，牛来拖拖什么？拖赛呀、啊，拖。啊，第二届就没有了，开始破产，哈啊，那那那乌乌单呢，跨着到人家前面就跪着，都没得衰功啊，好、哦、给人家跪衰的，我要当牛来拖，哎呦，不是没有用啊，要做民意代表，你一定要从平时的建设，临时抱佛脚没有用的啦。啊，所以就没有选上啊，没有选上咯，开始失败咯，失败了就生病嘛，长生、沐浴、冠带、灵官、帝王，然后叫衰、病、死、木、绝，死掉了。后来就要胎和阳，开始要重新投胎，好，慢慢的培养。教育又长生起来，啊，那这过了3年多了，这位立法委员就死翘翘了。啊，在死的时候交代他的家人：“你有空去看张老师。”啊，我没有按照张老师去做，所以今天才会这么的怎么样？太太她来了，我说没有事了，她的业力了，啊，她的业力，啊，魔镜。福德因缘不具足，所以我才有这一切的现象发生。好，啊，我们再来哈，啊，这个庭院又望不可安装马达或震动的机器，前面抽水机不要在右边，在右边的时候，女人病一大堆，坐骨神经，这个肩膀啊，这个地方。酸呐、啊，痛啊，都
少不了。所以庭院的右边绝对不要有马达、抽水机等等，哈、哦，再来嘞哈、哦，庭院右方不要建厕所。虽然说龙不能臭，虎可以臭，但是臭不要在前面臭。很多有赚到一些钱的人，他怕房子里面厕所给人家用，万万没有想到，人家要到我们家里来撒一把尿，那是匪耶、欸。哦，你就怕人家回到你家里来，啊，你就好了，我前面就来盖一栋厕所，不要给人家。在需要人的时候，每个的贵人，当他一旦有钱、有财、有势的时候，他就认为都是来找麻烦的。这个人的常情会这样想，他就外面盖个厕所，滚到屋起来，完蛋了。啊，叫自作孽，啊，不，那不可原谅，是自己制造的。好，所以我们的前任我们如果说很宽的话，你这里绝对不能去盖个小厕所，这全。握拳，握拳呢？匣子开始花钱，开始花，开始赌，开始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包括大人也一样，夫妻开始吵架，啊，这种种问题都会来。这个就是我们庭院右边不能，也不能盖凉亭。有的啊，我钱赚了，我回来在这里泡个茶，泡茶。各位，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也要节俭；还没成功的时候要节俭，好，成功的时候要更节俭。但是我们人的习惯，成功的时候他越是的，没有办法克服节俭，因为他的身份没有办法跟人家相比。比身份的时候，很快就没有身份；不比身份，永远有身份。老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众生啊，你们世间人啊，要比身份，很快就没有身份，而不比身份的人永远有身份。老子用这一句话鼓励我，怕我要会提高身份会很麻烦，所以我也时时有时候念头稍微有点偏颇的时候，老祖就会提醒我什么事情要小心，不要再有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发生。好，所以我们上次卜过卦，当你成功的时候要怎么样？天则离，离则离也啊。一本原来的诚信诚实。好，不要说当你成功的时候那个好下拜。我们落魄当乞丐，没有人会笑。当我们一上来有钱，然后再垮下来的时候，人家才会笑，人家才会笑。所以老祖他很怕我们的弟子们这个当一旦有成功了，有骄傲的行为、骄傲的表现的时候，共高薪呢很麻烦很麻烦来，庭院右方不可放石磨，讲过了。庭院右方不可有水池，我们庭院右方不可有水池，不要有水池。有水池的话，我们右边是火嘛，那么变成火水未济，回水火水未济，第六十四卦，你要开始轮回，要轮回到第一卦。变成乾为天，变乾为天，潜龙勿用，要又会摔下来，睡到最低的阶段下来。所以很多人在他的右边白虎边他
做了水池以后，是活水为祭，活水为祭，我们的纳甲是什么？六亲呢？活水为祭的六亲是什么？属于火嘛，是兄弟啊，就是兄弟。兄弟是耗财，是劫财，而且无火，无火又是劫财，财守不住。所以我们在右边有水池的话，火水未济，财守不住，耗财，无形中的耗财，吸引一大堆食神啊，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这些习惯一大堆，看过很多了，很多。所以我们白虎方不要有水池，白虎方不要有水池。我们不要有水池，你就会比较平静。即使没有赚钱的话，我们不做没有赚钱，也不会寅吃卯粮，啊，寅吃啊就刷卡先刷爆，以后再来拼命追钱，就不会有这个现象。好，啊，我庭院右方不可有巨石、水缸、巨石、水缸。水缸也是水，水缸就是拳头，巨石也是拳头，哈啊那啊，庭院右方不可有假山造景，我们右方有假山造景，白虎昂头，我们可以占个卦，啊，你右方白虎方啊那个造景好不好啊？你可以占个卦。你看，啊，右占右方藏啊，甲山吉凶。好，这个四一一什么卦？啊，雷天大壮震卦雷，好，雷天，好，雷天大壮。动出爻，是不是出爻变？子有没有变的哈？六亲呢？啊，是不是四爻在第四？好、哦，这个父母爻，好、哦，这个七财爻，化丑土，兄弟就化回头客，六合回头客。破财劫财，水变成劫财。六冲卦，冲则善，冲则善，善什么？善财，善财，很灵哦。右边，啊，那个坐甲山，很不好，啊，这个大家要注意。啊，从易卦，有时候很多问题我没有办法解，我也卜卦请祖师爷来给我们开示，都很准，嘿嘿，哦，这个就是这样，财就是水嘛，水化土嘛，土回头扣，化回头扣，就土扣水，劫财、破财、散财。好，我们再来哈，啊，庭院右方不可建车库，我们白虎方不要建车库，你白虎方建车库的话也是不好，那么我们可以再占卦，好，白虎方好，白虎方啊，建车库，前面的白方建车库好不好？

好，四七二，是什么卦？三连乙，三连乙，三连乙就爱糟咯，文昂找姜子牙，爱糟咯。第二爻，动二爻，子寅辰巳巳戌水寅，四爻在这边。好，兄弟爻动了，化卯木又兄弟爻，你看七财爻，好和父母爻七财，父母好兄弟爻，兄弟化进神，层层的劫财，寅木化卯木来克戌土克财，兄弟来克财来劫财，化进神。层层的劫财，大凶，白虎方建车库，你们去印证看看。卦中又没有子孙爻，没有福，又没有库，车库建了，没有财库也没有用。那么劫财星化进神，滴滴夹的，哎，没有完没了，所以各位庭院。右边建车库绝对不可以啊！啊，我印证太多了。好，我们再来了哈。庭院右方不开大门，右边我们不开大门，开虎门，那是开虎门。这开虎门。啊，不开是凶，开虎门凶，我们也可以占个卦，请祖师爷说这样好不好？哦，右庭院右边开虎门好不好？你们有没有在练呢、啊？

好，火天大油。旭月。好，虎方开大门。好，这是317。好，是什么卦？火天大油。好，火，这也要动，好，动初爻，减六还一嘛，好，子，行，又未济，啊，这也要戌月，月破，好，父母爻月破，啊，财爻是衰，好，那么子孙爻。画丑土，好画父母爻，子孙爻就库动，回头客，啊又破，没有用啊！啊，而且呢，今天是卯日，卯日的兄弟也要暗动，点点么劫财，所以我们庭院开虎门。也不好，好的，不是说我说不好就不好，还请祖师爷、八卦祖师来给我们指点呢。好，这是最公正，而且最印证的最正确啊。好，再来啊，庭院右方不可有高电线杆，高的电线杆也不好，白虎压起来，压起啊，杀！煞气腾腾，右手拿起来，这煞气腾腾，好，这作战充满了肃杀之气，好，所以右方拿了，这电杆起来也不好，啊，庭院大门外面不可有电杆，伤眼睛，高血压。大门出去，你有电线杆，一定高血压。很灵，好，无论在哪里出去，你电线杆，外面的电线杆，眼睛会毛病，高血压，高血压。曾经我们一位师兄，全家都高血压。连包括7岁的孩子也高血压，你看都怪7岁哦，也高血压。有一天呢，我到他家里去看了，哈，大门出去，既然那个大么大高压的那个在前面，你没有门怎么不移？啊，先生说我的命，好，我的命命宫是我在这里，那边是什么？什么荒？延年荒。延年到哪里呀、啊？哦，我说你不行不行，你把这个轰起来，赶快移到这边来。移到这边来的是龙边，改过来以后呢，没有多久，全家的高血压都好，连7岁高血压也好了。后来在台中龙总呢，医学界要跟他做一个研究报告，他们开了那么多药。哦，每一天药都开检查，找不出所以然来。后来跟荣总呢，这位医生讲，我家风水问题，前面对着高温河，刚好一只大的电线杆，所以全家高血压。为什么高血压？眼睛前面，我们前呢是坤，前面是坤卦，这是木。木克土会伤肾，而伤肾呢，气会堕积，在肺和心脏会堕积，堕积了它那个气血在脑浊，没有办法降下来，道理只有这样，所以他改了以后，哎，好了。这个风水有很多很多的风水病，啊，
再来，我们前庭院大门外面是不可有葱、乌角、葱蒜、口熟、破财，也是高血压，也是一样的道理。前面有那个乌角，乌角不是这个乌角哦，不是这个乌角，不是。啊，前面假使乌房屋是这样来。这是屋角，无论这边过来，这边过来，你出去了，刚好冲到这个屋角，高血压，口舌是非一大堆。右边来，右边的屋角来，破财，因为不平安而破财。好，因为有什么争与斗的事情，有口舌，而左边过来。啊，那个是吃东西常常不小心，就是龙边过来，青龙方代表有主食，主食有吃的喝的，常常吃了东西吃坏了肚子，也因为常常有一些酒场产生闹事。这个也是自己莫名其妙，所以右边的房子搭好一半，你看到屋角，那你怎么办？像这种啊，你们开这边白虎方昂头，那么不得已，你尽量从这个地方尽量门开过来，稍微偏右边的没有关系，稍微这边呢稍微偏过来，做成案。案桌，好吧，你这看起来一个案桌，过来就是白虎昂头，又更凶，再过来完全白虎方也不行，那么你就移过来点案桌，你会比较平安。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法则，但是很多人在这方面吃了闷亏，啊，也没有办法去消除这个闷亏。啊，所以今天呢，告诉各位怎么解。你帮助一个家庭，你功德就无量哎。哦，这个真是可以行功立德的好妙法啊！啊，那么庭院大门外面不可冲大股式，大的股式，大的股式变成上吊式。前面冲了大的股式嘞，他的气比较旺，我们的气也。一进门，我们气会被吸掉的这种气，所以各位你们回到家乡，看到大的股市，你不要说哎呀，我抱抱看呢，是他的气很旺的时候，没有办法轮到你呀、啊。西瓜挖大饼啊，西瓜靠大边呐、啊，而树的气很旺，你进去你就被吸走，我告诉你。你抱不过手的树，你最好不要抱。那么我们也可以占卦看看，好，抱不过手的树，你好不好？啊，请祖师也来指示嘛。

折叠水，抱大树，吸气，直吉凶。好啊，四二六是什么？四二六是什么？啊？折叠水是什么？变卦。无望，好，则雷水，直引神，好，亥酉未动，好，这个七财爻化进神七财，好，这个七财四爻戌月，好，戌月卯日，好，这个官鬼。官鬼开始戌月，四爻破，月破，哎，吸不了气，暗动，鬼暗动，鬼暗动，什么鬼暗动？啊，再来，财化进神，财化进神呢，化六冲卦，天雷勿忘，啊，这六冲卦，各位不要随便抱大树，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台商会。

0: 欢迎收看台商会，我是洪玉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益泰科技总裁林宝章林总裁，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他个人的这些经营的艺术、人生的这些美学。欢迎林总裁。
1: 啊，维新电视台前面的观众听众，大家好。
0: 总裁好。我想在这个创业经营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精彩的过程啊。那当然我们会有发展的这些喜悦，但是呢也有这一些考验在不断的给我们增长智慧。那这个部分我想来请总裁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面对的这些考验当中印象深刻的部分，印象深刻的人事物。
1: 我想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有一个特质美光这家公司是美国很大的一家公司，刚好在我们货壳厂的隔壁的，他们亚洲区的董事长曾经我们一起吃饭，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台湾这一块土地的工程师实在在世界上各国找不到了，像黄仁勋他也这样讲嘛，为什么要以台湾为中心？他说，举个例来讲，在台湾半夜大地震的时候，美国那边总公司打电话来给他说：“哎，你们台湾大地震了，现在怎么样了？”他说：“你放心，现在机器都在动了。”半夜大地震，所有美光或者台积电也一样的，所有工程师衣服穿着跟太太讲说我要去公司了，也没有交代什么，赶快去公司把机台机器调整好，马上就生产了，不用等到天亮了。他说这种精神，这种人才世界上没地方找。所以说他在亚洲这边要投资，在大陆、韩国、新加坡、台湾，他重点就放在台湾。他讲过这一句话，他那个董事长是大陆余姚人呢，大陆的人他这样讲话，所以说台湾这一块土地的话，他是师父讲的吧，有八国水神嘛。所以生活在这一块土地的人是幸福的，大家不要忘记啊！我们能看这条韩溪也无去啊，你们都是有福气的人，才搭上这一班车，刚好在台湾这一块土地这一站下车的有福气的人。
0: 总裁表现的就是这是台湾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底气哦，就是要给大家多一点的信心，这样。
1: 另外，台湾这一块土地，从小在观察有一个特点哦，这个庙宇差不多五堡的一间啊，庙宇啊。后来在大陆去看，哇，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庙宇，为什么？文革的时候，他们是无教论嘛，所以所有的神明都跑到台湾来了，像老子也是大陆来的，观世音也是大陆来的。妈祖婆也是大陆来的，所以说在台湾这种信仰的话很强烈的一块土地上，因为有信仰才能够洗涤人心呐。所以说像我们维新圣教举办的法会啦，会把一些个人的冤亲债主啦，还有祖先啦，还有其他的。
0: 地基主等等，公司、工厂，
1: 通通能够请到那边听经闻法，还有得到三宝师，还有供养普州、火生仙这些殊胜的地方，在大陆就看不到。在我家的话，我的祖先呢，要到现在我草屯住的地方。前前后后挂十五杯拢上杯啦，无卡杯、笑杯个点挂。当然中间是问了祖先要不要来啦，种种，就是中秋节杀。

0: 九九重阳十二杯，总共加起来十五杯，没有卡杯九杯，不卡杯七杯个点播。所以哈、哦，有时候哈、哦，很多人不晓得祖先的重要，好像说祖先只有一个牌位而已，那什么，对不对？哦，我敢问伊也未甲我回答是啊，对不？哦，我甲请教什么代志也未甲我指点嘛，那个不算数哦。其实祖先的灵哦，它很重要。师父讲嘛，祖先安，我们小孩子或者在世的人才能够安呢、啊，平安。所以说，像这一些的话，也是我们唯心圣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能够把祖先安排的，让他们听经闻法，然后去西方极乐世界。再来讲，我公司的话所做的产品呢，
1: 是，
0: 一直忘了提。我们公司做的是属于医疗器材类的产品，我们是做给全世界最大的医疗器材公司，当然不能做广告啦，所以那些客户的名称我不能讲了哦。但他的公司是大到什么样子呢？我们去德国参加医疗器材展，在杜塞多夫参加医疗器材展，总共有八个馆。那八个馆你要看到完哈，马不停蹄要看到完，差不多要3天了。我们台湾去的话，顶多是展览会场，顶多一个小摊位啦。哦，
1: 是，
0: 美国那一家客户他去的话，他租了大概50倍的这个小摊位的面积，只有摆几张桌子，让医院的医生或者采购人员去那边看展览，到那边喝个咖啡休息一下，喝个水这样，他们不用没有拿产品出来展览呢、啊，那公司大到他不用拿产品出来展览，哦，才知道。什么叫大公司哦？上面他只有写他公司的名称，表示说我来了，这样而已啊。他产品太多了，他不用展览，他们是赚通路的钱呐、啊。我们台湾是赚加工的钱呐、啊。啊，所以那一种国际化，你要如何国际化？那人家是赚品牌通路市场的那些钱。跟我们台湾经营的方式不一样了。当然，我们一台公司从来没有做不出来的东西的，所以刚开始是做螺丝嘛，哦，就是扩件嘛。
1: 是。

0: 那有一次，台北贸易商拿个医疗器材的东西来，他跟我讲医疗器材，我说啊，不要不要不要，哦，那个医疗器材离我太远了。后来他骗我，这不是医疗器材，是特殊的螺丝了。
1: 是。
0: 我说好吧，我们集合5个人开发团队，连续8个月没有休过假日，没有休过礼拜天，晚上最早离开公司是10点了，最晚是1点，因为再超过隔天上班会没有精神。连续8个月把它开发出来。哦，你只要说睡眠较短吼，食伊袂着啦。啊，订单给你一点点，哦，看你的公司的组织制度，还有你的财力，还有你的品质，还有你的管理，都考试完毕认得可以哦，才下个比较中型的单子，已经3年了。你连三睡眠较短，食伊袂着，所以也不是说故意要怎么转型。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啦，我刚好他骗我，贸易商骗我，结果我被骗了，所以我一直称呼说一个美丽的错误，所以走到医疗器材这个方向来。啊，我们所做的东西，还有牙钉，还有脊椎手术的钉，还有骨折、骨头创伤，

0: 的那些古典古板呢、啊，啊，所以说在这一块我们也做得蛮有名声的，很多人都称呼我们是一个隐形冠军的医疗器材厂这样的。但我不同意这样讲我一直认为我们是一个小小的路边摊而已啦，我们还有很多要成长的地方的，所以每一个时刻都有明日之星的两种产品在开发，一开发都差不多要5、6年，每一年那一种开发的产品大概都要烧2、3千万的新台币，等于一年开发那个明日之星的产品大概都要吃掉 EPS 2块钱啊，EPS 就是每股的获利啊哈。大概都要吃掉 EPS 2块钱了，所以我们经营企业是用这样的永续经营的态度在经营了。
1: 包括像人工牙根的研发这个部分，现在这个部分的研发，可以请总裁跟我们大致概略的分享一下吗？比如他的这个因缘如何，他的动机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0: 人工牙根，这个东西的话，它也属于五金零件的一种了。啊，所以我们对于零件、机械零件、五金的加工，我们是很有这种很好的基本盘的。啊，至于台湾很多人有一些企业在做牙钉、牙根的、啊、哈，这个东西。因为要烧很多钱，我们光是牙钉就烧了6年的时间，每一年烧了2到3千万的新台币。但是比较没有财力的公司，开发1年2年就赶快退出市场了，因为没钱了。结果品质不好，到最后常常种下去又掉下来，种下去又掉下来，后来公司也关掉了。所以说，一个医疗器材要开发哈。要跟很多的牙医师，很有经验的牙医师一起开发，然后参考国外的，再来你的特点在哪里？哦，因为你要把品质做好，还要申请很多的证照。那我们在医疗器材的底子本来就很雄厚，所以证照要申请过程，台湾的啦、美国的啦、大陆。那一些我们很内行，所以还是要6年的时间。所以关系到这一块的话，现在美国一家大客户代理我们全世界的通路啦，等于被国际的品牌认定品质跟他们完全一样了。这一块我稍微做这样的解释了。
1: 好的，谢谢您。那接下来想要请总裁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曾经失败的这一些考验当中呢，因为其实真正的成长呢，是在透过失败的这些经验走过它了之后呢，我们再站起来的时候，其实这个获得的智慧跟法宝才是最丰富的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您的亲友或者是很重要的人事物，是否给您过很大的一个支持？那印象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深刻的一个过程？可不可以请总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至于创业哈，刚开始的时候是卖螺丝，做螺丝。刚开始怎么奇怪，怎么生意这么好？啊，结果都是一些不好的客户了，钱都收不到了，倒账了。啊，那时候没有票据法，就告诈欺了，就逃法院了。因为那时候也很气馁，为什么会这样？后来以前又有一位老师啊，指点我了哦。他说：“你有创业的这个命，查甫人哦，向前看，莫阁回头哦，电梯才会升长，铃啊定出头爱互讲啦。”啊，所以跟我弟弟一起创业，到最后。机器开发出来， 还没完全性能，还没完全好的时候。

0: 帮人家做代工，啊，赚代工的钱，啊，我就跑到生产力中心去上班，去当顾问辅导各公司的经营管理。那时候从鹿港那边骑摩托车到台中中兴大学报到的时候，在写履历表，谁啊？我住处没有谁啊。啊，一位外省籍的女孩子，长得大大高高的，黑黑的，哦，她叫得很大声，你把她为什么没有写住址？我从鹿港骑到这里，那时候夏天西北风，所以要穿雨衣，南加一边拢湿漉漉了，已经没有什么胆量了，失败啊，叫遐大声，喘起来哟。哦，那时候才知道我的人生连现在住在哪里都不知道。他假如小声说：“哎，请问一下，你那个住址怎么没有填？”我还有好解释，他说：“你把他，你怎么没有写？”我好像在骂人，我错了。我说：“哦，人生哦，这是最低潮的时候。所以人生每一个人都有最低潮的时候，等于失败了吧？”啊，失败，你缴过的费用，后面记得哪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你再重新站起来，你花去的那些费用叫做学费啦。
1: 是。
0: 那你假如说那些费用缴掉了，花掉了，你不敢再站起来，那叫做浪费了啦。哦，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人生一定要有贵人。刚才讲的说，人生一定要有高人的指点，再来贵人的协助。那时候我的一个姑丈啊，他站出来说：“哎，你去买一块地盖个工厂，啊，当然是农地嘛。
1: 嗨。
0: 啊，工厂盖好，我的人格被我的姑丈信任到说，在哪里盖什么工厂。”我不用去看，你去盖就好，我就付钱，因为他小孩子在我工厂里面训练吧。
2: 檀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66。

0: 所以社会上你要遇到贵人，然后盖好以后再生产，哎，生意慢慢好了，结果人家就捡起了，哦，竞争对手就捡起，哎，你那个是伪善工厂，结果，哦，县政府、乡公所还有警察局、电力公司，哦，一票来二十几个人嘎电嘎掉，哦，所以。也是人生一个低潮，然后就跑到台中共和区比较合法的，所以有时候像那种事情在发生哈，一创业的话不要成功，因为哈郑成功的父亲哈，我常常在想这些，郑成功的父亲叫做郑芝龙，啊，他的母亲大家都不知道他什么名字了。他母亲叫做郑叔伯啦。郑成功不伟大，是他有这个郑叔伯的母亲，才有郑成功这个人。所以叔伯是成功的母亲。话把他精致的浓缩以后，叔伯为成功之母啦。
1: 是。
0: 所以你经过这一段历练以后，提早失败，那是。

个好事啦。你只要不曾失败过，走到四五十岁的时候再倒下来，那时候就站不起来了。所以说，人生要有贵人，又要靠自己的努力，经过失败

0: 增长的机会啦，
1: 是，
0: 但你要把握住啊。我想这也是一个过程啊。
1: 听您一席话，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收获哦。我想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您的最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您常唱歌吗？最喜欢的一首歌曲是什么呢？
0: 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拢
0: 就
1: 唱
0: 是
1: 台语，还是国
0: 故
1: 语？
0: 乡
1: 故乡
0: 的。
1: 哈，咱观众朋友较紧嘞，咱 YouTube 拍开，咱来听故乡一下。
0: 我喜欢那种根呢，因为像我跟朋友在交往我不喜欢交往的朋友有两个人，一个是不孝的人，不孝父母亲的，一个是过河拆桥的人。孝顺是你的根，是你的道德。说不孝，他就没有道德，你怎么跟他交往？当然过河拆桥的那就不要了吧。所以我一直在跟师父曾经谈过，我们家兄弟三个兄弟，父母亲留下的财产，我们也在争财产。我们是争不要了，不是争要更多了。所以我大哥说，你不要，我印鉴证明都不拿出来啊。到最后说，你不要印鉴证明，还是要拿出来，因为要抛弃证明。结果登记下去了。5年后，那时候做农地吧，还是把它抛弃掉了。所以说不要。你假如说欲望是无止境的，想拥有那个东西，你就会很害怕失掉它。你只要不去拥有，你就不会害怕了。所以，为什么说不能争财产？我看到很多家族在争财产，那个真的真的就是对父母亲的不孝。我把我的后路把它断掉，我跟父母亲讲，您家的财产跟我没关系。太太来结婚以后，我跟她说，邻家的财产跟我没关系。小孩子，我跟他讲，邻家财产跟我没关系。就像屋子过河，只有顶楼了，没当回答。所以这种一个人一生的特质的观念就是说，你只要清楚之后，你一生的路你只会走对的路了。虽然失败，你不要再往后看，迈个弯头向前看。后面的回头的事情，那都是浪费时间跟精力了，只有往前看一条路。
1: 实际的努力。
0: 创业的话，我的家庭的教育，因为我父亲曾经在他们兄弟分财产的时候，我父亲看他最后进去，他最后讲一句话：“恁本村的叫红瓦德啊。”我说：“这样对，我要更。”比父亲还做得更好，我通通不要。
1: 哇，我觉得这个父母亲的身教言教呢，是子女最好的一个支持跟内在的一个培养哦。我的爸爸也是在我的爷爷身上呢，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言谈跟他的作为，也是在自己的身上，做给我们的这下一代来学习。那今天非常感谢林总裁能够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当中跟我们分享无限的人生智慧，非常谢谢您，谢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那
0: 阿弥
1: 在节目的尾
0: 陀佛。
1: 声，我们请林总裁给我们大家一个祝福，给台湾，给这个世界一个祝福，请。
0: 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还有一句话说，我跟大家共勉
1: 是，
0: 我们应该要成为一个像书一样，有冷静的头脑，有开放的胸襟，
1: 是，
0: 还有温暖的爱心，
1: 是，
0: 能够像师父这样学习一个榜样，谢谢。
1: 谢谢，谢谢林总裁，谢谢阿弥陀佛。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在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台中道场这边，我们的茶道班的师姐杏燕师姐来我们大家铺满这样子一个很棒的茶席，谢谢您。再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参与，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一起共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午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是庚子年四月四日，两件大事产生了第三件大事。第一，早上晨时，我们方圆教室升格为方圆道场，由圆平法师担任住持，在方圆啊第七转法轮，所以升格为方圆道场。为什么要封

孙谷为轰然到场，原来教师就好好的，为什么要孙谷为到场？教室是居无定所，道场是天地定位在地球世界上某一个点，所以为道场。不是只有人在上课，而是有灵魂界三界万灵，该地区的个性是主灵啊，各位有缘的人的这个冤亲债主，借由道场的因缘，可以在道场里面安心的修行。回顾三年前，圆平法师突然肚子胀起来，肝硬化，肝病，事事求医，的结果还是继续的胀，碰到的肝爹命。回来求助老祖师尊，老祖才告诉他，你要超度，第一，你过去生无量劫来的列祖列宗诸祖灵；第二，超度你无量劫来的冤亲债主；第三，超度你在修行过程中原来在天地教，在不同和教文，在那边修行打坐禅坐而结下的很多灵魂界空界的护法神将，这三个原因造成灵魂界无处可去而且跟他有缘，他们就在树下结营扎营那么人的身体，记住，肝就是木，肝木就会集结在肝的部位我们的肝表面看起来只有一个小小，事实上那有无限宽广的空间，所以三界万灵各位的祖灵冤亲债主没有地方回归极乐净土，而是自性佛净土，所以就是结杂在人的身上一天一天的杂营，所以我们公庙有五营，金木水火土五方的灵魂界聚集诸所，就是五营。所以在本来新圣教水陆法会还有一个坛。

0: 啊，这个坛呢，俗话说就是去着了，翰林所，无人供养的，啊，各姓氏无人供养，有着啊法界他的怨灵。翰林所来到的所有的诸灵，跟我们任何人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当来做鱼的时候，有一个去着了，就是翰林所。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啊，那我们在水陆法会所受的含灵手，也是要诵经，也是要供养。啊，尤其我们诸位长在各地啊，各县市，你们的住家附近，你们占卦，用意占卦，占当地的啊平安如何？若是卦上出现了白虎洞，表示当地常常有血光，而鬼洞到处不平安。啊，兄弟摇动，啊，那无数男女孤魂游走当地的很多，啊，玄武星动，张张常常有查拉仙，啊，朱雀洞，正义呢，啊，那地方鸡犬不宁，啊，成蛇洞。有很多的阴神、阴灵啊，在当地游走。哦，这个都是我们用意，黄山老祖把《易经》啊转化为人性化、神格化、轨道化啊，等等等的现世啊报。所以我才说，水陆法会含灵手一定要设，啊，才鼓励那的诸位长啊，你们呢，啊，要用意超度，用意来算占卜，啊，若是有以上所说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报名到的。维先圣教功德基金会，啊，我们祭祖总会，或是宣佛寺，啊，事务部来报名，这是你们的慈悲。啊，我们不收钱，只要社会平安和谐，那我们大家都赚到了。啊，所以宗教的修行法仪。不可思议，宗教的修行啊，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只有拜拜，只有拜拜还不够，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意

0: 立人和立天。还听有无？好，那好了，这一次的庚子年，啊，世界性的天文，啊，在今年庚子年1月13日开始生产，啊，在36天之内要送480万部的龟谷先师天德经经宝来供养。啊，老祖开示我们，啊，你只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绝对会圆满。在仙佛寺天坛，每天早上一大早7点升坛，我一定到。啊，在仙佛寺天坛呢，啊，来祭天，啊，来超度。啊，天恩煞神，而且啊，最不可思议的，刚才圆义法师跟你们说的报告的，就是一颗啊金龙珠啊，这个太极金丹石，这个石呢石头就是三宝寺。啊，金龙穴，他的珠，在1000万年前，啊，就一直转绕。这个球在游走虚空法界，结果掉到我们南投市八卦山易经大学，啊，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天心妙莲池的正中央，深度8米处，啊，挖出来了之后，啊，原来我看到这个石头是很漂亮，就放在天坛，啊，放了好多年，啊，等到今年的1月13日深坛，啊，武汉肺炎来势汹汹。我们很烦恼，老祖开示要压制这个天瘟，这个煞神瘟神啊，这只有这一颗金丹啊，金丹石龙珠才能够啊压制这个瘟神，台湾才能平安。所以我把他请出来，在仙佛寺天坛，我们在祭坛祈福，33天王圣座，28天王啊，4维天啊，光辉王啊的座前啊，这颗石头，这个是宝石，就开始发生他的功德力了啦。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原来我们也都不了解他到底这里面藏着什么玄机。老祖开示，这颗珠有一天时间到了要还三宝寺啊，这个金龙啊，在而且在4月4号

要安。这个金融，这个猪啊，宝珠啊的时候啊，这个4月4号的今天呢，啊，天文煞神就会平息了啊。所以刚才啊，我也请律法师啊问他，今天有多少例的？啊，问了结果，查了结果，零确诊，台湾平安，不可思议啊。啊，在2个月前，老祖就开示了，要等待时间到，把这个金龙珠啊回归，物归原主，啊，回归三宝寺啊，这盖的庙中庙，在3月19日，庙中庙在动工啊，在打开啊，三宝佛坐下啊，然后呢啊，要盖一个纯用石头刻了啊，庙中庙，然后来供养这颗金龙啊，宝珠的时候，今天啊就会平息了啊。当时我也跟你们严嵩院长，还有我们好多同修，在天坛也都说了啊，说今天啊会零确诊啊，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去领悟到宗教的修行力量不可思议啊，宗教修行的功德天不可思议，加上人为的努力，政府的努力啊，所以在3月19的时候动工3天啊，要这金龙珠要归还的这3天零确诊啊，过来虽然只有10-20例这个确诊啊，这个是从外面进口用海船运回来的，那不是台湾里面的产品产物。好啦，这几天来大家都很紧张啊，我也很紧张，我怕说我讲的话啊的天意禅机啊会破洞也闹毁，结果有没有闹毁？好，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一直要求各位大家诵经诵经诵经诵经啊，这个功德天不是一般凡夫可以了解，不是一般学术界在那边啊做的谈天说地漫天啊的口沫横飞就可以解除啊，所以必须要有实质的修行啊，只要我们每个人心有爱，大公无私的祈祷的时候绝对会满愿的。终于今天4月4，龙台，4月4也是文殊利菩萨啊的圣诞啊活诞日，好啦，所以今天呢啊，我们弘扬道场落成了，三宝寺庙中庙落成了。

他的瘟神今天能确诊，啊，这个是修行的功德力耶！各位同学们，你们都是啊，台湾平安守护神呢，所以我这做了10万多个啊徽章，送给各位，在差不多半个月，全部都好了，每一位我都送一个徽章给各位做纪念，啊，这台湾平安守护神，啊，这个就是因果律，有前因，就必定有后果，后果的圆满，必须要有前因的善业、善念、善心、慈悲心的修行。啊，我们唯愿呐，啊，今天开始，台湾的啊，这个天文永续，天灾永续啊，这是三世因果，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三世因果是虚无缥缈，啊，三世因果时时刻刻围绕在我们的念头，围绕在我们的心，啊，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啊，那么今天开始，啊，我相信，啊，台湾平安会更加的平安，啊，这是我们大家的功德天。我代表王禅老祖，啊，向各位致意，大家一起来努力。啊，接下去我们要祈祷的，就是世界，啊，现在有195个国家，啊，有罹难的这么多的灾难，台湾平安为基础，世界就和平。所以各位同学们，大家继续恭诵《天德经》，后面我们来回向啊，地球啊，所有的天文都能够永续呀！啊，这即是修行的功德天，这个也是三世因果律的最上圣报和赏。啊，若是我们没有那个心，得到业报是难免。啊，那有那个心，有那个爱，会得到善报。啊，这个是我们所期盼的。啊，唯愿呢，啊，各位啊同修呢，我们大家继续努力，祝福各位。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 04-25

0: 5-6-7-6-6-9 0-4-2-5-5-6-7-6-6-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啊，所有贤知同修代表，我们继续来阐解佛所说的三世因果。佛所说的屡报不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世间人所写的预言据说那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们与各位共修，我们都要来阐解佛所说的，所以开经偈就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即是佛所说的真理呀。那么我们现在要来与各位再来研究、探讨、阐解《佛说三世因果经》。今生陀灭为何因？问故啊，陀灭为何因？前世吹了笑拜佛人。各位同学啊，我们看人家在拜佛，你要赞叹啊，我们不要笑人家耶。在仙佛寺。有一次，有一个阿婆提着篮子，很诚心的提着水果和饼干来到仙佛寺老祖圣像前，跪在那边一直跟老祖讲话。讲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还讲不完，拜好了，就回去了。曾经我们一位师兄，他说这个阿婆，怎么没有那么没有水准？穿得青青菜菜，挂一个布袋啊。来这装水果、饼干来拜老祖，跪在那边前面一直讲一直讲，你不要笑人家哦，你笑，你要负因果。所以第二次再来，我看他们在那里，我就进去大殿背后听他在怎么讲。他在祈祷的，他大公无私的祈祷，说他的儿子在总统府什么科当科长，请老祖保佑他有智慧，

0: 能为台湾人民啊来做好事啊。再来呢啊，他的儿子也在某某高中当校长啊，求老祖哎啊保佑啊他呢啊孩子哎能够好好教育好啊。再来啊，又这祷告说他的女儿啊在台北某一家大公司当总经理啊，他的业务是做整个的世界啊的企业啊，希望老祖保佑他的女儿啊头脑很清醒，能够做更好的啊生意，让台湾会赚钱啊。一直念，结果他生了五个儿子三个女儿，所以他祷告到完毕了要两个小时。我在旁边站着，我很感动啊，这个阿婆你看不上眼，结果生了五个孩子三个女儿，都教育的那么有成就，而且他到宣福寺来拜拜，他是坐自己坐的车子，坐公车啊，公路局到我们福贵派出所那里停下来，自己慢慢走慢慢走来拜老祖啊。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啊，这个阿婆啊，她的慈悲啊，教子啊的用心，她不顾自己的形象啊，一心一意祈祷的佛，祈祷的老祖啊，能够保佑她家孩子能为社会做更多的好事。所以这阿婆，我合掌问他三拜礼啊，阿婆啊，接受我跟你啊三个礼啊。这阿婆跳一边去啊，手脚那么灵活，我阿婆你在卡丘下以后啊，早上我还要敬财，爱歇山爱起地啊，七八十岁了还是这么健康。所以这个来生一定会做世间投胎为大贵人啊。曾经也一位啊，那些信徒他来问事啊，他问我说，老师啊，我那天问姑一下啊，驼背下来，我驼背按照你去找滚的师傅啊，你一定有多有错过去啦。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 0492723742。

念给他听。我你即摆下土地稳固，你的方式拢咧笑人拜佛，笑人拜神，所以你有守护神、护法神，你的守护神、护法神、指导神，完全借助，也希望借你也学拜佛，能够检验世界，带着你的祖灵、守护神一起拜佛，所以这位菩萨呢，哭了，他说：“老师啊，请你原谅我，我过去看到这些拜佛的人，我都笑他们。”笑伊讲遐无水准，笑伊讲这里不懂得拜佛，搞多少口鬼咧拜，你不知道人家在想什么，你只有眼睛所看到了，你敢笑？我告诉你，栽在你身上来。所以，换汤啊，跪下来在老祖前面，一直跪着拜，一直跪着拜，一直忏悔，我一唔丢下，因为改正，可惜太晚了，已经僵直性脊椎炎已经固定了，再忏悔。再换你自己拜佛忏悔，这个也是有益的。停止下来，不要再弯下来，不然的话，那就一直驼背下来。所以我们看人，我们就可以了解三世因果经，咱有它。咱就了解哦，伊就是笑人拜佛，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赞叹人家拜佛，不要笑人家拜佛，赞叹人家慈悲心，不要笑人家，用你的想法来做评断，所以这个。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人的因果律了啦。前世笑了拜佛人，咱笑人，这世人会稳固。你即摆会笑人拜佛的咧，那以后你嘛有机会做稳固的，那稳固。是足艰苦诶，而且积咧心中，要喘未起来，无滴滴无拉咧，今生缺所谓何因？即世人开脚、开手、欠手出世出来，都欠手，是为什么原因呢？前世。都是造业人，这世人拢是造业。咱人两只手是来做成功率度的，结果这两只手提来造业，害人、怕人、抢人，用咱写写字这个。乱投书，乱告人，这个一定有因果的。所以两只手，咱是要用来写，让众生充满的生命活力的和希望的手，不是用手来

0: 投书乱说写字写文章漫天的来造谣生是非，这种的人来生出世一定会欠卡欠机会，尤其是欠不然手开手去。那么你看到这个情形你可以告诉他说，佛说的三世因果经，你今天这个手不方便会这样呢都是有因果的前生造了很多的恶业很多的恶业一招而出来这一生你的守护神护法神你的主灵就会给你缺手欠手这个是非常灵验的。所以各位同修我们看到有人缺手的话你可以告诉他，你相信佛法，相信佛所说的就是三世因果那么有的人，那我已经缺手了，那怎么办？那就忏悔嘛，有时就是要多念经念佛，来求得来生一个平安火烧的话，业报一直显现，业力一直牵绊，任你再怎么样的医学也没有办法来解决你的烦恼所以我们这个就三世因果佛所说了那各位同修你容易去冷静去思考那你的亲戚朋友还是我们家的人有人手开手还是手出事出来没手这呢都是有因果因果一旦发生这业报一定会相当的恶报，这就是因果的律，因果律的问题。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今生缺角，这些人缺角为何因呢？他出事出来，也无卡，也是一卡动动害，也是伊在嘞为何因呢？前生迄、那个拦路打劫人，拦这个路打劫人，在善意的地方风言过去，后离接到善意的地方一个山形，这个山形呢就像那个一只老虎

啊，以前啊，这叫山谷，啊，这是一只狗，什么要叫清楚哎？狗熊告赢，啊，这个是大甲蜥。今日三亿，而在日据时代、清朝时代，凡是若是有人从这边经过，这里三杰都来拦路，啊，把衣服剥光光，啊，让看乌龟，就把牛牵走了，抓去杀。啊，半路都是在劫，拦路打劫人。啊，当时我在学习风水学，啊，我也跟着邱老先生，啊，带我去看这个形状。啊，邱老先生哦，哎，弟妹，你看，这后头，没有，高一头。啊，那双梁嘞，啊，那个像狗耳啊，啊，这狗耳窟，这人足歹，经过这个所在真歹，这是以前。后来到了日据时代，日本人啊在管理台湾的时，啊，他最讨厌人家半路拦截，所以。那里的人，啊，就被日本人，啊，日本官兵啊，警察抓去毒打，啊，有的打死了，啊，所以这到现在来才算平静了吧？拦路打劫人，拦路打劫人，这都会有因果，啊，那么这一生下来。有的人出生出来没有多久，开始两只脚就无力，动动害，啊，掰开，照得很多，看得很可怜。我们可怜的不是他现在身体上的缺陷的可怜，而是他中了。前世的恶因，不了解前世恶因，来做反省、做忏悔，才有现世这一世的业报、恶报、苦报。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啊，在当下，啊，我们就不要再犯了拦路。抢劫，啊，即使啊看到有人不幸缺角，啊，这个是必有因果，我们鼓励他要做反省、忏悔、多念佛、多拜佛，所以在。今年庚子年，天文永续啊！我鼓励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啊，大家呢啊多念经啊，身体不好啊，不能工作，那你就赶快种福田啊，赶快念经，求得来生啊得平安，求得今后啊整个人生。啊，会改变，啊，所以这个是修行的人，啊，这无上的心法妙法，啊，人既然有现世报，啊的问题，那我们同修，我们怎么办？我们绝对不能笑人家，而是要同情、关怀、可怜。

然后要了解因果业报，那我们也要好好的依法来修行，依教奉行，否则的话，我们也会犯同样的烦恼，所以我们要感恩。

今生牛马为何因？今生是安尼做牛做马是啥原因？做苦力也是做牛马，为何因？前世欠债不还人，这世人欠债不还人。那么我们在第二届同修上课的时候，我请我们岳攀老师，台北印尼的数学专家，说我们这一生欠人家5万块钱，5块钱，我把你熬的复利累积起来有偌济呢？结果算出来2亿5千多万，足恐怖的呢，富的底价。所以要做牛做马来行。我曾才让我想到，我还在从事测量，在雾峰的地方有一天傍晚这个时间刚好一位先生他跟我说了他家里一只牛就是他的亲戚，当时向亲戚借2万块钱，他钱还给他了亲戚的，而是因爱好赌博，所以这个收据没有还给他要跟他拿收据，结果他的亲戚耍赖说没有还所以做这一位先生呢又去借钱来还那也是下了一个的诅咒，说若是你欠钱你还给我，我耍赖的话，我死了做牛做马也要来还债给你果然在2年后的一天这一位林先生他养了一只母牛刚好傍晚这个时候5点多生了这只母牛生了母牛这位亲戚就死掉了，同时死掉了就是那一只灵魂马上投胎来这一只小牛，所以这只小牛呢长得很快每天呢都一直去犁田看那个耕田来还这个债所以而且就认真拖犁来还债中午也不休息，差一点把林先生也拖垮所以这个他讲这个故事给我听，哎呦，这是三世因果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小心不要随便去换了这因果的问题，一换上因果力你报会不爽的啦所以三世因果经是一个上圣的精华唯愿各位同学们大家了解三世因果的业报用这个来劝善劝世你的功德无量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啊，所以啊，那你的司法界来的，好、啊，司法界来的，咱有各种语言，好、啊，各种语言的是啊，好、啊，咱拢是要敬啥人心，要敬大众、灵界、法界众生的心嘛、啊，要敬心、清净心。啊，所以咱爱了解这道理，你若毋知你好骗了。哦，我这比丘会都讲安尼，我什么菩萨，你就甲拜甲那几尊菩萨，结果嘿，你甲看到人菩萨，心内全部数，身体无半步，即句话记了，心内全部数，身体无半步，不要不要啦，用骗的咩，不要来，咱绝对不能这样。咱经典我爱看，经典一直爱看，爱看，讲话出口成章。哦，恁六祖慧能大师，恁啊，甲上个十遍、十遍、十遍，以后恁讲过，讲话都成章啦，出口成章啦。哦，迄就是有智慧啊啦。哦，虽然经典可引经据典来讲嘛，引经据典来讲，哦，安尼就对啊嘛。咱啊，不要引经据典来讲的是啊，咱就家己另一件修。啊，那莫讲哦，啊，给我是什么神的，讲什么话，讲鬼话啦，讲什么神话？啊，迄个咪误人误自己啊，足危险的，足危险的，非常的危险啊！所以咱啊，咱有灵界守护灵，咱的守护灵拢来啊。民国七十一年的7月24日啊，都要搞啊，对吗？咱情人节哦，啊，歹势，我当时还唔得来，很贵死得来，啊，得来都还2点哇，吼吼。啊，这一个7月23呢、啊，老祖台湾祖师爷开天门，开天门，所有的呢，这里恁的指导灵拢来啊，指导灵拢来啊，恁有指导灵哦。那目前的指导灵，足济足济，有的地下公，有的妈祖婆，有的关圣帝君，有的土地公，有的妈祖，有的王爷公，有的啥，有的观音菩萨，有的啥，真济真济拢来啊，恁的指导灵拢有来，各行各业。啊，甲恁顾咯，啊，咱顾咧，咱一言一行咧，因拢是身躯边。有当时咱讲话，感觉向讲，哎呦，了不起咧！我今仔日咱要讲出即句正庄严、正有意义的话啊！我告诉你，那个不是你讲的，你的指导灵借着你的口讲出来，我甲你去听着，你会足欢喜的。哦，你讲出来，甲你小听着。咱自净其心，自净其心，所以这就是指导灵啊。指导灵我来是啊，咱普通的啊、哦，一般人你也无啥感觉，但是你有种感觉，有当时啊，你呢向我想到一件代志，你呢果解那吐一口气，果解出来，迄就是你的指导灵弄在我身边哦。所以吼、哦。恁爱注意，有咧含着便所咧放着嘛，咕一声，吼、哦，哎，就啊，有大大，哎呀，菩萨，你都要放屎，我做嘛爱放屎，嘛爱放油，吼、哦，你莫胡乱想，念头爱善念去想，爱善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念佛，恁的念佛做功德，这声音、法音、好、哦、佛音，这嘛是就着恁的指导灵，恁的指导菩萨。守护菩萨感恩的加持啊、哦，所以有当时啊指导灵啊，咱也毋知影是，哎，这人怪怪啊，这人啥物事？世上无怪怪，恁有指导灵啥？咱台湾祖师咧，祖师甲诸佛菩萨，请大家来，大家恁拢有指导灵啊。有当时啊，恁雄雄，那也要写出这篇文章，还是想恁的指导灵救你的手。你的指导灵含你合二为一写出来的文章啊、哦！你设计这物件，你会设计出来奇怪，水都未通啊！那即摆向会通啊？迄个你的指导灵合你的智慧，所以我要求哦，司法界哦，天龙护法，我同我要求拜托，我这徒弟根气拢无真悬，吼、哦，聊聊拢会骗你，聊聊会想我家己什么神，吼、哦，拜托恁冥冥中诶，家己伫身躯边。你们在他的心里面，在他的细胞里面啊，在血液里面呢，合二为一，合二为一，照顾平安，教化平安，时时合一智慧、力量、信心，尤其智慧也显出来啊，既智慧显出来是啊，
啊，你都未想讲哦，像一般了，我哦灵机啊，我就什么神啊，结果大家讲去哦，我什么菩萨，我比阿弥陀佛大，哦，你们去哦，我什么菩萨比阿弥陀佛大，我告诉各位，双法界众生啊，圣神活菩萨，拢在赞叹着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伟大，甲伊的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的庄严。那么，请问想想多啊？想想多啊，所以爱捌这道理呀、啊，那无咧，你毋捌道理，干那当个用凭空甲你想诶，那个不是大智慧，不是般若智啊。包括老祖诶，伊帮我大概念佛，老祖伊帮我伊诶佛性，伊诶祖性是阿弥陀，你看那个伊诶祖性嘛阿弥陀，哦，所以老祖我伊毋免念佛念几代人啊。啊！伊嘛是要道家师啊，我道家师房化身为鬼谷子，为王禅老祖道家慈航来普度众生。各位嘛是共款的啊，所以只是咱毋知影尔。咱若知了，我今讲了，咱大家知了，咱就会较舒服啦，就会较舒服啦。啊，咱要做伊创啥啦？糊里糊涂的事啦，咱就较毋敢做啊。啊，咱毋敢做糊里糊涂的事啊，咱就已经过进一级啊。安尼来拜，啊！毋知当时咧，啊，台湾主事的慈悲观音菩萨，吼、啊，诸佛菩萨慈悲咧，甲蓝天啊，蓝天门拍开咧，吼、啊，第一界落来咧，孙悟空就先落来，孙悟空先来啊，然后咧，哦，所有菩萨对蓝天门就滴落来，落来咧，落来守护，恁的守护神拢我来啊，拢来啊，哎，这真奥妙哦。好、哦，这真奥妙了。你知道恁东东，哎，干嘛辛苦有人伫边啊？哎，我告诉你，啊，你若要食饭食三鲜共用者，啊，要去爬较，若要去爬较歹去咧。已经每个人辛苦边拢有人顾啊。吼、哦、吼，你爱注意啊。哦，所以台湾祖师甲老祖、诸佛菩萨。

0: 大 SB 哦，诶，感觉嘛袂歹，哦，嘛袂歹，哦，啊，恁若有人毋相信，试看觅啦，拢无要紧嘿。啊哈哈，所以随时心境，即佛陀讲啊，随着咱的心，咱念佛以后。哦，咱要求一切，要回向清净心啊！念佛以后，和咱的灵界、法界啊，咱的多生的父母，拢要清净因的心。那么你啊，回向清净心，你的祖先嘛是心内嘛是回向清净心啊！你的所有的这些完成建筑嘛是心内嘛是你回向和清净心，因嘛是清净心。那么大家都清净心的时，想袂？想起袂起来嘛，糊涂袂来啊嘛，是不是？啊、哦，所以咱的清净心，咱念佛的功德咧，好、哦，要回向啥？回向自己的清净心，啊、哦，清净心者，咱脚踏就是佛净土，在咱脚踏佛净土，好吗？安、啊、听无？哦，某个糊里糊涂，我是比阿弥陀较大哦。吼、哦，圣贤的人都无比阿弥陀较大啦，阿弥陀是家己的心啊。你毋知会记上电视条啊？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有啊？真理嘛，耶稣是心嘛，佛性嘛。啊、哦，你若看了真济，还修灵机的，也是。好、哦，咱阿勤方法是 yes，啊 yes 的心嘛，耶稣嘛，哈、哦，迄、那个耶稣嘛，啊耶稣的心嘛，心都复兴嘛，啊、哦，那信耶稣得永生嘛，yes 嘛，信他的心永生嘛，他的信不信阿弥陀佛嘛，对不对？信阿弥陀佛得永生嘛，yes 嘛，yes 嘛，对吧？哦，各位恁来的，恁来了解这真理呀、啊，这真理。哦，有当时啊，咱在做书呀，那大后天的耶稣底下无，那能画耶稣诶，哈，能画耶稣，画耶稣诶，哈，啊，就告诉我们信耶稣得永生，实质不偏不倚，那人心不偏不倚，安尼画画不偏不倚，耶稣，耶稣信心得永生，啊，你若无信心，一切免谈。好吧。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啊，下午咱继续讲六祖坛经。啊，再去讲到随其心境即佛土境。啊，心境，心要静确实不简单。啊，那所以，所以讲，哎呀，你不要想他，你莫甲想，莫甲想就好啊。你叫愈莫想，愈会想，这一定的道理。这人的优点跟人的长处，也是人的烦恼。啊，常常呢，啊，姐姐有时候脑神经很衰弱，我不想他，你不想也都想，你想他还是照想，哈哈。好，那么与其把心打开来，让他走进来，好了吧？让他吧走进来。所以有一句话咧，那无那无那无啊，那无那无那无那无那无那无，毋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无那无，你袂就互你一摆管他咧，要处理互你处理啊。但是要做到呢是无简单，你一定爱有开悟的，哦。啊，那么咱继续过来讲哈，要看经文，始今东方人呐、啊，但心静即无罪；虽西方人呐、啊，心不静亦有。在那边念，是心无善，反复的心无善，哈，晓得讲诶。

啊，迄个戆啊，啊，心不静，好、啊、的忧伤，咱何乐为啊？这戆啊，哦，啊，这戆想，啊，这戆啊，啊，这个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呢？啊，还于了，还悟不了自性，不是身中净土。啊，愿东愿西呀、啊，啊。悟人在处一般呐、啊，所以佛言呐、啊，啊，随所住处恒安乐，啊，一个使君呐、啊，东方人来讲啊，现在啊，为事实啊，这些个东西侵犯这位官员啊，官僚官员，讲你是东方的人，你心情你都无做啊，东方的人心情都无做啊，因为东方嘛，你要去西方去，啊，那么请问你西方的人啊？心若无清净的时啊，好、哦，伊变成又个有罪啊，对不对？也是同一个罪的意思。啊、哦，你西方的人心若无清净，你就无罪啊。东方的人做罪业，念佛要求生西方，啊，西方的人做恶业，那么请问你念佛要去倒去啊？西方个西嘛，个东方去啊？哦，所以咱的佛法之妙，拢是以物引物啦，以物引物。西方就是咱一个清净，西就是咱的对卦，哦，西方是对卦，是白，属于白色，白色属白，白就是光明，白则清净。咱的阳光嘛是白，咱的光线嘛是拢白，阳光嘛是白。所以西方求西方啊，就代表讲咱的心是清净的，咱的佛性是清净的，咱的佛性是光明的。哦，所以念佛求生西方啊，西方人做罪业，那么你要念佛，要得到去啊。东方的人，你念佛，你就有路好去；西方的念佛，我要走到死路，无当去啊。哎，就是个代。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咱脚踏的所在，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咱心灵的所在啊，是咱心灵的所在，啊，是清净的所在。我们叫东方药师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那嘞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三个原则诶，你常常去拜三宝佛，啊，拜三宝佛。你有闲去甲问讲道场啊？你拜三宝、三宝、三宝、三宝，伊讲佛法经。那么三宝是安怎药师佛啊，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左边啊阿弥陀佛，右边啊东方药师佛，这三尊佛的相派啊内涵，中间释迦牟尼佛咱的觉性，都、就是咱的觉性。为佛陀，为释迦牟尼佛，这释迦牟尼佛已经代表着咱人来娑婆世界，会当觉悟着的觉性啊！啊，左手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呢，就是代表金啊，代表金，金能代表着光明，代表咱的本性啊，是金子是咱的本性啊。右边呢，东方药师佛净琉璃的世界。对，咱的清净性，咱的本性就是清净的，咱本性都无垃圾的。哦，这是咱这点三宝，咱一定爱了解。所以这是咱的觉性、佛性、清净性，咱的三性。一个人一生三性，三个性，啊，唔是三个性啦，阿公的性、阿嬷的性、甲咱的性，唔是安尼，三性，哈、哦，三性。三圣，咱就有三圣。圣，咱的圣是上伟大的圣，哈、哦，圣人的圣，咱本性就是圣，啊、哦，成圣，啊，圣圣圣佛，就是咱的本性，啊、哦，所以各位咧，恁拢嘛有一个清净的本性，啊，咱了解到三宝，啊，甲西方三圣，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哈、哦，大势至菩萨。三圣、三圣人、三圣人，啊！西方做最念佛求生佛国呢？东方的人你念佛，你就当对西方极乐世界，西方人你不对对。

0: 去的。所以凡有，咱凡夫，咱无智慧的人，咱无了解着咱的自性，咱不熟心中的净土，咱无了解咱身中，咱的身体中有净土，咱身体中有净土，什么净土呢？清净性，清净性。所以清净性呢，咱心境呢，就是火土净啊啦，所以咱的清净性，不是心中的净土，愿东愿西啊，我念愿愿生西方，愿东西方，愿来愿去，愿到尾毋知嘛，嘛，你若愿东，我当然愿西，愿来愿去，你咪要愿得多伊。上重要，就咱当下的所在，所有叫金刚经讲。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什么心最要紧？当下心，当下的心，当下的心上重要，当下的心上重要。所以愿东愿西嘛无路用啊。那么就刚才开始，误人在此一般啦、咱五个人有五对人，咱一家拢共款啦，根本也无东也无西，日头会转。地球会转，日头伫遐，地球会转，含会烧崩。所以咱只要我愿这边愿那边愿东愿西，咱就不如愿在现在说。这五人在此一般，咱五条的人把握着现在上要紧，五条的人把握着现在上要紧。现在是什么心？咱有的是讲念佛的心。现在心的念佛的心，精进的心。看来所有佛言呐，随所住处恒安乐，这句话真重要。随遇而安，这句话随遇而安，随所住处恒安乐。住不是咱住的所在哦，这句话爱搞清楚哦，不是讲我怎样挂住的都位或者住处哦。毋是我住伫台北，住伫高雄，住伫台中，住伫新竹市，住伫台安市、三宝市，拢不随在住处，你现在所想的所在。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现在所收到的很安乐，现在所收到的，好、哦，比如啊，现在我收到要来做佚佗，还是现在我收到要来履行我的契约，要履行我啊，这个工作做不煞，我今日要来做煞，咱就收到，咱就记住，很安乐，随所住顺安乐，都、就是正本分。咱现在，咱今日做啥，咱就该做好多啊。那么各位，您现在这里在哪里？好、哦、啊，随手处处很安乐啊！我现在独孤，你个独孤好许多啊！随手处很安乐、啊，这样、哦、你看用的是用的真趣味哦，这样、哦、随手处处很安乐，还是我这在咕咕咕咕，我这烦恼，我的嗨的哀，你叫什么个哀？哎呦，甜甜甜，你都好困啊！随所处处很安乐啊，都、就是咱修的所在，咱不要放过。明仔去啊，各位讲讲，高雄迄少年啊，伊来讲，哎呀，老师啊，我坐伫咧念佛的时，见念佛迄度烦恼就来，念佛迄度来，毋知要安怎，要人赶赶袂走，很安乐，让他进来，心打开，让他进来。所以咱的基督徒，哈，诶，基督教、天主教，又这里祷告。哦，确实有够非常高的境界。哈、哦，我的心打开，你们的心把心的手拍开，拍开，好、哦，

主啊，进到你们的心中，和主进入你的心中，将你所有的烦恼，你告诉你的主，因为主已经坐在你的家中，你的心中啊啦，所以你得甲讲，你得甲祷告。那么咱道家，道家足是无地位呢，修道人道家真无地位，我道的相关啦，佛的无啥啦，基督教无啥啦啥啦，哎呦，这个人是有够无地位。共同笑死人，名声我咱台迄个台湾人宗教家呢，错去啊！不了解什么叫耶稣，不了解什么叫 S 哦，哈哈，哎呀，不了解一下哈、哦，所以你讲的都这个我多相关，这一下弄族群的利害关系，所以你把心拍开，耶稣就蛮好哦，耶稣那就把我的心啊，一天有受难。哇！耶稣，咱的罪，伊替咱甲你受罪去啊！哈哈，阿门！你今日一拜哦，吼、哦！我有罪，你替我受难掉了；我生消业，你甲我担掉，我嘛足感谢。啊，你啊，好啦，我先拍开，让老主进来。哈、啊，我八卦都转未通，拜托老主，你坐到阮兜，我哈过来甲你拜咧。哦，那么你把心打开，让佛进来，让智慧的人，好、哦、有智慧走入你心中来。哎呀，你都有智慧啊嘛，所以你把心打开，就要随着住处恒安乐，把心打开，把我执的心放下，把我有所争执的心拢放下。你耶稣基督嘛好，你耶稣掉到火安的牢嘛好，管他你牢做你牢，反正我不是牢火宝宝紧。哦，啊来了啊！佛陀佛祖者呀，放光嘛好，老祖者啊，望出来望下望下，心光又是差嘛好。好，你烦什么？你进来，让你进来，随所住处恒安乐。那么，接着说，你当下爱修的法。所以我们明年日午年，好、哦，被这里叫做水陆法会交代后天的功课。当下是好、啊，这里叫做随手住处恒安乐啊！你给他做好多啊，那什么理由都没讲，没烦恼，你给他做好多啊，做到尾你就这条欢喜充满了啦，这条欢喜，咱若无做，咱后摆嘛找机会爱过来做，啊，那就咱师姐方师姐啊，前年呢啊，去年老祖的圣诞。啊！伊个化缘拜观，迄个地藏菩萨本念经，啊！伊个化缘，化了观，结果拜一半，卡生手拢无啦，就拜拜啊！啊，就是要衰，都无人知，拢无人知哦。这几年来破病怎么死？病个足艰苦，未安乐嘛，未安乐。噶今年呢，啊，老祖叫我本空，黄秋霜拜地藏经，拜一盖。我啊，我拜哟、哦、都不讲，甲迄只叫老师傅啊，吼、哦，我你讲老实讲较无罪，吼、哦，我原来拜一半尔，即一年来足艰苦诶，吼、哦，我即摆过叫我拜，我一定会拜完，你放心，我才不会烦恼呢，哦，你若拜无好势，烦恼是你诶代志啊，哦，烦恼是你代志，我哪烦恼，啊，讲我去年都拜一半啦、啊，你怎么知道要我再去拜一遍呢、啊？我又没有讲老祖讲的，讲你爱给我拜一遍，哎、啊，等拜了不是一半呢，我剩一半，你再爱给我拜全部，哦，嘿，安尼就听嘛啦，啊，所以心里都不安嘛。我讲随所住处恒安乐，住安住安住，了本愿，了本愿，哈啊，你尽心尽力去做。啊，随所住处恒安乐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深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

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啊！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有真圣
0: 鬼
1: 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哎，各位维新圣教一行大学法师啊，讲师及各位贤士代表，十王善心大德啊，回世莲九九法会莲座上，列祖列宗诸见灵，十王法界三界万年众等，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中所开示的气和血要顺畅。气血就是风水学，人身体上也要有气有血，就是要风和水，屋宅也是要气和血，也是风水，灵魂界当下坛城上灵魂界虽然没有受身了，也要气血，思想，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意识的执着也是风水，三明阳两界都要风水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因为他的祖先祖牌嘛啊，就请了先生帮他写啊，帮他写呢，颠倒写，写错了。好、啊、啦，有一天，我们这信徒连续做梦七天，七个晚上啊，啊，祖先来说，我们家的风水，祖厝周处的风水非常不好，后面湿湿的，啊，前面很逼啊，右边有工厂啊，左边啊，这个路有路冲，奇怪，他的祖堂没有啊，怎么会有？再来一直说他们都很不安，结果是怎么样呢？很好玩，后面有一台冰箱啊，冰箱啊，祖先就在这里。好啊，这边空空的。好，他们有两间。啊，这里一个门通往房间来，这里没有隔。好啊，右边这一户呢，刚好人家的工厂 ，Press 的工厂，表面给我。前面很逼啊，前面他放一个书柜，放的书柜啊，书柜是两边的，这边有光亮亮的，这边 也亮亮的。我说你的祖先很灵哎，说前面很逼，后面很湿，后面湿就冰箱嘛，啊就湿湿的啦。啊，这边呢，住家房间。一出来就冲了，好、哦，那这里很逼，就是书柜，啊，这边就隔壁的工厂，喵喵叫，吼、哦，祖先就不灵，他俩舒服，那怎么办？哦，祖先这是真的吗？我、哦、是啊，你讲给我听，就是这个图画出来，哎呀，老叔啊，都称呼老叔啦、啊，是老信徒嘛。 我家的孩子呢，每一个读书都是很吃亏的，都让人第一名啊，让人家第一名啊，他都最后一名啊，赶鸭子的，两三个孙子都是一样啊，都赶鸭子最后一名。哎呀，这个这边呢，这边都冲，那一冲呢，我怎么办？歪几边啊？哎呦，我爸爸越走越歪了。又冲一边嘛，这边呢，白虎伤老母啊，你妈妈的头痛吗？哎呀，一天到晚在喊痛啊！你看，这里呢，我问了说怎么样？每个人家里都是吵架了。还过去说，嗨，老叔啊，我家里这四样都有了，好，那怎么办？那祖先不要安好不好？我好啊。把钱粪扫堆嘛，吼吼吼！我你这有够破的，你这风水学你都不学了。我以前认了祖先，他们灵魂嘛，就灵魂而已呀，没有身体呀。我告诉你，祖先依附守护在我们人的身上，哎，祖灵不安，孩子就不安啦，你放心啦。我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呐，你就简单嘞。那怎么办？最而且白虎方动，伤女人伤得最难过，头痛。钱也守不了，赚钱都是给这些孩子补习费。爸爸找去针灸啊，他这个全家吵，家和万事兴，家不和万事穷。嘿嘿。你家活到哪里去？祖灵不安嘛。后来我都把这祖先移到这间来，移到这间来的吼，他这是窗，你移到这间来就好了嘛。移这间来就稳下来了嘛。那这更快了，怎么样？我先把一冰箱移走，安稳点都没问题。这个呢，我说你先把这个挡起来，这边挡起来，挡起来呢，这个，你爸爸就会好像好起来。这个移开也可以。那么嘣嘣嘣呢，怎么办？你把房子门从这边出来，你把这边安个水族箱。水箱给它动，呼噜呼噜的，静的力量为大。不然先这样了，不然这里呢，他爸爸妈妈的房子在卧室，你这先改。回去了，好高兴哦！哎呀，老子真慈悲，老子知道我现在没有钱。最近呢，他朋友送给他一个水族箱，好像他祖先。知道风水学错了，叫他去朋友送水族箱给他，不要了。那这安的这个把它移过来嘛，书桌嘛，书橱移过来，好，那个明堂宽广啊，这个你把它隔屏风隔起来。若是没有钱的话，你把书柜切一半来挡住，那就好了嘛。回去了，还有书柜拿它挡起来，把这个冰箱移走，再把这个移走，这个呢，朋友给他水族箱，一毛钱也不会花。

过了差不多一个作业，又来了，怎么样？哎呀，老师啊，这些啊，干，这些啊，干干不会解的，我早就哄你，你就过来了呀。我说做啥的？吼、哦，你个应该食锅啊！那在中午做一食饭，我会吃饭，唔是食锅呢。这是风水嘛？帅哥呀，风水学的妙法，哎呀，多得不得了。哦，我们以后在全省各地都在开课，而、我们法师一两百位法师，不厌其烦的出广长舌相，在各地开课。教到三更半夜才回家，目的是要大家平安而已嘛。哦，所以我欢迎各界，还有很多啦，这是我讲的是一点点而已啦。我不留一些，你们不会来读啊。啊、哦，因为你读了，你有很多好处啦。那好了，我们现在这一节，地基安稳呐、住高楼，好，那楼头宽广如宝殿，佛供佛供子安家人呐、宅有门路啦，内外开，地基安稳。现在我们很多在台北啦、台中啦，很多在山顶上盖大楼，很漂亮。哎呀！一望无际，但是后面没有靠山，那叫孤阴，那叫宝塔。哦，那时候宝塔那个最好了。若是住家的吼，那一个风煞大，风煞大呢，渐渐人丁会稀疏。若是有住在这里怎么办？我也不会啊，因为你住了就好，风景好就好了啦。哦。那楼楼宽广啊，如宝殿。那能供佛供祖安家人，你佛供佛的位置，供祖先的位置，安家人，刚才那个祖先的位置一个小实例，还有很多呢。那么宅有门路啦，内外开，关于安祖先的问题，以前我们有一位。早期啊，一位弟子，先生是军人，上校，还在从军陆军。

啊，他家里这是一个公寓。祖先，啊，下面就是冰箱。他把祖先放在冰箱上，嘿嘿嘿。哦，这边是冰箱是水，火，水火不相容。我告诉你，孩子比老爸、老爸、老妈大，灶在后，哦，啊，祖在前。啊，灶是我们祖孙在用的，祖先长辈在前面，啊，孩子在后面。我告诉你，这个是孩子比老爸老妈大，你讲话讲一句，他的后面的讲十句。哦，对呀，对呀，对呀，对呀，我的孩子就这样啊。啊，但是那下面是冰箱，那么亮失禁。哎呀，老叔啊，我就这样。啊，每次到厕所都来不及，都差了3秒钟，连老公也一样，啊，孩子也一样，啊，女儿也一样，他一楼只有一个厕所，啊，每次不上厕所就怕，一上厕所了，都在赶，砰砰砰，尿失禁。哦，然后你们这样，每一个家，每一个卧室，孩子连大人都放一个尿桶嘛，啊，来不及就先尿尿在尿桶里面，再拿去倒就好了。啊，对呀，怎么没有想到？嘿嘿，哇塞，笑笑我，你真的没有想到，你头脑有问题。你把冰箱一开嘛，祖先把它架起来，和祖先请到别的地方就好了嘛。你为什么把祖先放在冰箱上？呼噜呼噜呼噜，打个尿失禁。这风水学，我想这个问题不止我讲的，我们这一位上校的弟子，我想社会大众很多是这样的。啊，尿失禁，啊，这是祖先牌位，啊，所以各位你们要够到好牌位来读书啊，嘿嘿，来上课。我又要招生了啦，不招生不行啊，为什么呢？不多培养一些闲人，不是没有事做的闲人哦，啊，就是那一个圣贤的人，可以为你的亲朋好友，一个人你服务1年12个，那我们现在的学员。同学比喻是1万个，一年就为12万户的朋友解除困难呢。那这功德不做要做什么？这是法布施的。啊，有的服务更多，那有的你最起码你家平安，你亲家亲家公亲家母平安。哦，你亲家公、亲家母有3家，有3家，那也一年就3家的平安呢，合起来就也几万个。所以各位要看缘，逻辑统计的智慧，不要只顾到，哎呀，斗鸡眼啊，心量狭窄，那绝对不对的啦。好了，我们再下去啊，外门白虎踞高楼啊。我们外门出去的虎方，你不要有高楼，高楼你怎么办？公寓你怎么办？啊、哦，比如我们，好，外门这边有高楼的时候。你怎么办？这个要有要领哎，完了，像这个，你只有改玄关，啊、哦，改玄关，轰掉，
往这边出

0: 进入，不看它就好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三伯有一千斤，房子四两重。这个要领我们课程，你来实学，你就会得到更多的妙法。好，那好，再来，青龙高楼啊，是吉神。出去龙边高楼啊，是吉神啊。青龙高贵人，财神到啊。啊，那么白虎昂头乱人伦啊，小孩子不听话，哎，爸爸归爸爸，妈妈归妈妈，啊，夫妻吵架是正事，因为白虎方是伤到女人家的女主人，身体不好，心烦就气躁，三句话两句讲，啊，那当然你怎么讲话这样，我讲这样就这样，不然怎么样，我这边转，哎，就问题就来了嘛。所以房子问题有很多，好，那我们懂了，自己改嘛。哎呦，求人不如求己呀，求己不如求尊己。好啊，外门路冲有吉凶啊，路大广长，足念超边啊，路窄一箭穿入心啊，好坏吉凶谁敢应？豪杰路冲，我看过好多路冲的人，很可怜，啊，都不知道可以跑，不知道可以跑，哈哈，比喻。有某一个学校国小，在斗六，一个农田，农田的路，啊，大门。就从这进来，啊，这里面是学校教授，所以这个路程好长，将近有600米的样子。当时校长呢，家里很不平安，啊，那校长就来找我，我去看了，哎呀，这个是血光连连呢。好舒服啊！校长他刚来接任，啊，接任2个月，啊，调查起来，原来他们的每一位校长都是惨败荣归，不是中风就是喜胜，啊，那这个老师，啊，也是喜胜，啊，肝病，而且呢，这是昆芳，昆芳这伤女人。啊，昆芳煞气来伤女人，所以老师乳癌、喜肾啊，那特别多，肾不好，肝就不好。啊，校长有的就中风。哦，所以那时候那个新的校长呢，啊，他就那怎么办？我帮你。你得听我的意见，你绝对不会吃亏。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我说你把这个门封起来，门改到这里来。啊，这里就没有冲，这里把那硬墙做起来，来冲就好了嘛，就结了吧。所以校长和家长会长呢，啊，委员都一起到了。啊，那我说，哎，赶快改，

好，那我就帮他改喽，门改过来，平安了啦。这风水学啊，你不信，风水还存在，嘿嘿。那么你在天堂，哎，在灵魂界，灵魂界的各界的人、诸眷灵朋友们，你们的主塔，啊，你们主塔都是位置错了。你们住在里面也不平安呐，子女也不平安呐，你们的坟墓也不平安，灵骨塔，哎，你都是不对了，住在里面还是挨挨着着，就有如嘞，这个以前911美国双子星啊，被那个飞机一炸，哦，那里面那么多人跑到窗来，好可怜，在那哇哇叫，嘿。也跑不出来。同样的道理啊，所以风水学，阴阳两界都要注意，社会才和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日，戊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会亲、嫁娶、修造、埋葬、开张、出行、入宅、动土。忌中宫修造动土。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己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修造入宅、拴架、出行、开张、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后天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庚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月见日又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

0: 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谈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啊，大文士同修，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啊。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门是百家思想融为一炉，这非常重要的。我过去还没入道修行以前，也是寻寻觅觅，到处要找名师啊，找遍所有名师，今天那里好，那就去那边，那边那边好，去那边，到最后找不到我所要的。找到40岁啊，差一点病死之后啊，才转入宗教啊来修行啊，所以我的命就救起来了，才有今天跟各位续这个缘，续前生的缘。我在开始修行的过程啊，观世音菩萨啊跟我提醒一句话：第一，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就是要修行啊。除了修行一条路以外，其他都是好像露水落坠，太阳出来了，露水就消失了。而且又提醒我一句话：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难。就应在这一次任大师兄他放下走了啊，给各位一个考验啊，考验呢啊，看各位的智慧啊。终于呢，我发现大家的慧根都很好啊，大家回来接法，人生一生啊，是走着无限的道路，寻寻觅觅。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是一个心安。要心安，一定要安心。要安心呢，要修一切法，才能够安心呐、否则绝对安不了。啊，在我们水陆大法会开始几年，啊，有一位南众出家师。啊，他呢跟我们结缘以后，他把我的照片带在身上

0: 我说你干嘛带我的相片在身上呢？我因为你会讲话啊，佛祖那么短，佛祖他不讲话，他有口不说话啊，菩萨有口呢，话最多，斗嘴婆啊，所以我要带着你的相片，我心比较安。啊，而且因为他很多的问题烦恼啊，只有我们的法门可以帮忙解除。第一就是风水的问题啊，风水问题呢啊，这个他的家后面山，刚好他家盖在山谷冲下来，冲下来了，他的爸爸妈妈盖了房子进去住了之后，他爸爸妈妈全部高血压，高了都一两百、两百一、两百二，什么药都吃不效，啊，包括他自己出家了，也是照常高血压，弄成他求助无门，他就有一天看到他。啊，台视，我在讲风水学。原来他的家就背后两座山的山谷冲过来，那就是会高血压。那怎么办？啊，他就按照我在台视所讲的课。啊，他就在龙边这个词啊，想要让他这个气引到这边来，他就做了这个词，他的爸爸妈妈高血压掉下来正常了，连他自己高血压也正常了，所以他感觉风水学啊的吉凶祸福啊，不是一般所可以去解围的啊，所以他啊，我们的节奏员哦。他就把我的照片拿在放在身上带走，也许这一个缘呐。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

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0: 所以我就悟到观世音菩萨和老祖常常提示的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难啊！若是没有智慧，同修之间不高兴啊，你就干脆我就不来了。嘿嘿，我告诉你，老祖也没欠你啊，啊，老祖也没吃你一顿饭啊，也没吃你一杯茶啊，啊，干嘛跟老祖怄气？你能安尼无？哎，要唔知了。同修之间啊，在这么多年来，我见过我们那么多的多师兄师姐啊，有什么不高兴的就不来了，我不见你总可以吧？可以呀、啊，不然就一个坐后面一个坐前面就好了嘛。你不想看到他有人输啊，我坐他的后面更难过，我都看他背后、那怎么办？我坐在一起就好了嘛。啊，这个就是没有智慧，就由我见我的啊，这个私心不够宽广，所以有什么事情可以计较呢？没有什么可以计较，能够相互帮忙就相互帮忙，你的智慧才会开呀、啊。好，那这个啊，顺道跟各位讲啊，国运天照，你要国运，要再建一栋房子，好不好？啊，在那里建可以不可以？你悬空哀心没有修好，你就用意啊，就可以了解了啊，用意用意沾国运起照啊，啊，这个是要领。第一，四爻要旺相，忌休囚空破木绝退神。啊，这个要注意，这就已经了了分明。看四爻，看四爻，啊，再来看应爻，忌克四爻，啊，宜生四爻。这个玄机耶，啊，应爻生四爻，表示说你可以盖按照你的计划，克四爻最好你不要摸，一摸问题就来。好，再来一三，看财爻。啊，宜妄相不空破啊，不空破财爻，不空破啊，也不木，也退神。话啊，这个都是会影响的。啊，财爻啊要旺相，表示你天照起来 啊，你就会平安，才会守得住，否则才守不住。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伊就要引出后壁啊，伊就要去起一间太祖老啊，后壁要去，啊要起婚轿，啊我占个卦，那刚好是未月，未月，啊卦。啊，就是地风生卦，地风丑土为台，丑土台，啊，就是月破，财月破。我讲姓张，叫啥啊？阿表妹婚嫁要去啊，你也破财哦！啊，你要娶婚嫁，啊，你比赛拢会输哦。伊讲袂啦，我娶婚嫁，我功夫怎么在台中算一流的呢？啊，伊就去一个老阿厝的后壁。啊，起婚照就起啊！啊，我去啊看，我啊夭寿啊！你正后壁，啊，这里有火星，明明尖尖，火星，火来克金，你解塞，啊，属金，那么火。克金，啊！你这安尼你未平安就未顺咯。啊！等下去嘞，啊，要试看嘛嘞。啊，都爱跋婚轿啊，爱甲人跋跋轿，见跋见输，输到有一天掠婚轿来我啊，甲放伊我精修院，输啊！这婚轿给你试试看看，我的比赛回来看看会赢无？我要是你想要播。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

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好，这就是咱用意，这个好处可以了了分明，而且用意站起来，财爻破了，月破，卦中又没有子孙爻，破到底耶。所以至于先生，爱跋脚跋到迄间厝嘛，卖了了呀。啊，所以我们要赌，自己要赌能不能成佛，能不能成道，相当要死的，爱跋呢。所以我同修，我跟你跋，我讲我这徒弟拢会成道无？大家拢幸福不？会哇？会吼？啊，好啊，安着大家有约哦。嘿，好了，所以咱的法门都有《易经》，好不好？凡事皆占呐。你若唔没有易经，你讲那风水再好，你也看不到里面有什么，那个也缺点呐、啊，还看不到瓜葛。曾经我看一间这个别庄，盖得非常的漂亮。开金阶级在台中，还去了出来的，因为大，感觉拢带袂掉。啊，有一天我落去啊参观遐看咧，我讲你个房间伤大间，而且伊困伫房间的正中。啊、而且用原床椅的名称、啊、最困的大概头壳讲天旋地转做不平安呢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我就开始用用意沾光那顶层睡得吉凶如何，那顶层是很大顶的很漂亮啊，但是呢，一顶层呢，我用一张卦，啊，就是三天带跳。

0: 岁牙光鬼，这是不安，三天歹笑，啊，这不是看应爻了，当下就看你的床的吉凶，三天大旭，我这点人混了，那就是见经理，然后是呀，弄得迷茫啊。人咧正经伫相拍，啊，伊拢困到面床脚去。为什么这样？床沿的，伊没有一个方位安定感，所以咱的这床，你无去做伊的标新立异，嘿，足歹困的，魂不安，魄不定。啊，魂魄不安定，啊，这都是风水学，从卦上就可以了解吉凶祸福，了了分明啊！啊，听有无？你不能看看你的眠床好困啊，歹困，啊，你就可以自己可以磨练，可以。淬炼可以练习，啊，所以身边周围拢是咱的老师，啊，曾经咱就咱的信徒，伊的囝，啊，拢是美国哪一个大学啊的博士回来了，啊，那因老爸嘞。啊，都要带他来新博士找我。啊，讲预备做什么暑假，可以不可以啊？啊，两个儿子都是博士毕业的，在美国。哦，回来了，满口的 yes no 哎，用英文讲，啊，想讲安尼吼，他比较高档，啊，因爸嘞吼，讲明唔正经啊呢。讲两句啊，别人的话，你都安尼唱呱呱。他说要投资，我挂个站起来，啊，站起来挂。火的时候，火烈时候，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甲因囝讲，我哩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还有不以为然，哈，师傅啊，你上去前面落落，要决定我的一生哦。啊，我在美国哪一个大学，我都得第一名哎。我好了，你第一名就第一名，第一名归第一名，做事业归做事业，啊，那么你这个卦，啊，7000多年的文化，一点不虚，啊，那么孩子就很不高兴了，讲爸爸，我们走，啊，听这个叔父这样讲，啊，把我的兴趣都抹煞了，哎，你得回去呀、啊，回去嘞，老爸嘞，啊，又两栋厝，买一栋，买好去做主本，啊，好去，做生意，啊，结果生意半年，1500你都无赚到，哦，迄阵嘞。啊！因老爸要卖第二栋房子啊， 啊，那两个儿子呢？这台湾的文化，啊，这第一次这样试，就比较不习惯。现在爸爸你的房子在卖了，我就可以再大有发挥，可以暂还给你啊。因老爸迄两间厝，卖一间厝又搁剩一间，嘛搁卖去啊，啊，挡唔住又要改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息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

0: 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到了过年，过春节，在暹罗市，啊，两个孩子带着老爸来暹罗市，陶丽丽，我赚到钱了哈、哦，新年恭喜哦，发大财，啊，两个囡仔讲，发个屁耶！啊，你不要讲，我们会赚钱，一讲我们就赚不了钱。我讲，古德圣人几千年的经验，正道啊！你们不要以为说啊，你们安来探己很简单。好、啊，我你所学的。孙子兵法，用孙子兵法要做生意，我告诉你，包戏也啦。孙子兵法，你是穿墙凿壁，啊，穿到目的地，结果找不到敌人，啊，敌人从后面把你包抄，这两个囡仔呢，傻了。何叔，那这孙子兵法做生意不是很好吗？你用错了啦！啊，所以同修，我传给各位的《易经》普义，了了分明，都免到遐又当又塞，穿墙凿壁。啊，所以这两位博士学生问我说：“叔，我该怎么做？”吃套咯，一个月赚一挂，还会剩下要存。啊，你做事业一定保死的。再来，两位孩子的命卦，父母爻旺的不得了哎，所以无还足够读书。父母爻一旺，啊，这里财爻就弱嘛，啊，子孙爻就弱嘛。做生意需要财爻和子孙爻，命里面就安排了。我让你去当老师，最好了啦。啊，接着去我们用意知天机。尤其传这个命卦啊，各位把命卦好好学，好好研究。我们医药出版社，我讲的命卦谈解，你们一定要读，你们要去请回来，多练习，多演练，你绝对不会吃亏了啦。好、啊，好，再来嘞，我们风水学。格运起灶啊！你要看呢，格运起灶，有的是伤祖孙，祖孙俩有没有？你要用一张看看，说啊，这里要起灶，祖孙俩如何？你要看祖孙俩。祖孙爻若是空亡，囡仔生出来空空；祖孙爻破，囡仔生出来难养。啊，祖孙爻修求，啊，囡仔出来也是很难调教。啊，祖孙爻化退，囡仔有头无尾；祖孙爻化绝。啊，一那前途还是有限，所以你要格运起灶，房子你要用意占卜，你就可以了了分明。要分占啊，分财爻运占这个这栋起灶起来有没有财啊？卦中。
了了分明。而财旺表示说这里盖起来对你的风水啊，家里有帮助，财运可以守得住财运。啊，若是财爻破了，啊，盖起来你会百事不顺呢。啊，这个是了了分明啊。啊，在占啊，财能不能守得住？兄弟爻动，保证你守不住。兄弟爻的最怕兄弟爻动，问财运。啊，官鬼爻动了，就是家里很不平安，啊，你一定会与人官司打官司，这划不来，所以我们都可以防患未然。啊，曾经我在民国1974、1975年的时候，那我的信徒也是企业家。啊，他要到邻近国家去投资，啊，去盖房子。我挂站起来，我说你不要去哦，啊，你去挂就是砍为水。嗯，哦。

0: 那你去了这个国家，很多钱，会赚钱，但是无缘。啊，四爻兄弟，你会跌了钱，水中捞月去，啊，你也要加油，你要注意，啊，那就看应爻，啊的那个目的地，啊有财，四爻人本身无福没有福，本身没有福，一年还没到。啊，所以你去了，啊，看着人家赚钱，你也扑通扑通跳下水，砍挂，啊，砍了水挂，水中捞月，啊，结果他也半信半疑。啊，去了，结果在那边差一点回不来。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物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钱全部泡汤，你也赚都赚不到，连自己带出去的钱要回来，差一点起问题。刚好他就到我们的办事处，国家对外的办事处去借了钱，买飞机票回来。啊，回来了，他也很乐观，来找我师父啊，啊，感恩哦。我了解老祖宗的文化那么厉害，说水中捞月，我去那边确实是水中捞月，昏沦未转，全部钱赔光了，回来，还要借钱回来，这个即是正道。我将正道的，我讲给分享给各位，各位能用，那你们就不会受一些不必要的吃亏，围绕着，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多多温故而知新呐，又有我们有一位，当官的，他的办公室。

他办公室在这里，主政主主建筑，这白虎高，他也知道这里白虎高，所以他的员工很难管理，啊，常常莫名其妙的诬告都来了，啊，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请示一位老师。啊，跟他想办法，如何来破解这栋白虎的高的房子？哎、啊，也没有找到结论。所以有一天，啊，找到仙佛士来，啊，问我怎么办？啊，你就看着办好了啦。啊，你在这里。设个棋台，三只棋子，啊，这里有四楼高，啊，你这里有三楼高就可以了，比较近，棋子会晃，关东棋，啊，或者国棋，啊，你的。那团队的棋子，这三个棋子，你就可以把这个散掉了、破解掉了。它是静态，棋子是动态，动为用，啊，静为棋，啊，动为用。

能可以化煞，所以他很快呢，把这个旗子竖起来以后，哎，平静下来了。莫名其妙的问题都解除了。啊，我们叫四两拨千斤，有如我们华航在美国洛杉矶。

0: 好，前面是美国的一个大楼，这边是空空的。啊，是有一次，那一年，啊，飞机，啊，下去了，才看到前面又有一架飞机，赶快再拉起来，要么去修崩。啊，所以。很紧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厂长起故障，那我就去从这里坐飞机到美国，啊，去那边要帮他看这个公司，啊，去了坐这班飞机回来还是坐这一班，啊，去看了，我说你这个是。美国的大楼，帷幕玻璃亮晶晶，白虎有光，啊，白虎光呢来伤害的，那怎么办？你要盖也不可能，那我就在这里告诉他，竖捂住旗杆。你这里是捂住旗杆，啊，这个在风在吹，就把这个是散掉了，啊，你就会平安了。所以华航，啊，他就在这里竖了五支旗杆，啊，那把这个煞气化掉了，所以我们是趋吉避凶。扭转乾坤。那这个当时我用了三个卦，就火天大有。金力满堂，四爻是尘土，尘，好，是火生土，啊，变成。火天大有，这个是变成巳火来生尘土，就平安了。所以扭转乾坤呐，很简单。但是这个基本原则我们要懂，然后你用意来占，袅袅分明。即是趋吉避凶的上乘心法，《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洗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啊！祝福各位。好。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500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

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来，黄豆豆来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着头白胎，那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禅机山回心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乐祖》，王善乐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乐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乐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六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真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王佩洵禅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佩洵
1: 法师好，阿弥陀佛，全球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佩洵，今麦吼，转来爸爸的公司立东建设公司啊，吼，这个建设处啦，吼，要起厝进前啊，那做了传妙法嘞，咱爱吼动土进前啦，吼。爱有一个当土的法仪啦、上梁啦，啊是讲咱厝高人啊，咱是不是爱阁做一个下土、卸土的法仪？是不是甲大家介绍讲，哎，咱的公司这方面拢安怎来做这个法仪嘞？
1: 其实咱因为有学了这些妙法嘛，哈，包括易经风水，风水就会用在咱的设计上。那易经的妙法。就包括法仪，我们都会运用在这个我们整个建案上。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公司要选地、要买地、要盖房子，那有时候你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个地买了之后来盖房子。我们买卖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赚钱嘛，有赚钱才能够分红、分利润给股东，利益股东才能够利益员工，员工也才有。更好的奖金，他更愿意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工作。那有时候投资就会有一个风险嘛。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妙法，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个投办公霸名你啊，霸名坦啊，但是至少是平安卖料，大概也当有一定的利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殊胜的地方。所以其实公司从一开始的选地，找等于是土地来开发，要来开发设计房子。就会开始导入我们易经的妙法，比如说我们就是会要买这块地，可不可以来投资新建？我们就会先占卦，占卦可以了，或者是说评估可以了，我们才会去购买，要进一步去设计。那其实这个中间，虽然我是3个月前，等于是4月份才正式回去公司上班，但是之前其实把公司。要买地什么之后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导入，就是说用易经来卜卦。所以其实这个中间这几年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我们曾经找过一块地，然后爸爸就是请我占卦，说哎买这块地来投资好不好？那其实他会问我有一部分就是他觉得说他有疑虑，觉得说好像哪边有怪怪的，他无法做决定，然后他就会请我占卦，啊，我就占了一块地，这块地就在丰原的一块地，然后我连地都没有去过，那个地在哪边？他只给我地址地号，说看可不可以。哎，我记得那块地我一占，我就告诉他说，哎，这块地很好哦，财很旺哦，而且是财爻合三合局，哈，这块地可以买，绝对可以投资来盖房子，绝对没有问题。那宝宝就跟我讲说，可是他有疑虑耶，这块地哈，等于是在巷子里面，外面是丰原大道的大马路，可是进去是丰原大道旁边的一个巷子口，但是这块地跟丰原本身的地跟外面的丰原大道的地就是有个落差，等于是说高度，等于是里面是比较浅，就比较低的地势就对了。那我就跟他，当时我其实就灵机一动，我就跟他说，那也没关系啊，因为我们是盖大楼。我们不是盖透天，那块地就是一个小地，小一个。

0: 小小四四方方的地，那我们是那块地是要来新建大楼，大概我记得是六七楼左右的一栋大楼这样子。那我们盖大楼，你要地下室嘛，因为你要停车，要挖
1: 是，
0: 地基嘛。那我
1: 嗯哼。
0: 就刚刚说，那没关系啊，我们就地基不用挖那么深，哈，反而是地下室会有通风口，因为我们原本就是比较低的地嘛，
1: 嗯哼，
0: 那地下室不用挖太深，那等于我们的一楼就已经跟旁边外面封人大道是同样高的，那地下室也不用挖那么深，反正营建成本也可以省下，而且
1: 是，
0: 地下室有通风，
1: 有通风就有采光
0: 有
1: 喽。
0: 采光，对，有
1: 嗯
0: 通风的采光，然后有个开一个天窗，哈，
1: 哼，
0: 因为我们就没有挖那么深，而且它是在嵌管嘛，它
1: 嗯哼，嗯，
0: 一楼才会跟外面的封人大道是一样高，那反而是很好，他才
1: 对。
0: 想到说，哎。可以哦，可以这么处理。后来那块地盖的房子，就是我们地下室就没有挖到那么深，不用挖到那么深。
1: 对，
0: 然后，而且地下室还有通风、有采光，反
1: 嗯，
0: 而条件都一
1: 点都
0: 比一
1: 卡好，
0: 点都较好。
1: 嗯，
0: 对，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导入，就是易经的部分。那当然风水设计上就绝对是用我们的风水法则嘛。那今天房子一开始要挖了，我们就要动土。动土之前，我们就是有师傅有传的妙法。我们在动土之前，我们要昭告，就是当这块地上面的，除了是法界之外，一方面是要告诉鸢飞软动，
1: 是，
0: 说啊，我们这个地方开始动了，然后你
1: 嗯哼，
0: 们要先迁移了，要去另外一方，我们不要伤害到你。好，我们先告诉你，先通告，所以我们就会有那个动土之前的敬告鸢飞软动。
1: 贴板纹，
0: 贴板文，对，贴板
1: 嗯哼哼，
0: 文，那我们四个角落贴板文，然后有一个仪式要做，然后就是
1: 是。
0: 在动土前的大概3天到1个礼拜，我们就是要先贴板文，跟他们通知说啊，我们要开始动土了啊，不要伤害到你们，你们赶
1: 哦，
0: 快
1: 你别
0: 先，
1: 走，紧走，
0: 嘿，
1: 你别离
0: 先
1: 开，
0: 搬
1: 紧离
0: 厝，
1: 开，
0: 先恁搬厝啦，歹
1: 是，
0: 势哈，啊，都安尼，啊，所以我们就从开始贴板文到我们要
1: 嗯哼，
0: 动土，我们动土就
1: 是，
0: 是依照妙法普传的法仪，我们就会请。神尊，哦，神，那
1: 啊，
0: 个神像到我们现场去，然后搭了台子，然后我们会有动土的文书，对，新宫动土的文书。那我们全程其实从头到尾，我们就会请那个我们的梵拜学院的法师来
1: 是，
0: 帮我们诵经。那
1: 嗯哼。
0: 他就会依照法仪，好，该诵什么经，要做供养，做早供，做午供。早供之后要诵，比如说，对，我们是工地嘛，要动土，我们就会诵。鲁班先师真经，然
1: 是，
0: 后诵土地公经，然后再
1: 嗯哼，
0: 加我们的天德经，或
1: 是，
0: 者是长一点的话，还有再加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好，我们就是做一整套的。到
1: 是，
0: 中午，我们看会要动土，我们就是一定要择日嘛，
1: 对，
0: 择日，然后择时，然后就是
1: 是，
0: 做动土的仪式。那这一整套就会是一个完整的法仪。那这个中间开始做了动工之后，我们就是落头落尾，土地公，咱就是初二16，咱就可以给他拜拜。除了一方面请他保佑我们工地大家平安、施工平安之外，我们也是祈求土地公帮忙啊，看有缘的来给咱买厝，
1: 是，
0: 好好有缘的人来住咱的厝，好，以他们可以获得平安。那就一路会到整个大这个新建好，不管是透天还是大楼都一样，都会有最。在整个结构体好了，我们就会上梁。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是，
0: 那上梁的时候，就会有依照，也是依照师父老祖所传的法仪，我们就有个上梁仪式，那就会有上梁的文书，然
1: 是，
0: 后那个梁要怎么绑，要涂红色，怎么
1: 嗯哼，
0: 绑啊，喷青金漆，然后中间的那个符箓，这个手巾要怎么绑，用红线，好，用那个七彩线要怎么绑，然后怎么吊挂上去，然后就会有一个仪式。
1: 是。
0: 在上梁的时候诵经，然后对这个梁做一个加持。那上去之后马上灌浆，一切就是依照我们的法仪，然后就是开，这就是上梁最重要的仪式嘛。那又开始就是等于是上梁的时候，就是结构体好了，我们就开始要做内装啊，做
1: 是，
0: 这些准备要交屋嘛。那交屋了之后，到交屋前呢，我们会有一个完工，好，整个都交 好了，准备要交给客户之前，不管他本来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他会不会之后会不会再拜，这个都是。

0: 是看看我们的客户，因为这个人宗教信仰很多，
1: 自由
0: 哦，
1: 的，
0: 他们都是
1: 嗯，
0: 自由的。那
1: 是，
0: 但是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就是会就是说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有谢土，会有谢土仪式，
1: 嗯。
0: 也是告诉法界，告诉楼头楼位，哈，告诉这个飞空广神是所有护佑，感谢他们护佑我们的工地平安，人员出入平安，这个顺利的完工。那当然我们
1: 嗯嗯，
0: 就会有，就像动土，就像上梁一样，我们都会摆香案，就是
1: 是，
0: 摆就是这个贡品，香花果篆、金纸，好财。财帛这些全部都会准备，就是依
1: 嗯
0: 照
1: 嗯，
0: 我们的妙法普传上面所讲的说的法语，我们就都是照，只会有增加，不会有减少。哎，
1: 嗯嗯嗯，
0: 搁较空拍安尼，
1: 是
0: 啊，
1: 是。
0: 阿兰就是昭告说，我们感谢他们，感谢土地公，感谢地基主，然后我们就是一起感谢你们，就说我们已经完工，等于是告诉我们完工了，我们现在已经把房
1: 嗯
0: 子都交屋给这个客户了哈，啊，客户之后就是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护佑我们的
1: 嗯嗯，
0: 客户出入住都能够住得平安。
1: 是
0: 对，那
1: 是，
0: 这全整套的完整的，就是整个就是会导入我们的就是妙法普传，导入我们的易经风水阳宅，不管是在一开始的选地到设计到完工，这都
1: 嗯哼。
0: 是完全依照我们的法。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建设过程之中，那我们当然希望说，哎，当无代志，一切平顺最好。但是其实当然难免之中，这个中间盖房子就是有人有出入有什么的，难免也会有一些卡叮叮当当的代志啊，就是不顺的地方。那当我们如果遇到不顺的地方，我们就是赶快想办法解决啊，不管是用占卦的方式来看，还是说用什么方式哈，我们就是要知道原因在哪边，我们就赶快尽量来
1: 嗯，
0: 处理补强，甚至是说我们就可能会用我们的妙法摆祈福香案哈，祈求这个问题难关过去。对对对，嗯。
1: 嗯嗯嗯，所以讲吼，各位好朋友啊，吼，咱毋是讲啊，像恁讲哦，啊，这建设公司哦，要起厝爱做遮侪法仪呢，咱兜要起厝嘛，共款咯，吼，咱来看日啊，看时间，要动土。爱有动土的法仪，吼啊，上梁有上梁的法仪，啊，去厝拢起好了，咱共款嘛爱来写土，啊，这方面吼，咱也毋知，无要紧，咱各分析道场啊，吼，拢会使来问吼，法师啊、讲师啊，啊，我要来起厝哦，啊，要看囡仔，吼，请伊帮忙帮你看，啊，是讲，诶，这个内容要安怎做？吼，咱有一本妙法普传，各分师道场会使请，啊，是咱。啊，维新圣教吼总本山的出版社嘛，会使来请到这本《妙法普传》，内底拢有写。啊，你讲文书，咱家己用手写嘛是会使，是毋是？来用手写嘛会使嘞。
0: 是因为通常温柔有范本嘛，哈，
1: 嗯，
0: 我们就会是温那个打做一张文书，好，这样子一
1: 是。
0: 张文书，然后就是可以直接填呐，好，啊，
1: 嗯嗯嗯。
0: 公司有电子档，我们就会直接
1: 哦，
0: 套进去，把
1: 是。
0: 直接都用打的。那当然，那个底也用写的，也是很正式，
1: 对，
0: 对，其实方法很多，但是目的都一样，对对对。
1: 因为有文书，咱要请神啦，吼，要安怎讲啦？啊，咱的住址伫倒位啦，吼，啊，咱教书，互咱的这本这个文书来读，吼，安尼就表达得非常虔诚又有心啦，
0: 对，
1: 袂讲甲漏交去啦。
0: 是啊，是啊。
1: 是，啊，要搁请教吼师姐啊，我会记得吼，咱不管是迄、那个。诶，咱农历3月26水陆大法会，吼，仙佛寺的水陆大法会，也是迄个恭祝阿弥陀佛圣诞呐，吼，嘛是拢会办即个法会啊。我看王董事拢会来设灵位呢，超度遮的咱的建设遮的工地吼，会地基主呢，是毋是嘛来分享者讲，诶，为什么恁会遮尔啊虔诚，过来参加法会来超度？啊，即个中间是毋是我哪有故事好甲大家分享？
0: 因为我们有法会嘛，哈，那
1: 是，
0: 借由法会的殊胜，那我们就是邀请他们来参加法会，他们也是名扬两界都可以得到利益，他们平安了，他们照顾温的工地平安，那我们获得利益，他们其实也得到功德。所以在每一次的水陆法会，我们也都会邀请，就是说，设大灵位，这各个工地的地基主，
1: 嗯
0: 哈，
1: 哼。
0: 甚至是说工地附近的土地公。 我们也都会帮他们写大联位，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法会。那其实这个是有时候也蛮特殊的因缘的哈。就像我们其实去年有一个工地在外埔，那一开始开挖这个工地的时候，因为我们盖大楼一定要开挖地下室嘛，那地下室会有地下水的问题，所以我们都是前置都要做探勘啊，然后挖地下室。那其实有时候就是说你在挖地下室期间，那个附近的水位会往下降，因为它等于水会找出路出去嘛。那我们在这边在挖地下室，它水就会往我们这边来，那原本的地方它就会没水。那刚好这块外埔的工地的旁边哈，刚好是人的一个很漂亮的莲花池，它应该是一个那小鱼纹啊安尼啦，哦，唔是伫饲，唔是伫捕鱼的，是算讲家己的莲花池，算讲厝边厝内底家己的土地啊，挖一块地啊来
1: 观
0: 做
1: 赏用的
0: 观赏
1: 吗？
0: 用，对啊，里面有放一些鱼啊、虾啊什么之类的。结果我们一挖地下室之后哈，它那个水位就降低了，它那个池水位就都降落来啊，结果降落来了，伊就变做有一挂鱼啊、鱼水族里头，算讲往生去做神啊，又去投胎啊，都对啊。啊，还地主嘛真受气啊，意思讲你甲阮的迄鱼池啊水冲到水位降低吼，因的鱼啊活袂落去。哦，我们也是很愧疚啦，因为它毕竟也是生命，我们也很愧疚。而且那个旁边刚好就是在外埔的一个旁边一个小小的旧社区，那个三合院社区，他们还有一捆那种百年的西沙捆，嘿，是较早迄三合院的西沙的些港姐的
1: 有
0: 所在。
1: 水沟来啦，
0: 对，
1: 吼，
0: 嘿，最
1: 溪
0: 高
1: 水
0: 啊，
1: 也
0: 就
1: 是，
0: 冲一个。
1: 大家从头拢底下洗衫，
0: 嘿嘿，对，啊，结果我们一挖下去之后，它也是，迄水嘛就往下降，没有不见，但是就水位都往下降哦。那个里长也是有觉得哦，不太
1: 有
0: 高
1: 受
0: 兴，
1: 影响啦，
0: 对，然后我们也很怕说，也最近也干枯掉哦，还都比较麻烦。
1: 是。
0: 那后来我们就是赶快请示师傅，师傅就说啊，安尼啦，你爱超度，爱拜。爱设定特地设灵位，叫做山水龙神，好，外埔地区的山水龙神的灵位，哈，给因安搭一个，给因讲啊，咱的是这第二地下线哈的原因啊，这个盖起来之后，原则上水源比较没有枯掉，应该就会再回流。

0: 嘿，啊，我们就是请山水龙神来参加咱发挥，啊，在这个旁边，这个溪底啊，鱼类水族凶多的所在，咱嘛爱紧甲来甲超多，所以我们就是在这块工地，在动工，因为发生这些事情，我们就特地设了这个旁边这个鱼类水族的联位跟这个山水龙神的联位，那其他基本的就是一定会设地基主联位哈，设土地公的联位，结果这个这也是一个小插曲啦，因为通常来说，他们这个法会要办什么样的联位，通常都会传给我，然后我就会审核，就不要说审核，就是说帮他注意看这个，然后再由我传给咱仙佛寺的法务这边去打这个联位去做报名，结果就是因为也忙，就是三劳四劳，啥物拢写着啊，结果边迄块水诶，娱乐水族连位下老去老高去，就是公司派人嘛老高，我看时阵嘛看个老
1: 我去
0: 高，
1: 注意到。
0: 哎，结果我就传出去了，传出去之后呢，我就突然之间就觉得说，就从我把那个法会的报名表传出去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那个头哈，迄一边安尼，干嘛呢？痛痛啊，毋知倒位艰苦，啊，就觉得那个头、那个后脑勺一个所在呢，抽一个，好像里面那个脉动，啊，可是也不会造成你的生活问题，可是就是好像痛痛的，抽一个，好像
1: 没盖孙，
0: 没盖孙啊呢，啊，就一个礼拜，整整一个礼拜都没孙，然后就觉得说那个地方好像嘛毋是痛，就是还没，都好像抽了啊呢，然后就也没有想太多，想说可能比较忙啊，什么之类的哈，没困霸之类的。后来就刚好一个博士班上课的时候，

0: 就在跟师傅聊天，师傅刚好休息的时候在跟我聊天，哎，他就问说啊，最近厝卖了安怎啊？爸爸最近安怎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哎，他就开始突然跟我讲说厝卖了安怎，迄块地安怎的时阵，我突然想到说，哎，哦，无半命着呢，啊，那我突然想到说，迄半命内底
1: 老高
0: 落
1: 去，
0: 高去啊，你知影啊？我当时想说。哎，就迄个绕口去，那师傅无甲我提起说问阮的工地安怎，我嘛袂记得即件代志。我就随紧呢，伫刚好在仙佛寺，我就赶快打电话。我记得我是打电话给法师，我甲法师讲，法师，我即马随传一个地址，传一个人位的名称给你，你紧来甲我即个人位搁拨下去，你要设大联络。然后我讲，即马紧啊，你爱随甲我下去，随甲我拍报名就对了。你讲好，结果当下。我一传给你法师，我传给你那个抬头什么都传完之后，那个地方就不痛了。然后我后来才想说，那个感觉就是那鱼啊，你给你剁，啊慢慢啊剁者剁者剁者，啊袂讲解疼啊嘛，就是会有一种脉动了剁者剁者迄个感觉。我在想说，原来就是漏了。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说，这真的很灵验，很玄呐、啊！因为这个事情我也不止遇过一次。然后有时候我后来在跟他们看他们的报名表的时候，我都要看得很仔细、很仔细。因为我也曾经发生过一个，就是说我们卖了房子，然后两间，其中一间先卖出去了，然后大概也是交屋，已经交屋。那另外一间它隔壁，最近后来才卖。那我们刚刚水陆法会的时候，就是。因为另外一间卖掉了，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啊，已经卖掉，还得已经归他们归卖那个屋主去了了哈。所以我们在写他们在写报名超度的时候，就只有写就是刚卖还没有交的这一间。结果我就报名表，其实我看到报名表的当下，我有心里面有一个恰吉的，干嘛讲啊？迄间来无写啊？我有稍微问了一下啊，他们就跟我回应就是说啊，迄都已经卖掉啊。我的心里就有一个点，一个疙瘩。然后想说，好吧，就这样，我就传出去了。哇！可是我传出去的当下哦，突然之间那个心脏好像被捏住，就是人家从后面从那个心脏给裂掉了。然后我整个喘不过气，然后整个趴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因为整个背都是僵硬的。然后我喘不过气，我才赶快去找其他的师姐，有会气功什么的，在我们办公室里面，我说你赶紧给我。梳理一下，我说我觉得我好像喘不起来了，然后他就帮我梳理，说，哎，你这感觉上不是只是纯粹有这个，你应该有事情。然后其实我大概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跟他们讲了啦，我就直接就是打电话去仙摩寺说，你给我把那间厝的地基主给下去，写完之后就过了。所以其实这个都会有感应，就是说有时候你讲没有吗？这个世间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吗？有时候也不得不让你不信，就是相信说还是有冥冥之中，那我们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
1: 其实这吼灵界、空界的代志吼，你跟他讲吼，安尼写写嘞，传真报名去，他们就接收到了，伊就知讲，因有为何这样呢？可以接受这个供养呢？
0: 是
1: 啊，像
0: 啊。
1: 你讲的，嘿，水族类啊，你无解释，吼，他们就给你提醒，小可给你提醒，
0: 对，
1: 但是你解释了后，他就感受到你的诚心诚意，他们就有机会来接受这个听经闻法，接受供养，对啊。所以只要你讲，好像怪怪，我们还是可以占卦啦，问看看讲，问题出在倒啦吼，参加法会时。其实都是我们的诚心诚意啦。虽然说灵位只是安尼看起来无啥一个，但是咧，你有下落去，他们就有位置坐，他们就有可以进来参加这个法会，他们就可以接受到这个法义的供养啦。所以因嘛会足感谢你呀。
0: 是啊，啊，当然，刚刚法师讲的说可以占卦，如果遇到事情不确定什么事情啊，我们也都会占卦。但是其实有时候，像这样的事情我就没有占卦，因为其实就是当下，大概知道。哦，是什么原因？可能因为在中门里面工作久了，有时候也知道大概是什么，所以，
1: 就有那个灵感，就知道了。
0: 对，有时候我妈妈买公， 嘿，阮家的神哥，对，就是好像不用沾锅都知道是什么代志，但是我。

0: 会的灵感。
1: 对，其实这个神沟也不是说就是因为你会通求书赶快来有天人跟老祖天人合一，可是因为宗教这个当下我们有时候就知道说哦，原来可能是什么事情，我们就是把它解决掉，其实就好了，就过去了。
0: 是，对对对，是，谢谢，感谢你的分享，
1: 感谢，
0: 谢谢。王贤妙的修办法，若做慈悲度困难，王贤若做空中妙友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来敬赞王贤若做天威，王贤若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恶开修定力。今日做感谢，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你，谢谢，
1: 谢谢。
0: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福慧增长，不良寿妙智成，往善乐走。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平嫂的照康。